出现于不同的地质阶层，沉睡千年的唐代城墙，大量古代居民生活遗存，散置的人骨，显示出生命逝去时并不从容。2700多枚铜钱为何埋藏于窖藏一处？古遗址中的众多文物，让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0: 2018年初春的一天，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河北省正定县开元寺的南广场遗址进行发掘。这项考古工作已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这次考古勘探的目的是找出开元寺正门和其他寺庙的遗址，这也是正定县城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以及众多文物的出土，开元寺南侧遗址的发掘远远超出了考古工作者的想象。
1: 你走的，如果要是来六壁下边开口，应该是属于几院吧？几院层？
2: 对，
1: 几院层？你看那个建筑风格还马出来的，那马出来一看就是能判断咱是有什么时候的。要这个方向就太伟大了，是吧？
2: 现在你还不知道呢，去一趟就知道了。
1: 这现在不知道。
3: 那看看楼下长啥
1: 样。旁边是两个麒麟，中间好像一个佛。纹饰非常漂亮。这个应该是个佛底座，不是建筑物件的。
2: 不是建筑物件。
4: 不是。
1: 应该是个佛底座。
4: 看着佛座。
1: 这是一个典型的佛座。你看，这一块佛的脚，这个脚的轮廓已经出来了，莲花瓣。这可以肯定的，肯定是佛座的。
0: 虽然石质器物主体部分已经损毁，但考古工作者仍对它进行了初步清洗。由于器物上的泥垢较多，清洗起来较为困难。随着一点点的清洗，器物上的雕像渐渐显现了出来。这应该是一座佛造像的基座。幸运的是，基座上的铭文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是一座半家思维像，这种造像盛行于南北朝时期。
5: 方案文里边这个道兰和刘僧人，这是两个这个发起人，他们带动了40个出资人一块儿制造了这尊佛像。他们这表达了他们的这个意愿，崇佛的意愿。在这个佛像基座的背部和右侧有60个人名，经过我们点数有60个名，但是他这60个名已经超出了他原来方案文的这个40个人。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以后集资制造这尊佛像时，他这个集资人要多。
0: 正定开元寺为正定八大寺之一，始建于东魏，唐代改名为开元寺，也是正定城内现存寺院中始建年代最早的寺院。铭文说明佛教信仰在当时属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参与造像的人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头衔，这些头衔实际上来源于民间团体。除了这件造像外，还发现了其他

0: 来自北朝至唐代的白石造像，以及宋金时期大量的宗教用具，包括精致的汉白玉造像残件、铜佛像、瓷制造像等，制作精美，规格较高。可以初步推断，佛像底座的发掘位置也是一座经过历代重修并且有沿袭关系的庙宇。正定作为北方的佛教重镇，崇佛的传统十分悠久。那么原本应该在寺内的佛像为何出现在开元寺的南侧？难道开元寺的位置有过变动？始建于公元540年的开元寺，寺内原始遗存已然不多。考古队发现了金元时期的一座建筑基址，但仅存门前的幔道部分。通过对幔道附近的进一步清理，考古队又在幔道东侧发现了墙基遗存。同时，他们还在幔道墙基遗存南侧发现了一条宽10米的道路。
1: 金元时期这个开元寺的南门啊，它是以这个踏步形式这个建成这个南门，但是它这种就缓坡这种形式呢，当时叫这个江叉结构，这种它是缓坡的，它并不是阶梯状这个结构，它这种结构一般都用于什么宫殿或者寺庙大门之间的这个这种结构，所以说这个我们断的后边还有墙，这应该是开寺南门无疑。但是在这个开寺南门前侧，我们就发现了，一道这个10米宽东西向的大道，当时应该是附近这个居民区进出开寺的这个门前大道。
0: 考古工作者以此推断，这里就是金元时期开元寺的南门。根据文献记载，开元寺在唐五代时期应该是最为兴盛的，但由于发掘区位于开元寺南部边缘，因此没能发现唐五代时期的寺院建筑。不过发现的大量唐五代时期的建筑构件弥补了这一缺憾。那么开元寺为何向北移动了呢？随着考古现场一件又一件民用器物的出土，考古工作者初步推测，开元寺的北移与当时大量的民居建设有关。
2: 应该就是香炉，
3: 是吧？哦，应该就是香炉，因为这个七星炉在咱们那个工地部还是初次发现。
4: 以前没见过这老
3: 式。这种七星没见过，这个年代应该在锦院，因为咱们的底层是锦院，是在底层。
4: 锦院是锦。
3: 对对，你看这种器物的这个造型，也接近这个元早期这个锦晚期这种七星，挺开心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底下什么东西。
4: 这是表，
3: 哎，啊，
4: 这倒地的，
3: 啊，倒地的啊，真漂亮。
4: 这釉色是太漂亮了，
3: 相当漂亮。
4: 嗯，因为这个东西，
3: 这种釉，如果再埋藏时间长以后，上头还有一层银色。
4: 这一块儿
2: 对
4: 给碎了，
2: 有点压力。
4: 哎，
2: 没事，这个咱们后期可以把它复原。
4: 可以复原。这边可能要缺，可能多少缺那么一块。
5: 出开了。
2: 哎。
5: 先把侧面拿出来啊。
3: 先提吧。那个，你看那边能干吗？
5: 这到底了。
3: 到底了。整体的先动一下，看能动吧。有没有活动量？把这边再闹一下。哎呀，哎呀，好，这个口眼，

0: 好，
1: 这新东来说，这应该是个花粉，连麦粉，
2: 连麦味，
1: 连麦味。你看电话，
2: 对
1: 对。哎呦，好，出炉了，宝贝。好，这个万能的，放这。
0: 好了，咱准备登记吧。
3: 考古发现远不止如此，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从唐、宋、金到元、明、清的文化层清晰完整，遗存层层叠压，保留了大量古代居民生活遗存。随即，考古工作者对探方 TS-10 进行了发掘。一件件民用器物的出土，反映着当时百姓的生活状态。
1: 哦，这玩意儿挺好的，还带花儿的，先放这儿。
4: 这块儿是吧？
1: 啊，你照吧，这才是这个春用的那个嘞。因为咱们以前出过那个东西，在墙上挂着的，这个壁灯，这个套灯。
3: 其中一个壁挂灯器物的出土，使考古工作者尤为兴奋。
1: 像是，
5: 哎，有东西，有东西。嗯，
1: 像是，把这字刷出来，把这字刷出来。嗯，有字儿，有字儿，有字儿，轻点儿，轻点儿，轻一点儿。
5: 嗯，正好是缺的这一块，嗯，我感觉应该能对上，都是这一块缺的，
4: 一样的，
5: 差不多，感觉是一样的，嗯，是吧？形式差不多，我把上面起一下，嗯，那上面扫一扫，这应该可以，上面还有文字，上漆了，
1: 你得把图清完了以后才能看清的，这一个灯。
5: 拿刷
1: 灯饰，哎好，再刷一下，再刷，把这个清一下来。
5: 来，
1: 这都有文字。
5: 对，有文字。
1: 对，跟以前出的一个相似。
5: 对，原先也出过这种东西。
1: 但是原先的文字少啊。
5: 对。
1: 原先就是只有四个字：慎乎停水。
5: 对，这个上面，这个上面最少也有三四行字。
3: 先前出土的壁挂灯中，由于损毁的比较严重，只有部分文字可以辨别出来。这次发现的壁挂灯能否解开考古工作者心中的迷惑？
1: 这文字是慎火停，
5: 底下应该是水，
1: 水急。对对对对对。
5: 点
1: 灯，
5: 这是灯。
1: 对，点灯无忧，
5: 无忧
1: 心，无忧心，
5: 可能是心是吧？
1: 应该是心对吧？
5: 啊，
1: 点灯无忧心，
5: 休一下。
1: 若将，
5: 若将什么？被盖上了。
1: 回去再清一下，就清一下，清一下。
4: 回去得清一下啊！
1: 对，
4: 现在看不清。
1: 对对，下边文字看不清了。
5: 嗯，这边
1: 若将，
5: 这边应该是万祸，可能是
1: 万祸。对对对对，祸
5: 永
1: 不
4: 亲，
5: 字
4: 说
5: 不亲，应该是
1: 这应该是咱们这个最早的防火标语了。
5: 对对对，
1: 是吧？最早防火标语，我感觉现在古人也挺聪明的啊。
5: 嗯，
1: 防火防盗，对对对对，
5: 应该是四句。
1: 对对，四句。
5: 嗯，
1: 现在就这个字，咱们现在还
5: 这个字。
1: 哎，
5: 这还有这边，
1: 有这边已经，
5: 这边得清一下。
1: 对，得清一下。
5: 清一下。
1: 具体咱们就再看看，对吧？
5: 对对，得去清一下。
1: 对对对。
5: 这个还比较完整。
1: 对对对对对，好。哎呀，这个纹饰真好。
5: 这个纹饰挺漂亮的。
1: 嗯。
4: 下面那个纹饰。

0: 是什么玩意儿？
1: 这种是应该是连麦问吧。
0: 老师，你说他那个这种也是泛的那种模子泛出来的是吧？
1: 对。
0: 那他应该一做也是做一批，
1: 应该是压印出来。
2: 应该做不。
1: 他这个已经是在咱们近代部已经是非常流行了。
2: 嗯。
1: 非常流行的。
2: 非常流行。
1: 从咱们那个宫里边是吧，已经传到民间了。

随着壁挂灯的出土，上面的纹饰究竟如何解释？石质器物的出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考古信息？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石质佛像、不同的佛教器物、七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大量的民用生活用具，这里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变迁？不同朝代文物的出土，为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带来了更多的考古信息。考古工作者拨开文物背后的迷雾，去寻找历史最终的真相。

0: 善火亭水四字。根据现有文献可知，在宋代这相当于一条防火标语。然而出土于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壁挂灯上，不仅仅有善火亭水四字，除去文字，从造型上都明显地运用了双鱼形象。这种形象曾广泛出现在宋金时期的各类灯具文物之上。
1: 像上面这个云纹，它一个跟这个鱼比较相似，也是利用这个鱼吸水压制火灾这种愿望。

0: 通过大量的壁挂灯的出土和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市井的繁华，民居建筑之多，火灾成为当时的一个巨大的隐患，百姓的防火意识也非常的高。发掘中，一个保存相对完整的碗出现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1: 这儿就为止，它的土比较硬了，咱们拿回去自己处理去。咱们就不用在现场处理了。处理完了以后，两个坐标就达到这种程度就行。提取回来咱们室内处理。处理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处理，一个是它这个干结这个土这是处理，另一个很小心的把这个揭开以后看里边是不是有东西，还是有土，怎么回事。
2: 对了吗？
3: 我把你的东西解决掉。
4: 贼嘴贱。

0: 晚珠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出现有价值的东西，考古工作者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发掘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又一件文物的出土打破了现场的宁静。一个青石质地的器物从土里逐渐显露出来。
1: 你要坐下。
2: 这边轻一点，你轻大点，轻大点，
1: 轻大，
2: 对，这块轻点。是整的吗？
1: 是整的。
2: 是整的？
1: 嗯，应该是整的，没有什么破坏。看起来，
2: 咱们做个记录吧，先做个记录再说。
1: 嗯。
2: 行都长。
1: 嗯。
2: 16，
1: 长
2: 16厘米。
1: 16。
2: 嗯。直径11。
1: 嗯。
2: 11厘米。开孔直径3厘米。
1: 嗯。这个行头还可以，不太小。有的那种，
2: 咱以前不是老是出大的，是吧？那种小的不常见，
1: 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
2: 嗯，
1: 是吧？咱们原先出的都比较破损，比较严重。
3: 这是一个石质的夯具，嗯，它使用的时候呢，就需要在这个后边这个榫孔里边安上一个木柄。它主要用于夯筑房子的基础，或者是修筑城墙。咱们这儿发现的这个夯土城墙，就有可能是用类似的工具制作而成的。
0: 在古代，直接夯筑是城墙与城台构筑的主要方法。通过夯土工具以外力的作用打土，使局部土质紧密牢固，从而使整体坚实。开元寺遗址的夯土城墙也是如此。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这是夯窝，它呢就向我们展现了这个城墙修筑的一个过程。它是怎么修筑的呢？修筑之前先铺垫一层土，然后用夯具在上面进行打夯。这些坑就是打夯的时候留下的。可以看到这个夯窝它是密密麻麻的，这证明当时它夯筑的频率非常密集，所以说这个城墙也非常的坚固。这一层夯实之后，在上面铺垫另外一层，再进行打夯，然后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城墙就这么一层一层累积起来了。这就是当时形成的一个一个的夯层。
0: 开元寺遗址夯土墙体在发掘区内东西向长130米，夯土城墙被初步断定为晚唐时期。当考古队在城台北端做了一个探沟之后，考古工作者忽然发

现，夯土的底下压的是五代时期的灰坑。唐代城墙之下发现了五代时期的东西，这给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

0: 追踪哈特从台上这条线的同时，我们在与这条线交叉的一个方向打了一条探钩，对这条线两侧的哈特都做了一个解剖。现在获得了两个主要认识，首先是这个哈特城台的年代问题，它的内侧是始建于晚唐时期的，外侧的扩建部分呢是五代时期的，也就是说在晚唐时期修建了哈土城墙以及哈土城台，到了五代时期呢又对这个哈土城台进行了一次扩建。晚唐五代时期这个结构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哈土城墙和城台的结构，而这一时期也是正定在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1: 原来五代时期可能是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唐代的夯土城墙受到了破坏，为了修复和扩建城墙，五代时期的工匠们就地取土，建筑夯土城墙需要大量的泥土，这些坑很可能就成为当时存放垃圾废物的垃圾坑，在经过焚烧掩埋之后，就形成了唐代地层之中的五代灰坑。就这样，困扰考古专家多日的问题，经过工作者们细致的发掘研究，得到了解决。在城台范围内的南侧，发现了民居建筑的遗迹，这些民居建筑已经破坏了城墙原有的结构，由此可以推断，宋代开始城墙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
2: 这两块砖比这些砖都大一些，它长度能达到38厘米，宽度的话有将近19.5，就将近20了。嗯，然后它的厚度是六公分。它这个砖和咱们旁边出的城墙的那个墙包砖尺寸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怀疑这两块砖是当时他们从老百姓当时修房子的时候从城墙上拔下来的砖。
1: 专家们还发现，随着以夯土墙为建筑主体的城墙防护体系的出现，开元寺寺庙建筑格局开始遭到破坏，一些庙宇被毁，寺庙的地域面积减少，而且这种状况持续演进，直到明清时期，开元寺寺庙建筑格局才与现在基本相同，其宗教功能已经弱化，周边形成了固定的居民区。

0: 宋代房屋遗址出现医疗用具，居民区遗址出现的大量骨骼，随着考古队员持续的工作，能否从中找出最终的答案？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经过半年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陆续发掘出大量的民间生活器具。五代时期的灰坑为何出现在唐代城墙地层之下？考古队经过深入研究，终于解开了灰坑的秘密。土层下究竟还有哪些未知的信息？

0: 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不断兴起的民房中，不但有居住功能的房屋，还有商业用途的房屋。
1: 现在看到的是一处房址，它上部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现在仅存的呢就是夹壁墙的墙基和内部比较保存完好的踩踏面。当时清理的时候，踩踏面上部还仅存了散落的墙皮。咱们在房内发掘清理的时候，清理出了一件瓷枕。
0: 在一处宋代的房屋遗址，出土的一组医疗用具，由陶镜、陶壶、瓷盒、脉枕等组成。
2: 瓷枕的纹饰呢比较特殊，它有三面刻画的都是一个鹿嘴里衔着一只植物的图案。这个图案我们一般称之为鹿衔仙草，它这个应该是仙草，还有的是鹿衔灵芝。这个它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代表这个鹿衔着这个仙草，或者它是药物，它代表的就是人们对健康或者长寿的一种向往。所以这个纹饰也是推测这个瓷枕是脉枕的一个证据。
0: 此外，还发现宋金时期窖藏内出土了2700多枚铜钱，铜钱大多为北宋钱币。然而，出土的几具散乱的尸骨，使考古工作者对这处民居遗址有了新的推断。
3: 一起我抱着，
4: 先弄着我。
3: 一二，漂亮，漂亮，
4: 完美不完美？
3: 哎，完美。
4: 我跟你说，
3: 对吧？哎，完整的，快找个袋儿。
0: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散置的人骨，很可能是由于当年战乱，被草草的埋葬在这里的。考古工作者们在开元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5: 这次开元寺遗址呢，出了比较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然后除了平常就是应该是当时古代先民食用遗留剩下的垃圾骨骼以外，还有一大部分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些骨料、废料，包括配料，包括半成品残料，这是特别有特点的。
0: 在此次发掘出土的考古文物中，陶制和瓷制的日常生活用具占了大多数。

哎，这个糊杏出来了啊！看这糊杏应该是汤奶奶，因为更清晰了。

这个东西非常古怪，现在东西里边出来也不古怪。

这些生动的生活用具仿佛使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象。本次考古发掘共发现遗址94处，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河北4大民窑瓷器出土于同一古文化遗址，这在河北地区尚不多见。

0: 完好的棺材，黑灰的遗骸，精美的遗物，别样的名片，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3集。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2年多的发掘，考古队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不仅发现了以夯土墙遗迹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体系，金元时期开元寺的寺庙建筑体系，还考证了宋金至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和街道体系。看着这些历史遗迹，似乎可以触摸到正定的千年兴衰，从中看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考古工作就是失落与惊喜的并存。脚下的土地犹如一本连结在一起的厚重史书，考古工作者要将它们一层层剥离开，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看见前人的世界。

0: 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1: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
1: 感觉这样可以回到过去，往峡谷里走得越深，基本上就越能研究到北美洲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
0: 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
1: 当这些冰流过的时候，他们把这块石头磨平，留下这片光滑的表面。
0: 黄石公园地热喷涌，温泉翻滚，脚下的超级火山正在苏醒。
2: 黄石公园的热点位置能够告诉我们北美板块是怎么移动的，
0: 这片大陆如何从混沌中诞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激烈碰撞与地质重塑。
1: 人们会以为北美洲永远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其实它不会，地球会继续移动。
0: 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3: 大峡谷，地球上一条1.6公里深的裂缝，黄石公园，在这里，地球仿佛有了生命。五大湖，那里足足储存了地球表面20%的淡水。这些标志性的地点，充分表现了北美大陆的地貌，它们似乎一直都在那里，亘古不变，但真相却远远不是这样。
1: 实际上，地球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地球表面的风光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它就像有生命一样。
3: 在地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仍然在创造和重塑着北美的面貌。
2: 一场早就该来的大型火山喷发已经迟到很久了。
3: 一座超级火山正在准备喷发，其倾覆的山脉曾经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一片庞大的内海突然神秘消失，这些神秘的现象让科学家们迷惑了几十年。
1: 地质学家就像侦探，我们在寻找线索，线索分散在整个北美洲。
3: 如今一群科学家们推倒了过去存在20亿年的地质历史，去了解这片大陆的过去，预测将来还会有什么强大的改变。
4: 它们就像许多小小的拼图块，指引我们逐渐推断北美洲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面貌。
3: 这是一部北美洲的地质传记。北美大陆的生平故事记录在岩石里，就是这些岩石构成了地球表面的实心外壳。那么这一切从哪里开始的呢？地质学家麦克威廉姆斯认为，这块大陆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加拿大北部广袤的荒野上，这里有着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
4: 大概是在33亿年前一直到30亿年前之间，就是地球寿命的1/4。
3: 那是最早的版本，北美大陆1.0版。科学家叫它劳伦古大陆。
4: 这是劳伦古大陆的中央，这是北美洲开始的地方。
3: 地质学家认为，劳伦古大陆大约是20亿年前形成的。但是故事是在更早的时候开始的，要从太阳系诞生讲起，那是45亿年以前的事情了。在宇宙的尘埃云和碎屑中，一个球体开始聚合，它就是地球。随着地球变

0: 大、密度较大的物质沉入中央，表面开始降温，形成了一个硬壳。地球的中央是一个固态铁盒，温度甚至高达6000多摄氏度。它的周围是一圈融化的外壳，然后是地幔，以及一层岩石构成的薄壳，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土地。这层薄薄的外壳会漂浮，它形成巨大的板块，在地幔上方滑动。地核的强烈高温驱使着它，这些板块移动的速度接近我们的指甲生长的速度，它们会以巨大的力量撞向对方。这些冲击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北美洲出现。了解北美洲的故事，就像逆向还原一系列意外事故，那是场长达20亿年的猛烈碰撞事故。在加拿大，麦克威廉姆斯的团队在那里搜寻这些碰撞的证据。
1: 我们不但在最古老的岩石上，也在两块古老岩石的边界区域上找到了证据。
0: 这些边界是板块的接缝，使我们了解在古代发生的撞击是怎样创造了北美洲的关键。
1: 那边那条山脊呢？它有什么作用？
0: 通过样本，他们能判断石头有多古老，它有过多高的温度，以及它曾经处在地壳多深的地方。
1: 这边的岩石以前大概是在地下40多公里的位置，但那边的岩石却是在地下30到35公里的位置。我们想弄清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位于不同深度的两段地壳会并排存在，一定是一块断层，应该是地球构造的活动导致的。
0: 他们把研究过的所有岩石的数据都列在地图上，就浮现了一幅图。这片看似一致的地质风貌，原来是不同岩石类型组成的大杂烩。劳伦古大陆不是一整块岩石，而是由大大小小几百块的不同板块构成，它们叫微型板块，像棉被一样缝合在一起。
1: 我们想弄清楚劳伦古大陆是怎么变大的，它都有什么构成板块，以及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形成这样的面貌。
0: 威廉姆斯认为他能在加拿大北部找到揭开这些谜团的答案，但是不是只有在加拿大存在着劳伦古大陆形成时期的证据。就在3000公里之外，另一位地质学家卡尔·卡尔斯特罗姆正在大峡谷发掘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线索。
2: 我是在徒步旅行时爱上大峡谷的，后来我又喜欢上划船，我沿着一条条河流驾船行驶，心中想着周围这些岩石的那些令人震撼的记录。
0: 大峡谷长度超过433公里，最宽的地方有29公里，深度可达1.8公里。它是破解北美洲是怎样形成之谜的一件非常关键的工具。
2: 大峡谷是学习地质的最佳教学基地，它有长达20亿年的记录历史。科罗拉多河被我们刻画出了许多层次，而这些层次一层比一层古老，感觉这样可以回到过去。往峡谷里走得越深，基本上就越能研究到北美洲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
0: 卡尔斯特罗姆的第一站被他称之为意大利面峡谷。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20亿年前两块微型板块发生过一些碰撞。
2: 当这一汩汩融化的花岗岩从裂缝里喷射出来的时候，一定非常烫，我能想象到那种热度。
0: 滚烫的液态岩石，粉色花岗岩，那时候涌入了温度较低的灰色岩石缝隙，
2: 然后它在这里冷却了下来。也许他们在往比这里还高19公里的高大火山输送熔岩，他们透过地壳构成了一条熔岩的下水系统。
0: 这些形状可以帮助卡尔斯特罗姆用虚拟手段重现撞击的经过，让他能更好地了解造就了劳伦古大陆的那个地质过程。
2: 有些板块比其他板块密度大，当板块之间发生碰撞，密度较大的会被拉到下面，伸到另一块的底下。当密度较高的板块伸到地幔深处，它会升温，慢慢融化，滚烫的液态岩石会上升，透过地壳形成了一系列的火山。

0: 像这样的碰撞发生的频率非常高，较小的板块一旦彼此撞击，边缘部位就会融为一体。经过几亿年的时间，新的撞击增加了新的材料，一直到大约17亿年以前，劳伦古大陆慢慢形成了。 是从今天的加拿大一直往南延伸到墨西哥的边缘。虽然劳伦古大陆已经形成了北美大陆的地质核心，但似乎跟我们今天熟知的面貌完全不同。接下来又发生了更多暴力的碰撞，然后它们造就了北美洲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地质特色，比如这里。 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条山脉覆盖了3000公里的土地，从加拿大的魁北克延伸到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南部。它们的存在被人们熟知到习以为常，但它们的形成充满了神秘色彩。
1: 这些山脉里零星分布着山谷，所以这里有一系列的山脊、山谷、交错分布。从这里开始，大概有十几条山脊和山谷交错，然后它会开始逐渐变平。
0: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这种不寻常的规律？
1: 地质学家史蒂夫·威特迈尔在寻找线索。这就像是一个侦探故事。 我们的面前是许许多多的信息碎片，要努力地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弄清拼图的内容。这些石头能不能告诉我们这里的风景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0: 跟大峡谷不同的是，这里的线索隐藏了起来。不过，人类文明就在不经意之间揭露了它的过去。

0: 古老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曾如喜马拉雅山般高耸入云，如今却只剩下圆润的山脊。是什么力量削平了它的峰顶？
1: 肯定发生了某些事，让那些平铺的扁平岩石变成了现在这样非常醒目的拱形。
0: 地质学家前往断层深处，寻找那场改变北美洲大陆地貌的撞击证据。
1: 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这些岩石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拱形，比我们的位置要高许多。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0: 阿巴拉契亚山大部分地区都完全覆盖着树木，但是当运输部在这里修了一条路，形成了一条路堑，他们就像给我们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地表以下的东西。
1: 维特迈尔一瞬间就看到了成百上千万年的地质历史。
0: 在这里，我一眼就看到一层又一层的沉积岩，它们最初是水平方向沉积的，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让这些水平的岩层发生了一些倾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1: 就在几公里之外，一条更窄的路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
0: 这些岩石从东边向下扫过来，一定是扁平坡。

0: 不开，然后变成了夸张的拱门形状，直接从那里穿过。肯定发生了某些事，让那些平铺的扁平岩石变成了现在这样非常醒目的拱形。
1: 究竟是什么巨大的力量让这些原本扁平的岩石变弯，而且变倾斜？证据表明，一定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超出了想象的极限。这种冲击会对刚刚萌芽的北美洲大陆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让我们现在一起回溯到4亿年之前。劳伦古大陆不是地球表面唯一在移动的大陆，其他巨大的板块也在移动。
0: 4亿年前，有一块巨大的大陆在靠近北美洲，它是今天的非洲。它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这种运动的驱动力是地球地核的巨大热量，它逐渐上升到中央，促使地幔开始流动，导致板块也跟着移动。大约就在3亿5千万年前。就是今天的非洲大陆撞上了劳伦古大陆，开始从东边用力挤压它。
0: 当你水平方向挤压一个东西，被挤压的东西只能向上，就像一块岩石，当你水平方向进行挤压，就会产生褶皱。
1: 所以，就是非洲和北美洲之间猛烈的碰撞，制造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但这些年轻的山脉体型庞大，边缘参差，山顶覆盖着积雪，就像现在的喜马拉雅山脉，高度都超过6000米。那些庞大的山峰现在都在哪里？地质学家史蒂夫·威特迈尔认为他找到了答案。
0: 往西边看，我们能看到垂直的白色岩石，它们都是向上延伸的。东边也有同样的白色岩石，它们在地平线上层呈坡度逐渐向东蔓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那些石头跟这些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这些岩石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拱形，比我们的位置要高许多。东侧的岩石沿着平缓的坡度逐渐升高，然后陡然下降，就这样把二者连接起来。它是白色砂岩构成的巨大拱形。
1: 一年年过去，风雨日复一日的侵袭开始侵蚀这个巨大的拱形。
0: 我们上方的这些岩石构成的拱形变得弯曲，然后顶部这个位置开始发生断裂。水流了进去，然后冲走了大块的砂岩，最后水就可以流进砂岩下方的岩层。
1: 几百万年过程中，阿巴拉契亚山从原本犬牙交错、高达6000多米的高大山峰，变成了柔和的圆形山脊，海拔还不到1200米。它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山谷。这就解释了这些山脊和山谷神秘的分布原因。
0: 现在剩下了东边的一只和西边的一只，而原本那些在中间支撑的砂岩，如今已经全部都在我们脚下的山谷里了。
1: 虽然这种说法能解释阿巴拉契亚山的高度问题，但却还有另一个没有解开的谜题。就在非洲板块撞上北美大陆东海岸的同时，南美洲板块也在同一时间冲撞了北美洲板块的南边缘。本来阿巴拉契亚山要延伸到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以南，但它没有。地震学家莱拉·瓦格拉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专注于调查阿巴拉契亚山缺失的这一部分。
2: 我们所在的地方正是南北美大陆交界的地方。通常情况下，当一块大陆撞上另一块大陆，就会产生巨大的山脉。可是佐治亚州南部这里没有山脉，这里很平坦，所以我们最想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0: 那些山脉去哪儿了？
1: 这答案就在北美大陆故事的下一个篇章。就在3亿年以前，阿巴拉契亚山离大海有几千公里，它所在的超级大陆覆盖了地球表面1/3的面积，它叫梵谷陆。这个世界我们已经非常眼熟了。劳伦古大陆仍是一片荒野，植物稀少，没有复杂的生物，但是梵谷陆则完全不同。这里的陆地和海洋都生活着种类极为丰富的动物群体。不过这股创造了梵谷陆的力量后来又把它撕开了。就在距离现在2亿年前起，非洲和南美洲板块开始远离北美洲板块了。这个过程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山的一部分会消失，因为它被拉走了。
0: 当你把这些板块拉扯开，有点像拉扯太妃糖，中间会变薄，所以如果把一条巨大的山脉慢慢扯开，那可能会让这些山变薄，再加上腐蚀风化，可能就是这些山不复存在的原因。
1: 当这些板块终于各自分开后，他们又留下了另一个谜题：佛罗里达。佛罗里达是北美洲额外多出的部分，但构成佛罗里达的岩石是不同的。证据表明，形成佛罗里达的谜团开始于2亿年前，就是超级大陆梵谷陆分裂的时候。
0: 佛罗里达跟北美洲相连的地方就有一条缝合线，不知道为什么那条缝合线十分坚固，其他部分都断开了，但是它却没有。
1: 缝合线就是两个板块相连接的地方。在南美洲和非洲板块离开北美洲板块时，断裂的不是很干脆，一个板块因此留下了一部分，也就是佛罗里达。
0: 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是怎么留下的，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
2: 在北美洲西部地区，落基山脉拔地而起，犹如大地之脊，纵贯南北，但它的形成原因却始终是谜。为什么这条山脉会矗立在远离板块边界的腹地之上？
3: 这里不是两个板块之间相遇互相挤压导致山脉隆起的地方。
2: 为了揭开大陆深处的秘密，科学家们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4: 它能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大陆地表以下的部分，效果远超传统勘测。
2: 在北美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一场关乎未来的危机正在酝酿。
0: 这些融化的物质很厚，里面困住了一些气体，它会引起规模很大的爆炸式火山喷发。
2: 黄石公园以其独特的地热奇观闻名于世。就在人们的脚下，流淌的岩浆正在持续积聚能量。
0: 黄石公园的热点大约每60万年就会喷发一次，上一次喷发是距离现在大约60多万年以前的事情了。
2: 这里的超级火山是否已逼近爆发临界点？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瓦格纳的研究聚焦在零点位置，这里是两个板块缝合在一起的地方，他一直在监测接缝沿线附近的一共81处地震点，希望可以帮他了解地壳深处的状况。惊人的是，
1: 在地壳深处找到的一条最佳线索就是地震。我们能记录下这些地点的地面活动。我们对比来自地球各地地震的波纹，看看它们需要多少时间从岩石里穿过，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了解岩石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状态。了解地壳深处岩石有什么种类， 也许能帮助瓦格纳了解两个板块到底为什么连接的那么结实。如果它们真的是缝合在一起的话，就很简单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缝合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了寻找答案，瓦格纳每天24小时记录站点的数据，持续了一个又一个月。
2: 我们每隔3到6个月就会来一次，检查一下站点的情况，确保它正常运转，收集一下数据。
0: 我们要检查的问题之一是，要确保感应器能记录地面的活动，所以要进行跺脚测试，就是这样。我们在仪器旁边跺跺脚，看看跺脚的过程是不是能够记录下来。过大约一两年，我们应该就能初步对地壳活动的整体情况看出个大概。瓦格纳的项目属于一个地震站点网络，
1: 目的是追踪北美洲的地下活动，它是叫地球透镜的开创性计划的一部分。
0: 我们对我们脚下有什么知道的不多，越深的地方知道的就越少。人们开始产生非常宏伟的想法，我们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地球透镜计划在整个北美大陆各地部署了几百部地震仪。
3: 它不但能监控地震断层和构造板块之间的地震情况，还能绘制出三维画面，揭示地表深处到底有什么。人们希望它对地质学的贡献能比得上哈勃望远镜给天文学带来的成果。地球透镜就像一个观察地面的显微镜，它能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大陆地表以下的部分，效果远超传统勘测。
0: 分析完所有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做出三维模型，可以进行旋转，用三维立体的方式观察这些地下的构造。2亿年前，当梵谷路裂开的时候，为什么佛罗里达仍然跟北美洲连接在一起？现在瓦格纳能用三维方式看到地表以下，这又助于他解开这个谜团。
4: 地球透镜计划实施几年来，已经成功地为北美洲地质史上最令人费解的谜团找到一些答案。现在，它就在西边3000公里的地方。我们来到了北美洲的中部，这里就是大平原，突然跟落基山相连接的位置。艾伦·莱斯特探索落基山已经有几十年了。
0: 我在高中时代就非常喜欢攀岩，在我当地质学家之前，很早就开始了。这是跟这些岩石互动的好办法。落基山一共延伸了4800公里，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开始，到新墨西哥州，宽度就有几百公里，高度有4000多米。 它也是北美洲最独有的特殊地貌之一。问题只有一个，它不该出现在这儿。山脉通常是因为两个巨大的地球构造板块相撞形成的。
4: 如果你到世界各地看看其他的山脉，它们符合地球构造板块学说所有关于山脉是怎么形成的模型。

0: 喜马拉雅山脉就位于印度大陆撞上亚洲大陆的位置，由于大陆与大陆的相撞，让一些很高的山脉拔地而起。
1: 然而，落基山离板块相撞的区域有将近1500公里的距离。
0: 我们在北美洲板块的中央，这里不是两个板块之间相遇、互相挤压，导致山脉隆起的地方。这是个谜团。人们十分费解，为什么这些山脉会在这里出现？
1: 这不是唯一的谜团。在这些山脉里有许多线索，它们还原了一个跟今天完全不同的古老世界，很难相信它们竟在这里存在过。
0: 这是一块化石，这是一块贝壳碎片，这可能是一个大蛤蜊的壳。在美国西部，到处都能找到这种遗骸，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海床。
1: 一些古代海洋的化石如今出现在离地几千米的高山上，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把线索拼在一起，能讲述一个惊人的故事。距离现在1亿年前，这些山脉其实是一片巨大的内海的海底，
0: 它从加勒比海一直向北延伸到北极的海域，足足跨越了成千上万公里，它几乎把整个大陆切成两半。
1: 那这片海洋去了哪里？为什么在不该有山脉的地方出现了山脉？在熨斗形山里可以找到线索，它们都是沉积岩，那里曾经是平坦的海底。
0: 在7000万年前，落基山脉开始上升，这些沉积物都倾斜下来，就像房屋隆起时屋顶的瓦片也会倾斜，上面覆盖的沉积物大多很容易遭到侵蚀，它们全都被冲走了，留下了熨斗山。
1: 但是什么导致落基山隆起，让这些岩石发生倾斜呢？艾伦·莱斯特看到了时间上的关联性。
0: 落基山脉大概是7000万年以前开始耸起的，而且正好关于7000万年前的北美大陆，我们知道一件事，当时就在大陆的西侧，突然之间有一节海床戳到了大陆板块的底下。
1: 那块海床叫法拉隆板块，是海洋的地壳，并不是所有的地壳都一样，海床的地壳比大陆地壳密度大，也更重。当海洋地壳撞上大陆地壳，它会摩擦着向下移动，潜入地幔，然后消失。地质学家称之为潜没现象。
0: 那块海洋地壳的厚度令我们非常吃惊，它足足高达160公里。
1: 有160公里厚的法拉隆板块深入了地下，然后神秘地改变了下潜的角度。
0: 那个板块下潜的时候角度不大，而是以一种相对较浅的角度推进北美大陆的下方，就像有人用压舌器一直在按着它，把它推到下面去。
1: 从7000万年前开始，法拉隆板块伸到了北美大陆下方，把西部抬高，让内海的水流干，最后创造了现代的落基山脉。
0: 当时法拉隆板块最后开始下沉，最终陷入更深的地幔里去。补充这个空隙的是来自更深处的温暖活跃的地幔构造。这些地幔构造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它支撑住了这一块北美大陆，就像我们脚下有一块空气垫一样。整个美国西部的地势都变得非常高，就算你不是在山上，像丹佛和盐湖城那些地方，还是都会比海平面高上千米。
1: 这些都要得益于法拉隆板块不同寻常的下沉。但是这块空气垫能继续支撑西部多长时间呢？地球透镜新的发现揭示了一种让人不安的状况，法拉隆板块似乎在经历一场至关重要的变革，它在缓慢地断开。目前它还没有冲击到这块空气垫，但是什么导致这个板块的断裂呢？ 某些科学家认为

0: 元凶可能是地下正在流淌的热流。这股强大的热流还导致了北美大陆最奇怪、最危险的一个区域，这里有强大的爆炸力量。这股爆炸力量甚至还能大大影响世界的气候。它就是黄石公园。这里的土地像是有生命一样，它显示出来的力量正在塑造北美的新面貌。
1: 大多数时候，地质学家要观察已经发生的事物，或者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能看见一些事正在眼前发生。
0: 地质学家尼可·伯努索在研究地球上的生命跟一些大型灾难事件的关联。像超级火山那样的事件，有能力消灭整个物种。
1: 黄石公园是个很活跃的火山区域，薄薄的地表以下就是岩浆房。这个岩浆房里的是大量已经融化的岩石，它们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温度不断的升高。这里之所以会有岩浆房，是因为它的下方是一个由融化物质构成的静态熔岩柱。
0: 地球深处的融化物质升了上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喷灯，堆积在岩浆房里面，把岩石里的水烧热，时间一长，它会积聚起压力，
1: 最终会积攒起足够的压力。因为这些融化的物质很厚，里面困住了一些气体，它会引起规模很大的爆炸式火山喷发，是地球上最大的。
0: 这是一座庞大的超级火山，在过去1800万年间，它喷发过许多次，并且定期改变北美大陆的面貌。黄石公园过去的喷发不但塑造了这个大陆，同时也一起记录了北美板块的运动。
1: 黄石公园的热点位置能够告诉我们北美板块是怎么移动的。这个静态的熔岩柱里面产生的热量和压力很大，足以冲破北美板块。随着北美大陆在这条熔岩柱上方的移动，它会持续地在大陆地壳上打孔，在那里形成一排破火山口。
0: 1500万年前、1400万年前、1200万年前和1100万年前都发生过超大火山喷发，每次都留下了巨大的破火山口。
1: 在斯内克河平原上有一排破火山口，通过这条线指出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出北美板块在向西南方向移动。
0: 这个真实可见的证据证明大陆在移动。随着北美洲从黄石公园的热点上方摩擦而过，熔岩柱会继续喷出热流，积累压力，准备未来再次改变这里的风光，也许它甚至会提早到来。
1: 黄石公园的热点大约每60万年就会喷发一次，上一次喷发是距离现在大约60多万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这场迟到了很久的大型火山喷发早就该来了。这个区域肯定会再次喷发，当那一天到来，它会是一场灾难性的火山喷发。

0: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

0: 感，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地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仍然在创造和重塑着北美的面貌。一座超级火山正在准备喷发，其倾覆的山脉曾经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北美大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是由构造板块引起的。这是地球板块缓慢而不可停止的移动，驱动力来自地核剧烈高温的辐射效应。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着这里的风光，正是他们导致了北美洲最有标志性的一些地点的诞生，例如今天仍然存在的五大湖和大峡谷。
2: 想象地球构造板块的活动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其实你看到的地表状态都是风化和腐蚀的结果。你看到的高山，它们一边升起一边遭到磨损。
1: 说到风化腐蚀，没有比阿巴拉契亚山更好的例子了。它曾经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如今高度还不到1200米，
3: 有超过4500米的物质不见了。它们全都去了哪里？在2亿5000万年的时间里，雨、雪、冻雨一次次上冻，一次次融化，这些山脉还经历侵蚀，它们被分解成各种各样的沉积物，交错的河流甚至把这些物质送到了离山脉很远的地方。
1: 几亿年的时间慢慢过去了，阿巴拉契亚山的沉积物一点点往外输送，它们在东边形成了巨大的海岸平原，也就是今天的东海岸。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形成美国东海岸大部分地区的沉积物来自于曾经高耸于海平面6000米以上的地区。流向西部的沉积物移动的距离更远，达到了3000公里。它们的故事同样让人惊奇。
2: 沿着大峡谷往上，在这些悬崖上半部分的岩层里，我们找得到一些来自北美大陆另一端的阿巴拉契亚山月带的沙砾。阿巴拉契亚山就像喜马拉雅，它们曾经无比高大，耸立在美国东部。那些山脉中间流淌的河流来到了美国西部，携带着这些细小的锆石颗粒，通过它们能判断出来源。
1: 构成大峡谷的材料是由一个庞大的河流系统运输到这里的。
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规模相当于今天的亚马孙河的河流系统，从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运沙子过来，然后沉积在这里。
1: 水有着无穷的威力，不仅可以把沉积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其实，北美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书写着。最近的一次改变发生在20000年前，是因为冰。
2: 冰是一种很酷的现象，它是固体的，但它会流动。流动的时候，它有着惊人的侵蚀作用。它能把石头推起来，能把山脉撕开，让它们变得相对平滑。
1: 北美洲过去曾经有过多次冰河时期，当温度下降，水都结了冰，然后会形成巨大的冰盖，从北极一直向南延伸。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1万年前到10万年前之间，它为北美洲留下了一些独有的地貌特色。
2: 从太空中能看到的最惊人的地貌之一，就是五大湖。
1: 五大湖就是五个巨大的盆地，里面储存了地球表面20%的淡水。而且水深足足接近3米，它们完全是被冰雕刻出来的。
2: 随着冰盖的向南移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它们挖出了这些盆状结构。当这些冰盖退去，冰会融化，然后灌满了这些盆地。所以说，五大湖本质。

0: 实上，其实是冰河时代的冰融化后形成的水坑。
1: 这些已经挖出了五个大湖的冰，还在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了印记。纽约市，它是北美洲人口密度最高、最丰富多样的城市。这是一座商业和工业的中心。让人惊奇的是，这里依旧还能找到许多证据，证明北美大陆遥远的过往。
0: 城市里有个小小的绿洲，中央公园。这里有些石头甚至已经20000年没有变过，那是上次冰河世纪到来的时间。
1: 在中央公园里，证据就袒露在眼前。这是曾经覆盖北美洲大陆北部地区的巨大冰盖。
0: 那块冰从加拿大北部开始往南移动，经过了纽约市。那块冰厚度在450米到900米之间，而且冰的数量真的很多，重量高达数千吨，所以这些冰对他脚下经过的土地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1: 这么多的冰在不断的移动，一毫米一毫米的动。
0: 冰在移动的时候会掀起石头，所以这些冰的底部就像裹着砂纸一样，是砂纸和推土机的结合体。
1: 那些冰用巨大的力量摩擦着向南移动，把脚下的土地撕开，就这样又一次改变了北美大陆的面貌。
0: 就在中央公园，我们能看到那些冰经过留下的证据。我脚下这块石头就经过了那些冰的打磨，冰曾经就在石头上面经过。当这些冰流过的时候，他们把这块石头磨平，留下这片光滑的表面。冰从下面向上朝我的方向流动，它流动的过程中构成了这个非常好看的 U 型槽结构。
1: 最近一次冰河世纪就发生在大约10000年前，这次褪去的冰盖留下了一片我们很熟悉的景色。北美洲终于演变成了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地形和轮廓。这次中央公园的那些岩石让我们清楚看到，地质每天都在活动，我们通常都浑然不觉。
0: 当我们决定在哪里盖楼，盖什么样的楼，在哪里下地基，很多方面都要考虑到地质因素，但是人类往往会被地质学的风貌所吸引。我们为什么要去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我们去那些地方完全是因为它们吸引着我们，因为这些地质力量塑造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内心能感知它们的自然美。
1: 只要知道该去哪儿寻找，北美洲的故事就展现在这些熟知的标志性地貌里，每个人都能够看到。20亿年以前，北美的核心结构在今天的加拿大形成，然后扩张。撞击力的推挤形成了阿巴拉契亚山，还缝合了佛罗里达。一块巨大的板块下沉到西部地壳的下方，形成了落基山。一座超级火山一直在定期喷发。一块巨大的冰盖有时来，有时走，然后会再来。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并没有结束。今天，大陆在悄悄向西移动，黄石公园那一排破火山口就看得出。太平洋海床在沿着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向北摩擦。这边板块交界处和南部断层处的摩擦力导致了加州的多次地震。北美的塑形和重新塑形还在继续，风化和侵蚀作用继续损耗着这些现象打造的一切。就连那些冰将来有一天也会再来，它也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0: 冰会从北往南移动，就像一台底下装了砂纸的巨大推土机，当它路过这些城市，它会以不可抵挡的力量把途经的一切都推倒碾压，什么都不会留下。
1: 但仍有未解之谜，法拉隆板块

0: 还会怎样继续影响我们？黄石公园下次什么时候喷发？缝合作用究竟是什么？北美大陆故事的下一章到底会是什么样？
1: 现在是个当科学家的黄金时期，接下来几年间一定会出现巨大的突破。
2: 人们很容易地把地球看成是静态的，人们会以为北美洲永远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其实它不会，地球会继续移动。1亿年以后的北美洲不可能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地质学家们会向科学界传递一则讯息，时间是深邃的。
0: 拿100万年跟地球的生命周期比，就像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心跳那么短暂。北美洲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次心跳的时间能发生多少事。最终随着板块移动的停止，地质学家认为所有的大陆会重新融合，构成另一块超级大陆，终极泛古陆，然后这个循环会再次启动。
3: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
9: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4: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要想嗓子好，复方东陵枣
1: 含片
0: 济世药业，
2: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赛马古地，古老传说，山岭之间奇幻洞穴，超乎人们想象的时间跨度，塑造了怎样的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赛马谷地啊，位于辽东半岛的内陆区域，谷地当中呢有一个镇子叫赛马镇，它面积不大，只有400多平方千米。可是啊，这片区域里的传说和奇特的自然现象却不少。我们今天呢就从一件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离奇事件讲起。
1: 那是在20世纪初，几十名土匪胡子在官兵的围剿下溃不成军，仓皇逃进了赛马谷地。然而当官兵进入谷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后，却发现这几十号人仿佛凭空消失的一样，竟然找不到了。很多年以后，几位赛马镇的村民在谷地中发现了一处山洞，洞中有一些以前的兵器和日用品，以及人类生活的痕迹。他们推测，当年那些土匪胡子很有可能就是藏在了这个洞里，于是人们就把这个洞叫做胡子洞。几位村民顺着胡子洞的洞道走了许久，也没到达尽头。而就在返回的路途中，他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生物。这种生物的体型与青蛙十分相似，但是通体发白，而且还半透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呢？会不会是一种未曾发现的新物种？胡子洞的规模又究竟有多大呢？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地理中国栏目摄制组随同地质专家前往赛马镇进行考察。胡子洞位于赛马镇尤家村附近。尤家村地处山谷之中，谷底平整开阔，一片沃野良田。山谷两侧是平缓的圆形山包。向导尤师傅是尤家村人，对胡子洞内的情况比较了解，甚至有人说没有尤师傅带路，考察组即使进去了也不见得能出得来。在狭窄的洞中爬行了30多分钟后，

0: 考察人员来到了一个并不算大的洞厅。
1: 哦，慢点走，慢点走啊！
2: 哎呀，注意头挖
1: 哦，
2: 这些石头都非常尖，这石头。
1: 走吧，你注意啊，慢点啊！
2: 你走了，不慌了，慢点啊，你们俩慢点啊！
1: 好嘞，
2: 好，
1: 好，
2: 我跟着
1: 你就行了，
2: 跟着你就行了。哪儿？就这儿是吧？
1: 对，
2: 就这儿。
1: 嗯。
2: 啊、哦，这是什么？这是铁的，这是铁锅的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锅的边沿是吧？
1: 东西还不少的哈。
0: 陈师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地质研究工作50多年。
2: 但是我看这个锅怎么不像是那个年代的呢？啊，
1: 反正也有个10到20年嘛，总得。
2: 啊，这还有个破刀呢，年代还有一个。
0: 通过观察，陈师才老师否定了这些锈迹斑斑的铁器为上个世纪初期遗留的物品，他推测他们很有可能是近几十年在洞中暂住的人们留下的物件。接下来考察组将要对胡子洞的洞穴规模、形成机制进行科考，并寻找那种白色半透明的生物，确定它的物种属性。
2: 我跟着
0: 继续前行，记者发现，洞腔虽然并不像我国西南地区的溶洞那样宽大，但东北地区能有如此规模的洞穴已经实属不易了。而足够大的溶洞空间是洞穴生物栖息生存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胡子洞的规模是可以为一些生物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随着逐渐进入洞穴腹地，洞道开始变得狭窄起来。耄耋之年的陈老师攀爬灵巧，身体的康健自不必说，对事业的热情更是无可替代的动力源泉。行进中，前方出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支洞，陈老师凭借经验判断洞里很可能会隐藏着奇特景观，于是他冒险进入洞中，果然有所发现。
2: 基本上这，哎呦，这儿了不得，这儿必须进来。哎呦，
1: 这里
2: 这是个王国呀！
1: 这里
2: 你是连滚带爬，把衣服不要了，你都得进来。
0: 记者爬进去一看，原来是洞壁上挂满了正在冬眠的蝙蝠。
1: 我们从生态的角度啊，从我们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些动物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保护它？它整个冬眠的时候呢，是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它不进食也不飞出去。如果我们惊扰了它的话，它飞的话体力消耗很大，消耗很大它就容易那个死亡啊，容易生病啊这些。所以现在我们要求进洞的人看见他们这些生物在洞里生活呀，不要碰它。哎，它生活它的，我们干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能够相安无躁，两个都不会发生矛盾。
0: 陈老师提醒大家，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相生相伴，充分体现在自然界的每个角落。人们要时时刻刻绷紧保护自然、保护生态这根弦。
2: 这个东西感觉就比较大一点啊，
1: 手枪变大
2: 啊，
1: 热好了
2: 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白色的东西吗？
1: 这不是，这就不白了吗？
2: 这不是灵蛙吗？是不是？
1: 这是灵蛙。
0: 灵蛙为两栖动物，常在没有强烈光照、温润凉爽的环境中生活，以多种昆虫为食，

0: 九月下旬至十月初陆续进入冬眠，次年清明前后复苏。眼前的林蛙体背为明显的黑褐色，与传说中的白色半透明生物相去甚远，让人很难把两者联系到一起。
1: 所以实际上它的本质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在那个如进入冬的时候，它是经受了一个夏天的那个外头啊那个太阳晒的呀，把那颜色给它晒深了，跟人一样，太阳晒多了，那黑色素就会增加。到了冬里头以后，它没有这个黑色素了，并且是它也不进食啊。
2: 原来啊，村民之前在胡子洞中遇到的那种白色半透明的生物啊，就是林蛙。这林蛙身体啊，本来是土黄色，上面呢还有一些黑褐色斑，可是进入洞穴之后，由于长期得不到光照，身体当中的黑色素呢就会降低，导致身体颜色变浅，接近于白色。等到了天气暖和了，林蛙就会爬出洞穴，那个时候呢，阳光的照射会让它们身体里的黑色素上升，把它们灼烤回原来的颜色。眼下经过数个小时的考察，一行人呢并没有找到胡子洞的出口。陈石才老师分析说，从距离和海拔上看，这个胡子洞这么大的规模，很可能是与距离它10千米左右的天锅古洞连通的。天锅古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呢里面还有数以百计的地质景观。天锅这种天锅的形成呢，需要复杂的地质条件。如果对此有所了解的话，将会为人们认识包括胡子洞在内的整个赛马谷地的地质环境、地理状况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于是考察组决定前往天锅古洞进行科考。
0: 天锅古洞距离胡子洞约10千米。行走在洞中，陈石才老师说，要想搞清楚洞穴中天锅如此之多的原因，首先就要从天锅形成的初期说起。
1: 我们人常说三岁看小啊，七岁看老啊，你看这个锅也是这样，从它小的发育的状态下看到它这个未来以后是怎么变成大锅的。我们这个那个涡旋哈，它在这个运动中间哈，一个是水也可以运动，一个也是它裹挟这个岩块在里头也可以运动。你看我们这个不就看见它有那个岩块了吗？是吧？
0: 陈老师说，石坑里的小块岩石或沙粒，在水流的作用下，不断的撞击摩擦周围的岩石。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在水流和小岩块的共同作用下，石坑被慢慢地挖大，这就是天锅形成的原理之一。
1: 这是一个天锅，这是一个大锅。
0: 那么要形成考察组眼前的这样一个天锅究竟有多难呢？
1: 这个锅呢，估计形成是10万年到20万年之间，咱们暂且跟它估个15万年，估个中值。你想一想，它要15万年，老绕着一个方向这么转，是不是不容易啊？它不变它的方向，不变它的泥度，它老那么悬。
0: 15万年，一个完全超乎了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时间跨度。而更难以想象的是，它要在这15万年的时间里保持稳定的水流方向，相对恒定的水流速度。那么大自然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1: 我们这个锅呢，也是受到两股水流来影响。从我的右手边是一股大的，甚至100多米到200米一个高的水浆撞击了底部，撞击以后形成大的涡旋来冲击它。我的左手边呢也是这样一个水流，非常大的100多米高的水流，足底一号反弹上来涡旋。这个旋起来的那个劲儿是很大的，尤其是开始的时

0: 所以形成了它那个锅在那个口部那个部分哈，非常大非常大，那个旋转性大。
1: 两股从天而降的巨大水流首先撞击地面，之后再猛烈地撞在一起，两股汇集在一起的巨大能量一成不变地竟然持续了十几二十万年的时间。我们除了对自然神奇造化的惊叹，已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那么如此速度急流量大的水流究竟来自于何方？陈老师解释说，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的古水文状况，但是仍然可以从今天辽东半岛上的河流情况以及地质运动入手，去感知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于是考察组扩大了科考范围，当来到赛马谷地的一条小山谷时，队员们突然感觉异常寒冷。
0: 我们走到这儿有冷场感，就觉得它是这个地方有个冷的范围，但是又是
1: 通过仔细考察，陈世才老师发现了端倪。
0: 嗯，它这个口子的话可能还是有点特殊的现象。你看我，你看流到这儿还是水，还是水，到这边就冰就有冰了。啊，你看它的冰，现在外面别处都没有结冰是吧？就它这一个地方，
2: 而且冰还很厚。
0: 哎，很厚。
2: 现在的温度其实不足以结那么厚。
0: 哎，不足以有那么厚。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个下面碰到一些制冷的源，有那个制冷机制传到它呀，它上面结了冰，有这个现象。
1: 向导告诉考察组，就在距此不远的浑江下游就有一个冰洞，冰洞是一种夏季结冰的反季节地热副异常现象。这种制冷机制由一套或数套完善的洞腔系统组成，由各种自然偶发的现象巧合地碰到了一起而出现的罕见的现象。那么这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的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浑江流域？这与天锅的形成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0: 日洞中为何结冰？
1: 像一个大天然冰箱。
0: 是谁赋予了这片土地如此大的能量？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考察队驱车150多千米，来到了浑江的下游，桓仁满族自治县沙尖子镇。
3: 这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
4: 他这有个住家的，在这住的，在这高山头呢，他发现这有个冻冰的地方。哎，完了，他们夏天肉什么都搁在这搁的。哦，夏天越外边越热时候，他这里头就开始结冰了。
5: 真好，水呀！
3: 啊，就在这吗？
4: 哎，对，就是这上。它这个点就在这上，这不往外刺那个凉气那个地方，形成那种霜哈。府里什么东西，买点肉什么，搁这里头有冰冻，它也不太坏，就像一个大天然冰箱一样。
3: 就是夏天什么冻个什么西瓜什么。
4: 哎，特好。西瓜蒸个那个啤酒什么的，特好的地方。
2: 从描述来看，石缝里吹出的凉风应该就是地下制冷机制所导致的。石缝中的温度究竟有多少呢？
5: 我们取出来看哈，这个温度大概9度左右。9度左右了，还是说明它降了，是吧？你降的不多吗？还是降的？就刚才外头看16度了哈，这说明是地的那个负异常，负异常它现在逐渐往冬天靠了，所以它不会到0点以下了，不会结冰了。
2: 7摄氏度的温差看上去并不大，但这已经足以证明冰冻现象的存在了。
5: 我们这个点呢是其中的一点啊，据说还有比较大的，翻过那个那边那个宽甸了，那边还更远，那边都有。这个点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以后的那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2: 专家说，这些冰冻都是发育在同一条地质构造破碎带上的，它们能集中出现在这一区域，说明这里的地质构造活动是比较活跃的。而在沙尖子镇，除了冰冻现象，还有一种国内少见的奇特现象。翻山越岭的浑江行至沙尖子镇，水面豁然开阔，平缓的水流造就了沙尖子鼎盛一时的船运历史。沙尖子水旱码头自何时兴起，暂无从考证。然而，清末民初之时的繁盛已被复原雕刻，供众人追溯。
6: 这一片呢，就是正反映我们当年这个沙尖子码头这些船只运送货物归来时的一个场景。这个都根据老照片复原的，我们有一个最早的老照片是1901年的照片，我们这还有这个正在拉纤的，因为归来的时候啊是属于叫逆流而上的
3: 啊，它是逆流而上的，
6: 所以说这个船只现在有的是必须得需要去拉纤的。那么我们现在还有的地方正保留着当时拉纤的这种纤道，还有纤绳在岩石上刻下的那个痕迹啊，这我们现在都发现了。
2: 百年前的沙尖子是一座人口密集、商贸繁荣的重镇。大船将大豆、线麻等产品运往各个地区，而火柴、煤油等工业

0: 产品又会逆流而上，在沙尖子下船，再装上马车运往内陆地区。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人口的聚集。考察组了解到，在沙尖子有一个关于打糕的传说。很久以前，先民们刚刚来到沙尖子时，由于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他们是在浑江边上的石头上做打糕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捶打，河道的岩石上被凿出了一个个的石坑，至今那些大小不一的石坑依然存在。于是考察队来到浑江江畔，果然岩石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坑，当地人还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地缸子。
1: 咱们看看这个，哎呦，这到处都是，
2: 哎，哪里都是。
0: 在对这些地缸子进行了一番仔细研究之后，陈老师否定了当地人的说法。他告诉记者，这些石坑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与天锅一样。让陈老师更为关注的是，这些地缸子是在花岗岩上形成的。
1: 在这个湾子里头，花岗岩的口，它要给你充实成为这么一个洞还是非常难的，因为花岗岩的硬度是七啊什么的，有的甚至还要高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么硬的花岗岩啊，相当于硬度七的花岗岩，你看它都侵蚀出这么多过来，说明过去的水的流量是非常大非常急的。
0: 陈老师说，历史上浑江的径流量要远远大于今天，否则在硬度如此大的花岗岩上是无法充实出这些地缸子的。那么如此之巨大的浑江水会是来自于哪里呢？
1: 因为我们这个东北地带哈，都是受到那个太平洋西部那个黑潮的影响，黑潮都知道水量很大，也是长江水位的几百倍上千倍那么大的流量，所以这个带来了丰沛的雨水就进入到我们辽东地区，这就形成了像我们这个河道边，河道流水很大，河道流水又很急。
0: 专家说，天锅古洞、胡子洞的形成同样受到了黑潮带来的降水的影响，可是天锅古洞靠近山峰位置，明显的高于水平面，那么洞中那些从天而降的水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座规模宏大的天然溶洞，据说栖息着数万只燕子。
1: 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
0: 它们是何物种，又为何聚居洞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对当地的地质资料进行了详细研究后，陈老师发现，无论是赛马镇还是沙尖子镇，都位于华北板块与东北地块的边缘过渡地带。
2: 因为他们两个等级都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板块等级的，所以说没有一块大哪块非要作用力大呀，一般都不是，都是正当的，要不你来，要不我去，都这样的。
1: 两个板块相互推搡，挤碎了大块的岩石，破碎带多，再加上黑潮的作用，便是这一区域出现较多冰冻现象的重要原因。几十万年前，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地质历史时期，天国古洞处于山谷的底部。由于受到冰川及黑潮暖洋流的影响，持续而长时间的巨大水流从近200米高的洞口跌落到洞厅，强力充实出了古洞中千姿百态的天锅。后期随着华北板块与东北地块的相互挤压碰撞，地壳缓缓抬升，洞腔随之上升，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天锅古洞。人们往往会说，水是生命之源，水更是重新雕琢洞穴、勾勒大地、重塑山河的大师。黑潮暖洋流裹挟着巨量的水一路北上，影响了辽东地区。1000多毫米的年平均降水量填满了浑江河道，孕育了经济贸易的繁荣，滋润了赛马谷地，把山川变成了五谷丰登的乐园，也雕刻出了天锅古洞这样的地质奇观。
3: 正如专家所说的那样，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大自然做不到。谁能够想到，就在辽东半岛的这片区域，竟然会隐藏着这么多的自然奇观？而当我们惊叹于天锅十几万年形成时间之漫长，感叹于冰冻现象之罕见的时候，是否也要意识到，大自然创造的这些山水林田湖，并不只是属于我们人类，而是属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爸，喝点这个。
8: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0: 消费补贴。京东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新生命改变着这片土地，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崎岖海岸边的冰冷水域中。春天是花草与昆虫重修旧好的季节，是年幼的动物们学习区分敌友的季节，是小动物们上天入海直面未知挑战的季节。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是非洲野性之年中万物茁壮生。

时节。在非洲南部地区，春天从九月初开始，自然界漾起生命的律动。白天开始变长，气温上升，动物和植物不约而同地努力繁育后代。到了春分时节，日夜几乎等长。太阳每年会直射赤道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在春分这天。此时，非洲大陆处处一片活跃的景象。

非洲南端，20多万只南非鹃鸟飞到这里准备产卵。它们已在海上待了8个月的时间，在南大西洋上觅食。它们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出生的岛上，孕育自己的后代。他们抵达的时候正是天气温和、海洋物产丰富的时节。对于刚成年的鹃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养育雏鸟。他们一旦找到伴侣，通常会终生为伴。一只年轻的雄鸟来到聚居地，度过生命中第一个繁殖季。岛上空间有限，它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是它许久以来第一次踏上干燥的土地。在完成了3000千米的觅食之旅后，现在他的任务是求偶。9月的阳光火辣辣的，保持凉爽的唯一方法就是张大嘴喘气。但雄鸟的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他关注的是正在空中盘旋的雌鸟。他仰望着天空，它的喙羽向后倾斜，发出想交配的信号。但它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座岛上大约有5000多只同它一样有着繁殖欲望的雄性鹃鸟。初出茅庐的雌鸟在小岛上空盘旋，寻觅拥有最佳筑巢地点的年轻雄鸟。雄鸟扫视天空，一切全凭耐心。一无所获，也许这只雌鸟会看上它。也许并不会。坚持是关键。终于，有只雌鸟被它的举止打动。雌鸟靠近过来，仰头向天，宣告自己名花有主了。互相轻碰是鹃鸟打招呼。

在此基础上养育后代。世界很大，而南非鹃鸟只在六座小岛上产卵，这意味着小夫妻俩要与一大群鹃鸟共享家园。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会展开竞争，只为养育一棵独苗。他们依靠南大西洋丰富的渔产哺育后代。

纳米比亚西海岸的正午时分，成千上万只非洲毛皮海狮正在延绵3000米的沙滩上休息。它们终年定居在此，以这片沙滩为家。现在是9月中旬，正值温暖的春季，他们会集体生育后代。这只毛皮海狮妈妈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小家伙的出生地一边是狂野的大西洋，另一边是广袤的纳米布沙漠，它要在短短几周内学会独自生存。在这短暂的春天结束前，它要学会如何在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去哪里捕鱼，如何躲避非洲海岸的诸多威胁等。在这片毛皮海狮的聚集地，新生命频频降临，并非不被察觉。黑背胡狼和棕鬣狗被毛皮海狮新生幼儿的叫声和气味所吸引，从沙漠中寻了过来。他们发现了一具毛皮海狮的尸骸，这是值得为之一战的大惨

三只黑背胡狼终于休战，分食起战利品。年轻的毛皮海狮妈妈时刻保持戒备，她的宝宝要想活到成年，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南半球继续朝着太阳倾斜，春天普降非洲大地。北半球朝着相反的方向倾斜，迎来秋高气爽的时节。

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冷，大批动物开始向南半球迁徙。九月、十月，成千上万只涉禽候鸟来到非洲南部，它们会在此度过这个季节。

南非的朗厄班西湖对候鸟很有吸引力。非洲西海岸营养丰富的海水日日冲刷着这片咸水湿地，这里为候鸟的猎物螃蟹、螺类和小鱼创造了完美的栖息地。随着春季到来，气温上升，这些猎物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对鸟类而言简直就是潜水水域的无限量自助餐。非洲本土鸟类与候鸟一道，以这片西湖所孕育的无数生物为食。喙的细微差别意味着很多鸟类可以在一起觅食。火烈鸟、鲷鹬、獾、鲫鹬、反嘴鹬、红腹滨鹬、鸭和鹅以各种各样的生物为食。火烈鸟会在潜水区过滤食物，筛出小虾和藻类。鲫鹬的喙较长，可以在泥水中搜寻螃蟹和螺类。在踏上北归的旅途之前，他们会用一整个春天的时间来贴标。

这些候鸟不耐寒，会在春夏过后再次离开。它们在全球各地追着春夏季节的脚步而去，循着温暖舒适的天气在各个大陆之间迁徙。每年飞行15000千米去觅食，但眼下它们被非洲南部物产丰富的湖泊和湿地所吸引。

0: 非洲南部盛春已至，上至高山，下至深海，无论水上还是水下，各种生物无不接受着漫漫春日阳光的洗礼。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春天的脚步已到达非洲南部各地，到十月中旬，到处都是一片春暖花开的景象。位于南非与纳米比亚交界处的纳马夸兰褪去冬日的萧瑟，迎来春花烂漫的浪漫季节。雨菊、蓝木菊、春黄雄菊和非洲菊等数十种野花迎来一年一度的充分绽放，装点出一派五彩斑斓的美好景象。白天的长度决定着花开的时间，春日阳光越充沛，花开的时间越长。

这场华美的演出是有目的的，与所有生物一样，植物需要繁殖才能生存下去。 为了繁殖，它们需要在传粉过程中与另一朵花结合。这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却非常困难。雌蕊的柱头是离不开花的，所以雄蕊的花粉必须能移动。植物演化出一种聪明的办法来帮助雄蕊的花粉与雌蕊的柱头汇合。 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和气味，就像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吸引信使把他们的花粉传送到另一朵花上。鸟儿和飞虫飞入这片五颜六色、气味芬芳的花丛中，寻找诱人的美味。当它们受到引诱前来觅食时，身上就会沾上细如尘埃的花粉，然后带到下一朵花上。这样便完成了传粉。这引发了植物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一些植物演化形成与传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网翅萌的口气看似很不方便，但其实是个完美的工具。它能伸进石竹长管鸢尾花中。鸢尾花与这种网翅萌经过演化互相适应，就像锁与钥匙一样。花为飞萌献上香甜的专享花蜜，作为回报，飞萌成为其专门的传粉者。

这种精妙的繁育系统使得非洲这个偏远的角落处处繁花盛放。这是两性之间的原始故事。非洲南部盛春已至，上至高山，下至深海，无论水上还是水下，各种生物无不接受着漫漫春日阳光的洗礼。在海上，充沛的阳光让浮游植物得以尽情生长。这些浮游植物利用叶绿素将强烈的太阳光线转化为食物。它们是整个海洋的主要营养来源。供养着海洋中最微小的生物和最优雅的巨兽。克尼斯纳西湖现在正值十一月，日照增加，使得海洋温度上升，足以触发春天里的一项最奇妙的事件。

这种生物是由雄性负责产子的。这只海马爸爸挺着大肚子，临盆在即。3周前，雌海马带着延续种族的新希望，把卵排入雄海马的育儿囊中。雄海马从那时起便一直怀揣着它们。

新生小海马很快就有了30多个弟弟妹妹，每只小海马对于延续这个濒危物种都至关重要。海马宝宝身长1厘米左右，它们用尾巴勾着它们的新家。海马爸爸的任务完成了，新生小海马必须自谋生路。它们现在处于很脆弱的时期，但每一只活下来的海马都是南非海马种群未来的希望。现在是11月中旬，尖鸟聚居地上早早到来的尖鸟已是拖家带口，其他鸟爸鸟妈们也在等他们的宝宝破壳而出。正值繁殖期的一对对尖鸟占满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日夜守护着他们的鸟巢。

一只雌鸟抖掉羽毛上的尘土和热气，它和自己的伴侣孵蛋已经孵了6周时间。今天早上天气有点凉，所以它用脚上的温度来进行最后的孵化。他们的付出即将得到回报。幼鸟终于来到世上，身上光秃秃的，眼睛还没睁开，显得很无助。气温开始升高，鸟妈妈为宝宝遮挡阳光，鸟爸爸则负责警戒。

两个月来，他们一直待在一起，关系亲密，互相体谅，合作无间。在孵化后的最初72小时，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幼鸟，在夜间气温下降时为它保暖。在这期间，幼鸟不会进食，

孵化三天后，幼鸟已饥肠辘辘。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它唯一的食物就是凤尾鱼。

量凤尾鱼就聚集在近海处。现在轮到鸟爸爸看孩子，鸟妈妈则出去猎食。鸟妈妈走到聚居地边上，才张开翅膀。

对他来说，时机转瞬即逝，他得赶快找到食物回家喂孩子，否则幼鸟就要饿死了。其他鸟爸鸟妈聚集在聚居地边上，家家都有幼鸟嗷嗷待

未来几周，鸟爸鸟妈会轮流外出猎食，每天好几次才能填饱幼鸟的肚子。鸟妈妈正在海上搜寻鱼儿，她很快在近海发现了一大群鱼。这无异于一场饕餮盛宴。尖鸟从上空俯冲而下，数百只鲨鱼则从水下发起攻击。凤尾鱼毫无逃生之机，鸟儿们无不敞开肚子吃鱼。短短几分钟，鱼群便所剩无几。金枪鱼赶来包圆了剩下的凤尾鱼。

但我们的新手妈妈收获颇丰。饥肠辘辘的幼鸟用喙拍击妈妈的喙，示意妈妈喂食。鸟妈妈把胃里的食物反刍出来，喂给幼鸟。它会把带回来的食物分两三次喂给幼鸟。要想让幼鸟活下来，那么接下来的三个月，鸟爸鸟妈每天都要给它喂食。对于新手父母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岛上的很多鸟爸鸟妈都完成不了。十一月末，非洲毛皮海狮快到了独立的年龄。八周以来，幼崽完全靠营养丰富的母乳为生。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它一直待在海滩上。但非洲毛皮海狮并非陆生动物。喝完晨奶后，他来到育儿池中，该上游泳课了。

小家伙在这个不受外海影响的地方，与小伙伴们一起安全地玩耍。他注定要在开阔海域生活，春天只剩下一个月，他要在这段时间内掌握这项技巧。 希望他到时能和父母一起去海里遨游。春天是无忧无虑玩耍的时节，在非洲大地上，年幼的动物们忙着探索他们的家园。这是学习和发现的机会。

这里是桑吉巴尔岛的乔扎尼森林，上午时分。这些小油猴已经八周大了。现在是12月初，他们正忙着探索树梢上的家。

龄稍大的小油猴爬上高高的树冠，用树枝当跳板，在树与树之间荡来荡去。这两兄弟待在低处，

就算失手也不太可能会摔下来。他们伸手就能抓住妈妈的尾巴，很快顺着爬上去。

小家伙们没有注意到危险悄悄逼近。一条绿曼巴蛇趴在树上，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得天衣无缝，被它咬一口就会致命。幸运的是，猴妈妈发现了危险，她发出特殊的叫声警告猴群有蛇出没。与大部分其他猴类相比，游猴的两眼间距更宽，使得它们的深度知觉更发达，更容易发现蛇。猴妈妈的责任是告诉幼崽威胁在哪里，如何应对威胁。它的家园里到处都是需要研究的生物。

0: 春夏交替之际，气温开始飙升，尖鸟幼鸟已经长大，非洲各地年幼的动物们正加快独立的脚步。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对很多动物来说，独立生活的日子近在眼前，很快就要到飞出鸟巢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了。到12月末夏至来临的时候，大部分新生幼崽都得学会自食其力，掌握躲避危险的技巧，具备掌控环境的能力。每个物种都有获得独立能力的不同策略。现在是12月，春夏交替之际，气温开始飙升。南非桑德维尔德沙漠正午时分，气温超过30摄氏度。这为假顿蛇的生产创造了完美条件。这条雌蛇刚刚生完幼蛇，它们是冷血动物，这意味着假顿蛇需要晒太阳，让体温升高才能活动。它们会缠成球状，等待日光把身体晒热。气温更温和的初春相比，眼下漫长而炎热的日子为它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生存下来。与动物王国里的很多动物不同，假顿蛇的幼蛇天生独立，从诞生那一刻起，它们就具备了在这片非洲沙漠里生存所需的一切技能。

在体温升高以后，他们便分道扬镳，彼此不太可能再见。而他们的妈妈则出去猎食，犒赏自己，

所不再安全。面对危险，非洲毛皮海狮的幼崽们毫无招架之力，陷入了困境。对于这些还在学习游泳的小家伙来说，这场风暴无异于灭顶之灾。他们挤上小小的礁岩，试图躲避汹涌的海浪。但海浪把他们一次次冲回海里，

浪终于平静下去，筋疲力尽的小家伙们挤作一团寻求安慰。另外一些幼崽付出了终极代价。不过什么都不能浪费，结果就是猎狗和胡狼白捡了一顿美餐。大难不死的毛皮海狮幼崽离成年又迈进了一步。

尖鸟幼鸟已经长大，它变得更加强壮，已做好独立的准备。但还有关键的一课没上，学习飞行。鸟妈妈为它最后打扮一次，帮它的羽毛做防水处理。这个春天过得并不容易，但尖鸟夫妇养活了第一个孩子。很快他们就要离开小岛去海上觅食，他们会在一年内汇合，再生一个宝宝。

先是模仿其他尖鸟，与其说它是在飞，不如说是在拍打翅膀。

地迈出一两步之后，他飞上了天空。他准备好了，家长们的任务完成了。经过一个春天，他们养育了第一个孩子，并帮助他踏上了独立的旅程。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将在今后助他们养育更多子女。

0: 也许有人会认为非洲到了夏季一定更加炎热干燥，其实并不然，因为非洲大陆面积辽阔，并且拥有浩瀚无边的海域，所以这里多种气候并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非洲毛皮海狮幼崽面临类似的挑战，经过三个月的陆地生活之后，它该与父母一起出发前往开阔海域觅食。

今天海面比较平静，他渴望去探险。他跟妈妈一起跳入海中，妈妈带着他穿越海峡，将来他要在那里捕鱼，寻找自己的伴侣，度过一生的时光。他的身体进化得很完美，非常适合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水域生存。今后一年，小家伙待在海里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最终他会进入开阔海域，一次在那里待上几天时间，与聚居地的其他成员一起捕猎。但今天的主题只是玩耍，他和其他幼崽会在新环境中茁壮成长。

0: 春天即将结束，非洲的新生动物已开始尝试独立生活。春天为年幼的动物们创造了良好的教学环境，来学习辨别危险和生存的技能。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现在该去探寻外面的世界和一切奇妙的事物了。非洲大陆很快就要迎来炎炎夏日，到那时，河流湖泊干涸会让猎食者和猎物靠得更近。非洲野性之年将迎来新的考验，收获新的经历。
1: 高考志愿这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五十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2: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

0: 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4: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牛沙干与水果如何做成赤峰特色烧烤。
1: 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0: 无需炒糖色，三名人为何还能让鱼跃金湖，红润多汁？
2: 用它来调色。
0: 宁海人用直径1.5米的铁板，怎样烹饪出超级蛏子宴？
3: 大家来吃蛏子嘞！
0: 夏日美食大赏，即刻开席。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0: 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个物产丰富的季节里，全国各地的厨师究竟如何用家乡特有的秘料，将各种食材做成令人食指大动的夏日美味呢？在赤峰人的烧烤桌上，竟然会用双臭组合成就夏日烧烤。
2: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
3: 来来来，
4: 这个特别好吃，
5: 有嚼劲儿，咸香。
1: 三名人如何将呈现愉悦姿态的雄鱼做到辣中藏鲜？
6: 这已经研究了好多天了。
7: 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8: 总共有20几条。
1: 上千只蛏子，配上什么样的特殊料汁，才能烹制出宁海人的消夏大餐呢？
7: 太过瘾了，这一大铁板的蛏子。
1: 味道调查员即将带您跨越南北，探寻各地最有特色的夏日味。

0: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1: 这个特别好吃，
2: 特别嫩，
3: 都坐满了耶！
1: 你好，
4: 哎，你好，美女，
3: 烧烤吃，
4: 这边来坐吧。
3: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小座位，是吧？
0: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4: 喂，串儿来了。
3: 好嘞，谢谢。
4: 尝尝这个，
3: 这一块是吧？
4: 这是烤牛皮。
3: 哇，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4: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0: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4: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3: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4: 味道非常特殊，
3: 香臭香臭的。
0: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

0: 的田边、路旁，都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1: 来，鲜花送给你，
2: 鲜花也送给你。
0: 采摘完臭

0: 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钙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1: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2: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1: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0: 牛皮也称为牛沙肝，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1: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2: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1: 对，
2: 是吗？
1: 这层膜要去掉。对
2: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1: 是
2: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1: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0: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1: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2: 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个。
0: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1: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0: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1: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2: 哦，酿牛皮啊。
1: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啊。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松特有的
2: 臭蒿呀。哎，那不是臭上加臭，
1: 味道很神奇哦。
0: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2: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5个。榴莲口味得5个呀。
3: 就想吃榴莲口味才来。
2: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下就吸引小姐姐。
3: 好，
2: 没问题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2: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

0: 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1: 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2: 对，
1: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0: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3: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0: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4: 哇，这个地方，
3: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0: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4: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3: 是是是，提前就已经下好网了
4: 啊，要不然的话就可能没有。
3: 对对对，那没有一下子就抓到那么，要抓多了你就只能要提前换网了。对对，
4: 哎，那咱们这个就是大金湖里面都有什么鱼？
3: 我们这里有最主要的是雄鱼为主。
0: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4: 这是花鲢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3: 是是是。哇、哦。
4: 哇！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鲢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3: 它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4: 多一点，
3: 多一点，对
4: 它。所以它身材好。
3: 是是。
4: 啊，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就是很有劲儿。
0: 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3: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4: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3: 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刮掉花鲢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鲢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3: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到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0: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鲢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4: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3: 差不多在3厘米厚了。
4: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3: 对对对。
4: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
3: 对对对，
4: 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3: 差不多。
0: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

0: 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四个步骤。一条鱼用两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鲢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1: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2: 用茶来去腥，
1: 对对对，
2: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1: 是
2: 吧？
0: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1: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0: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1: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2: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1: 哦，是因为我们泰宁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2: 哦，发现了哈。
1: 是，
2: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0: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三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两绝活了。
2: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1: 对，
2: 啊，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1: 是
2: 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2: 可以出锅了，是吗？
1: 可以。
2: 哦，这个香味儿，来，这个你得小心哦。对，
1: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2: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1: 对，
0: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1: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2: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1: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2: 哦，
1: 那我不一样。
2: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1: 是。
2: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1: 对。
2: 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里。

0: 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1: 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
2: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
1: 了。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1: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2: 好的，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2: 是的。
4: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2: 你别动别动
4: 啊。我不动，
2: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4: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2: 啊，就是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4: 就这小洞洞。
2: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就把它铲开。那往这里就铲一下，它这个手搬一下就
4: 一整块的泥要
2: 用手搬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4: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4: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5: 腰带，
4: 这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5: 基本上都有。
4: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6: 一天收入可以200吧。
4: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哎，
6: 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哦，
4: 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2: 又大又肥。
4: 来，
2: 哎，上面接一下。
4: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7: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4: 150斤的蛏子，
8: 一扎150斤。
4: 一人150斤啊？
7: 1斤。
4: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8: 一共
7: 20个。
8: 20个人吧。
4: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4: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4: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
4: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4: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1/3

0: 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嘞，
1: 开三分之二的话就刚刚好，
0: 刚刚好啊，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2: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2: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来上蒸笼。
3: 好，
2: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蒸肉中。
1: 哎，真的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2: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0: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4: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2: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5: 好，来，
1: 走，
0: 放点，放点。
1: 走，
6: 好。
2: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0: 哦，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雪菜汁。
2: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
1: 太过瘾了，这个大铁板的蛏子，今天得吃过瘾了。
0: 对，今天要好好吃嘞。
1: 好好吃，待会儿都围过来吃蛏子了。嗯。
2: 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0: 大家来吃蛏子嘞！
4: 味道好极了吗？
1: 味道好极了，
0: 太好吃嘞！
2: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
1: 我们的蛏子
0: 真好吃。
7: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

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0: 拨云堂始创1728，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酵液。
7: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爸，喝点这个。
12: 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3: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根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竹笋是凭何种魅力穿越千年，在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同时，又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密码与生活智慧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七集《素与春笋嫩》。

0: 中国人吃东西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什么时节吃什么，不只是为了饱腹充饥，更是一种与天地节律相契合的生活智慧。而在众多时令食材之中，有一种尤为特别，它的鲜美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错过便要再等一年。它生在泥土里，长在竹林间，吃进嘴里却有文人的风骨，隐士的清欢。古代有人为它写帖，有人为它赋诗，甚至有人为了它甘愿放弃乌纱帽，回到江边做一根钓鱼竿。这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竹笋。那么一根小小的竹笋究竟凭什么在中国的饮食与精神世界里占据如此独特的位置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七集《素与春笋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竹笋是我们都熟悉的美食，竹笋是竹子的嫩芽，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您没听错，竹子和小麦、玉米它们是一个科的，它只不过是长得比较高大，长得速度比较快的草本植物而已。它的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快，所以它的嫩芽可食用的时间就非常短，这也就是为什么竹子看上去寻常见，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你想应季的吃到它的嫩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在古代，在北方，竹子的嫩芽、竹笋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吃笋的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给我们透露了当时首都长安的竹笋的价格。诗是这么说的：嫩唾香包初出林，榆林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鹦鹉树，人减凌云一寸心。这个诗呢，在古籍中有不同的版本，有的写的是榆林，有的写的是武林。先说第一句，嫩唾，什么叫嫩唾啊？唾就是竹笋的外皮儿，嫩唾呢，就是因为这个竹笋呢，它刚刚冒出地面，还是嫩芽，所以即使是它的外壳呢，也仍然是很嫩的。香包呢，就是指的这个外壳里面包着的竹笋的嫩芽了，可以食用的这部分了。这部分呢，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呢，像个花骨朵一样，所以称为香包，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一样。所以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竹笋的嫩芽刚刚的从竹林里长出来，最嫩的时候。榆林论价重如金，榆林呢是汉代的一个古地名，按照位置呢就是今天的山东邹平一带。说榆林这个地方啊，到这个竹笋刚出来的时候价格很贵，重如金呢。当然我认为呢，这个榆林这种版本呢可能有问题，因为你想啊，山东邹平这样一个地方在唐代，它离这个京城长安远得很呐，竹笋能卖上像重如金一样的价格吗？我表示怀疑。我更倾向于相信武陵这个版本是对的，应该是武陵论价重如金。为什么是武陵呢？武陵指的是汉代时候在长安周边设置的五个皇陵县，当时呢汉武帝呢把天下的豪强富豪都迁到了这五个皇陵县来居住。你比如这个唐代的白居易啊，曾经写过《琵琶行》，这里面就有一句：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是当时啊一个歌妓很

漂亮，唱歌唱得也很好听，这帮贵族有钱子弟呢就去捧这个歌妓，为他花了好多钱。由此可以看出五零年少啊，他们是一个高消费群体，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可以一掷千金，所以呢他们既然可以为一个歌妓花钱不知数，自然也可以为这个满足口腹之欲，为新出的竹笋愿意一掷千金。需要说明的是啊，这里说的重如金并不是黄金的意思，在古籍中啊，金指的是铜，当然即使是铜，等价的笋买等价的铜，这个换算起来这价格也是够高的，就说明在唐代的时候在长安城里这个笋价是非常贵的。中国人食笋的历史啊很悠久，早在先秦的时候，鲜嫩的竹笋就已经是极其昂贵非常有地位的食物了。比如根据这个诗经大雅的记载啊，说有一次这个韩国的国君去朝拜周天子，等这个外交会见结束之后呢，韩国国君要离开这个都城回自己的封地了，周天子呢又派大臣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送行宴会。在这场送行宴会上啊，各种美酒佳肴数不胜数，其中呢给这个送行宴会上上的这个蔬菜里面呢就包括了竹笋。原文是这样说的，其素为何，为笋即朴，素就是蔬菜的意思，送行的宴会上有酒有肉，但是光吃肉不行啊，得有蔬菜，那么上了什么蔬菜呢？为笋即朴，就是上了竹笋和蒲菜。蒲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香蒲科水生植物，长在这个水边和水里的，一般吃的是香蒲的嫩茎。现在我们这个鲁菜里面还有奶汤蒲菜这样一道名菜。那么除了上了蒲菜之外，还上了竹笋。在这个送别国君的宴会上上竹笋这道菜，说明竹笋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古代啊，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笋，简直就是笋的粉丝。你比如说唐代的这个大书法家怀素，他就是一个笋的狂热爱好者。怀素呢，他是湖南零陵人，今湖南永州。他平生呢只有两大爱好，一是书法，二是美食。怀素练书法呀到了痴狂的程度，小的时候啊练字，那时候没有钱呀，没有钱去买这个宣纸，怎么办呢？据说他就在芭蕉叶上练书法，据说他写坏的毛笔啊可以堆成一座小丘。怀素还给自己这些废毛笔起了个名字叫做笔冢，怀素所用的毛笔之墓，就这个意思，可见他对于书法的喜爱。那么怀素后来这个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草书这方面，他在草书方面的造诣啊可以和另一位草书大家张旭相提并论，是唐代草书的双峰。当时啊人们把他们称之为颠章醉素。怀素呢经常出去云游拜访书法名家，有一次呢他从外面学习回来，家乡的好友呢听说他回来了，正好是初春时节嘛，好友就送了一些新鲜的笋和茶叶给他。怀素呢也笑纳了，他把这个笋呢一烹饪一吃，哎呦感觉这个笋非常好吃，再一品这个茶呢，茶也很香。怀素非常高兴，就提笔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幅字，实际上是写了一封信了。这个信上是这样说的，说苦笋即名异常家，乃可敬来，落款是怀素上。总共这封信就这么14个字，但是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笔，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幅作品。这14个字啊，后人的评价呀高极了。你比如清代的书法家就评价说，这14个字啊超妙入神呐、啊，已经不能用写得好写得妙来评价了，已经是可以入神，可以到神一级的这个层面了。有的书法家评价他说，孔颜鲁公不能过之。颜鲁公是颜真卿啊，颜真卿是怀素的老师啊，怀素当年向他请教过书法呀。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老师也曾经这样评价说，以精美跌宕求之，

0: 笋当推第一，就是怀素的这个库笋帖，论这个艺术风格的精美跌宕来讲，天下第一。库笋帖呢，现在被收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而且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就可见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库笋帖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我们这位书法大师他对于笋的这样一种痴迷和热爱。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白居易对竹笋的热爱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0: 很多天呢都不撕肉味儿，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哎呦，这个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呢。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怀素的苦笋帖谈到了家乡苦笋的味美，那您可能会说了，这个苦笋吃起来发苦的笋味道怎么会鲜美呢？其实啊，苦笋只是古人对于古代可食用的笋的一种分类方法而已。古人呢，把这个可食用的笋分为淡笋和苦笋两大类。淡笋也叫甜竹笋，不是说它吃起来味道甜滋滋啊，像甘蔗一样，不是那个感觉，只是说它没有苦笋的味道那么重，吃起来这个苦味感觉不到，把那种吃起来带点明显的苦味但是又可以接受的笋呢，称之为苦笋。古人认为苦笋的味道和营养价值超过了淡笋。比如宋代有一位药物学家叫苏颂，他就认为所有的笋里面最好吃的是苦竹笋。他的这个观点呢，被李时珍引用在《本草纲目》当中，原文是这样说的：宋曰，竹笋诸家唯以苦竹笋为最贵。这里的最贵不是最昂贵的意思，是最好吃的意思。那么这个苏颂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苏颂是北宋时期的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呀和这个大名鼎鼎的王安石是同科进士，他们俩都是在庆历二年的时候考中的进士。但是如果真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除了他这个文才韬略之外，苏颂呢还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你能想象吗？中国古代的文人呢往往偏科严重，像这种全科人才不多见。宋代啊，国家天文台用来观测星辰运行的那个水运仪象台就是苏颂主持设计的。另外呢，苏颂还了不得的地方是他还是一个中医药学家，他撰写的《本草图经》一书啊，对于后世的影响大极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把这个《本草图经》作为很重要的一本参考书，评价非常高。这样一位对中医药理解很深的人，他对于苦竹笋的评价应该说还是很权威很有说服力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竹笋的狂热爱好者，他曾经写过一首食笋的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写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春笋的甘美。诗是这样说的：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亦一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所在的这个州啊是竹乡啊，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到了春天竹笋丰收的季节呢，山里的村夫就把刚采收的竹笋呢一捆一捆的抱到早市上来卖，卖的多便宜呢，2钱一束，两个大钱就能买一大捆。所以白居易就说了，我马上就把它置之催赠中，与饭同时熟，我立刻就把新竹笋买过来放到炊具里面蒸。紫拓撤故锦，素鸡掰新玉，

0: 紫拓还是笋的外壳，因为它这里的笋的外壳可能是颜色比较深，所以称为紫拓，紫色的外壳。撤呢是撕裂撕开的意思，固锦时间长了的丝绸，固锦呢是一个比喻意义，因为这个笋的外皮啊，在外面风吹日晒，它的颜色很深，看上去斑斑驳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放久了的丝绸，这叫固锦。实际上就是在剥笋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笋呢，吃的是里面的芯儿，得把这个笋壳剥掉，所以叫紫拓撤固锦。素鸡掰心玉，掰也是撕裂拆开的意思，这个心玉就是来比喻里面的笋肉的，把竹笋的壳剥开，把里面的笋芯掏出来。每日随加餐，经食不思肉，因为有了新鲜的竹笋佐餐，所以我每天都要多吃几碗饭，而且呢很多天都不思肉味，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呢、啊、他吃了笋他都不想肉了，他把笋当成肉来吃了。久为经络客，此味常不足。白居易长时间是在洛阳居住啊，他是经络客，北方那个地方呢，我经常吃不到笋，或者不可能这么放肆的吃笋，此味常不足。那么好了，我现在终于到了南方了，终于到了笋的故乡了，我可以放开肚皮吃笋了。那么让这个白居易如此神往，如此流连忘返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因为白居易呢曾经被贬官到南方，到江州做司马。这个江州啊，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那么江西这一带肯定是竹子的这个原产地，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竹乡啊，指的就应该是江西九江一带产竹子的产区。
1: 竹笋的妙处妙在一个食字，古人造笋字从竹从旬，十天为一旬，恰恰应了春笋出土过十日变老的短促时令。它生于素雨之夜，长于春风之晨，错过这一时，便要再等整整一年的时间。从周天子款待韩侯的盘中之珍，到怀素挥毫写就的苦笋帖，从苏颂笔下朱家伟以苦竹笋为最贵的精妙定论，到白居易经食不思肉的忘情赞叹，春笋既登得上天子的御案，也装得进文人的诗囊。然而如果只图这一口新鲜生脆，又怎能满足先民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呢？于是一代代文人雅士、市井名厨纷纷围绕这一口春鲜，各显神通，烹出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华笋谱。那么古人究竟为竹笋发明了多少种奇思妙想的吃法呢？
0: 在北宋的时候，有一位文人叫做文同，他呢也是像白居易一样，也是一个竹笋的狂热爱好者。他发明了一种竹笋的吃法，叫做棒林鲜。什么叫做棒林鲜呢？他正好是在扬州做官，做扬州知州，别人是到这个竹林里面把笋采回来做着吃，他是人直接到竹林里面，把竹林当成餐厅，他把这个竹林里面的这些干枯的落叶呀，扫到刚出来的笋芽的旁边，放一把火点起来，就现场烧烤，烧熟了之后呢，把笋壳剥掉，吃里面的这个竹笋。这个就是棒林鲜，就是直接在竹林里面吃最新鲜的笋的意思。那么文同的好友苏东坡听说了这件事呢，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来笑话他，还把这封信派人送给这个文同。这封信上是这样说的：料得清贫馋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什么意思呢？料得我在外地，我就能想到文同正在这个竹林里面吃竹笋吗？你在这吃棒林鲜不要紧，你的竹笋吃的太多了，本来这些竹笋呢可以长成千亩的竹林，结果呢都让你老兄给吃到肚子里去了。据说啊，这个打油诗送过来的时候，正好是文同在竹林里面正在烤竹笋吃的，一看到这封信太好笑了，把满嘴的竹笋就都喷出来了，成为一段文坛的佳话。苏东坡笑话自己的老友是一个竹笋迷，其实他自己啊何尝不是一个竹笋迷。他曾经写过一首初到黄州的诗，就赞美了

湖北黄冈的竹笋之鲜美。诗是这样说的：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苏东坡是被贬官贬到黄州去了，是一个戴罪之身呢。结果他说，哎，你把我贬官贬到黄州这个地方，那贬对了，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原来啊，我天天都是忙着工作呀，为这一个俸禄忙忙碌碌的。哎，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我前面忙的那些事儿啊，都是一些荒唐事，不值得去追求，不值得去下功夫。你把我贬到这个黄州来了，我才发现我人生该干什么了。该干什么呢？吃啊。我这个地方长江绕郭，江里的野生鱼又便宜又好吃又新鲜，山里的竹子好竹连片，吃竹笋。他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情了。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这样一种超越自我、超越以前的这样一种心态，一种豁达旷达的这样一种心态。南宋还有一位文人叫赵汝燧，他有一次呢到山里面去看望自己的一位隐居的好友，正好是初春时节，他就和这个好友呢在山上烹饪竹笋。他也写了一首诗叫《访王广文》，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未是闲时节，君言百念灰，栖身安竹石，示意帐梅台。就是说他这个朋友啊到山里面去隐居了，住在这个竹子和山石之间，在这里搭了一个草棚子，去前往的路上呢都长满了青苔，没有人。人老无由少，春归却解来，忽而烹竹笋，席地共闲杯。劝自己这个朋友啊，人生是一张单程票，你一旦衰老了就不可能再恢复到年轻的时候，所以呢应该及时行乐。现在呢正好是春天又来了，竹笋呢也长出来了，我呢忽而烹竹笋，叫我的儿子就地烹调竹笋，和你呢一起喝一杯，就是劝慰自己的朋友想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世事太当回事。赵汝燧是宋朝的宗室，要说他是皇族出身，但是呢他是旁支，不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黄金家族，所以说他也没有沾多少这个赵氏宗亲的光。但是呢他很争气，他通过自己的本事考上了进士，最后入朝为官，应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作为的。那么既然这么多古代的名人都喜欢吃竹笋，那么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吃法呢？我们这里列举几种。你比如南宋有一个美食家林洪，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叫做薄金煮玉。什么叫做薄金煮玉啊？薄就是用油煎的意思，用油煎烤，薄金就是油煎笋。煮玉呢是他到这个莫干山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呢用新鲜的竹笋来招待他。那这个竹笋怎么吃呢？大米稀饭里面放上竹笋，他管这叫煮玉，他认为鲜美异常，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宋朝人烹饪竹笋的方法叫做山海兜。什么叫做山海兜呢？就是把这个鱼虾切碎，先烹调熟，和竹笋包在一起。它包竹笋的这个皮儿特别特殊，它是用这个绿豆粉皮来包，透亮的，放入各种佐料之后上锅一起去蒸。这个蒸熟之后呢，你想啊，这个绿豆粉皮是透亮的，透着这个皮儿能够看到里面包着的笋丁、鱼丁、虾丁。这个竹笋是山上产的，这个鱼虾是海里出的啊。外面这个绿豆粉皮啊像包袱皮儿一样，像个兜兜一样。他把这个菜美其名曰叫做山海兜。唐朝人韩沃也是一个笋的爱好者，他呢后来考中了进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唐时候了，朝政糜烂，无所作为。韩沃呢很灰心，辞官到了福建，住在泉州。泉州靠海啊，那个海味比较丰富，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这个海鱼和竹笋一起煮。他也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自己这种吃法。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季

0: 千人老，争耐多情是病身。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吃法，就是用提鱼。提鱼是一种小型的海鱼，一般这个身长只有十几厘米，一种扁鱼。因为他住在泉州嘛，在海边上，他就把这个提鱼和蒲笋一起烹饪来吃，他认为味道好极了，香味新嘛。这是一种吃法。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也记录了一种笋的烹饪方法，他把这种笋呢叫做问政笋。问政笋即杭州笋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笋干，只好泡烂切丝，用鸡汤微用。也就是说，问政笋出自杭州，是这个徽州人送给他的，是晒干的笋。那么为什么叫问政笋呢？其实得名于它的原产地问政山。问政山不在杭州，问政山在安徽，就是徽州府。所以为什么是徽州人送给他呀？徽州这个府志里面记载啊，说问政山出的这个竹笋呢是最好的，所以他拿这个问政笋用鸡汤一起煨。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苏州、杭州这地区啊，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这个笃其实就是煨的意思，小火慢熬的意思。腌和鲜呢，分别是两种食材。腌一般指的是腌肉，你比如说像金华火腿啊之类的，就称为腌。鲜一般指竹笋、鲜肉这些食材在一起长时间的炖煮，他们认为味道好极了，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大家如果到苏杭一带去旅游的话，不妨尝一尝这道菜。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黄庭坚《枯笋赋》中所写的枯笋究竟蕴含着哪些特别的深意呢？
0: 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从文同的棒林仙，到林红的铂金煮玉，再到袁枚的问政山笋，古人围绕春笋烹出了千般风味，更留下无数段佳话。然而细品之下，就会发觉这些吃笋之人所钟情的，当真只是舌尖那一缕清鲜吗？恐怕远不止于此。苏东坡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破土于乱石而不悲，立于风霜而不折，这恰恰是中国文人心中最理想的人格写照。因爱笋而及竹，文人墨客真正钟情的正是那虚心有节、刚正不阿的君子之风。那么在古人心中，竹子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情感与精神寄托呢？
0: 古人为什么喜欢吃竹笋呢？除了竹笋可以食用，味道好，

营养丰富以外，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用途，你可以用来做筷子、做家具、编席子、盖房屋。

0: 喜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竹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竹王传说。相传呢，东汉的时候，在这个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这个夜郎国怎么来的呢？根据这个《后汉书》的记载啊，他们当地人传说说有一个女子到这个河边去浣洗，这个时候呢，突然从上游呢飘下来几个竹筒，那听到里面呢有小孩的哭声，那么这个女子啊就很好奇，把这个竹筒拿过来劈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男孩，谁家的孩子呀不知道，只好把他抱回去抚养。这个从竹筒里生出来的小男孩后来就成为夜郎国的创始人，成为首任国王。那么后人就把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称之为竹王传说。后世的学者认为啊，这个竹王传说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众他们对于竹子的一种热爱甚至是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是从竹子中诞生的，这样一种民间的信仰。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他们就是把竹子当作自己部落的图腾，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这样的故事。可见呢，竹子在我国西南地区它影响之大。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君子之一，梅兰竹菊嘛。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写过一首苦笋赋来赞美竹子。薄道苦笋，冠冕两川，干脆切当，小苦而反成味，温润缜密，多淡而不及人。博道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古县，因为那个地方啊是博人，一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把那个县的名字呢命名为叫博道，属于汉代的叫前为郡。这个地方呢出苦笋，这个地方的竹笋呢冠冕两川，是整个西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最好吃的。小苦而反成味，虽然有一点点苦味，是苦竹笋，但是呢烹调起来之后呢味道甘美异常。多淡而不及人，淡是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很多，但是呢不会因此而得病。我们知道很多食物虽然有营养味道比较好，但是是不能多吃的。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苦竹笋就像人一样啊，苦而有味，那些为国家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向君王进谏的这些忠贞之士，往往他的意见是不中听的，就像吃到这个苦竹笋一样，是带点苦味的，但是呢他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贤，就是像竹笋这样的贤士多多益善，朝廷里面这种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夸的是苦竹笋，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做官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苦竹笋，做一个敢于提意见敢于为民请命为国家民族考虑的一个好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一种精神。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小小的韭菜为何能被古代文人反复饮用？古人又发明了哪些奇妙吃法，让这道家常蔬菜变换出百般滋味？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雨剪春韭》。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

4001060065，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065，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笋之味妙在一缕清苦，竹之德贵在一段虚心。黄庭坚在《苦笋赋》中借笋之清苦寄托为臣之道，以舌尖之味阐发君子之格。自此，竹子的气节与官员的清廉互为表里，竹笋的苦味与诗人的忠诚彼此映照。竹深藏泥下，终有一日破土拔节，节节攀升，直至成林。它凌霜不凋，经雪不折。古人常画竹言志，写竹铭心。竹的每一寸枝节，皆是世人心中最理想的人格写照。然而，岸头复永易，宦海坚守难。古往今来，临竹而书者千万，可真到了要在乌纱帽与气节之间抉择的时候，又有几人能毅然掷下官帽，用两袖清风守住一身傲骨呢？那么，这位用画笔画进竹子清瘦之姿的人，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清代著名的清官郑板桥，他是江苏兴化人，同时呢，他也是黄庭坚的《苦笋赋》精神的践行者。他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有的时候甚至为了拯救百姓啊，不惜得罪上司。他真的是做到了两袖清风。可惜呢，因为他做官的地方是在北方，离自己的家乡很远，实际上他经常思念起自己家乡的春天的竹笋。他曾经写过这个题画诗，画竹子啊，旁边贴这个诗笋竹诗，说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竹春风三月初，吩咐厨人修拙禁，清光留此照贪书。江南呢，我的家乡啊，我家乡的鲜笋阳春三月的时候好吃极了，特别是什么呢，搭配石鱼，鲜笋配石鱼是绝配。烂竹春风三月初啊，要把石鱼和笋在一起煨，烂竹嘛，这是三月份他们家乡的一道美食。吩咐厨人修拙禁，拙是砍伐的意思。那么三月的竹笋这么好吃，我却要告诉我的这个厨师不要把竹笋都砍尽了，要留一些。为什么呢？清光留此照贪书，我要留一些竹笋让它长大变成青青翠竹。这样的话呢，当我每天坐在书房里看书的时候，我抬头起来看，哦，我就能看到一片青翠的绿色滋养的我的眼睛。这是表面的意思，它这个清光留此照贪书实际上有深的含义，因为它是个清

官嘛，他希望自己啊就能像自己这个保护的这些竹笋一样茁壮成长，长成一棵君子之树，和朝廷里面那些三年清知府啊、十万雪花银啊，和这些人拉开距离。赵贪的这个书啊，不光是眼前的诗书啊，他实际上是史书，把自己清官的形象留在史书当中，留在人民的记忆当中。所以当他在这个官场失意，最后实在是做不下去的时候，他也萌生了去意。他辞官归里的时候呢，他的方式很特别，他又是画了一幅竹子图，专门在这个竹子图上题了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就叫余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潍县就是他做官的那个地方，在山东的潍县。我专门画一幅竹子图来告别这些市民们，实际上也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迹。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唾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做鱼竿。什么意思啊？乌纱掷去，我的官帽不要了，我这辈子呢入仕就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当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囊唾就是行李财物，指就是我两袖清风啊，你看我来的时候我的行囊里空空，我走的时候我的行囊里也是空空的。两袖寒，两袖清风，表明自己为官这一任呢，你看我的作为。那么现在要跟大家告别了，用什么来作为一个纪念呢？毕竟我们在一起好几年的时间，大家有深厚的感情啊。携取一只青瘦竹，我就画一只青瘦的竹子吧。看上去这个竹子是一个美术的意象，实际上就是我的化身，就是清官的代表。我把这首青瘦的竹子留给你们，你们想念我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幅画作，就会想起我来，想起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好官，这样的清官。秋风江上做鱼竿，我呢则把这个竹子呢带在心里，背在身上，带回家乡去，从此成为闲云野鹤，就在我的家乡的江边上钓鱼去喽，吃笋去喽。应该说诗人呢表达了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心理，爱民如子的心理，也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这个污浊的官场同流合污的这样一种志趣。最终他选择了志趣乌纱，回家画竹。人生啊有很多的选择，虽然看似他失去了官俸，失去了一种当时看来尊贵的社会地位，但是他赢得了一个自由身。我觉得郑板桥是聪明的，郑板桥是幸福的，他终于可以回到他心心念念的江南，去吃家乡的春笋，品尝家乡的食鱼了。这就是人生做出的选择吧。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一件件精美文物揭示中医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1: 可以看出了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
0: 简单物品传承悠久文化，跟随文物读懂中医，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

0: 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中的中药材。这些药材目前都陈列于中国医史博物馆。这些原盒里装的分别是玳瑁、朱砂、乳香和龙涎香，三个圆筒里装的分别是酱香、沉香和云香，博山容器里装的是胡椒。这些药材不仅体现了中药材当时在海外交流的繁荣和兴盛，更是体现了当时的中医对香类药物运用的广泛和深入。这套文物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5: 其实老师，我们看到这组文物呢，绝大多数都是香药，有的呢时至今日也是非常名贵的哈。
6: 是是。
5: 所以从这件文物上，能否反映当时中医是很看重与外界的互通有无的呢？
6: 其实啊，这个中医的这种交流啊，一开始也是通过物来的，就是通过这种药材。这就让我想起了，其实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他就带回来一些食品，这些食品有好多后来也都作为药了。你像比如说什么胡桃啊、胡椒啊、葡萄啊，是吧？像这些东西。所以张骞被称为凿空。什么意思呢？就是开通了这个通道。其实就从张骞开始正式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了。那从此之后，我们历代都有对海外的一种交流。这个南宋这个时期的这座沉船沉下去，那究竟现在问题来了，它是出海的时候沉下去的呢，还是
5: 回
6: 来的时候沉下去的呢？
5: 不好说哈。
6: 但是从这些物品你可以看出来，这肯定是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些药材很多了，都是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
7: 如果是出去的话，主要是瓷器。
5: 对，瓷器、
7: 出水很多
5: 丝绸、
7: 对
5: 茶叶。
6: 但是我想起郑和，郑和西下西洋的时候啊，他也带了一些药物出去的。
5: 对，
6: 这些药物呢，据统计啊，大概有300多种。那这300多种药物里面，你有比如说人参啊、带黄啊，还有什么藿香啊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呢有两个用途，一个呢就是自己用的。
5: 对，
6: 因为他有这么多船员嘛，带了这么多随行人员啊。
5: 是的。
6: 也要生病，所以也要使用。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到了其他的国家，也可以给其他国家的一些生病的人提供方便，给他们使用。
5: 对，所以这一组文物呢，也是当时那段历史时期贸易运输中医药交流的一个缩影。
6: 对，
5: 或者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丝绸之路也是经

0: 和文化互通互融之路。
1: 对，
0: 我知道前不久您刚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归来啊，当地也有很多的华人，是不是那边的中医药的市场也很大，中医药的需求也很大？
1: 对，非常大。我去后来去了那个马六甲，马六甲这个地方还有一口井，就叫三宝井，是郑和挖的这个井。那为什么挖这口井呢？它是用这个井水啊取出来，可以起到清凉的作用，因为当地啊又湿又热，得传染病的也不少，然后呢在这个井里面啊放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后来把这个井水取出来，一个呢就是让患者啊在清洗，清洗之后就好了，
0: 洗浴是吗？
1: 洗浴，洗浴之后呢慢慢这个病就好了。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习俗，也就是喝了这个井里面的水还有什么，就是去病啊解毒啊，延年益寿啊，这个功效。就是当地啊，你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都有这种中药的药店，还有一些药铺，还有一些医馆，除了我们华人在使用之外，当地的印度人啊、马来人啊，也经常去使用这些药材。
0: 但是中医药受到那个地区的人们如此的喜爱，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对吗？
1: 对，是的。自古至今啊，当中国出现战乱的时候，很多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呢，为了避这个战乱，都要下南洋到那里去躲避。这样呢，他不仅啊，把我们的文化带过去，而且呢，把我们的药材啊，包括有特色的这些东西都带过去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啊，一个就是它的包容性，另一个呢就是它的适应性，它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所以在对外交流当中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的文明、当地的文化当中。
0: 雪亮老师，这些药材呢是藏于您所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时的印象吗？
2: 第一次的印象就是首先就想到丝绸之路，想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吧？咱们丝绸之路不仅是有陆路，还有海路，就是对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这种感觉啊，就在眼前嘛，这是出水的嘛。看到这八种药材以后，我就想到一下，想到一个刚来北京的时候见了一个病例。刚来北京，咱们俩85年来上研究生嘛，我在研究生宿舍休息，我来了个亲戚来找我，说干嘛找我？说我这个孩子，你看看，一身黄的厉害，叫什么新生儿黄疸，急得够呛的当妈的，找我来，我找谁呀？我带他找个中医看病，找谁呀？找到了，想到我们当时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个老师叫裴永清老师，也是我们伤寒教研室的，伤寒学派的啊，也是我们刘笃周老师的学生啊，我就带他去找裴老师了。我为什么带他找他呢？我看的书啊文章比较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治黄要活血，血行黄自灭，就治疗黄疸一定要用活血药，一用这个黄疸就退了。所以我对这个印象太深了，要不找他干，怎么可能想到找他了呢？结果以后特别神奇，他里头就用点血结啊，我记得很清楚，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0: 血结主要就是活血化瘀，
2: 活血啊，退黄，血行黄自灭，很快就退下去了。那么点的小孩子用一点点分量，当然我不记得，非常轻的量，血结粉退下去了。
0: 好神啊！
2: 但后来我的亲戚啊，什么时候见了我都想起这个事儿来，跟我说，就是第一个我看见这个药的，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来啊。血结，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这种树脂类的东西嘛。它还是属于植物药。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这八种药材在临床还是挺常用的啊，特别这里边比较。因为血结粉比较贵，乳香末药相对便宜一些。也是一对药对儿，
0: 对，
2: 中医大夫常用的一个药对儿。
0: 对，
2: 用来活血啊，活血化瘀，乳香末药。
0: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三种药之外呢，还有很多非常名贵的一些木质类的香药。那你有没有研究过啊，张老师，在这艘

0: 沉船上为什么装有这么多的香药呢？
1: 香药在中医里头应用很广泛，活血化瘀，温通开窍，这个理气行滞，这都是它的主要功效。而且呢，用于血瘀类的疾病，气滞血瘀类的疾病，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开窍类的疾病，用来开窍治疗一些鼻窍不利呀、耳窍不利呀、其他的一些问题。它既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既可以治病，还可以叫什么呢？预防疾病，
2: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作为香，
2: 闻香
1: 嘛，所以它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在香药里头，绝大部分主要还是植物药。像我说的茹香没药、雪茄，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树脂类的东西嘛。它还是属于植物药。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
0: 那在您临床给病人诊治的过程当中，会经常用到这类的香药吗？
1: 我在临床上呢，治疗疾病需要活血的时候，用四物汤当然用的最多啊。四物汤、桃仁、红花加在一起叫桃红四物汤。那想让它力量再大一点，特别是既能理气还能活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些香料药，因为凡是香的都能理气，有走窜之功啊，它不仅仅是活血。所以治疗淤血类的疾病，我经常加上了这个药，乳香没药。其实这是一个小方子，它叫海服散。
0: 海服散，
1: 海服散本来是用的外科的，出自这本书叫《疮疡经验全书》，顾名思义，疮疡类就是外科病嘛，中医外科常见的问题，它是乳香没药各等份，把它研成末，用于疮疡类的疾病，直接用到患处，这样的话，中医叫恶肉自消，去腐生肌，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方子转化到内科吧，甚至妇科。淤血类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啊。
0: 而且在这批文物当中呢，还有一样我们特别特别的熟悉，就是胡椒，这也是药食同源，对吧？
1: 对，
0: 我们平常要是受了风，感觉自己要感冒了，那回家之后呢，就赶紧熬上一碗热汤，再往里边撒很多很多的胡椒粉，喝完之后出一身大汗，第二天就不会生病了。这也是对香药的有效的运用。
1: 像胡椒粉这样的药，你有鼻炎的，你闻一闻，它都起到通窍的作用。
0: 打一个喷嚏，可能就会舒服很多。
1: 这叫取涕法。取涕法就让它打喷嚏。
0: 所以您看，一艘古商船呢，从淤泥中重见天日；一批中药材呢，从尘封里闪耀在世人眼前。悠久文化所带来的璀璨异彩，再一次印证了以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有着长久而繁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4: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3: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1: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3: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

0: 养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还是和香有关，它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1934年出土于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的东汉彩绣云纹香囊，这是现存最早的香囊实物，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香的实际应用。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所谓的香囊，就是佩戴的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些芳草类的药物。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至迟有2500年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其实就已经有了。它最早啊，这个香囊不叫香囊，它叫什么？叫绒绣。
2: 绒绣。
1: 哎，绒绣，那个绣写现在是写个臭字，它不是把臭的东西装进去，
2: 这是闻的意思。
1: 哎，那个是一种广义的一个种气味，就叫做绣。它绒呢，就是一个囊，把它装起来包起来。在《礼记·内则篇》里面他就记载了，他说男女未关机者，什么意思？就是男人女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古代是这样的，男子是20而冠，要行冠礼，戴帽的那个礼仪，女子呢是15而鸡，
2: 及鸡，
1: 鸡就是那个簪，
2: 哎，
1: 也叫束发，然后用一个簪把它固定住，这是表示成年。不像现在都是18岁，男女都一样，不是的，古代有区别。那这个时候没有成年的孩子要做什么呢？皆配绒绣，都要佩戴这个香囊。媚裳而朝，媚裳就是拂晓，天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到堂前去，去问候父母亲。问候父母亲什么呢？问何食饮矣，就问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哎，这是一种礼仪。就可见，你看佩戴香囊，是没有成年人的，问候父母亲的一种礼仪。还有呢，这个香囊啊，它发出这个香味了。哎，它能够避开啊这种毒啊，这个蚊虫啊，哎，就可以拿来避除蚊虫的叮咬。哎，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呢他写了《离骚》，《离骚》啊这里面就讲了他怎么佩戴这个香草。护江离与辟直兮，任秋囊以为佩。啥意思呢？这个护啊就是披的意思，江离也是一种香草，辟直其实就是白芷，也是这种香草。哎，把这些呢都披在这个肩上，然后呢任秋囊以为佩。任的意思是本来是绳子，它这里是指把它穿起来，把这个秋囊，囊花，这个秋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折囊，也有人说是佩囊，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它这里主要是指一种香的，去香草，干什么呢？佩在身上。当然了，屈原讲的这些香草啊，披在身上，佩在身上，他肯定不是讲到防止这个疫情，这不可能的了。他是自己的这种高洁的品性啊，然后这个美好的心灵的这么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高雅的行为。那么唐代孙思邈啊就提过了，他说佩戴香囊它可以避疫气，令人不染，这个时候就是防治疫病了，使别人呢就染不上传染病，就这么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所以您看，就是在中国古人的礼仪方面、生活方面，可能香囊都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

0: 中医院你看它是日用化的生活化的。
1: 嗯，没错。对，我们也知道哈，有一个香囊呢佩戴在身边啊，真的是可以怡情养性的。但在中医防疫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为了驱瘟避秽，关键还是靠在这个香囊当中放入了一些中药材在发挥作用，是不是雪亮老师？
2: 对，这个有很多芳香类的药物都有这种作用啊。有人还做过实验，那病房里头那用中药啊，苍竹啊，艾叶啊来熏，点着以后熏，它和用那个消毒剂的时候取得效果没有差别。
1: 嗯，
2: 那作用就这么好啊。当然最有名气的叫四大金刚啊，中药香囊里头用的就是藿香、佩兰、苍竹、艾叶啊。这个当然在临床，我藿香、佩兰我是经常用的啊，用于脾胃病啊，什么行脾啊，芳香行脾。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有人做实验，它也是有文献依据的，就是因为中国古人中医就喜欢用艾叶、苍竹这样的东西来避秽。
1: 避秽
2: 其实也起到杀毒的作用，杀菌啊，消毒的作用啊。因为它里头有些成分，挥发油也好什么也好，它能抑制一部分细菌和病毒啊，所以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做香囊呢，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简单，取材又比较容易啊，是，所以说呢，它是再加上你说的，它有一种民俗吧啊，有一种民俗的一个习惯，从古到今就流传下来了。
1: 对，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几样东西哈，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些中医，然后他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推荐我们可以使用香囊，然后当时我还特别记了几个装香囊的这个小方子，然后里边有藿香、丁香、白芷、薄荷、菖蒲啊，也都非常的简单，打粗粉等量，然后放入到香囊当中就可以了。当时我真的是按照我们中医专家推荐的这个方剂哈，自己到药店去买来中药去打粉，然后把它们就装入了这样的小香囊当中。这个香囊现在还挂在我的床头啊，然后我也做了好多给我身边的家人好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佩戴香囊本身就是一件雅事啊，再加上它还能够在关键的时期帮我们来进行防疫，所以真的是特别受到我们老百姓的喜爱。然后现在我的床头还有一个小香囊，这是一个变形的香囊，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很喜欢小马，然后就把这个香药放入了小马里，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我闻完这个味道就会觉得哇，好安心。所以这个香囊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深受我们喜爱的一件物品。那雪亮老师，您在临床哈给病人调理一些其他疾病的时候，会推荐他们使用香囊吗？
2: 香囊是个中医的传统的好的东西是吧，还挺雅。我个人对它，个人认为它属于一种辅助手段，锦上添花因为中医有时候想力求取得最大的效果，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像刚才咱们举例子说风寒，外感风寒啊，疫情也好，普通的流感也好，你看张仲景在开了方以后想得很详细啊，要让病人温服盖被子，要增加衣服，因为你是风寒嘛啊，你要多穿多盖，还不行又想办法，你看他想得很周到。错热吸粥，要多喝白粥，热的话热吸粥，白开水也可以，温开水也可以，就把一切办法都想进去，让尽可能的把这个风寒的邪气尽快的给它清除出去，这样的话让身体尽快的这个恢复。香囊我认为也是一种辅助手段，它就是辅助手段，你不能把它作为一种这个主要的手段。
1: 对，
2: 它属于辅助手段，所以我在临床给人推荐它也主要不是靠它，那假如说人家问到了，病人说问到了，你看这个张大夫，我最近有就像你一样，我有好几种香囊。我说你有鼻炎吗？你有过敏性鼻炎吗？有鼻炎，有很多人有鼻炎。我那个香味如果比较浓烈的，你经常闻，你要闻能打喷嚏，那更好。那中医有个办法叫取涕法。取涕法，你打喷嚏，多打几个喷嚏，特别感觉到温暖的情况下，多打几个喷嚏，叫正邪交争。去邪外出，能起到宣肺开窍的作用，那让你的鼻炎能得到缓解吗？
1: 还可以治疗鼻炎。
2: 对，这也是一种辅助手段。
1: 对，您看，一缕药香沁出了医者的责任担当，一片锦布织入了。

0: 者的心系万户，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1: 把中药佩戴在身上，把邪气阻隔在体外，这既是中医的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它是通过焚烧香药产生烟气，从而净化空气的一个器具。它就是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市汉武帝茂陵东侧从藏坑的西汉鎏金鎏银铜竹节香炉，目前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博山造型的香炉原本是汉武帝的自用之物，后来为了祝贺姐姐杨信长公主和卫青大婚，汉武帝将这个香炉赏赐给了二人。仔细观察这个香炉，会发现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尤其是炉盖部分看上去像一个多层的山峦，云雾飘渺，再加以金银的勾勒，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香炉里有香正在燃烧，烟雾笼罩着炉体，造成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我们来到了一个仙境，就是海上的博山。秦汉时期的皇帝都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往往会信奉一些神仙方术之事，在这个习气下就出现了博山炉。这个博山炉在汉代是广为流行的，同时香薰疗法也是中医和我们生活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表现。这个香炉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2: 我们看这件文物呢，真的是美轮美奂啊。那其成老师，从中医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觉得它能够体现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用香啊这种习俗啊，实际上流传是很广的。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个香炉啊，你看其实是生活化，到后来啊我们老百姓啊也都使用了。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它的普及化是要跟生活要密切关联的。离开了生活，那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很难传下来。
2: 嗯，
3: 那么所谓的生活化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你看衣食住行，等等等等。
2: 对，
3: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跟祭祀。祭祀在古代它也是生活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对，
3: 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啊，尧舜禹，尧啊，他把王位禅让给了舜，那舜呢，他就怎么样呢？在接受这个权位的时候，他就祭祀，祭祀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叫做伐木生烟，就伐就是烧。烧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呢很可能就是香味的香料。烧了之后啊就生出这个烟，这个烟呢就带有香味儿。是这么慢慢传下来。然后呢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啊更广泛的运用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屈原，故江离与辟之兮，任秋兰以为佩。这个就是佩戴这个
2: 香草，
3: 香的香草。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呢，人们对香料的植物啊就直接运用了，比如说焚这个香料，焚烧，烧的是用艾蒿，还有佩戴的，就是刚才讲的屈原的是一些香草，可以佩戴在身上。还可以做什么呢？熬，把它熬成膏，比如说南膏，还可以做成酒。你比如说郁金香就可以入酒。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那里出土了一个铝狮。2000多年了。因为马王堆汉墓是汉文帝的时候入葬的，那么这具铝狮呢还不腐烂，那当时啊是震惊了世界。而这个铝狮的棺椁里面就有很多香料，就放了有香料。

0: 那么再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时候，那香料更是普遍运用了。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时候有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个《清明上河图》啊，你注意看这里面的好多呢是香铺，
1: 对，
0: 就是卖香的，那些店铺它挂在外面呢有什么什么什么香，还有什么什么檀香什么什么香，哎，这已经比较普遍了。
1: 其实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的人对于香是深爱着需要着使用着的啊。雪亮老师，从中医临床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香啊在我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看到这件文物我感觉到很亲切，因为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也有博山炉，也有博山炉啊，就像你说的它已经融入到百姓的生活啊，特别是在古代，这个因为香呢，从中医来讲，它有芳香开窍啊、醒脑提神，还有芳香避秽这个作用。特别是芳香避秽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消毒的作用。你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头就记载了，用苍竹和猪蹄甲在一起来焚烧，来这个净化空气啊，来这个消毒防疫。
1: 所以既可以内服，也可以焚烧，有两种使用途径。
2: 对呀，它是净化空气嘛。避秽嘛，中医叫避秽，避秽这个芳香类的药有很多啊，外用我的经验不多，内服是经常用的，特别是治疗脾胃病。因为有中医有个名方叫丹参饮啊，有人叫它叫丹参饮子，除了丹参里头有檀香、砂仁，就这三味药，它是用于胃病的常用的一个药，一个小方子。
1: 砂仁是香味药，
2: 香味药，
1: 檀香更是
2: 檀香更是芳香行脾，行脾开胃，常用于这种脾胃疾病。脾胃疾病现在很多见，特别多见，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什么糜烂、溃疡啊、息肉，都是胃病的常见。假如又是，你比如虚寒的，我们可以配凉附汤，高粱姜，香附。
1: 香附是香药。
2: 香附它起码也是理气的，也是理气的。还有百合无药在一起，它顺气儿的，养胃还顺气儿。所以这几个小方子是经常搭配在一起的。还比如说治疗这个脾胃疾患，我还经常用的香味药藿香佩兰，
1: 对，
2: 那是行脾的，
1: 对
2: 啊，你看藿香正气散嘛，就是藿香嘛，特别是这个脾胃有点湿气的，用了香料药效果更好。
1: 那通过这件文物呢，让我们感受到袅袅青烟飘散着草木的精华，徐徐幽香传言着千古智慧，用中医的理念指导生活，用中医的方式参与生活，这就是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0: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3: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把中药融入生活，使中医中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医流传千年而不绝的秘密所在。

0: 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的水晶玉柄五珠太平车。看到它的样子，很多爱美的女性一定会觉得非常亲切。这不就是她们在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面部美容仪吗？这么简单的一个物件和中医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的解读。
1: 齐昌老师，您看这个太平车呢，一是造型很简单，二一个呢它操作起来也很简便，人人都可以上手，所以您觉得是不是相对简单的东西是更容易深入到我们的百姓生活当中的呢？
2: 对，您说得很对，如果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就不好操作了。所以中医啊，它有一个特点叫简便廉验，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特点。这也就说明什么呢？中医融入生活啊，也一定要简单，要有简单的操作的一些器具。但器具在使用起来的时候也要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能流行的久远。我就想起《周易·系辞传》，第一章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易则易之，简则易从。”你只有容易的东西，那别人一下马上就知道了，啊，你只有简单的东西才可以操作，别人呢才可以跟着来学。
1: 对，啊，
2: 这个易知呢则有轻，易从则有功，啥意思呢？你容易知道的东西，你看，哎，你就会很亲近它。你拿的这个东西就爱不释手了，
1: 对，
2: 是吧？就很亲近它。
1: 我觉得小孩老人你只要拿到它就会下意识的开始在身体滚动起来了哈，就开始治疗了。
2: 是，一宠了则有功，你大家都跟着去做了，哎，它的功效就出来了。你看这是周易啊，讲得非常清楚。
1: 对，雪亮老师，是不是在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里边也有类似的太平车？只不过就是质地不一样。
3: 我们至少有两个，有两个太平车，所以看到很亲切啊。这个太平车有各种各样的质地，有玉石的，有水晶的，还可以有扁石也可以做，啊，其他也可以。我看一下它最亲切，还不是因为我们博物馆有两个这个。我经常来健康之路，你能看出来我和我们老同学，除了长相不一样。他说比我端正一些，
1: 都很端正啊，都很帅啊，
2: 我们都姓张。你又是老同学，
3: 你以前从来没发现过，我得过面神经麻痹。我在十几年前得过面神经麻痹，这个是个小病是吧？
2: 对，
3: 这个小病，西医讲就吃点抗病毒的药啊，吃点营养神经药，中医啊中药也行，针灸也行。大概有90%的人，其实你不吃药，他自己也会好。一两周就好了。
1: 就吹了风之后，然后有一边脸活动就没有那么灵活敏感了。
3: 我怎么得的？
1: 是吧？
3: 大夏天的吃饭喝酒，几个人太热情，使劲劝，就喝多了。喝多了在空调下边吹了一夜。哎呦，
2: 吹风。
3: 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就开始漏水，然后再过一天就厉害了。好，过些天那就吃药扎针。但是我最担心就是留后遗症啊！哎，他偏偏因为我周围那不都是医生嘛，中医西医是吧？他最后就留点后遗症，他挺明显，我自己认为挺明显。我说我以后我有点自卑了，我电视台不去了。你这明显的后遗症，你上什么电视啊？我哥还逗我玩，说你从小两个脸就不一样了，另外一边就
1: 真的很会安慰人啊。
3: 我他认为我从小就有点歪啊。我当时在我们中医科学院任培训中心主任。那每天都有高手在那讲课啊，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太平车的基础上他改进了，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艾灸融合在一起，你能不能想到怎么融合？怎么融合？
1: 我见过那个东西，我之前还把它送给我的闺蜜了，就是用一个像镂空的一个金属的物件，然后把那个艾条压实了之后，放到那个镂空的。那里边去点燃了，然后就又可以滚，
3: 对，
1: 还可以就是像做艾灸一样，它有热气释放出来。
2: 对，
3: 那张老师，我来跟你说面部滚灸。哟，哦，面部滚灸好吧？我就躺我那个沙发上，办公室有个长沙发，躺那儿，垫两张那个面巾纸，它就发烫嘛。他给我做面部滚灸，面部按摩一起啊，面部按摩，面部滚灸。哎，我就是过段时间以后，我就愿意出来讲了，没问题。
2: 对，
3: 起码我不说，一般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
3: 就是我，所以我看见太平车，我就觉得它改进了一下。前面是中

0: 中间是空的，
1: 对，
0: 空的可以点上艾放里头，可以发热，
1: 对，
0: 面部滚灸，然后做了没几次，我觉得就效果还挺明显的。
1: 那个滚起来特别的舒服，
0: 对呀、啊，
1: 因为它会释放热气，因为有的时候人脸在上面，就很少我们会搓面揉面、
0: 啊啊，
1: 基本脸都是比较凉的，
0: 啊、
1: 但用那个带艾的。太平车滚动完之后，感觉整个的面部的气血全都被掉。

0: 就是那个我印象深，因为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后遗症，你过两个月三个月肯定能看出来。
1: 对，
0: 你两三个月还没有恢复，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还没恢复，那就说明要留后遗症了。但是而且在我用了各种其他的手段以后还不行，最后加上这个，
1: 对，
0: 叫面部滚灸，又加上面部按摩。我说面部按摩也很有意思的哈，你比如说一个手在里边，口腔里边，一个手在外边，这么捏，很疼的，鼻孔也是，这个电视机前面有得过面神经麻痹的人，他捏他就知道，你正常人去捏可能也疼，他就这么个按摩法，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说你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2: 对，所以像太平车这样的一些器物，不光是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关键的时刻用对了方法，还是可以治病的。
0: 不能小看。
2: 是的，所以您看，无论何时呢，中医与我们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密切相连的，在生活当中丰富自己，在应用中修正自己，从而护佑众生，延绵不绝。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好。感谢我们两位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明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关注，再见。

蛇行，夜放花千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奇妙景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星火龙舞。

0: 千年岁月究竟为古镇青堤留下了怎样的民俗瑰宝？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星火龙舞，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四川省射洪市东南角的涪江河畔，一座古镇于此伫立千余年，它就是2012年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青堤古镇，也被称为青堤渡。四川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出于对川蜀文化的热爱，组成了研学小组，在西华大学李钊教授的带领下，开启了青堤古镇的文化瑰宝探寻之旅。过程中，书本旅行团有了新的发现，正是小镇记忆中所写到的青堤古镇所保留下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举着龙头龙尾和中间龙节的玩龙者，个个都是勇士，他们光脖赤身，奋力舞动襁褓的火龙，直泪的大汗如洗，那变身的油光在灯火下晶莹闪烁。文中所写的是青堤古镇春节期间进行的一项民俗活动，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是表演中会加入打铁花，舞龙人赤膊上阵，穿梭于漫天飞舞的铁花之中，

0: 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2023年4月，这项被当地人称为铁水火花龙的民俗活动被正式收录到四川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那么青堤古镇为何会出现这样一项民俗活动？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呢？书本旅行团来到青堤古镇的古街上寻找答案。
1: 铁水火花龙出现在这个青堤古镇呢，它并非偶然的一个现象，而是有深厚的人文地理和这个自然地理条件它综合因素的一个共同作用，互相合力而形成的。
0: 清乾隆年间，青堤古镇成为福江沿岸最大的盐铁交易中心，冶铁行业也应运而生，与铁有关的作坊陆续出现，其中菜刀作坊最为有名。鼎盛时，青堤古镇共有菜刀作坊100多家。也正是伴随冶铁行业的发展，铁水火花龙出现了。
1: 这个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呢，和当地的人，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理诉求，就是祈求平安。我们这个地方的冶铁也有比较怎么样发达，尤其是铁匠在打铁的时候煎出来的那个铁花，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一种民族思想，他把冶铁，煎出来的火花，开始怎么和舞龙进行什么呀？结合。
0: 舞龙。作为一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传统节庆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表演形式，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又根据不同地方的民俗民风发生了演变。那么青堤铁水火花龙究竟是如何表演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青堤古镇的木莲文化广场寻找答案。
2: 哎，大家快看，
3: 为啥？
4: 舞龙吧，走。
1: 你们平时看过现场的舞龙吗？
4: 真没看过。
5: 对，
1: 你们数一下有多少个人？
4: 9个。
6: 9个人。
7: 9个人，
4: 挺吉利的这数字。
6: 对，
7: 长长久久。
0: 木莲文化广场是青堤古镇铁水火花龙舞龙队日常训练的地方。书本旅行团到达时，舞龙队正在训练，彩龙在龙珠的带领下翻腾飞舞。这也让第一次看到舞龙的旅行团成员倍感新奇。
4: 停了。
1: 师傅您好。
8: 你好。
0: 李少先是舞龙队的负责人，也是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五代传人。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演出，让这项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 那为什么舞龙全国各地都有，火龙要在我们这儿这么兴盛呢？
9: 我们这因为是火龙之乡啊。
0: 铁水火花龙表演所使用的彩龙也被当地人称为火龙。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火龙曾这样描述：龙身各节的灯笼里点着草鞋板儿或油炸门等灯火，整个龙体照得透亮，而如今灯火都已用彩灯代替，提高了表演的安全性。
1: 哎，我们能不能猜一下，就是这个舞一舞？
4: 就我们很早一旁看的时候，我们就想上去试一下。
9: 那可以啊。
1: 那我来做那个龙珠。
4: 那我龙头。
9: 一龙珠来吧。
6: 好，
9: 什么？你先拿龙头吧。你要龙珠？
1: 哎，龙珠
9: 来吧。
1: 龙珠有什么技巧吗？
9: 龙珠的技巧就是他要龙头手样的配合你龙珠，宝人们来，你龙头的跟他来。
0: 铁水火花龙表演时一般有2支舞龙队伍配合完成，每支队伍10人，其中1人舞龙珠，9人舞彩龙。龙珠在舞龙过程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而龙头则是舞龙表演最重要的部分。舞龙的各种动作都是在龙头的带领下完成的。
9: 哦，来跟他啥走，
4: 别跑。
1: 哎，我应该是这样是吧？
4: 对。哎，这往哪儿跑？抢不着，
1: 抢不着，
4: 真的很重。
1: 是不是这样，李叔？哎，
9: 就是这样，
1: 真不容易，不容易啊！看到你们刚才那个舞的时候，非常的

0: 轻盈啊。
1: 哎，对对，
2: 自己舞织的好累。
3: 对于初次体验舞龙的书本旅行团来说，沉重的龙头早已让他们气喘吁吁，而在舞龙对手中，长龙辗转腾挪，活灵活现，这是无数个寒暑队员们挥汗的结果。短暂的体验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舞龙的不易，也感受到了队员们对于舞龙的热情，因为他们舞的不仅仅是彩龙，更是一种勇毅的轻低精神。
2: 我刚才舞的那个龙头嘛，让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重量。那请问这个内里是由什么做的呢？
1: 是我们当地山上的一种竹子，我们这个竹子质量很好，当地我们称它为瓷竹。
3: 瓷竹是四川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竹子，因为其纤维韧性强，节吸筒长，也是竹编工艺品常用的材料之一。那么龙头的扎制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2: 要把它上面的皮给去掉。
1: 是啊，要把它划薄一点，
4: 还要在头中间把它分开啊，
1: 再细一点，因为你太大了，在中了都重得很，哦，再把划细一点。
3: 李师傅正在准备的是修整龙头骨筋所需要的材料，这些竹条需要去皮刮薄，切割成一厘米左右的细竹条，这样才能在保持其韧性的同时减轻龙头的重量，保证舞龙者表演的灵活性。
2: 我感觉看着还挺轻松，挺有意思的，我能不能试一下师傅？
1: 这个看起轻松，做起难，敢吗？
2: 我敢。
1: 敢吗？
2: 我试一下。
4: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瘦这么个，嘎的瘦啊！
2: 哎呀，师傅，我这个结我弄不下去了。
1: 这个结弄不下去？
2: 对对对，
1: 这个结简单啊。啊？
4: 哦哟！
1: 啊，要使劲啊！对。
2: 我要攻克下一个结。
4: 对，猛的。
2: 哦，弄过来了，弄过来了。
3: 细竹条修整好后，就可以进行拉骨筋的环节了。
1: 首先。就是这个，嗯，
5: 把它绑起来，
2: 这边会
1: 像这样，哟，慢一点，
2: 哎，是飞到哪儿去了？哦，就绑这儿，
6: 就直接这样
5: 绑在这个十字这儿，
2: 把它绑牢、绑固了。
3: 龙头的扎制需要先用宽竹条在一根木棍上扎制出它的框架，再用细竹条拉骨筋，稳定龙头的形状。这是一项细致而严谨的工作，每两根竹条交叉的十字形位置都需要用细绳交叉绑牢。一个龙头扎制完成需要3天的时间，而一条彩龙从起骨到扎龙头、编龙身，最终贴补裱花完毕，整个制作过程需要20多天。亲手扎龙，亲自舞龙，青地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对他们而言，舞火龙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更是一种热情，是他们对于家乡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除了舞火龙，铁水火花龙表演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打铁花，这也是铁水火花龙表演中最令人惊叹和惊奇的部分。因为打铁花所使用的铁水温度极高，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操作。
7: 铁水的工具来了。
3: 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好地体验打铁花，李师傅准备了清水代替铁水。
1: 做我们铁水就是这样熬花过后，往天上一抛，大的哦，往天上一打，对吧？像这样，对吧？来。
4: 我们尝试一下吧，
6: 尝试一下，
5: 试一下的，感觉像
1: 试一下，来吧，
2: 一二三，去！
1: 你要这样，你要配合，双方配合，大的他当门一点，知道吧？
2: 哦，我就直接往上抛，
4: 我抛，
1: 对，你来，我教你两下，来，好，哎，哇，
2: 还得是师傅，
4: 他讲究两个人的配合啊，
1: 我讲究。
3: 打铁花时，抛的人和打的人需要配合默契。铁水要抛到木板正上方，木板击打时要有一定角度和力度，才能让打散的铁水花刚好落到彩龙和舞龙者的身上。所以，只有熟知铁水性能、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操作。
2: 你们是不是

0: 上阵打这个，打到身上不会痛的吗？
1: 这个不会痛啊，因为我们在上场之前还要全身洗澡，它那个铁水花落在我们那个肉上，跟肉皮产生一种弹力，一落在身上把它弹掉了，不会烧人。
2: 打铁花时，铁水虽然有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看起来很危险，但由于金属散热较快，滚烫的铁水被用力击打后变成极小的液滴，在高空迅速冷却，这就要求表演者有足够的功力，铁水打得越高，在空中停留时间就越长，冷却之后的温度也就越低，所以并不会烫伤表演者。
3: 师傅，我们就期待今天晚上的这个火化龙表演哦。
1: 好的好的，欢迎光临，
3: 再见啊。
4: 拜拜
0: 拜拜，
5: 再见。
1: 好，再见。
2: 无论是体验舞火龙还是体验打铁花，都让书本旅行团深刻感受到清堤传统民俗所蕴含的智慧与魅力，让他们对于清堤这座千年古镇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6: 那儿就是举办那个火化龙的地方，我们再快点走，快点走，可能已经开始了哈。
7: 好，
6: 我们快点走。
2: 傍晚时分，书本旅行团来到射洪市龙泉村的一处临时场地，铁水火化龙表演即将在这里与大家见面。书本旅行团来到内场，找到了正在忙碌准备的李师傅。
3: 哎，李师傅，
0: 这是在干什么呀？
1: 烧制铁水。
8: 烧制铁水要多长时间呀？
1: 1个多小时。
0: 那我们要烧到多少度啊？感觉这好烫好热。
1: 1000多度啊！
0: 1000多度，
3: 好热呀这儿。
2: 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打铁花这样描述：有的大商号还特设小型的化铁炉融化铁水，小勺抛铁水于空中，以木板向上猛击，把铁水均匀打散开来，使释放出漫天的铁树银花，这谓之铁水花。现在打铁花所使用的铁水是用生铁等金属通过特殊的工艺制成的，在特定作用下形成的铁水花也会呈现不同的颜色，五彩缤纷的铁水花也是清堤铁水火花龙的一大特点。
0: 咱今天准备了多少铁炉呀？
1: 5个火炉。
3: 这么多？
1: 2条龙。
0: 哇，
3: 两条龙。
1: 马上要开始表演了，我这只有请你们车在最安全的距离。
0: 好的
3: 好的好的，师傅，演出成功。
8: 顺利
3: 演
8: 出成功。
1: 好，对，
3: 演出成功，演出成功。
0: 再见，
1: 再见，对，
3: 好。
2: 为了安全的观看表演，书本旅行团离开内场来到安全区域，他们的心情也随着场内逐渐升温的气氛而紧张起来。内场当中所有参与表演的队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20岁，最大的已经70多岁，这些清堤汉子将要代表家乡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在书本旅行团和现场观众的万分期待中，演出即将开始。

0: 1949年初，国共双方在长江两岸对峙，长江上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中国的前途命运，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渡江战役前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寂静前夜。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辣肉
11: 干嘛？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伴随着彩龙舞动，铁水花像金蛇飞舞，流光溢彩，腾空时如火山喷发，落下时又如火树银花，

0: 满天飞舞的铁水花如同繁星闪耀，让书本旅行团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目不暇接，惊叹不已。哇！这场视觉盛宴不仅展示出了铁水火花龙这项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寄托了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1: 现场看了铁水火花龙，有什么感受？
2: 刚开始我还有点害怕，但是真的越看越入迷，越看越入迷，情不自禁就像扑上去了一样，真的特别激动，特别震撼，
3: 天都被它照亮了那种感觉，绚烂夺目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技艺的魅力，深深感受到了。
1: 师傅呢，一般的
4: 西方纺织
1: 穿着短裤，这种泳衣不畏艰难，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啊？
4: 对对对。
0: 铁水火花龙舞出的是青堤人的勇敢与坚毅，是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悠久历史的追忆，更是他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与期盼。今天书本旅行团跟随书籍小镇记忆，了解了铁水火花龙出现在这里的缘由，并在体验舞火龙和打铁花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这项传统民俗文化的认识，从中感受到了当地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青堤古镇静静伫立于涪江江畔千余年，这里的古渡、古树、古街、古老的民俗文化都是这片土地光辉过往的见证。岁月沧桑，繁华已逝，但时光所留下的民俗文化瑰宝却是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5: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6: 这把满意了吧？
7: 满意了，满意了。
5: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8: 快了。
5: 什么样的极限调味才能让牦牛肉成为下饭神器？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美味。
9: 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10: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9: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11: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9: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赛马古地，古老传说，山岭之间奇幻洞穴，超乎人们想象的时间跨度，塑造了怎样的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赛马谷地啊，位于辽东半岛的内陆区域，谷地当中呢有一个镇子叫赛马镇，它面积不大，只有400多平方千米，可是这片区域里的传说和奇特的自然现象却不少。我们今天呢就从一件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离奇事件讲起。
1: 那是在20世纪初，几十名土匪胡子在官兵的围剿下溃不成军，仓皇逃进了赛马谷地。然而当官兵进入谷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后，却发现这几十号人仿佛凭空消失的一样，竟然找不到了。很多年以后，几位赛马镇的村民在谷地中发现了一处山洞，洞中有一些以前的兵器和日用品，以及人类生活的痕迹。他们推测，当年那些土匪胡子很有可能就是藏在了这个洞里，于是人们就把这个洞叫做胡子洞。几位村民顺着胡子洞的洞道走了许久，也没到达尽头。而就在返回的路途中，他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生物。这种生物的体型与青蛙十分相似，但是通体发白，而且还半透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呢？会不会是一种未曾发现的新物种？胡子洞的规模又究竟有多大呢？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地理中国栏目摄制组随同地质专家前往赛马镇进行考察。胡子洞位于赛马镇尤家村附近。尤家村地处山谷之中，谷底平整开阔，一片沃野良田。山谷两侧是平缓的圆形山包。向导尤师傅是尤家村人，对胡子洞内的情况比较了解，甚至有人说没有尤师傅带路，考察组即使进去了也不见得能出得来。在狭窄的洞中爬行了30多分钟后，考察人员来到了一个并不算大的洞厅。
2: 慢点走啊！
3: 还要注意头挖。哦，这些石头都非常尖，这石头。
2: 走吧，你注意啊。慢点啊！
3: 你走了，不慌了。慢点啊，你们俩慢点啊。
2: 好嘞，
3: 好。
2: 我跟着你就行了，
3: 跟着你就行了。哪儿？就这儿是吧？
2: 对。
3: 就这儿。
2: 嗯。
3: 啊、哦，这是什么？这是铁的，这是铁锅的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锅的边沿是吧？
4: 东西还不少的哈。
1: 陈师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地质研究工作50多年。
3: 但是我看这个锅怎么不像是那个年代的呢？啊，
4: 反正也有个10到20年吧，兄弟。
3: 啊，这还有个破刀呢，年代还有一个。
1: 通过观察，陈师才老师否定了这些锈迹斑斑的铁器为上个世纪初期遗留的物品，他推测他们很有可能是近几十年在洞中暂住的人们留下的物件。接下来考察组将要对胡子洞的洞穴规模、形成机制进行科考，并寻找那种白色半透明的生物，确定它的物种属性。
3: 我跟着
1: 继续前行。记者发现洞腔虽然并不像我国西南地区的溶洞那样宽大，但东北地区能有如此规模的洞穴已经实属不易了，而足够大的溶洞空间是洞穴生物栖息生存的先决。

0: 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胡子洞的规模是可以为一些生物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随着逐渐进入洞穴腹地，洞道开始变得狭窄起来。耄耋之年的陈老师攀爬灵巧，身体的康健自不必说，对事业的热情更是无可替代的动力源泉。行进中，前方出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支洞。陈老师凭借经验判断洞里很可能会隐藏着奇特景观，于是他冒险进入洞中，果然有所发现。
1: 进了山子，哎呦，这儿了不得，这儿必须进来。哎呦，
2: 这里
1: 这是个王国呀，
2: 这里你连滚带爬把衣服不要了你都得进来。
0: 记者爬进去一看，原来是洞壁上挂满了正在冬眠的蝙蝠。
3: 我们从生态的角度啊，从我们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些动物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保护它？它整个冬眠的时候呢，是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它不进食也不飞出去。如果我们惊扰了它的话，它飞的话体力消耗很大，消耗很大它就容易死亡啊，容易生病啊这些。所以现在我们要求进洞的人看见他们这些生物在洞里生活呀，不要碰它，哎，它生活它的，我们干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能够相安无躁，两个都不会发生矛盾。
0: 陈老师提醒大家，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相生相伴，充分体现在自然界的每个角落。人们要时时刻刻绷紧保护自然、保护生态这根弦。
1: 这个东西感觉就比较大一点的啊，手枪变大
4: 啊，别走了，我们
1: 走啊。这就是呢，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白色的东西吗？
4: 对，
1: 这不是？
4: 这就不白了吗？
1: 这不是灵蛙吗？是不是？
4: 这是灵蛙。
0: 林蛙，为两栖动物，常在没有强烈光照、温润凉爽的环境中生活。以多种昆虫为食，九月下旬至十月初陆续进入冬眠，次年清明前后复苏。眼前的林蛙体背为明显的黑褐色，与传说中的白色半透明生物相去甚远，让人很难把两者联系到一起。
3: 实际上它的本质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在那个进入冬的时候，它是经受了一个夏天的那个外头哈，那个太阳晒的呀，把那颜色给它晒深了，跟人一样，太阳晒多了，那的黑色素就会增加。到了冬里头以后，它没有这个黑色素了，并且是它也不进食啊。
5: 原来啊，村民之前在胡子洞中遇到的那种白色半透明的生物啊，就是林蛙。这林蛙身体啊，本来是土黄色，上面呢还有一些黑褐色斑。可是进入洞穴之后，由于长期得不到光照，身体当中的黑色素呢就会降低，导致身体颜色变浅，接近于白色。等到了天气暖和了，林蛙就会爬出洞穴。那个时候呢，阳光的照射会让它们身体里的黑色素上升，把它们灼烤回原来的颜色。眼下经过数个小时的考察，一行人呢并没有找到胡子洞的出口。陈石才老师分析说从距离和海拔上看，这个胡子洞这么大的规模，很可能是与距离它10千米左右的天锅古洞连通的。天锅古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呢里面还有数以百计的地质景观。天锅这种天锅的形成呢，需要复杂的地质条件。如果对此有所了解的话，将会为人们认识包括胡子洞在内的整个赛马谷地的地质环境、地理状况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0: 于是考察组决定前往天国古洞进行科考。
1: 天国古洞距离胡子洞约10000米，行走在洞中，陈世才老师说，要想搞清楚洞穴中天锅如此之多的原因，首先就要从天锅形成的初期说起。
2: 我们人常说三岁看小啊，七岁看老啊，你看这个锅也是这样，从它小的发育的状态下看到它这个未来以后是怎么变成大锅的。我们这个那个涡旋哈，它在这个运动中间哈，一个是水也可以运动，一个也是它裹挟这个岩块在里头也可以运动。你看我们这个不就看见它有那个岩块了吗？是吧？
1: 陈老师说，石坑里的小块岩石或沙粒，在水流的作用下，不断的撞击摩擦周围的岩石。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在水流和小岩块的共同作用下，石坑被慢慢地挖大，这就是天锅形成的原理之一。
2: 这是个天锅，这是个大锅。
1: 那么要形成考察组眼前的这样一个天锅究竟有多难呢？
2: 这个锅呢，估计形成是10万年到20万年之间，咱们暂且跟它估个15万年，估个中值。你想一想，它要15万年，老绕着一个方向这么转，是不是不容易啊？它不变它的方向，不变它的泥度，它老那么悬。
1: 15万年，一个完全超乎了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时间跨度。而更难以想象的是，它要在这15万年的时间里保持稳定的水流方向，相对恒定的水流速度。那么大自然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2: 我们这个锅呢，也是受到两股水流来影响。从我的右手边是一股大的，甚至100多米到200米一个高的水浆撞击了底部，撞击以后形成大的涡旋来冲击它。我的左手边呢，也是这样一个水流，非常大的100多米高的水流，足底一号反弹上来了，涡旋涡旋。这个旋起来的那个劲儿是很大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所以形成了它那个锅的那个口部那个部分哈，非常大非常大，那个旋起大。
1: 两股从天而降的巨大水流首先撞击地面，之后再猛烈地撞在一起。两股汇集在一起的巨大能量，一成不变的竟然持续了10几20万年的时间。我们除了对自然神奇造化的惊叹，已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那么如此速度急流量大的水流究竟来自于何方？陈老师解释说，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的古水文状况，但是仍然可以从今天辽东半岛上的河流情况以及地质运动入手，去感知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于是考察组扩大了科考范围。当来到赛马谷地的一条小山谷时，队员们突然感觉异常寒冷。
2: 我们走到这儿有冷场感，就觉得它是这个地方有个冷的范围，但是又是
1: 通过仔细考察，陈世才老师发现了端倪。
2: 嗯，它这个口子的话，可能还是有点特殊的现象。你看流到这儿还是水，还是水，到这边就冰，就有冰了。啊，你看它的冰

那外面别墅都没有结冰是吧，就它这一个地方，而且冰还很厚，哎，很厚，现在的温度它其实不足以结那么厚，哎，不足以有那么厚，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个下面碰到一些制冷的源，制有那个制冷机制传到太阳，它上面结了冰，有这个现象。向导告诉考察组， 就在距此不远的浑江下游，就有一个冰洞。冰洞是一种夏季结冰的反季节地热负异常现象。这种制冷机制由一套或数套完善的冻腔系统组成，由各种自然偶发的现象巧合地碰到了一起而出现的罕见的现象。那么，这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的自然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在浑江流域？这与天锅的形成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0: 洞中为何结冰？
1: 像一个大天然冰箱。
0: 是谁赋予了这片土地如此大的能量？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考察队驱车150多千米，来到了浑江的下游，桓仁满族自治县沙尖子镇。
4: 这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
5: 他这有个住家的，在这住的，在这高山头呢，他发现这有个冻冰的地方。哎，完了，他们夏天肉什么都搁在这搁的。
4: 哦。
5: 外边越热时候，他这里头就开始结冰了。
4: 啊，真好。嗯，所以
6: 啊，就在这吗？
5: 啊，对，就是这上，他这个点就在这样，这不往外刺那个凉气那个地方形成那种霜哈。府里什么东西，买点肉什么，搁这里头有冰冻，它也不太坏，就像一个大天然冰箱一样。
6: 嗯，就是夏天什么冻个什么西瓜什么。
5: 哎，特好。
4: 哦，
5: 西瓜蒸个那个啤酒什么的，特好的地方。嗯。
3: 从描述来看，石缝里吹出的凉风，应该就是地下制冷机制所导致的。石缝中的温度究竟有多少呢？
4: 我们取出来看哈，这个温度大概9度左右，9度左右了，还是说明它降了，是吧？你降的不多吗？还是降了？就刚才外头看16度了哈，这说明是地的那个负异常，负异常它现在逐渐往冬天靠了，所以它不会到0点以下了，不会结冰了。
3: 7摄氏度的温差看上去并不大。但这已经足以证明冰冻现象的存在了。
4: 我们这个点呢，是其中的一点啊，据说还有比较大的，翻过那个那边那个宽甸了，那边还更远，那边都有。这个点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以后的那个意义。

0: 益还是很大的。
1: 专家说，这些冰冻都是发育在同一条地质构造破碎带上的，它们能集中出现在这一区域，说明这里的地质构造活动是比较活跃的。而在沙尖子镇，除了冰冻现象，还有一种国内少见的奇特现象。翻山越岭的浑江行至沙尖子镇，水面豁然开阔，平缓的水流造就了沙尖子鼎盛一时的船运历史。沙尖子水旱码头自何时兴起，暂无从考证。然而清末民初之时的繁盛已被复原雕刻，供众人追溯。
2: 这一片呢，就是正反映我们当年这个沙尖的码头，这些船只运送货物归来时的一个场景。这个都根据老照片复原的，我们有一个最早的老照片是1901年的照片，我们这还有这个正在拉纤的，因为归来的时候啊是属于叫逆流而上的
3: 啊，它是逆流，
2: 逆流而上的，所以说这个船只现在有的是必须得需要去拉纤的。那么我们现在还有的地方正保留着当时拉纤的这种纤道，还有纤绳在岩石上刻下的那个痕迹啊，这我们现在都发现了。
1: 百年前的沙尖子是一座人口密集、商贸繁荣的重镇。大船将大豆、线麻等产品运往各个地区，而火柴、煤油等工业产品又会逆流而上，在沙尖子下船，再装上马车运往内陆地区。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人口的聚集。考察组了解到，在沙尖子有一个关于打糕的传说。很久以前，先民们刚刚来到沙尖子时，由于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他们是在浑江边上的石头上做打糕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捶打，河道的岩石上被凿出了一个个的石坑，至今那些大小不一的石坑依然存在。于是考察队来到浑江江畔，果然岩石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坑，当地人还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地缸子。
4: 咱们看看这个，哎呦，
2: 这到处都是，
4: 哎，哪里都是。
1: 在对这些地缸子进行了一番仔细研究之后，陈老师否定了当地人的说法。他告诉记者，这些石坑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与天锅一样。让陈老师更为关注的是，这些地缸子是在花岗岩上形成的。
4: 在这个完整里头，花岗岩的口，它要给你充实成为这么一个洞，还是非常难的。因为花岗岩的硬度是7啊什么的，有的甚至还高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么硬的花岗岩啊，相当于硬度7的花岗岩，你看它都侵蚀出这么多过来，说明过去的水的流量是非常大、非常急的。
1: 陈老师说，历史上浑江的径流量要远远大于今天，否则在硬度如此大的花岗岩上是无法充实出这些地缸子的。那么如此之巨大的浑江水会是来自于哪里呢？
4: 因为我们这个东北地带哈，都是受到那个太平洋西部那个黑潮的影响。黑潮都知道水量很大，是长江水位的几百倍、上千倍那么大的流量，所以这个带来了丰沛的雨水，就进入到我们辽东地区，这就形成了像我们这个河道边，河道流水很大，河道流水又很急。
1: 专家说，天锅古洞、胡子洞的形成同样受到了黑潮带来的降水的影响，可是天锅古洞靠近山峰位置，明显的高于

0: 座规模宏大的天然溶洞，据说侵袭着数万只燕子。
1: 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
0: 它们是何物种，又为何聚居洞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讲解员。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在对当地的地质资料进行了详细研究后，陈老师发现，无论是赛马镇还是沙尖子镇，都位于华北板块与东北地块的边缘过渡地带。
1: 因为他们两个等级都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板块等级的，所以说没有一块大，哪块非要作用力大呀？一般都不是，都是正当的，要不你来，要不我去，都这样的。
0: 两个板块相互推搡，挤碎了大块的岩石，破碎带多，再加上黑潮的作用，便是这一区域出现较多冰冻现象的重要原因。几十万

年前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地质历史时期，天国古洞处于山谷的底部。由于受到冰川及黑潮暖洋流的影响，持续而长时间的巨大水流从近200米高的洞口跌落到洞厅，强力充实出了古洞中千姿百态。

0: 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天锅古洞。人们往往会说水是生命之源，水更是重新雕琢洞穴、勾勒大地、重塑山河的大师。黑潮暖洋流裹挟着巨量的水一路北上，影响了辽东地区。1000多毫米的年平均降水量填满了浑江河道，孕育了经济贸易的繁荣，滋润了赛马谷地，把山川变成了五谷丰登的乐园，也雕刻出了天锅古洞这样的地质奇观。
1: 正如专家所说的那样，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大自然做不到。谁能够想到，就在辽东半岛的这片区域，竟然会隐藏着这么多的自然奇观。而当我们惊叹于天锅十几万年形成时间之漫长，感叹于冰冻现象之罕见的时候，是否也要意识到，大自然创造的这些山水林田湖，并不只是属于我们人类，而是属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3: 这把满意了吧？
4: 满意了，满意了。
2: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5: 不错了。
2: 什么样的极限调味才能让牦牛肉成为下饭神器？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美味。
6: 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7: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6: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8: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6: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页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座古老的寺院遗址，七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三千多件文物，漫长的历史中，这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变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2集。

这是一处独特的古文化遗址，七个朝代连续文化层的叠压，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民窑瓷器，出现于不同的地质阶层。

沉睡千年的唐代城墙，大量古代居民生活遗存，散置的人骨，显示出生命逝去时并不从容。2700多枚铜钱为何埋藏于窖藏一处？古遗址中的众多文物，让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0: 2018年初春的一天，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河北省正定县开元寺的南广场遗址进行发掘。这项考古工作已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这次考古勘探的目的是找出开元寺正门和其他寺庙的遗址，这也是正定县城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以及众多文物的出土，开元寺南侧遗址的发掘远远超出了考古工作者的想象。
1: 这东西如果要是来六壁下边开口，应该是属于金院吧，李院层。
2: 对，金院层。
1: 你看那个建筑风格还马出来了，能马出来一看就是能判断它是个什么时候的。要这个方向就太伟大了，是吧？
2: 现在你啥不知道呢？去他都知道了，
1: 这现在不知道。
3: 那看看楼上哪？
1: 旁边是两个麒麟，中间好像一个佛。纹饰非常漂亮。这个应该是个佛底座，不是建筑物件的。
2: 不是建筑物件。
4: 不是，
1: 应该是个佛底座。
4: 看着佛座，
1: 这是一个典型的佛座。你看这一块佛的脚，这脚的轮廓已经出来了，莲花瓣，是吧？这可以肯定的，肯定是佛座的。
0: 虽然石质器物主体部分已经损毁，但考古工作者仍对它进行了初步清洗。由于器物上的泥垢较多，清洗起来较为困难。随着一点点的清洗，器物上的雕像渐渐显现了出来。这应该是一座佛造像的基座。幸运的是，基座上的铭文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是一座半家思维像，这种造像盛行于南北朝时期。
5: 方案文里边这个道兰和刘僧人，这是两个这个发起人，他们带动了40个出资人一块儿制造了这尊佛像。他们这表达了他们的这个意愿，崇佛的意愿。在这个佛像基座的背部和右侧，有60个人名，经过我们点数有60个名，但是他这60个名已经超出了他原来方案文的这个40个人。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以后集资制造这尊佛像时，他这个集资人要多。
0: 正定开元寺为正定八大寺之一，始建于东魏，唐代改名为开元寺，也是正定城内现存寺院中始建年代最早的寺院。铭文说明佛教信仰在当时属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参与造像的人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头衔，这些头衔实际上来源于民间团体。除了这件造像外，还发现了其他来自北朝至唐代的白石造像。

0: 以及宋金时期大量的宗教用具，包括精致的汉白玉造像残件、铜佛像、瓷制造像等，制作精美，规格较高。可以初步推断，佛像底座的发掘位置也是一座经过历代重修并且有沿袭关系的庙宇。正定作为北方的佛教重镇，崇佛的传统十分悠久。那么原本应该在寺内的佛像为何出现在开元寺的南侧？难道开元寺的位置有过变动？始建于公元540年的开元寺，寺内原始遗存已然不多。考古队发现了金元时期的一座建筑基址，但仅存门前的幔道部分。通过对幔道附近的进一步清理，考古队又在幔道东侧发现了墙基遗存。同时，他们还在幔道墙基遗存南侧发现了一条宽10米的道路。
1: 金元时期这个开元寺的南门啊，它是以这个踏步形式，这个建成这个南门。但是它这种就缓坡这种形式呢，当时叫这个江叉结构，这种它是缓坡的，它并不是阶梯状这个结构。它这种结构一般都用于什么宫殿或者寺庙大门之间的这种结构，所以说这个我们断的后边还有墙，这应该是开寺南门无疑。但是在这个开寺南门前侧，我们就发现了，一道这个10米宽东西向的大道，当时应该是附近这个居民区进出开寺的这个门前大道。
0: 考古工作者以此推断，这里就是金元时期开元寺的南门。根据文献记载，开元寺在唐五代时期应该是最为兴盛的，但由于发掘区位于开元寺南部边缘，因此没能发现唐五代时期的寺院建筑。不过发现的大量唐五代时期的建筑构件弥补了这一缺憾。那么开元寺为何向北移动了呢？随着考古现场一件又一件民用器物的出土，考古工作者初步推测，开元寺的北移与当时大量的民居建设有关。
2: 应该就是香炉，
3: 是吧？哦，应该就是香炉，因为这个七星墓在咱们那个工地部还是初次发现。
4: 以前没见过这老
3: 式。这种七星没见过，年代应该在锦院，因为咱们的底层是锦院，是在底层。
4: 锦院是锦院。
3: 对对，你看这种器物的这个造型，也接近这个元早期这个锦晚期这种器型，挺开心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底下什么东西。
4: 这是表，这倒地的，
3: 倒地的啊，真漂亮。
4: 这釉色是太漂亮了，
3: 相当漂亮。
4: 因为这个东西，
3: 这种釉如果再埋藏时间长以后，上头还有一层银色。
4: 这块儿
2: 对
4: 给碎了，
2: 有点压力。
4: 没
2: 事，这个咱们后期可以把它复原。
4: 可以复原。这边可能要缺，可能多少缺那么一块。
5: 冲开了。
2: 哎。
5: 先把残片拿出来啊。
3: 先提吧。那个，你看那边能干嘛吧？
5: 这到底了。
3: 到底了。整体的先动一下，看能动吧。有没有活动量？把这边再闹一下。哎呀好，这个口眼，好好好，哎呀好。 形状来说，这应该是个花粉，莲瓣粉，
6: 莲瓣味，
3: 莲瓣味。你看莲花，
6: 对
3: 对。哎呦，好，出炉了，宝贝，
6: 好，
3: 这个完整的，放这。
7: 好了，咱准备登记吧。
0: 考古发现远不止如此，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从唐、宋、金到元、明、清的文化层清晰完整，遗存层层叠压，保留了大量古代居民生活遗存。随即，考古工作者对探方 TS-10 进行了发掘。一件件民用器物的出土，反映着当时百姓的生活状态。
4: 挺好嘞，还带花嘞，先放这儿。
7: 这块是吧？
4: 啊，你照吧，这才是这春游的那个嘞，因为咱们以前出过那个东西，在墙上挂着的，一个壁灯，一个套灯。
0: 其中一个壁挂灯器物的出土，使考古工作者尤为兴奋。
4: 像是，
8: 哎，有东西，有东西，
4: 像，把这字刷出来，。有字，轻一点。
8: 啊，周围轻。
4: 嗯，
8: 正好是切的这一块，我感觉应该能对上，都是这一块切的，一样，差不多，正好，感觉是一样的，
4: 是吧？
8: 形式差不多，
7: 我把上面起一下。
8: 那上面扫一扫，这应该可以。上面还有文字，上漆了。
3: 你得把这个清完了以后才能看清的。这一个灯。
8: 对，拿刷子。
3: 刷子。哎，好，再刷一下，把这个清一下来。
8: 来。
3: 嗯，好。这都有文字。
8: 对，有文字。
3: 对，跟以前出的一个相似。
8: 对，原先也出过这种东西，
3: 但是原先的文字少啊。
8: 对，
3: 原先就是只有四个字，渗湖停水。
8: 对，这个上面，这个上面
3: 最少
8: 也有三四行字。
0: 先前出土的壁挂灯中，由于损毁的比较严重，只有部分文字可以辨别出来。这次发现的壁挂灯，能否解开考古工作者心中的迷惑？
3: 这文字是
8: 渗
3: 火停，
8: 底下应该是水。
3: 水急。对。
8: 点灯。这是灯。
3: 对，点灯无忧。
8: 无忧。
4: 无忧。
3: 无忧。
8: 无忧心。
3: 对吧？
8: 是心是吧？
3: 应该是心对吧？
8: 啊。
3: 点灯无忧心。
8: 休一下。
3: 若将。
8: 若将什么？被盖上了。
3: 不是，再轻一下，
8: 得轻一下。
3: 对，
8: 现在看不清。
3: 对，下边文字看不清了。
8: 嗯，这边
3: 若将，
8: 这边应该是
3: 万
8: 货，可能是
3: 万货。对，货
8: 永不亲
3: 字，
8: 永不亲，应该是。
3: 这应该是咱们这个最早的防火标语了。
8: 对，
3: 是吧？最早防火标语。你看，现在古人也挺聪明的啊。防火防盗。对。
8: 嗯，应该是四句。
3: 对，四句。
8: 嗯，
3: 现在就这个字，咱们现在还
8: 这个字。
3: 哎，对，
8: 还有这边。
3: 有这边已经。
8: 这边得清一下。
3: 对，得清一下。
8: 清一下。
3: 具体咱们就再看看，对吧？
8: 对，
3: 得
8: 去清一下。
3: 对。
8: 这个还比较完整。
3: 对，好。哎呀，这个纹饰真好。
8: 这个纹饰挺漂亮的。
3: 嗯。
7: 下面那个纹饰是什么纹饰？
3: 这种是

0: 应该是连帽兵吧。
1: 段老师，你说他那个这种也是贩的那种模子贩出来的是吧？
0: 对。
1: 啊，那他应该一做也是做一批，
0: 应该是压印出来。
2: 应该做不
0: 少。他这个已经是在咱们近代吧，已经是非常流行了。
2: 嗯，
0: 非常流行的。
2: 非常流行。
0: 从咱们那个宫里边是吧，已经传到民间了。
3: 随着壁挂灯的出土，上面的纹饰究竟如何解释？石质器物的出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考古信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石质佛像、不同的佛教器物、七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大量的民用生活用具，这里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变迁？不同朝代文物的出土，为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带来了更多的考古信息。考古工作者拨开文物背后的迷雾，去寻找历史最终的真相。

0: 肾火停水四字，根据现有文献可知，在宋代这相当于一条防火标语。然而出土于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壁挂灯上，不仅仅有肾火停水四字，除去文字，从造型上都明显地运用了双鱼形象。这种形象曾广泛出现在宋金时期的各类灯具文物之上。
1: 像上面这个云纹，它一个跟这个鱼比较相似，也是利用这个鱼吸水压制火灾这种愿望。
0: 通过大量的壁挂灯的出土和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市井的繁华，民居建筑之多，火灾成为当时的一个巨大的隐患，百姓的防火意识也非常的高。发掘中，一个保存相对完整的碗出现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1: 这就是为止，它的土比较硬了，咱们拿回去自己处理去。咱们就不用在现场处理它。处理完了以后，两个坐标就达到这种程度就行。提取回来咱们室内处理。处理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处理，一个是它这个干结这个土这是处理，另一个很小心的把这个揭开以后看里边是不是有东西，还是有土，怎么回事。
2: 对了吗？
3: 我把这个东西解决掉。
2: 对。

0: 晚珠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出现有价值的东西，考古工作者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发掘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又一件文物的出土打破了现场的宁静。一个青石质地的器物从土里逐渐显露出来。
1: 你要坐下，
2: 这边轻一点，你轻大点，轻大点
1: ，
2: 对，这块轻一点。是整的吗？
1: 是整的。
2: 是整的？
1: 嗯，应该是整的，没有什么破坏。看起来。
2: 咱们做个记录吧，先做了记录再说。
1: 嗯。
2: 行都长。16，
1: 长
2: 十六厘米，直径11，11厘米，开孔直径3厘米，
1: 这个行头还可以，不太小，
2: 咱以前不是老是出大的是吧？那种小的不常见，
1: 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
2: 嗯，
1: 是吧？咱们原先出的都比较破损比较严重。
3: 这是一个石质的夯具，它使用的时候呢，就需要在这个后边这个榫孔里边安上一个木柄，它主要用于夯筑房子的基础或者是修筑城墙。咱们这儿发现的这个夯土城墙就有可能是用类似的工具制作而成的。
0: 在古代，直接夯筑是城墙与城台构筑的主要方法，通过夯土工具以外力的作用打土，使局部土质紧密牢固，从而使整体坚实。开元寺遗址的夯土城墙也是如此。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夯窝，它呢就向我们展现了这个城墙修筑的一个过程。它是怎么修筑的呢？修筑之前先铺垫一层土，然后用夯具在上面进行打夯。这些坑就是打夯的时候留下，可以看到这个夯窝它是密密麻麻的，这证明当时它夯筑的频率非常密集，所以说这个城墙也非常的坚固。这一层夯实之后，在上面铺垫另外一层，再进行打夯，然后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城墙就这么一层一层累积起来了，这就是当时形成的一个一个的夯层。
0: 开元寺遗址夯土墙体在发掘区内东西向长130米，夯土城墙被初步断定为晚唐时期。当考古队在城台北端做了一个探沟之后，考古工作者忽然发现夯土的底下压的是五代时期。

0: 期的灰坑。唐代城墙之下发现了五代时期的东西，这给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现场发现一条斜线，这条斜线会不会是解决五代灰坑处在唐代地层之下的线索？
1: 在追踪哈土城台上这条线的同时，我们在与这条线交叉的一个方向打了一条探沟，对这条线两侧的哈土都做了一个解剖。现在获得了两个主要认识，首先是这个哈土城台的年代问题，它的内侧是始建于晚唐时期的，外侧的扩建部分呢是五代时期的，也就是说在晚唐时期修建了哈土城墙以及哈土城台，到了五代时期呢又对这个哈土城台进行了一次扩建。晚唐五代时期这个结构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哈土城墙和城台的结构，而这一时期也是正定在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0: 原来五代时期可能是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唐代的夯土城墙受到了破坏，为了修复和扩建城墙，五代时期的工匠们就地取土，建筑夯土城墙需要大量的泥土，这些坑很可能就成为当时存放垃圾废物的垃圾坑，在经过焚烧掩埋之后，就形成了唐代地层之中的五代灰坑。就这样，困扰考古专家多日的问题，经过工作者们细致的发掘研究，得到了解决。在城台范围内的南侧，发现了民居建筑的遗迹，这些民居建筑已经破坏了城墙原有的结构，由此可以推断，宋代开始城墙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
2: 这两块砖比这些砖都大一些，它长度能达到38厘米，宽度的话有将近19.5，就将近20了。然后它的厚度是6.6公分，
3: 厚度六公分。
2: 它这个砖和咱们旁边出的城墙的那个墙包砖尺寸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怀疑这两块砖是当时他们从老百姓当时修房子的时候从城墙上拔下来的砖。
0: 专家们还发现，随着以夯土墙为建筑主体的城墙防护体系的出现，开元寺寺庙建筑格局开始遭到破坏，一些庙宇被毁，寺庙的地域面积减少，而且这种状况持续演进，直到明清时期，开元寺寺庙建筑格局才与现在基本相同，其宗教功能已经弱化，周边形成了固定的居民区。

0: 宋代房屋遗址出现医疗用具，居民区遗址出现的大量骨骼，随着考古队员持续的工作，能否从中找出最终的答案？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经过半年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陆续发掘出大量的民间生活器具。五代时期的灰坑为何出现在唐代城墙地层之下？考古队经过深入研究，终于解开了灰坑的秘密。土层下究竟还有哪些未知的信息？

0: 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不断兴起的民房中，不但有居住功能的房屋，还有商业用途的房屋。
1: 现在看到的是一处房址，它上部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现在仅存的呢就是夹壁墙的墙基和内部比较保存完好的踩踏面。当时清理的时候，踩踏面上部还仅存了散落的墙皮。咱们在房内发掘清理的时候，清理出了一件瓷盏。
0: 在一处宋代的房屋遗址，出土的一组医疗用具，由陶臼、陶壶、瓷盒、脉诊等组成。
2: 瓷枕的纹饰呢比较特殊，它有三面刻画的都是一个鹿嘴里衔着一只植物的图案。这个图案我们一般称之为鹿衔仙草，它这个应是仙草，还有的是鹿衔灵芝。这个它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代表这个鹿衔着这个仙草，或者它是药物，它代表的就是人们对健康或者长寿的一种向往。所以这个纹饰也是推测这个瓷枕是脉诊的一个证据。
0: 此外，还发现宋金时期窖藏内出土了2700多枚铜钱，铜钱大多为北宋钱币。然而，出土的几具散乱的尸骨，使考古工作者对这处民居遗址有了新的推断。
3: 一起我抱着，
4: 先弄着我。
3: 漂亮，漂亮，
4: 完美不完美？
3: 哎，完美。
4: 不会说，
3: 对吧？哎，完整的，快找个袋。
0: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散置的人骨，很可能是由于当年战乱，被草草地埋葬在这里的。考古工作者们在开元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5: 这次开元寺遗址呢，出了比较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然后除了平常就是应该是当时古代先民食用遗留剩下的垃圾骨骼以外，还有一大部分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些骨料、废料，包括配料，包括半成品残料，这是特别有特点的。
0: 在此次发掘出土的考古文物中，陶制和瓷制的日常生活用具占了大多数。

哎，这个糊杏出来了啊！看这糊杏应该是汤奶，就是更清晰了。

现在从里边出来。

这些生动的生活用具仿佛使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象。本次考古发掘共发现遗址94处，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河北4大民窑瓷器出土于同一古文化遗址，这在河北地区尚不多见。

0: 完好的棺材，黑灰的遗骸，精美的遗物，别样的名片，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3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通过两年多的发掘，考古队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不仅发现了以夯土墙遗迹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体系，金元时期开元寺的寺庙建筑体系，还考证了宋金至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和街道体系。看着这些历史遗迹，似乎可以触摸到正定的千年兴衰，从中看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考古工作就是失落与惊喜的并存。脚下的土地犹如一本连结在一起的厚重史书，考古工作者要将它们一层层剥离开，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看见前人的世界。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三无尽之野，溯源器。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生养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鱼，地球上最古老的类群之一。他们的祖先早在5亿年前就已现身。见证过恐龙崛起，目睹过大陆漂移。如今仍以超过3万种的绝对优势，让哺乳动物相形见绌。但人类饲养鱼的时间却非常晚，就是因为野生鱼类资源实在太丰富了。

夏季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总有一些运气不好的鱼搁浅在岸边。这就让人捡了个大便宜。不过我们的祖先显然不满足于做捡漏王。考古学家在肯尼亚一处195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中发现了鱼类残骸，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会用手或者简单的工具捕鱼。他们也许摸清了鱼在产卵时会聚集在河流浅滩，于是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河边，等鱼群靠近后就用木棒击打鱼。但人类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分季节，夏天鱼多能吃饱，冬天怎么办？很快聪明的人类就发明出了各种捕鱼工具，比如这件新石器时代的逃网坠。先民将它们绑在渔网边缘，让渔网快速下沉。商代的人们甚至还把这种捕鱼活动造成了文字，比如这个鱼字就是用一张网要捕这条鱼，而这张网看上去就要大很多，需要两只手一起撒网。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钓鱼，你看这根鱼线多明显。这些发明看似简陋，却是人类突破自然节律，用智慧叩开了水世界大门的关键一步。然而依赖捕捞终究是在赌运气，当渔网空悬钓竿沉寂时，先民的智慧开始转向更可靠的选择。

0: 只是底部的形状很奇特，有点像我们今天用的餐盘。用衡量分出一个个间隔，这种做法在后世仍有延续，叫九周八鼓。周就是衡量，鼓就是深坑。分隔的坑池能庇护鱼卵孵化，避免大鱼吃掉小鱼。建好了鱼池，接下来就要把鱼丢进去。除了在河中抢捕大鱼，古人还会取巧。在中国南方，农人们发明了一套智慧共生系统，把鱼养到水田中。
1: 爷爷，怎么摸不到鱼了？
2: 你那两个手够捧噻。

套生态农业系统的精密程度同样让人惊叹。鱼能吃掉水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的粪便直接滋养到根，并且它们还总在翻动泥土，提升土壤含氧量。而长大的水稻能为鱼类遮阴，调节水温，互相为对方成就出舒适的生长环境。我国是最早发明稻田养鱼的国家，这个种田养鱼两不误的方法至今仍在沿用。在这片水陆交织的生命网络中，中国人理解最高明的驯化不是掌控，而是让万物各得其所，栖息在中上层，清除水藻等浮游动物。草鱼生活在中下层，是水草收割机，青鱼则是底栖清洁工，处理螺蚌、杂贝等软体动物。从单一养殖到多种鱼类混养，这套唐朝版的立体养殖让中国渔业跨进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开创了世界养鱼的新纪元。当人类丰衣足食后，对鱼的期待也从饱腹转向了养眼。宋代，金鱼被驯化成功。金鱼最初只是平平无奇的灰色鲫鱼，后来一条野生鲫鱼中了基因彩票，变成了金色，人们就将外貌姣好的它放入池塘圈养。明代金鱼发烧友张先德在《朱砂鱼谱》中记录过金鱼选种的过程，每年夏天要将数千头金鱼分缸饲养，每天都要筛掉不健康不好看的金鱼，留到最后1%-2%的那几条才算极品。就这样，从池塘到鱼盆再到鱼缸，金鱼的身形越来越小，品相也越来越佳。这次驯化的目的不再是创造食物，而是培育出会游泳的艺术品，倒映出我们内心对美的渴望。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14年10月10日，非比寻常的一天，庄严神秘的紫禁城第一次敞开大门。这一天，故宫开放一部分宫殿作为展示，展出各类奇珍异宝，寻常百姓得以窥见这座巍峨的帝王之家。一座名为古物陈列所的城

0: 场所正式对公众开放，它便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从这一天起，被贵族垄断的历代书画珍品向平民阶层展露真容，唐宋古画中绚丽的色彩、生动的造型，打破了明清以来文人画的淡雅风格、一统天下的格局。一时间，诗古习古的艺术风尚从北京兴起并风靡全国，一个崭新的画派正在孕育成型。遒劲松柏，寓意四时长青。染衣从富贵牡丹，寄往繁荣昌盛。2022年仲夏，北京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齐聚一堂，为这位350岁的老朋友献上最精彩的笔墨。斋前身松竹斋创立于1672年，最初以经营文房用品为主业，后来开始寄卖书画作品。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书画家初入京津时名不见经传，往往在荣宝斋悬挂张贴作品后渐渐为人熟知，进而声名大噪。这座承载着丹青文脉的中华老字号，见证着近代中国画坛的风云变幻。当中国书画艺术以自信从容之姿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绽放异彩时，令人不禁回望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1911年，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封建帝制。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颁布逊位诏书，庞大的国家开始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步伐。古物陈列所，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座国立博物馆里，人头攒动。其中有一人经常袖带笔墨纸砚，坐卧于展品旁边，一丝不苟地临摹历代名家的传世之作。这就是提议开放古物陈列所的近代书画家金城。
1: 金城这位画家呢，作为当时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10-20年代北京画坛的一位领袖级的人物，金城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啊。早期呢，这个因为家里殷实，自费到英国去留学。当时呢，到了英国之后是进入了今天就是国王学院，是学的当时国王学院里边最热门的法律专业。同时呢，他也在当时的留学期间有很多的艺术界的朋友。那么在欧洲呢，更大的我觉得应该是打开了眼界。
0: 漫步于西方的艺术圣殿，异国的油彩在眼前流转，他的心灵却始终栖居在水墨构筑的天地。宣纸上的氤氲气象，笔锋间的千年文脉，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坚信西画固不可不知，但不必去效仿。随着古物陈列所开办，大批先贤经典面世，金城诗古人，诗造化，数十载寒暑不辍，笔法日渐严谨精湛，闻名京城。此时的北京城正从漫长的沉睡中睁开惺忪的睡眼，街道两侧的商铺出现了小汽车出租行，南苑航空学校也刚刚完成首次试航，新生事物在古旧的砖瓦间抽芽，中国画也

0: 摆出了师徒相授的文房书斋，书画家们开始寻求学习交流、谈话论艺的场所。1915年的北京，一场跨越政界、法学与艺术界的雅集悄然成型。余少颂以文会友，邀得维新领袖梁启超、法学泰斗林采平、丹青妙手汤定之等十方名士，成立了宣南画社。画社不以地位高下、年龄长幼论序，只奉达者为师。社集中有位籍贯江西义宁的中年人，十分活跃，时常在聚会上现场挥毫，为大家示范画艺。他便是被梁启超誉为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的陈师曾。
1: 陈师曾的家庭啊，是个官宦人家，也可是书香门第。他祖父陈宝桢是个部一级的官员，他经历的和他的儿子一样，陈三元，陈三元是个诗人。陈师曾的祖籍应该说是在江西，他生在湖南。哎，我说陈师曾从小时候有这个文脉，这个文脉也是一种地域文脉，哎，家族文脉，再就是爹素质文脉，说这些文脉呢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对北京画坛来讲也很有影响。
0: 民国初年的北京画坛群星璀璨，金城与陈师曾如双子星般冉冉升起，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1917年开春，胡适与陈独秀联手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帷幕。入夏后，张勋却拉着辫子军搞出了复辟闹剧。在这一年的冬季，画坛亦上演了激烈的论战。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请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训。这一段措辞颇为严厉的文字，出自1917年康有为所作《万木草堂藏画目》。文中，笔者将矛头直指已在画坛沿袭数百年的文人写意传统，批评其味同嚼蜡，若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此间波澜尚未平息，又有另一块巨石落入一潭。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此文言辞更为激进，如檄文猛烈抨击了由清初四位王姓画家引领的四王画风，并大声呼吁用西洋画的写实精神要革王画的命。
2: 早期康有为、陈独秀他们的这种改良革命的思想，既是一种革命思维的延续，也在另一方面暗合了当时中国画要参照西画进行写实改良，你不能只写意，不科学。所以他当时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包括很多画坛中的青年人，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去法国留学、去日本留学的很多的画家，像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像广东的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其芬、陈楚仁等人。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思想虽然发自于北京但是它是影响全国的非常大的一个态势。而另一个阵营就是以与它相对的维护传统的阵营为代表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陈师曾，包括像黄宾虹、潘天寿这样的一些画家，他们在不同的提拔文献里边都提出了要守护传统，同时呢批判这种食洋不化的精神，批判这种崇洋媚外的态度。 可以说这两个阵营

0: 的当时的对抗论争，也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以京津画派为一个大本营，实际上是影响全国的，甚至于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关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场变革。
1: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办画法研究会，探讨中国美术出路。秉承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研究会中百家争鸣，汤定之、贺履之等丹青名家对清代四王山水皆持肯定态度，对西画几无研究。徐悲鸿却是宣扬西方写实技巧的新星，主张大力推动中国画改良，可先用石膏模型练习描写，再至野外写生。激烈争论中，金城、陈师曾等画家以中国化学研究会为阵地，打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旗帜，在传统笔墨中寻求振兴的动力。
2: 在西学来潮的那样一个起初阶段，如何应对西方化学的侵入，这是一个需要拿出思考的话语，并通过艺术实践来回应的时代课题。以金城、陈师曾等为代表所成立的中国化学研究会应运而生，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学理根据，就是艺术并不完全是和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衡量绘画的标准是什么？是你对绘画历史传统的经验驾驭的程度，你对物象观察的是否深入，其次才是你自己所能建立的感知经验和表达的能力。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审视金城和陈师曾他们所创立的中国化学研究会所提出来的很多的主张和理念，今天来看都带有历史的穿透性。
1: 秉持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中国化学研究会的画家们开启了上下求索的征程。1921年，陈师曾为溯本求源发表了《文人画之价值》《中国画室进步的》等文章，有理有据地反驳了那些唱衰中国画的声音。在他看来，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陈师曾列举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倪瓒的《数十幽篁图》等作品，证明文人画不求形似，但首重精神。它与诗词书法一体，可涵养人格，修炼品性，追寻与抵达的是比客观现实更高的境界。与陈师曾相比，金城言辞则更为激烈。他在化学讲义中鲜明直白：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吾之小子不知国粹之以保存、以发扬，反舔言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他详细阐述了深知无旧非新，新犹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逆其新虽新亦旧。这样辩证的观点为众多陷入迷惘的画家指明了方向，在思想领域更是奠定了京津画派勃发的基石。
3: 像金城啊，甚至陈师曾啊，这一批不是他们固步自封，而是他们在了解中国，有非常好的国学底蕴，还去西方啊，观看了世界，了解了世界。那么，当他们对东西都有所认知之后，其实后面做了一个选择，他们的选择是认为中国艺术的这条主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去坚守。所以他们不是在不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而是在知、了解、

0: 研究，甚至还组织了实践之后的啊一次判断。
1: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新旧交融的市井烟火孕育着艺术的生机。当陈师曾在宣武门街头忘情追逐迎亲队伍时，他捕捉的不仅是热闹的婚俗场景，更是跃动在笔墨间的时代脉搏。那些出现在北京风俗图中的吹鼓手与执旗人，以先锋姿态突破了传统绘画的边界，将市井百态升华为永恒的艺术瞬间。
2: 北京风俗图，它其实表现的就是最为日常的北京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是它抓住的是一些细节，是用册页的方式一帧一帧的讲故事。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已经用一个现代传媒的一种视野来传播和叙事，所以这一点上跟传统文人画和那些带有绣像小说性质的插图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陈师曾的这种传统初心就更有说服力，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更为典型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初心一派画家的先进性、进步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在这一点上，他跟思王又拉开了距离。
1: 陈师曾的不拘成法、独具慧眼，也成就了他与齐白石的知己情谊。在他的点拨下，齐白石灵感洞开，终成一代画坛巨匠，续写了现代中国画的崭新篇章。北京画院内，一群小学生的稚嫩手指正描摹着齐白石的经典画作，画面内容千奇百怪，趣味盎然，孩子们专注的眼神里倒映着那位老人笔下的生机。1920年的春天，年过半百的齐白石携带家眷踏上北上的旅途，成为民国初年最具传奇色彩的北漂。这位来自湖南湘潭的乡野画家，带着他笔下质朴鲜活的花鸟草虫，闯入以工致典雅为上的京城画坛，却如同石入深潭，未能激起丝毫回响。
3: 齐白石定居北京的时候是近60岁了，当时候齐白石在北京的画卖不出去啊，卖不出去原因，他因为他画的是像雪个，就是像八大山人，画的特别的冷意，那在北京不认同。但是陈思宗很喜欢，在第二次中日绘画联展是在日本举办，陈师宗觉得齐白石的画很好，就带了一些齐白石的作品带到了日本，不成想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反响很大，这个反响是通过画的价格来体现的，比如说带到日本的画基本上是100大洋一张，100大洋很贵了，最高的一幅是卖到了250个大洋，在当时京派画学中，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所以齐白石从此之后的画价就很高，这是在经济上，在画的价格上认同了齐白石，没有陈思宗就没有齐白石。
1: 晚年时，齐白石忆及往昔颇为感慨地讲道，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
0: 啊，这就是齐白石的界山图，据说是画了50多件，现在北京画院藏了有22件。那么这张呢就特别重要，为什么呢？这儿有这个陈师曾题的平淡见齐啊，这个是齐白石在这个阶段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因为齐白石那个时候

0: 后太孤独了，而陈时曾就是让他感觉到有共鸣，有知己的这种幸福感的第一个人。
1: 在陈时曾的鼓励下，齐白石不再刻意摆脱民间性，他画大白菜、柿子、玉米、石榴各种昆虫和农具，他画土地里鲜活的生命，又带有文人的意趣，像一股清新的风吹遍画坛。真挚清新的朴素情感赋予中国画以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这与金城、陈师曾等人所倡导的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不谋而合。一花一叶扫凡胎，墨海灵光五色开。古稀之年的齐白石在一幅墨荷图上题写了这样的诗句。此时齐白石的自我革新已有所成，变法途中齐白石又锐意进取，开创红花墨叶一派，以质朴清新、雅俗共赏的画卷筑起了中国近现代画坛的一座高峰。只可惜当齐白石的红花墨叶独步一坛时，他的知音陈师曾已长眠泉下。1923年，陈师曾在47岁的年纪溘然辞世。而3年后，中日绘画联合第四次展览会刚刚结束，金城在回北京的途中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享年48岁。
0: 其实对于古法和新知，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太简单的去认识哈。那对于古法的认识，中国人老说古哈，古不是过去，古不是陈旧，中国人谈的古是由古至今我们仍然认为正确的东西，仍然可以走向未来的那个东西，我们叫古。我们说好古是什么？好古不是好陈腐，而是好那些亘古不变的偏于真理或者近于真理的那些东西。当然我说真理可能严重了，就是说那些可以传承可以发展的好的东西，我们从过往中拿过来，我们进行研修，我们进行创新啊。所以中国人向来是对于古有尊崇，我认为这就是古，这个古是有它的生命力的。而无论是金城还有陈师曾，我看到的，我体会到的，就是他们在这个方面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他们在历史上最大的价值。
1: 棋手陨落，棋不能倒。在金城、陈师曾二位先生身后，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大旗依旧高扬。松风画会笔墨清雅，胡舍画会丹青竞秀，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讲台上，徐悲鸿以西方写实重塑东方金古，齐白石以金石入画，于飞案借古开金，他们如北斗列阵，照亮京津画坛的夜空。宣纸上的每一次皴擦，都是对传统的深情回望；笔锋下的每一处新变，皆为时代精神的铿锵应答。这面大旗，终成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星火与路标。1949年初，北平迎来新生。伴随着全新社会制度的曙光，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新艺术浪潮已在平津艺术家心中涌动。国画家们满怀热忱，大胆落笔，劳动生活，田野耕耘，军队凯旋，与军民情深。延安漫画家蔡若红步入国画史上首个人民主题的新国画展览会，

0: 感叹画家们将素与现实游离的国画引入生活的土壤，这正是新国画脱颖而出的标志。版画家江峰更是认为，这次新国画的展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1949年7月，来自全国的文艺界代表齐集一堂，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旧文艺的改造问题。按照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新文艺的方向，从而在全国空前统一地确立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 1949年7月，在新中国没有举行开国大典，就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还举行了艺术展览会，其中的美术部分后来称之为第一届全国美展。被称之为国画的作品只有26个人的28件，这个信息表达的是什么？表达中国画在当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所以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造。那么这个地方体现的是有关艺术发生的一系列面向现实生活这样一种文艺风向。随着改良中国画、改造中国画的这个时代之声的呼出，毫无疑问，那徐悲鸿就成了中国画、新国画的时代的旗手，因为他倡导要回到生活中，要回到现实中。
0: 1928年，徐悲鸿初掌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立场写实革新，却因重重阻碍导致新政难行，无奈辞职南下。18年后的1946年，他再度北上，任北平艺专校长，坚守中西融合、写实求真之路，为传统中国画注入现代精神与生命气象。然而，革新之路仍是多有波澜。徐悲鸿将西方素描体系引入中国画教学的核心课程，引发了影响全国美术界的三教授罢教事件。这场关于笔墨命运的论战，实则是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关键转折。
2: 当时三教授的这个罢课事件呢，缘起徐悲鸿，那么对如何上课、哪些课，以及有些国画科的课缩短这个课时，引起了争议。实际上，他后面是讨论出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今天的人民的内容，是用写实的偏西化的呢，还是用偏中国原来自身传统的这套系统，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艺术事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化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画的写实主义的改造慢慢强化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这种偏传统的、从传统本体去进行一个中国化内部结构的挖掘的，它同样在这些地方有他们的自身的土壤环境，形成了一种相对来讲有一种在抗衡中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事件之后，当然是以徐悲鸿所主张的这样的一个西化来改造中国画这样的一个教学思路来取得张善峰。
0: 徐悲鸿这一教育改革恰与新时代文艺政策形成共振，那些反对声浪中的质疑最终转化为推动传统革新的动力。京津画派在这场变革中展现出惊人的包容性，既坚守笔墨精神，又拥抱造型科学，既传承精妙古法，又描绘现实烟火。这种失古而不逆古的智慧，正是中国美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0: 首先还原到真切，还原到眼睛之识，再做到你内心之识，就是两个识。你看咱们现在是造型之识、眼睛之识，是吧？最后过渡到你的画面之识、你的内心所需之识。
1: 宣纸上探条游走，勾勒出流畅的轮廓，水墨与颜料交织，渲染出丰富的层次。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楼里，中国画学院的廖琴老师正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笔触，指导着本科二年级学生们进行水墨人物写生。
0: 千年的智慧如何用于今天中国，这是我们国家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品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怎么好好利用，这是我们中国画学院、我们写意人物画系大有可为的地方。
1: 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诞生，一脉艺术之火自民国美誉的先声燃起，延绵红色文艺的赤诚，直至1950年，学校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它立校首都，肩负着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与文艺繁荣的重大使命，开辟了新中国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新时期。徐悲鸿带回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火种，蒋兆和以《流民图》刻下民族苦难的史诗，叶浅予用速写捕捉时代脉搏，一代代艺术家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将素描的严谨与水墨的灵韵融铸成中国人物画的现代筋骨。央美以写生创作的教学体系打破文人画的城市化窠臼，李湖用工地探望探索光影与线条的融合，李可染的山水写生将西画透视融入东方意境。这些探索并非简单的技法叠加，而是在学院严谨的艺术框架下对中国画本质的重新叩问。如何让千年传统承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命题？作为新国画运动的学术中枢，央美始终把握着变革的尺度，它既反对保守派的逆古不化，也警惕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最终促成笔墨当随时代的共识。
2: 可以说中央美院它是中国画近现代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一个学院的环境之中，它对前沿性的探索的同时，又关切着现实社会人文情态，这个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吧。既有那种宏阔的大的历史场面的描述，又有这种色彩意象像一种东方的心绪的表达。
1: 从国家使命到文化传播，从传统革新到当代创造，京津画派始终秉持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在坚守传统笔墨精髓的同时，勇于开拓创新，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诠释了艺术创作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深刻内涵。京津画派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标签，古都文脉绵延，四方名家云集于此，沐京华气象，览时代风华。黄宾虹、傅抱石、何海峡、关山月、黄胄诸位大家以笔墨为舟，畅游山河之间，将神州大地的雄奇灵秀、泱泱中华的雄浑气度凝于一纸丹青，绘就独属于中国的精神气象与艺术风骨。
3: 总的来讲的话，我们讲北京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北京

0: 既是传统又是改革开放的，因为它也面临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里面，也有程度不同的受到不同的影响，他们也互相之间交流，互相之间影响，互相之间吸收，互相之间采纳，这样也就被形成了北京和天津这个口岸。
1: 2003年，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在北京中轴线北端破土动工。也是在这一年，北京画院为呈现京华风采，迎接人文奥运，推出了北京风韵大型系列美术活动。这场活动在2003年至2008年间，以园林胜境、故城寻梦、名胜寻礼、城池漫游、山水情韵、古都新貌为题，举办6次展览。为了展现首都古朴而又蓬勃的神采，时任北京画院院长的王明明开始踏访北京的锦绣年华。从春华灼灼的故宫御景亭，到草木繁盛的胡同四合院，从霜叶烂漫的西山卧佛寺，到秋意渐浓的颐和园静桥，创作中，王明明愈发清晰地感到，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坚定的中国文化立场。回望历史的画卷，京津地区始终是中国绘画演进的前沿阵地。上世纪20年代，变革之风涌动京华，金城、陈师曾等先贤于雅韵书香间挺身而出，他们高举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旗帜，在文人画的高洁风骨中巧妙地融入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为传统绘画注入时代脉搏，奠定了京津画派兼容并蓄、关注现实的独特风骨。
2: 京津画派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画派，它还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特别是北京城又汇集了很多南北各地来的精英的艺术家，一方面无疑带动了北京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北京地域文化艺术界的一个主流的思想，也促成了南北东西文化的应该说最为紧密自然的一种交融。
1: 如今在这旗帜之下，更多传心济火的人正在怀抱初心砥砺前行，他们的笔上饱蘸理想与信念，描绘锦绣山河、美丽家乡，诠释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勾勒丝路印象，异域风情，架起一带一路的文化桥梁。一幅幅继往开来的画作正在宣示古老的笔墨从不曾缺席崭新的时代。静草端能抗疾风，岁寒乃实后凋松，活跃于京津的丹青名家于时代变革中守正固本，于中西激荡里开创新风，他们以首都为文脉圆心，让笔墨风骨照遍山河，一笔一画皆是山河底气，一城一创终成时代脊梁。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新生命改变着这片土地，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崎岖海岸边的冰冷水域中。春天是花草与昆虫重修旧好的季节，是年幼的动物们学习区分敌友的季节，是小动物们上天入海直面未知挑战的季节。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是非洲野性之年中万物茁壮生长的时节。在非洲南部地区，春天从九月初开始，自然界漾起生命的律动。白天开始变长，气温上升，动物和植物不约而同地努力繁育后代。到了春分时节，日夜几乎等长，太阳每年会直射赤道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在春分这天。此时非洲大陆处处一片活跃的景象。

非洲南端，20多万只南非鹃鸟飞到这里准备产卵。它们已在海上待了8个月的时间，在南大西洋上觅食。它们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出生的岛上，孕育自己的后代。它们抵达的时候，正是天气温和、海洋物产丰富的时节。对于刚成年的鹃鸟来说，这是它们第一次尝试养育雏鸟。它们一旦找到伴侣，通常会终生为伴。一只年轻的雄鸟来到聚居地，度过生命中第一个繁殖季。岛上空间有限，它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是它许久以来第一次踏上干燥的土地。在完成了3000千米的觅食之旅后，现在它的任务是求偶。9月的阳光火辣辣的，保持凉爽的唯一方法就是张大嘴喘气。但雄鸟的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它关注的是正在空中盘旋的雌鸟。它仰望着天空，它的喙羽向后倾斜，发出想交配的信号。但它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座岛上大约有5000多只同它一样有着繁殖欲望的雄性鹃鸟。初出茅庐的雌鸟在小岛上空盘旋，寻觅拥有最佳筑巢地点的年轻雄鸟。雄鸟扫视天空，一切全凭耐心。一无所获，也许这只雌鸟会看上它。也许并不会。坚持是关键。终于，有只雌鸟被它的举止打动，

会互相轻碰是尖鸟打招呼的重要方式，双方由此结成配偶，这种关系将持续很多年。

当他们分开后，归巢时都会重复这个仪式。他们为彼此梳理羽毛，相互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养育后代。世界很大，而南非鹃鸟只在六座小岛上产卵，这意味着小夫妻俩要与一大群鹃鸟共享家园。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会展开竞争，只为养育一棵独苗。他们依靠南大西洋丰富的渔产哺育后代。

纳米比亚西海岸的正午时分，成千上万只非洲毛皮海狮正在延绵3000米的沙滩上休息。它们终年定居在此，以这片沙滩为家。现在是9月中旬，正值温暖的春季，他们会集体生育后代。这只毛皮海狮妈妈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小家伙的出生地一边是狂野的大西洋，另一边是广袤的纳米布沙漠，它要在短短几周内学会独自生存。在这短暂的春天结束前，它要学会如何在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去哪里捕鱼，如何躲避非洲海岸的诸多威胁等。在这片毛皮海狮的聚集地，新生命频频降临，并非不被察觉。黑背胡狼和棕鬣狗被毛皮海狮新生幼儿的叫声和气味所吸引，从沙漠中寻了过来。他们发现了一具毛皮海狮的尸骸，这是值得为之一战的大惨。

三只黑背虎狼终于休战，分食起战利品。年轻的毛皮海狮妈妈时刻保持戒备，她的宝宝要想活到成年，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南半球继续朝着太阳倾斜，春天普降非洲大地。北半球朝着相反的方向倾斜，迎来秋高气爽的时节。

了躲避北方的寒冷，大批动物开始向南半球迁徙。九月、十月，成千上万只涉禽候鸟来到非洲南部，它们会在此度过这个季节。

这些候鸟不耐寒，会在春夏过后再次离开。它们在全球各地追着春夏季节的脚步而去，循着温暖舒适的天气在各个大陆之间迁徙。每年飞行15000千米去觅食，但眼下它们被非洲南部物产丰富的湖泊和湿地所吸引。南非的朗厄班西湖对候鸟很有吸引力，非洲西海岸营养丰富的海水日日冲刷着这片咸水湿地，这里为候鸟的猎物螃蟹、螺类和小鱼创造了完美的栖息地。随着春季到来，气温上升，这些猎物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对鸟类而言简直就是潜水水域的无限量自助餐。非洲本土鸟类与候鸟一道，以这片西湖所孕育的无数生物为食。喙的细微差别意味着很多鸟类可以在一起觅食。火烈鸟、鲷鹬、鹮、鲫鹬、反嘴鹬、红腹滨鹬、鸭和鹅以各种各样的生物为食。火烈鸟会在潜水区过滤食物，筛出小虾和藻类。鲫鹬的喙较长，可以在泥水中搜寻螃蟹和螺类。在踏上北归的旅途之前，他们会用一整个春天的时间来贴标。

非洲南部盛春已至，上至高山，下至深海，无论水上还是水下，各种生物无不接受着漫漫春日阳光的洗礼，

三天的脚步已到达非洲南部各地，到十月中旬，到处都是一片春暖花开的景象。位于南非与纳米比亚交界处的纳马夸兰褪去冬日的萧瑟，迎来春花烂漫的浪漫季节。 菊、兰木菊、春黄雄菊和非洲菊等数十种野花，迎来一年一度的充分绽放，装点出一派五彩斑斓的美好景象。白天的长度决定着花开的时间，春日阳光越充沛，花开的时间越长。

这场华美的演出是有目的的。与所有生物一样，植物需要繁殖才能生存下去。为了繁殖，它们需要在传粉过程中与另一朵花结合。这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却非常困难。雌蕊的柱头是离不开花。

所以雄蕊的花粉必须能移动。植物演化出一种聪明的办法来帮助雄蕊的花粉与雌蕊的柱头汇合。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和气味，就像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目的是吸引信使把它们的花粉传送到另一朵花上。鸟儿和飞虫飞入这片五颜六色、气味芬芳的花丛中，寻找诱人的美味。当它们受到引诱前来觅食时，身上就会沾上细如尘埃的花粉，然后带到下一朵花上。这样便完成了传粉。这引发了植物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一些植物演化形成与传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网翅萌的口气看似很不方便，但其实是个完美的工具。它能伸进石竹长管鸢尾花中。鸢尾花与这种网翅萌经过演化互相适应，就像锁与钥匙一样。花为飞萌献上香甜的专享花蜜，作为回报，飞萌成为其专门的传粉者。

这种精妙的繁育系统使得非洲这个偏远的角落处处繁花盛放。这是两性之间的原始故事。非洲南部盛春已至，上至高山，下至深海，无论水上还是水下，各种生物无不接受着漫漫春日阳光的洗礼。在海上，充沛的阳光让浮游植物得以尽情生长。这些浮游植物利用叶绿素将强烈的太阳光线转化为食物。它们是整个海洋的主要营养来源。供养着海洋中最微小的生物和最优雅的巨兽。克尼斯纳西湖现在正值十一月，日照增加，使得海洋温度上升，足以触发春天里的一项最奇妙的事件。

只海马爸爸挺着大肚子临盆在即。三周前，雌海马带着延续种族的新希望，把卵排入雄海马的育儿囊中。雄海马从那时起便一直怀揣着它们。现在到了生产的时候，

新生小海马很快就有了30多个弟弟妹妹，每只小海马对于延续这个濒危物种都至关重要。海马宝宝身长1厘米左右，它们用尾巴勾着它们的新家。海马爸爸的任务完成了，新生小海马必须自谋生路。它们现在处于很脆弱的时期，但每一只活下来的海马都是南非海马种群未来的希望。现在是11月中旬，尖鸟聚居地上，早早到来的尖鸟已是拖家带口，其他鸟爸鸟妈们也在等他们的宝宝破壳而出。正值繁殖期的一对对尖鸟占满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日夜守护着他们的鸟巢。

一只雌鸟抖掉羽毛上的尘土和热气，它和自己的伴侣孵蛋已经孵了6周时间。今天早上天气有点凉，所以它用脚上的温度来进行最后的孵化。他们的付出即将得到回报。幼鸟终于来到世上，身上光秃秃的，眼睛还没睁开，显得很无助。气温开始升高，鸟妈妈为宝宝遮挡阳光，鸟爸爸则负责警戒。

两个月来，他们一直待在一起，关系亲密，互相体谅，合作无间。在孵化后的最初72小时，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幼鸟，在夜间气温下降时为它保暖。在这期间，幼鸟不会进食。

孵化三天后，幼鸟已饥肠辘辘。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它唯一的食物就是凤尾鱼，大量凤尾鱼就聚集在近海处。现在轮到鸟爸爸看孩子，鸟妈妈则出去猎食。鸟妈妈走到聚居地边上，才张开翅膀。

对他来说，时机转瞬即逝，他得赶快找到食物回家喂孩子，否则幼鸟就要饿死了。其他鸟爸鸟妈聚集在聚居地边上，家家都有幼鸟嗷嗷待

未来几周，鸟爸鸟妈会轮流外出猎食，每天好几次才能填饱幼鸟的肚子。鸟妈妈正在海上搜寻鱼儿，她很快在近海发现了一大群鱼，这无异于一场饕餮盛宴。尖鸟从上空俯冲而下，数百只鲨鱼则从水下发起攻击。凤尾鱼毫无逃生之机，鸟儿们无不敞开肚子吃鱼。短短几分钟，鱼群便所剩无几。金枪鱼赶来包圆了剩下的凤尾鱼。

们的新手妈妈收获颇丰。饥肠辘辘的幼鸟用喙拍击妈妈的喙，示意妈妈喂食。鸟妈妈把胃里的食物反刍出来，喂给幼鸟。它会把带回来的食物分两三次喂给幼鸟。要想让幼鸟活下来，那么接下来的三个月，鸟爸鸟妈每天都要给它喂食。对于新手父母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岛上的很多鸟爸鸟妈都完成不了。十一月末，非洲毛皮海狮快到了独立的年龄。八周以来，幼崽完全靠营养丰富的母乳为生。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它一直待在海滩上。但非洲毛皮海狮并非陆生动物。喝完陈奶后，他来到育儿池中。

他很快发现了游泳的乐趣。小家伙在这个不受外海影响的地方与小伙伴们一起安全地玩耍。他注定要在开阔海域生活，春天只剩下一个月，他要在这段时间内掌握这项技巧，希望他到时能和父母一起去海里遨游。春天是无忧无虑玩耍的时节，在非洲大地上，年幼的动物们忙着探索他们的家园，这是学习和发现的机会，

这里是桑吉巴尔岛的乔扎尼森林，上午时分。这些小油猴已经八周大了。现在是12月初，他们正忙着探索树梢上的家。

稍大的小油猴爬上高高的树冠，用树枝当跳板，在树与树之间荡来荡去。这两兄弟待在低处，

就算失手也不太可能会摔下来。他们伸手就能抓住妈妈的尾巴，很快顺着爬上去。

小家伙们没有注意到危险悄悄逼近，一条绿曼巴蛇趴在树上，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得天衣无缝，被它咬一口就会致命。幸运的是，猴妈妈发现了危险，她发出特殊的叫声警告猴群有蛇出没。与大部分其他猴类相比，游猴的两眼间距更宽，使得它们的深度知觉更发达，更容易发现蛇。猴妈妈的责任是告诉幼崽威胁在哪里，如何应对威胁。他的家园里到处都是需要研究的生物。

0: 春夏交替之际，气温开始飙升，尖鸟幼鸟已经长大，非洲各地年幼的动物们正加快独立的脚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对很多动物来说，独立生活的日子近在眼前，很快就要到飞出鸟巢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了。到十二月末夏至来临的时候，大部分新生幼崽都得学会自食其力，掌握躲避危险的技巧，具备掌控环境的能力。每个物种都有获得独立能力的不同策略。现在是十二月，春夏交替之际，气温开始飙升。南非桑德维尔德沙漠正午时分，气温超过30摄氏度。这为假盾蛇的生产创造了完美条件。这条雌蛇刚刚生完幼蛇，它们是冷血动物，这意味着假盾蛇需要晒太阳，让体温升高才能活动。它们会缠成

球状，等待日光把身体晒热。与气温更温和的初春相比，眼下漫长而炎热的日子为它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生存下来。与动物王国里的很多动物不同，甲盾蛇的幼蛇天生独立。从诞生那一刻起，它们就具备了在这片非洲沙漠里生存所需的一切技能。在体温升高以后，它们便分道扬镳，彼此不太可能再见。而他们的妈妈则出去猎食，犒赏自己。

育儿所不再安全，面对危险，非洲毛皮海狮的幼崽们毫无招架之力，陷入了困境。对于这些还在学习游泳的小家伙来说，这场风暴无异于灭顶之灾。 他们挤上小小的礁岩，试图躲避汹涌的海浪，但海浪把他们一次次冲回海里。

骇浪终于平静下去，筋疲力尽的小家伙们挤作一团寻求安慰。另外一些幼崽付出了终极代价。不过什么都不能浪费，结果就是猎狗和胡狼白捡了一顿美餐。大难不死的毛皮海狮幼崽离成年又迈进了一步。

更加强壮，以做好独立的准备。但还有关键的一课没上，学习飞行。鸟妈妈为它最后打扮一次，帮它的羽毛做防水处理。这个春天过得并不容易，但尖鸟夫妇养活了第一个孩子。很快他们就要离开小岛去海上觅食，他们会在一年内汇合，再生一个宝宝。离巢幼鸟准备飞行，要是失败，它就会滞留在岛上，忍饥挨饿。

它先是模仿其他间鸟，与其说它是在飞，不如说是在拍打翅膀。

地迈出一两步之后，他飞上了天空。他准备好了，家长们的任务完成了。经过一个春天，他们养育了第一个孩子，并帮助他踏上了独立的旅程。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将在今后助他们养育更多子女。

0: 也许有人会认为非洲到了夏季一定更加炎热干燥，其实并不然，因为非洲大陆面积辽阔，并且拥有浩瀚无边的海域，所以这里多种气候并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非洲毛皮海狮幼崽面临类似的挑战。经过3个月的陆地生活之后，他该与父母一起出发，前往开阔海域觅食。今天海面比较平静，他渴望去探险。他跟妈妈一起跳入海中，妈妈带着他穿越海峡，将来他要在那里捕鱼，寻找自己的伴侣，度过一生的时光。他的身体进化得很完美，非常适合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水域生存。今后一年，小家伙待在海里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最终他会进入开阔海域，一次在那里待上几天时间，与聚居地的其他成员一起捕猎。但今天的主题只是玩耍，他和其他幼崽会在新环境中茁壮成长。

春天即将结束，非洲的新生动物已开始尝试独立生活。春天为年幼的动物们创造了良好的教学环境，来学习辨别危险和生存的技能。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现在该去探寻外面的世界和一切奇妙的事物了。非洲大陆很快就要迎来炎炎夏日，到那时，河流湖泊干涸会让猎食者和猎物靠得更近。非洲野性之年将迎来新的考验，收获新的经历。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

0: 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取杯五粮液。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1: 哇，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座规模宏大的天然溶洞，听说侵袭着数万只燕子。
1: 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
0: 它们是何物种，又为何聚居洞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广东怀集啊，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当地人说啊，洞里栖息着数万只金丝燕，人们从洞中捡拾掉落的燕巢制作成燕窝。因为有这些燕子，当地自古就有燕乡和燕都的美誉。是否真如当地人所说，怀集的这个溶洞当中栖息的真的是金丝燕吗？它们又为何大规模聚居于此呢？
1: 怀集隶属于肇庆市，地处广东西北部肇庆北部。考察队从怀集县城出发，刚进桥头镇地界，就看到了峰林耸立的喀斯特地貌。随行的向导告诉我们，怀集绝大多数

0: 地方都是山地，而桥头镇是喀斯特地貌最为集中分布的区域，这里溶洞众多，大大小小的天然溶洞有170多个。这片广东少有的喀斯特地貌区，一座座翠绿的枫林景色秀丽，这也让它有了广东小阳朔的美誉。很快我们就找到了那个位于桥头镇西北部，据说有大规模金丝燕栖息的溶洞。向导说，因为洞内有大量燕子栖息，所以当地人把它叫做燕岩。燕岩规模宏大，一条小河流入洞中，河边还修有一条能跑汽车的宽敞公路。
1: 以前就是这个，你们过来的也要叫这个少公用船舱里面过去，所以有句话的，眼里有船腰阔渡吧。我们桥头13个村委会，有12个的水渡区经过这个地方流出去的。
0: 在洞内河流上，人们甚至架起了桥梁。车来人往的洞穴中，真的适合燕子栖息吗？刚走进洞内，考察队就听到头顶上方传来鸟儿的鸣叫声，在空旷的溶洞里回响。无数身影在数十米高的头顶上方飞来飞去，向导说，那些就是金丝燕。据当地老乡说，这个溶洞里聚集的金丝燕至少有数万只。现在是正午时分，洞里可以看到的燕子并不多。等到了傍晚，大规模燕群会在洞内集结外出捕食，形成万燕出巢的壮观场景。因为距离太远，一时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金丝燕。如此大规模的燕子聚集在一个溶洞之中，已经是非常罕见的自然奇观。
1: 我因为我知道这个燕子呢，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春分过来那时候它都要筑巢下蛋。
0: 世代生活于此的桥头人都说，这些燕子是从遥远的南方海上迁徙而来，它们在燕岩筑巢，直到秋分的时候才纷纷离去。那么它们到底是不是金丝燕？燕岩溶洞为什么能吸引这些燕子年年归来呢？考察队决定先对溶洞展开一番调查，或许能发现某些吸引燕子来此栖息的线索。考察队在洞内深处看见了一根巨大的石笋拔地而起，这是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万年才能形成的喀斯特奇观。这根石笋就进入了洞内更深处。再往前走，就看到了远处的亮光。原来燕岩是一个两头都有开口的巨大穿洞。洞口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处村落。千百年来，这个村的村民们都是从燕岩穿行去往桥头镇上。
1: 是以前就没有这个的路的，70年代就为了方便这边村民，所以那种收通起的路，
2: 修了路，搭建好桥之后，所以就进出方便了。

堰沿是村民进出的必经之路，也是大规模堰群在桥头镇栖息的唯一巢穴。

0: 形成的。桥头镇溶洞众多，这些燕子却只在艳艳中栖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公路穿洞而过，车来人往，会不会对燕子产生影响呢？在洞内考察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人打着手电筒，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1: 哎，老乡，你在干嘛呢？
2: 啊，
1: 你在干嘛呢？
2: 没夜路啊。走这个燕窝
1: 啊，这个就是燕窝。
2: 嗯，
0: 老乡说他捡到的这个只有巴掌大小的鸟巢，是燕岩内那些燕子修筑在悬崖峭壁缝隙中的燕窝。
2: 下面掉下来的？
1: 上面掉下来的。
2: 谢谢。
1: 它怎么会掉下来？
0: 老乡说这些燕子喜欢把窝营造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许多燕窝本来建造的就不够牢固，再加上现在正是雏燕刚孵化出来的季节，小燕在窝内动来动去，非常容易晃动燕窝，让本就不稳固的燕窝掉落下来。
3: 村民就在这里拿着手电筒这样去叫，石缝里面也会掉，有路面也会有，河里面也会有。
0: 向导说除了偶尔能捡拾到不小心掉下来的燕窝，在过去为了获取那些珍宝，人们大多会采取攀岩的方式掏采燕窝。如今在当地政府严禁掏采行为的规定下，溶洞内只能寻觅到采窝人留下的印记了。考察队注意到燕岩高高的洞顶和洞壁上悬挂着一根根已经泛黄的竹竿，向导说这些竹竿都是人为放上去的，是过去胆子大的采窝人攀爬陡峭岩壁的辅助工具。仅凭这些竹竿，采窝人就能徒手攀爬上数十米高的陡峭岩壁掏采燕窝，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想象。
2: 不是趁谁的吗？出脚的吗？这些地方啊，很滑的，很危险的。
4: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2: 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0: 艺高胆大的采窝人攀爬岩壁，除了有竹竿作为辅助，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安全防护了。他们采窝的过程可以说是危险重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足，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
2: 以前我采燕窝的都是十月份的采燕窝，燕子走了没有了，没有燕子了可以 爬上去采燕窝，你不采的都爬上来了，爬下来。
0: 当地人都说这些燕子是不会重复利用旧巢的。悬崖峭壁上的燕窝，如果今年不采，第二年燕子再次归来的时候，会把去年的旧巢扒下去，再重筑一个新巢。对于这种说法，是否果真如此，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事实上，自从禁止采摘燕窝之后，来燕岩栖息的燕子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了。
3: 以前

0: 雁群像之前向导所说的一样，准时集结出巢捕食了。成群结队难以计数的燕子飞向了哪里？它们是不是金丝燕？又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呢？第一天考察结束的时候，队员心中关于燕岩、关于这些燕子的疑惑更多了。第二天一早，考察队再次重返燕岩，
1: 不听方机。
0: 在河道边，我们碰到了当地两位燕岩文化的研究者。
1: 收纳宁溪内外村，岩峰一岛宋兴传。
2: 这个燕岩最早记载的就是在宋代，就南宋吧，白玉蟾他就来燕岩，曾经两次来燕岩，每一次到呢，他都写一首诗留下来，都是描写燕岩呢，以及燕岩里面的风光，还有主要写那个燕子的这个内容。
0: 至少早在宋代，燕岩就已经是粤西北一带的著名景观，但是直到今天，当地人对燕岩溶洞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为何吸引来了众多燕子，却不得而知。
3: 哦，这些还有是地下河。
0: 燕岩溶洞巨大的规模也引起了一位地质专家的关注。
4: 这边的岩石很完整的嘛，是一层一层的嘛，但是我们往顶上一看，看到这个岩石是不是好像那个一块一块的呈胶粒状，就是典型的就是那个断层的标志。所以我们沿着这个洞顶呢，就是一个断裂构造，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岩石。
0: 张老师是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的高级工程师，几乎跑遍了广东各种地质地貌区。张老师说，像燕岩这样规模宏大的穿洞确实十分罕见。
4: 地下河里面架桥，对吧？你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很难看得到的，对吧？断裂构造的时候，岩石比较破碎，它要溶蚀。你看我们上面也是个穹窿状，一个弧形嘛。就塌落的时候，它也是整体上也是个弧形，对吧？哈。
5: 对对对。
4: 塌落下来的时候，有巨大重力的时候，你看岩石它本身塌落开裂嘛，对吧？
0: 张老师说，桥头镇地处一条构造断裂带上，燕岩溶洞大体上正与断裂带的走向一致。而溶洞洞顶随处可见有水流不断滴下，正是洞顶结构松散所造成。
4: 这一张是肇庆市1:20万一个地质图，北东向的是一条断裂构造。桥头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它比较特殊，实际上周围呢都是一些比较相对比较高山，唯独我们这个地方呢，它的地势比较低洼，这里溶洞也很众多。周边的高山上的水全部都往洼地里面汇集，然后在桥头的时候通过地下暗河还不断的下起，对吧？不断的冲刷。
0: 张老师说，在地壳不断抬升的过程中，由于构造不稳定，燕岩洞顶不断塌落，导致这个溶洞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此外，由于燕岩地势低洼，四周高山上的水汇聚于此，水流不断下切，也导致了这个溶洞变得越来越大。当含有碳酸钙的水从结构松散的洞壁流出的时候，燕岩高高的峭壁上就形成了众多的石幔，而这里就成了燕子最喜欢筑巢的地方。
4: 一个是比较隐蔽有保护，
5: 对。
4: 第二个的时候，它这里面应该说就是也有些水。
0: 石幔上有燕子筑巢的地方，能看到一些碧绿的植物。
4: 筑巢的鸟粪，同时也滋养了那个蔓藤植物，形成小的一个生态链。

0: 岩溶洞中大规模栖息的，到底是不是金丝雁呢？
1: 你看，站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有一个黄色的巢，不知道能不能开到，它就正好坐在里面。这个望远镜。
0: 中山大学的刘洋教授是国内研究燕子的专家，他一直在关注着怀集燕岩和燕岩中的这些燕子。对于当地人坚信的这些燕子就是金丝燕的说法，刘老师先不置可否。
1: 啊，你们最后要的是哪个？啊，就这些白色的啊，啊，就这挑出来的。啊，这很有意思啊。
0: 村民们正在清洗从燕岩捡来的燕窝。
1: 啊，咱们可以看一看。你看这个是羽毛，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唾液，你看弄出来的，对吧？这个是啊，然后它就是一些植物的一些茎啊、纤维啊，它就是应该是就地取材，能够它找到什么它就是。然后这个是这个植物的这个种子、果实，这是一种果实，片状的这种果实。
0: 因为各种杂质太多，当地人把燕窝浸泡松散之后，再经过十分耐心的摘选，挑选出燕窝中这种透明的物质。
1: 它其实就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说白了，胶原蛋白。它可能就是挑这种白色的，就是一些凝胶状的这种，像蛋白质一样的，就是跟那个东南亚你看到的那个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1: 是吧？那个是白白的啊，那而且那个形状像个元宝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啊。
2: 它这样扩的。
1: 对对对，它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圆的圆形的啊，一个浅杯状的，
2: 坐在这个，
1: 对对对，它是坐在岩石上，不太一样啊。那个金丝燕的体型也比这个小啊，就是刚才他们挑完以后然后加工好的，
3: 是啊，
1: 黄黄。

0: 岩中到底是不是金丝燕？
1: 金丝燕的那个尾呢是平的。
0: 雁群为何只栖息在燕岩之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这个当地的百姓可能世世代代的这个地方就跟这个燕子共存嘛，但是呢，就大家可能认为这个燕子它是，出产这个燕窝的，但是其实它是真正的是那种能够商业用的这样的这个，燕子啊，不是那个物种，我们说的真正能够，用的，就是商业的那种白白的那个燕子，那个是东南亚叫做爪哇金丝燕，它的那个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可食金丝燕。那么这个爪哇金丝燕呢，主要的分布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在这个泰国。但是呢，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燕窝非常珍贵，历史上看到这种燕子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金丝燕，但它不是一种。
0: 那么，当地人一直认为的金丝燕，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1: 白色的啊，它的尾是，你仔细看它是分叉的，金丝燕的那个尾呢是平的，金丝燕的腰不是白色的，金丝燕的腰和喉部都是深色的，这个叫硬肢白腰羽燕。
0: 刘老师说，按照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分类方法，硬肢白腰羽燕

0: 金丝燕属于同一科雨燕科，但是两者同科不同属，印支白腰雨燕属于雨燕科雨燕属，而金丝燕是雨燕科金丝燕属。
1: 金丝燕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金丝燕会回声定位。那这种燕子呢，文献上报道它是不太会回声定位的，因为那个金丝燕真正是在很深的那种洞穴里边，这个里面好像就没有啊。你看它还是在喜欢在这种靠外面的地方，就很里边它是没有的。
0: 刘老师说，金丝燕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就没有金丝燕分布呢？
1: 有一种金丝燕叫做短嘴金丝燕，它在我们国家是可以在这个云南啊、贵州啊，它分布的海拔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几百米、上千米的这种山洞里边，那个的燕窝的那种杂质也非常多，也类似于这样的。它那个金丝燕呢，就颜色是纯黑的，它没有这个白色的腰，这个你们看到了吧？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白色的腰的，然后喉咙也是白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这个叫做印支白腰雨燕。
2: 一番考察之后啊，专家确认怀集燕岩溶洞当中栖息的并不是金丝燕，而是一种白腰雨燕。专家说，白腰雨燕在中国分布范围很广，像东北啊、华北、云贵川等地区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而怀集的这个燕岩溶洞是刘老师所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印支白腰雨燕栖息地。此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桥头喀斯特溶洞众多，但是当地人却说啊，这些燕子只栖息在燕岩之中，其他溶洞呢还从未发现过它们的身影。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在这个岩洞的话很凉爽的，夏天是很凉快的，就好像是在海边那样的啊，在里面的岩洞里面的话，所以有了这个气候才吸引来的就是金丝燕。
0: 桥头当地人都说，燕岩洞内类似海边一样凉爽潮湿的小气候，是这些燕子选择在此筑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考察队也的确在燕岩洞内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炎炎夏日，溶洞中的这股凉气又从何处而来呢？向导说，在燕岩附近半山腰上有一个洞口，持续涌出强劲的凉风，那里也许能解释燕岩如海边一样湿润凉爽小气候形成的原因。
4: 洞口那个草都在动呢，
5: 这好凉啊，这个
6: 燕子很凉啊。
7: 哦，有雾气
5: 啊。您小心啊，陈队长，这不行不行，你赶紧出来吧，这太冷了，太凉了，
7: 稍微干干汗再进去舒服，
5: 干干汗再进去，感觉这温度也就十几度吧，
7: 最多二十度吧，
5: 最多二十度，
8: 可能还没到二十度，
7: 已经好多。
5: 你看这个草都在动呢。
0: 洞口不断吹出强劲的凉风，在炎炎夏日，体感比刚打开的冰箱还要冷，当地人称其为风洞。进入洞内，队员们看到有明显的雾气以极快的速度持续向洞外涌出。

0: 始奇怪的是，洞内的体感温度却暖和了许多。
1: 结果这里温度又不同，是吧？
2: 对。太阳从洞口直接照进来，一道光线把它照得很远。哇，这个洞厅都好大，说话有回音的，这个洞厅好大。
0: 这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四下望去，洞内石幔、石钟乳、石柱到处都是。白腰雨燕还有哪些生活习性？
3: 它比隼的速度还快。
0: 当地人如何

0: 保护它们。
1: 燕子崩了我除虫，我走一块净土给你。
0: 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风洞内石幔密布，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3: 这里这个地下水很丰富，这个地表水沿着地隙这样渗透，这样滴下来，长成一些那些一粒一粒的，就是这个疙瘩状的。我们远处看就是石幔，对吧？但近处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那个碳酸钙的东西，它就在这里沉淀了。我们看到就像花菜的那个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碳酸钙。
2: 专家发现，这个溶洞中滴水极为丰富，而这也是风洞中之所以能形成如此众多的石幔、石钟乳和石柱的重要原因。
3: 今天水气好大啊！
2: 洞内滴水严重，说明这个洞中断裂构造极为发育，破碎的缝隙给地表水渗透提供了条件。
3: 你看，这个就是一块这个面吧，钟乳石就长在这块这个面上，那边有水从这边流出来，它就长在这边。你看，这里以后也会形成这个石柱的雏形，看到没有？这白白的，这种是一种白云之灰岩。这个地下水从这里最多的了，以后慢慢以后这里又会长起来，这个地方以后形成一个石柱上来。
4: 桥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峰林耸立，溶洞众多。那么艳岩和风洞凉爽的小气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考察队深入风洞，又最终会有哪些发现呢？规模庞大的雁群在桥头栖息，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是要有适宜的巢址，另外呢就是要有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这些白腰雨雁只在雁岩洞中聚居，这与它们的身体构造和生活习性有何关联呢？桥头当地又有着怎样的生态？

环境能够吸引这些燕子年年来此繁衍后代呢？要想解开这些谜团啊，考察队在桥头的探寻还要继续深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吉集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CCTV 10广告独家带。

0: 力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1: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0: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山西中医博物馆的汉代墓室画的拓片。这件拓片的内容是扁鹊行医，画中扁鹊人手鸟身，一手诊脉，一手针灸，人们将它神化成一只不辞辛苦走遍天下，处处留下福音的鹊。而脉诊作为中医特色的一个诊断方法，至今仍在沿用。这件拓片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8: 那其成老师，您通过这件拓片能够看出在我们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诊

0: 也就是窃这个方法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
1: 是这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诊脉啊，其实最早了不是这个寸口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扁鹊，我们从这个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这么把脉的。
0: 嗯，
1: 其实在《黄帝内经》啊里面记载了，它是一个全身辨诊的方法。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这个方法，叫三步九候法。
0: 嗯，
1: 它是啥意思啊？就是一个人啊，全身都可以诊断的。全身分为什么呢？三个部分，上中下。
0: 嗯，
1: 那为什么分三个部分呢？就对应的是天地人。
0: 哦，
1: 那天呢，就是主要是在头部。
0: 嗯，
1: 头部的诊断呢，就三部啊，就是上中下，其中上部，也就是天，就是头。
0: 嗯，
1: 那这一块呢，又分为三个地方，又一分为三，这样不是三三得九了吗？
0: 嗯，
1: 叫三部九候啊。那哪三个地方呢？你看，从上往下，先是两额子动脉，两额这个地方你摸摸，哎，这个地方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
0: 是的，嗯，
1: 哎，这是属于上，然后下来中是在哪里呢？两耳的前方，你摸摸这个地方，
0: 嗯，
1: 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
0: 嗯，
1: 那再往下就是两颊这里。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这不又构成了上中下。
0: 嗯，
1: 天人地。
0: 哦，
1: 来，天地人啊，天人地，
0: 人在天地之间。
1: 对，人是天地之间。你看这是上部，还有呢中部呢，那主要是什么？手上，手呢也分为上中下。上部就是寸口这个地方，那自己把脉要一般这么把的。
0: 对，
1: 哎，那么寸口属于上，然后中呢就是神门这里，下呢是在哪里？合谷。哎，这些都可以啊，把脉，
0: 嗯，
1: 都可以拿来诊断。
0: 嗯，
1: 所以最早啊是全身辨诊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后来啊，在《难经》里面就说了四个字，读取寸口，只需要寸口就可以了。哎，因为这个地方这劳动脉往上压，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大家都能感觉到。
0: 对，
1: 而后来呢又经过探索啊，又发现这两边啊，你看两个寸口，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都可以跟全身对应。
0: 命就是命门。
1: 哎，命就是命门。
0: 嗯，
1: 就这么一个地方，它就能反映全身的信息。
0: 嗯，
1: 这叫见微知著。
0: 嗯，
1: 同时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全息源，它完全符合这个全息理论。
0: 嗯，
1: 全息理论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大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它就能反映整棵树的信息。
0: 对，
1: 那同样如此，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0: 啊，
1: 任何一个独立的，比如说最早时期的，你看两额子动脉，哎，它也能反映全身的信息。哎，这就是中医啊这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0: 那雪亮老师，您看到这件文物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2: 我觉得你看通过这幅拓片，它反映出来两个信息啊，一个手号脉，一个手拿针灸针，拿这个针，
0: 嗯，
2: 其实就是诊和治，这是两个阶段啊。我们看病诊断是治疗的前提，诊断正确是治疗的前提，取得疗效好疗效的前提。但是呢，你光诊断还不行啊，那下边还要有治疗的办法啊。这是针灸，就代表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嗯，
2: 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学好中医，二者不可偏废。
0: 嗯，
2: 诊断要好好学。
0: 嗯，
2: 各个诊断方法啊，望闻问切啊，包括我还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望闻问切的话外音。我说中医为什么强调这四个字望闻问切？因为大家闭上眼睛想，咱们古代没有第五种手段。
0: 是吗？
2: 我们没有第五种的诊断手段，
0: 就集中在这四个手法上。
2: 对啊，所以呢，但是它的言外之意就是要运用眼下一切可能的手段，
0: 嗯，
2: 帮助我们综合分析判断病情。
0: 嗯，我以前也曾经听一位中医这样说过哈，说他教学生的时候

0: 就跟学生说，如果你没有摸过1000个人的脉搏的话，你就别跟我说你会诊脉。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在心医疗，子下难明，就是你号脉。现在上大学大学生都很聪明啊，又博闻强记啊，
0: 对，
1: 那记忆是中医学好中医的第一步，就是要背，要背很多东西。你光背了，你到了临床你叫在心医疗，你自己知道啊、哦、什么叫弦脉，端直以长，如按琴弦，像那个弹琴那个琴绷得那么紧，主什么？主肝胆病痛症痰饮疟疾啊，
0: 这是背出来的。
1: 但是真正到了临床上，就像你说的，他的实践，一开始你是云里雾里摸不到头脑，你得慢慢细心来体察，什么叫弦脉，什么叫花脉，而且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差别，这叫实践。
0: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最终的判断了。
1: 对呀、啊，啊，
0: 所以一定要知行合一啊。
1: 对。
0: 那您从医几十年的生涯当中，您对于脉诊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呢？
1: 首先，它可以判断疾病的病位，因为咱们说了吗，寸关尺代表是上中下三焦啊。如果你双手对比寸关尺对比，你有可能就发现问题。这叫病位，病位在哪里？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刚才说左手的关部代表肝。
0: 对。啊，
1: 关部我们怎么定位呢？你看咱们这个骨头有个凸起的地方。这个地方再往内一侧一点，这就叫关。
2: 中指
1: 先定关，三个指头号脉不是一起放，你先定关，把关定住了，自然而然寸和尺就好办了。有一个老太太咳嗽很久，什么西医这个西药的抗菌素不管用，我们中医的止咳化痰药，什么桔梗啊、川贝啊、这个半夏啊、白钱、钱胡、紫苑这些用了以后不管用，没有发现叫问题所在。我号脉的时候我就发现四个字叫肝脉独旺。肝脉独旺怎么办？清肝火。你是咳嗽，但我清肝火。叫釜底抽薪法。那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那这种咳就叫肝咳，由于肝火影响了肺，肝火犯肺导致的咳嗽，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肝咳。所以这种时候你只治肺不治肝，你效果肯定不行啊。
0: 因为肝是在肝上，
1: 对，叫治病求本嘛。
0: 是的，
1: 他也可能没有表现出来爱发火爱着急，但是脉上已经有这个
0: 体现了，
1: 有信息了，也体现了。所以这时候给他选方化肝粘，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以前跟我老师刘子洲老师，那都是用伤寒学派的方子，化肝粘是张景岳的方子，明代张景岳的方子。陈皮、青皮、疏肝、丹皮、凉肝、白芍、柔肝、栀子、青肝，再加个贝母，就是全方位的把肝给它包围了。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来得非常快，非常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病例，你看它首先能定病位，号脉刚才说的是可以定病位，还可以定虚实，对吧？如果脉宏大有力，或者沉但是缓也有力，那代表它不是虚症。如果脉沉虚浮，你就是重按，你使劲摸也摸不到，即使摸到了也非常的弱，虚症无疑啊。所以说还可以定虚实，是吧？还可以定寒热。中医号脉先把自己的呼吸要定下来，要平稳，你别激动的很，在那想着别的事儿，你肯定心情啊，你的心理也不起也不好啊。就说自己要安神定志。号脉的时候叫一呼一吸脉四字，来跳四下。如果他跳得快，代表有火；如果他跳得慢，代表是寒。所以还可以定寒热。所以你看脉上，一个号脉上，咱们简单说几个就可以这么多信息。
3: 中医它强调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合昌，这一点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望闻问切，这最早一次出现就是把这个四诊啊合在一起的，是《浪经》。《浪经》第61浪：“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公。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这个是把这个 四诊合在一起了。
0: 嗯，
3: 但是这里面呢，最高的是什么？是万儿之子，
0: 神，
3: 是神了，就是你刚才讲的。

0: 很神了、然后呢最后望闻问切，最后是切脉。切脉呢讲究那个巧，那个技巧啊，当然了，你跟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你要去感悟它。但这四诊啊，请注意，刚才雪亮老师也讲了，就是一定要合场，你不能就说啊，就一个切脉啊，就决定一切，不是这样的。
1: 中医是一个整体，不光是四诊要是一个整体合场，甚至诊断和治疗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不是说两个截然分开的两个环节。我举一个病例啊，我前一段看了一个女的，两个眼睛肿得厉害，特别是上眼皮啊，其他地方看了很长时间了，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两个眼睛肿那么厉害，她很难看啊，她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啊，怕风，怕风，这是问诊问出来的吧，怕风怕冷，望诊肿眼泡，两个眼睛肿得很厉害。中医有个方子叫穿胸插条散，治疗什么呢？见风就头疼，怕风的人头疼，他是什么？怕风的人眼皮肿。
2: 好奇怪。
1: 再结合张仲景《金匮要略》一句话，叫腰以上肿当发其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
2: 排水。
1: 那是指的腿肿，腰以下肿。
0: 腰以下。
1: 但是他呢，眼皮肿当发其汗，发其汗不一定发汗要解表。特别是他怕风，要疏风解表，所以给他开穿胸插条散。穿胸插条散，学中医的都知道是治疗头疼的，他一点不头疼啊。我给他治疗眼皮肿，十四副药下去，他说我看了好几年了都看不好，半个月眼皮肿消了。
2: 真的啊？
1: 这是根据什么？但离不开望诊吧？
2: 是是是，
1: 离不开问诊吧？离不开张仲景的这个治疗原则吧？
2: 对，
1: 离不开这个名方穿胸插条散，所以它也是一个整体。
2: 中医诊脉也是有一定的临床的根据的哈，也是我们中国人很宏观的去看待事物的一个具象的表现。您看，一眼望穿身体密码，三指搭出病因病机，不借助任何的医疗器械，我们的中医呢，仅凭手眼就能够判断疾病，这就是中医。
3: 看完了《扁鹊行医图》，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端阳故事图册。这本图册的作者是清代的画家徐阳。八幅图分别记录了八种端午节的习俗。第一幅图叫悬艾人，类似于我们现在端午节要在大门上挂艾草菖蒲。第二幅图系彩丝，五彩丝线做成绳圈，套在手腕上和脚踝上，取避讳驱邪之意。第六幅图叫做裹脚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包粽子。第七幅图叫观镜肚，也就是古代的赛龙舟。画面中，江面上芦苇飘飘，桨手们整齐划一，奋力向前。岸上的老人、青年、小孩顶着炎炎烈日观看，有人实在顶不住这大太阳，又舍不得离开，便将折扇举起来遮挡，有人握着蒲扇弯过手臂扇一扇已经湿透的后背，搂着红包袱的男孩怕是有事路过，也被江面的精彩吸引，妙趣横生，非常生动。这些画面所记录的古人过端午的习俗和我们现在过端午的习俗一模一样。中医的发展是如何做到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认识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2: 这些场景我们看起来感觉特别的熟悉亲切，而且有几幅图当中展现的这个场景和民俗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呀。
4: 对，
2: 感觉就好像我们现代人换上了古代人的衣服一样。可见的其实这些习俗几百年来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的，也能够体现中医呢一直是深刻在我们的生活点滴当中的。那齐成老师，您觉得中医的发展为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呢？
0: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习俗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中医的这个理念啊，它后来生活化，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呢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其实叫约

0: 定俗成，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做这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个人带了头之后，结果大家呢都来做同样的事情，慢慢慢慢就形成习俗了。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这个端午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它是有一个来源的。在所有的这个节日里面，端午的名称是最多的，别名是最多，这里我们叫端阳，是吗？那么它其实呢是源于这个五月份开始，一开始是五日，后来呢就变成这个五月初五的这个五了，本来是五啊，就是正午的午，是五日。那么这个时候啊，是天空跟天是有关系的，天空有个苍龙七宿，也叫青龙。我们都知道天上有28宿，其中东方呢有7个宿，叫角亢、氐房、星尾、鸡，一连起来就像一条龙。那么在端午的时分啊，它在天空的正南方，在傍晚的时候，哎，有一个角宿就开始出来了，伸出来，角其实就是龙的角，然后慢慢慢慢的整个都出来了，这7个宿就在南方的天空的正中央就出现了。所以当时啊，这个端午啊最早是祭龙，所以有一个习俗是怎么样，要祭拜这个龙祖。后来呢又在延伸出什么赛龙舟，是这么一个。同时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又称为是独月独日，这个时候五毒都出来了，像什么乌龙啊壁虎啊蝎子啊这些东西毒虫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就要挂菖蒲啊，是吧，还有挂艾叶啊，艾叶还可以焚烧，就这样的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习俗的形成啊，一个呢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同时呢又是大家都约定而成，是这么来的。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啊，然后变成一种风俗。
1: 所以在我们中国重大的节日里啊，就能够集中的展现民俗哈。那除了节日之外哈，您分析一下，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里也能够集中的体现中医的文化民俗呢？
0: 就从《礼记》上，它有一个记载，叫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周天子这个春朝日，这个春是指春分，在春分这个时候啊，他要在早晨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太阳。那秋天呢，这个秋是指秋分，在秋分的时候呢，他要在傍晚的时候，夕就是傍晚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月亮。你看一年当中啊，其中24节气里面有4个节气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春分、秋分，还有一个那就是冬至、夏至。在冬至这一天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所以冬至的时候呢要祭天。那么夏至这一天呢是白天最长，要祭地。春分是要祭日，秋分呢要祭月，就这么一种习俗。后来为了祭拜啊，就建立了4个坛，那就是什么坛？
1: 日坛、月坛、
0: 天坛、地坛。同时它的方位还有讲究。你看它的方位在哪里呢？日坛就设在东边，因为东边太阳出来；月坛就设在西边；天坛在哪里呢？在南边；地坛呢？在北边。这样就反映了一个什么习俗啊，就是中国人啊是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这必须是一个一体的关系。那么这种祭祀活动啊，祭祀的习俗啊，跟我们中医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也是

0: 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嗯，
0: 这个祭祀啊，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尤其是重要的几个节气。
1: 嗯，
0: 要注意啊，二十四节气啊是按照阳历来的，中国古代是有阳历的。
1: 嗯，
0: 而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已经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嗯，
0: 我们的中医啊就非常的重视这个时间这个节气。
1: 嗯
0: 啊，包括后来的按照节气来养生，
1: 对，
0: 按照节气来治病，在《黄帝内经》里就记载了，就是按照月亮的变化，哎，它对人体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呢，应该用什么治疗方法，就针刺的时候的补泻的方法，这都记载了。
1: 嗯，节气等同于就是对大自然变化的一种规律的总结。
0: 对，
1: 所以人呢也要时时的根据天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节律，
0: 对，
1: 以做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这样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能够体现中医的文化是深入到我们的民俗当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中医啊还来源于天文，它既来源于天文，也来源于地理，然后呢总结出人体变化的规律和天地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总结出一套理论和实践的方法。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在这四个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呢，到了相应的那个节气，还有一些祭祀仪式的表演活动，也是民俗的一种延续的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延续传承的一种外在的表达。那雪亮老师哈，您看这幅端阳图册，您感觉啊，在这几个场景当中，哪一个场景与我们中医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
2: 首先一个看见图册就挺想勾起儿时的回忆，什么意思啊？两层意思啊。第一层，这个图册感觉像连环画，
1: 小人书，
2: 是吧？我小时候谁没有，对吧？连环画有好多小人书。啊，我们博物馆也有图册啊，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我们有那个导引按摩图册，啊，导引按摩，还有这个练功法的一些图册。这个要说和儿时有关系的，想起来的，首先就是一个这个悬矮人啊，对吧？这个艾那是现在中医啊人人皆知的，咱们社会大众也都知道，因为艾本身就是一个中药哦，艾叶可以内服，可以外用，内服里头。它是暖宫、温经、活血、通络，有个名方叫焦艾四物汤。焦阿胶，艾就是艾叶，啊，配上这个四物汤，治疗这个妇科的啊，调理妇科的。
1: 嗯，
2: 外用就更大家更熟知了。
1: 嗯，
2: 啊，做艾灸啊，这个悬艾仁啊，当然它是一种民俗，它可以芳香避秽吧。哎，春夏养阳啊，中医《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符合这个理念啊。这是我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第二个裹脚黍啊，就包粽子嘛，南方北方都会包吧。我们一般就是米啊，糯米啊，糯米在中医里头它的作用应该说是补中益气的，或者叫缓中益气啊，而且有一定的止汗效果。
1: 嗯，所以在吃粽子的同时，也等同于是补益我们的身体了，这也是中医药食同源理念的一个体现哈。
2: 对，
1: 嗯，所以看似这些民俗呢都是一种约定俗成，实则呢感觉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的根基，根植于民间，服务于生活，最后呢形成影响广泛的民俗，进而让我们的中华文化延绵永传，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0: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3: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2: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3: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三

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

0: 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一本图册记录了古人端午节的种种习俗，而同样是图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虽然只记载了8个简单的动作，却受到当时达官显贵们的钟爱。它就是收藏于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8段锦图册。这本图册最早收藏于光绪皇帝瑾妃的永和宫中。那么在这本图册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5: 这个8段锦啊，也可以说是导引术当中一种非常重要也是效果非常好的一种导引法。你看它里面的很多动作啊，其实上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呢又高于生活。你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一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你看看有没有像那个打哈欠，就困了打哈欠那个伸懒腰，
6: 是
5: 伸懒腰打哈欠那些动作，是吧？还有呢，要喘拳入目，争气力，这是源于什么？源于人发火啊，发火的时候要打架了，你看是不是转拳，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力气一下上来了，哎，这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啊，它又高于生活，就把它呢更加的，就是跟人体的气血的流行相吻合了，然后呢编造了这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这一套功法，
3: 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哈。好，谈到这个8段锦，我听说我们雪亮老师好像平时也练，对不对？
7: 我练8段锦是受一个学生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带的学生都是养生方向的。我很尊重学生的兴趣，其中有个男学生，他选的题目就是梳理研究8段锦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包括文献啊，包括这个什么。他呢，还是每天都坚持，我带他出差就是在火车上，他说老师，咱们去打一遍，我就跟他到2个车厢连接处，就打一遍。当然从这个学生那儿开始练起，这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当大夫，临床大夫也很累的，你坐下看病这半天你能起来一次就不错。那你想活动活动，每天干什么呀？就做那一个，就是国家体育总局那个口令板，打开以后计算机也好手机也好，就跟着他有口令跟着练去了，而且我一直在临床也推荐，遇上那种不爱运动的，说我没时间运动啊，这样的病号我就是推荐8段锦。
3: 正所谓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通过运动的方式，让我们的生命之火可以生生不息，让我们的中医的传承是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5: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2: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CCTV
2: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幅图是现存最早的记录中医灸法的专著。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本专著记载了近百个穴位、几十种疾病，通过对相关穴位进行灸法刺激，就能够治疗这些疾病。 这幅图里不仅有详细的经络走向、穴位名称，还用文字记录了具体的艾灸步骤和方式。那么这幅图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中医文化的体现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灸经图，这个灸啊，它下面是从火，上面那个灸呢代表毒音，所以念个灸。 这可以看出啊，我们中国的先民啊，崇尚的是火。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一段记载，在《生气通天论》里面，他这么说：“他说，阳气则弱，天于日，就是我们的阳气啊，人生最重要的是阳气。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也像天上的太阳啊，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如果没有给他摆好，或者说呢，这个阳气啊失去了，那这个人就会折寿，就会短命了。那到明代啊，有一个大医学家叫张景岳，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宝论》，他里面这么说，他说天之大宝，天上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咫尺一碗红日，就这一碗红太阳。那人之大宝呢，人身上最大的宝贝呢？ 咫尺一息真阳，就是阳气。所以说，一直是崇尚这种阳气，崇尚火，火可以驱寒、驱这个驱邪。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啊，他观察这个自然界，他观察出一个什么现象来呢？就是每到春天、夏天的时候啊，这都属阳气的，这个时候呢。 万物生发了，
2: 是。你看《
3: 黄帝内经》四气调生大论，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叫做“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一荣”，就是春天的时候啊，万事万物都推陈出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天地啊之气啊都生发了，然后万事万物啊也就开始繁荣了。 到夏三月呢，此为繁秀，这个时候阳气更足了，就是长得更茂盛了，所以叫什么呢？叫天地气交，万物花实，天地之气相交通了，万事万物花实，华就通花，开花了，结果了，这都是这春天来的，夏天春夏为阳，秋冬为阴。
2: 一到秋天、冬天啊，就转为阴气了。那么中国人啊，在他骨子里啊，就有一种这个崇尚阳气的一种基因。这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是的，所以我们说针灸的这个"灸"字本身啊，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于热、对于太阳、对于火的这种一如既往、一以贯之的崇尚和这种热爱哈。 这个谈到灸，可能我们现在更希望用艾灸去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保健啊、治疗啊。问问玄奘老师哈，您在临床一线会常使用艾灸的方式为人去治病吗？
4: 灸法历来就是中医的一个治法之一。我从85年上研究生专业是《伤寒论》。

0: 那《伤寒论》大家都知道是一本经方的书，叫《经方之主》。可是大家如果只把张仲景看成一个开方子的大夫、医生，那就错了。啊，你要从头第一条看到第397条，啊，113方，光想到113方，它里头也有一些条文谈到了针和灸。你比如说，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先扎上脖子后边这个风池风府穴，然后再喝桂枝汤就好了，这不是针药并用吗？
1: 嗯，
0: 啊，灸其和尚各一状啊，与桂枝加桂汤更加贵二两也。用灸法，用了灸法再喝桂枝加桂汤，哎，这叫药和灸法并用。啊，刚才这个老同学齐成教授提到了个灸这个字儿。啊，从文字学讲，下边是从火，啊，上边是发九音。我个人这个望文生义哈，老同学，我觉得这个九，可能除了它的这个发音九，还有一个含义，久者久也，长久。
1: 哦，
0: 你不能说我灸一天就见效了，
1: 嗯，
0: 灸两天就见效了，它还有一个启发，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要坚持一段时间，啊，坚持一段时间，
1: 嗯。
0: 这个特别是对于那些虚寒的寒症、冷症、痛症、痹症，要坚持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60岁的男性，啊，他就是一个慢性腹泻啊，老拉肚子，嗯，这个好几年了，6、7年，啊，到后来突然加重了，就有半年，啊，也用过中西医的不少的，吃过不少药，啊。他的比较典型，这个腹泻，大便稀溏，不成形，但是呢，怕冷，特别是腹部也怕冷，还伴有肠鸣，啊，这个冷到什么份上，他自己描述，大热天不敢接近冰箱。我这么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人肯定是个体会，因为我在平时门诊有人就这样，一开冰箱门就害怕，就觉得一股凉气过来啊。我们说这属于，啊，阳虚的腹泻，啊，舌头胖大，啊，齿痕比较多，脉也比较沉，没有力，啊，属于阳虚的腹泻。他用过一些中成药啊，参苓白术散啊，附子理中丸啊，啊，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疗效不佳，还不理想，啊，所以我建议他结合艾灸，
1: 嗯，
0: 因为也简单，你自己学艾灸，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啊。那取一些最常见的中脘穴，啊，神阙就肚脐眼儿，啊，这是人身上的唯一的个不能扎针的穴位，其他穴位都可以扎针，只有神阙穴、肚脐眼儿不能扎针，可以艾灸，啊，可以贴一贴，我就让这个病人灸，啊，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足三里，啊，足三里啊，胃经的吧，啊，所以说脾胃的毛病，啊，胃肠的毛病都可以用，还是强壮穴。
1: 嗯，
0: 啊，这个可以每天灸，但是你要没时间，你要怕上火，你可以隔两天、隔三天灸也可以啊。这个病人呢，我让他隔一天一次，隔一天灸一次，啊，结果他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怕冷腹泻就开始缓解，就见效了啊。
1: 是，
0: 我说你同时也可以吃那参苓白术啊、附子理中都可以用，都可以用。
1: 嗯，
0: 啊，所以他大概灸了有20次左右。这个病基本就好了，
1: 嗯，
0: 啊，就是灸法适用于最常见的适用于虚症、寒症，
1: 嗯，啊，是
0: 虚症、寒症更适合一些，
1: 对，嗯，这就是我们中医灸法不言自明的它的价值和功效啊。我们说呢，我们的这一个文物啊，我们的九经图，尽管只是残卷，但是透过这只言片语，我们能感觉到。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灸法的运用就已经是炉火纯青，到今天还是让我们受益无穷，让我们的中医文化是不断的在永葆着生机与活力。谢谢你们的分享和点评，谢谢。那明天呢，我们将持续关注，来领略更多中医瑰宝的文化魅力。明天不见不散，再见。
2: 高考志愿这么甜，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

0: 敬请关注。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何妙用红糟给蹄膀提味增色？
1: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2: 红糟是第一关键。
0: 酸涩的杨桃如何与鸭肉搭配成菜？
3: 就一口咬它。

0: 却满口生津。
1: 蒸盆子汤醇肉香的秘诀是什么？
2: 不同的食材充分的融合。
1: 悠悠夏日长，一起品佳肴。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人说夏日的味道是清新甜美的蔬果味，是沁人心脾的雪糕味，也是喧闹夜市飘散的烧烤味。对于厨师们来说，夏日的味道则是利用当地应季食材烹制出深受食客喜爱的时令菜肴。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在它的助力下，蹄膀将完成怎样的口感升华？
2: 非常软烂了，一个词儿就是吹弹可破，酒香肉香融合在了一块儿。
1: 寻常的银耳在烹制糟卤蹄膀时能发挥怎样的妙用？
2: 这个还是比较发脆的口感，这个就是为了它的那种胶质。
1: 烹制杨桃鸭为什么一定要选用还未成熟的杨桃？
3: 太酸了，这能做菜吗？
4: 这是酸的好吃吗？
1: 陕西安康人烹制什么样的美食需要用到直径约2米的大锅？
5: 锅不封的开动了吗？
6: 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2: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呀？
6: 对对，
7: 蘸上来我已经闻到香味了。你看这颜色，这汤色，已经达到目的了。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打卡缤纷夏日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福建古田，山峦起伏，岭谷相间。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这里至今还保留了十分浓厚的传统饮食文化。那么味道调查员在这里会寻到何种美味呢？
4: 我好像已经闻到那个浓浓的酒香味了。
5: 是，就是我们古田红曲酒的味道，非常香
4: 啊。那您带我去看看这酒长什么样呗。
5: 好，行，好好，一起。
3: 古田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厨，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坚持，使他对烹饪

0: 倾注满腔的热爱和持久的恒心。
1: 哦，这还真是酒如其名哈，是红颜色的。
2: 对 对, 对,
1: 对。闻一闻，
2: 是很香。
1: 嗯，其实跟醪糟的味道很相似哈。
0: 最初由于珍惜食物，不舍丢弃的红糟，自带一种粗犷包容的气质，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不论食材珍贵或寻常，是素是荤，它都能与之混合，为菜品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
1: 像这个的话，在当地有多久的历史了？
2: 哦，那这个历史长了，起码是千把年的。
1: 千把年，
3: 雨水比较多，湿气大。
1: 嗯，
3: 这个做成我们古莲传统的酒碗糟，
1: 嗯，
3: 吃的会祛湿活血，也是成为一种传统的美食。
1: 哦，那我们今天要取多少走呢？
3: 我们多带一点嘛。
1: 多带一点点，那就辛苦师傅您了哈，帮我们取一点。
0: 制作酒碗糟的关键调料红糟已经到手，五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在古田当地的食用菌批发市场继续挑选食材。几十种食用菌堆积如山，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哪种才是五哥烹制酒碗糟所需要的呢？
3: 这个是我们古莲最多的，挑点应该我去。
0: 银耳，淡黄无瑕，亮泽通透，用它来煲汤，胶质满满，口感滑嫩，是老少咸宜的美味。不过五哥却说，今天所选的银耳，他会打破常规，用在酒碗糟的制作中。
1: 你像我们这种银耳怎么挑啊？
3: 朵形比较圆的，头比较小的。
1: 啊，这个咱们也带一点回去。
3: 啊，带一点，带一点，
1: 好吧，
3: 带一点，好好。
0: 制作酒碗糟的食材准备齐全，只差大厨火花一点。
1: 那这九道糟中的其中一道，是不是就是你看今天准备的这个主食材？
3: 猪蹄。
1: 整个直接用吗？
3: 基本上用这么下一段。
1: 那就算是蹄膀了嘛，
3: 蹄膀，
1: 对不对？
3: 先来处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蹄膀。
1: 好，现在我们就把它一分为二了。
3: 这藏出来的骨头要把它去掉。
1: 像这个蹄膀在这九道糟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呢？
3: 这个是第一道菜，
1: 第一道菜头菜是吧？
3: 头菜主菜啊。
1: 那像我们的蹄膀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3: 然后来腌制，我们这边腌制很特色，不一样的，用这个红糟。
1: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3: 红糟腌制。
1: 那像红糟哈，我们这直接取回来的。就能直接用了吗？
3: 最好用磨细一点，用那个冲子来冲。
0: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要先将红糟在石臼中捣烂，只有这样，绵密的红糟才能粘附在蹄膀上，起到入味上色的效果。
1: 腌制要用到这红糟，除了红糟还需要搭配什么吗？
3: 就是要红糟，其他都不用。
1: 什么都不用啊？
3: 不要。
1: 那我们就往上抹呗，直接。
0: 在五哥眼中，红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无需其他腌料，取大量红糟涂抹蹄膀表面，并充分按摩搓揉。
1: 哇，你看我们这上好红糟的蹄膀，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哈，
3: 很漂亮，
1: 红的特别艳。那像我们这样腌制好了之后，就放两个小时的时间。
3: 对，
0: 两个小时后，清水冲洗掉蹄膀表面的红糟，只留下淡淡的酒香和漂亮的色泽。
1: 那像上色完毕之后的这个蹄膀，咱们再怎么去处理它？
3: 然后拿一锅来炸。
1: 那是不是我们上红糟的这个过程，对炸出来的这个效果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哈？
3: 有，上过红糟炸出来它颜色更亮。
0: 红糟醇厚的酒香能去除蹄膀的腥味，尤其是那赤红油亮的色泽，在提升食欲方面有着独特的效果。
1: 我们现在炸制的这一步已经完成哈，基本定型，你看表层已经是焦酥焦酥的质感了，
3: 对对，
1: 颜色也很漂亮，
3: 对，
1: 但是这个味道还得靠我们来调。
3: 对，
1: 你像我们当地的这个卤汤有什么特色吗？
3: 卤汤红糟是第一关键，
1: 卤汤里面也要加红糟。
3: 对对对对，
0: 各色调料入锅爆香后，加入大量红糟，再迅速加入清水， 此时的火候把控尤为关键，不能烧，不能煮，以免红糟中的酒精挥发。要去吊，小火微温，酒浸慢泡，最后让味道融合，才算是一锅合格的糟卤汤。
1: 这一步的红糟跟上一步的红糟作用应该不太一样了吧？
3: 不太一样，前面的是上色，现在的红糟呢是味道，酒的味道，更香，更浓。
0: 好汤烹好肉，滋味你来我往，缠绵运化间暗香升腾，足足煮上四个小时，皮蓬更加浓墨重彩，软糯馥郁。
1: 蹄膀和红糟的一个融合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哈，但今天咱们还有一份原材料银耳，一般这样的菌类的话都要泡制。
3: 对，一般用温水来泡化。
1: 哦，我看你今天是准备了两个盆，是有两种泡制方法吗？
3: 泡制都是一样的，大家操作的时候就不一样。
0: 银耳入温水泡制半个小时，软嫩滑爽，秀色可餐。
1: 现在已经挺有弹性了，
3: 那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可以了，是吗？
3: 对。
1: 而且你看，它像一朵花一样的绽开了，
3: 对，
1: 对吧？完成了之后呢，你不是分了两盆吗？
3: 一盆来蒸，蒸一个多小时了。
0: 在高温蒸制下，银耳渐渐溢出大量胶质，这种胶质与猪蹄、鱼皮等动物性胶质不同，具有低脂、低热量、低胆固醇的长处，可谓好吃不胖。那么它们又如何与蹄膀搭配成菜呢？
1: 它现在啊，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它有点胶水一样的质感，但像我们刚刚清水泡的这个还在水里面。您之前说的是两种做法，
3: 对，这个等下是做成芡汁，
1: 用它来做芡汁啊。
0: 五哥别出心裁，用细密的纱布将银耳中的胶质过滤出。
1: 像这样做银耳的手法，您是从哪儿学的呀？
3: 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1: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呀？
3: 对对。
0: 芡汁过滤完成，另一部分银耳则被改刀撕成小片，香菇、青豆、银耳一起入锅焯水后捞出，加入之前过滤好的芡汁中，简单调味，淋于蹄膀之上，一道糟卤蹄膀，活色生香。头菜制作完成，其他菜品也纷纷出锅。五哥说，九碗糟究竟是指什么？其实没有统一标准，也不一定要有九碗，九表示多的意思，但都是美味的农家食材，加上佐料红糟制成，色泽红艳。
3: 今天我们这一桌就是我们传统中的九碗糟，主菜是糟卤蹄膀，然后这边是红糟五花肉，这个是菇菌类，这个是山上的蕨菜，大家先尝尝。
1: 特别的软烂了哈，酒香、肉香还有一点点的银耳香融合在了一块儿。其实加了红糟之后，每道菜的本味还是保留着的，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传统的红糟成就了九碗糟的好滋味。犒劳着为生活付出辛劳的福建古田人，而生活在广东茂名的人们却用一种水果为一道美食注入了鲜明的风味，那会是什么呢？陆志伟在当地经营一家饭店，30多年靠制作杨桃鸭打响名气，味道调查员决定向他讨教杨桃鸭美味的奥秘。
1: 酸了，这能做菜吗？
4: 就是酸的是好吃嘛，就搞那个羊头鸭。
0: 每年7月到12月都是杨桃结果期，青绿的杨桃长在树间，要用这样特别打造的长杆沟渠。
4: 哦，羊放就掉了。
1: 掉，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因为这杆子太长了。掉了，小心砸着我们摄像。

0: 往射头了。没事吧，我就是看准了砸的。开玩笑。
1: 上的节目多，今天够注册羊头亚运啊。
2: 陆志伟告诉我们，杨桃鸭要想做的地道正宗，食材的选择至关重要。除了山上摘取的酸杨桃外，鸭子的选择也很有讲究。
0: 哦，太壮观了！吃饱了不好抓，谁说我抓不着？哎，怎么样？
1: 这个就羊头鸭是嫩了一点。啊，
0: 不行吗？这只？
1: 这就不行。
0: 啊！你看，看到没？看我裤子上，这是生气了。哦，您接着说，在看哪儿啊？
1: 在看那个毛筒啊。啊，没水就是干了，干的是白色的。
0: 这个不行。啊，
1: 这个不行。
2: 陆志伟带我们抓的是当地的一种麻鸭，它们也叫黄泥鸭。如果太小，鸭肉太嫩，肉质不够结实，会影响口感。最好就是90天左右的麻鸭。而鸭子的大小无法通过外观识别，最标准的检验就是看羽毛，所以只能再去抓新的。
0: 大哥帮我们抓了一只，
1: 这个就赢了鸭子好了。
0: 行，那我们挑到满意的鸭子了。
2: 食材一应俱全，那杨桃鸭的做法又究竟特别在哪里呢？
1: 生气的一个杨桃，
0: 青杨桃，
1: 新鲜的嘛。
2: 简单烫过的杨桃承担起酸的重任，蒜头打碎，干葱切成末，再加入酱油调制小料，用来腌制鸭子。
1: 放一个鸭下去。
3: 好的，热好了就放鸭子下去。
1: 不是这样放下去的，还有
3: 不是这样放。
1: 对。
3: 哎呦，就放下去了。嗯。哎呦，一整个呀，哦。
1: 可以擦一擦，哎，擦。
3: 你手在里头不烫吗？
1: 不会烫的，你炸这个鸭嘛。啊，
3: 哎呦，我试试好吗？
1: 这个不暖，很烫的，不行。
3: 太烫了，是吗？
1: 不，你不专业的不行。
3: 我不专业不行啊。
1: 不行。
2: 手掌握火候，让上过料的鸭子表皮金黄入味，绝对是陆志伟多年练就的独家功夫。蒸屉垫高，防止糊锅，加水浸过鸭身，加入辣椒米醋后，用中火煮35分钟。等待鸭子煮熟期间，陆志伟要做一道桂花肠，猪肉切丁，马蹄去皮，增加肉里脆的口感。香菇切丁，花生拍碎，虾米若干，鲜桂花、糖、盐、味精、淀粉，配好调料加入，全部搅匀，用手拌匀，增加肉馅的粘性，且更入味。然后将肠衣洗净，灌入馅料。小时候，焦黄的鸭子煮好出锅，切好摆盘，再浇上杨桃调味的酱汁，杨桃鸭制作完成。酸甜可口的杨桃鸭，是无数广东茂名人心心念念的滋味。而接下来要探寻的这道陕西安康人制作的美食，据说要用直径约2米的大锅来制作，这又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

0: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地处大巴山深处，陕川渝三省市在此交界，包容与交融下，流动出别样的风土人情。500年的紫阳城，上千年的蒸盆子，蒸盆子名字实在，真材足料，各色食材汇于一盆，滋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这边地下号，咱们都要买些什么呀？
2: 你看
1: 这一整张纸上这么多东西都

0: 得买吗？
1: 所有都要买，太多了我们就分头买。
2: 分头行动嘛，各弄各的嘛。
0: 分头行动。
3: 村里人要举办一个隆重的聚会，特意邀请何显鹏和王小勇为大家制作蒸盆子。一大早，两位乡厨便来到市场挑选食材。
1: 出前期大概就要150斤。
3: 通常制作一个蒸盆子只需要一只猪脚、一只鸡等食材，而接下来两位乡厨要挑战制作一锅巨型蒸盆子，这可不是简单的同比放大就好，火候、滋味、配比全部都要仔细琢磨。
1: 20只母鸡，1只公鸡，
3: 20多只鸡，20个猪脚，再加上莲藕、莴笋、胡萝卜等各色蔬菜，满满当当一条长桌摆满。这么豪横的一顿大锅饭，要从哪里下手呢？
4: 看看咱们桌上摆的。大姐们，你们主要负责什么？
5: 我负责这蔬菜和看鸡蛋饺。
1: 今天这对老母鸡都归我来处理，
2: 猪蹄算我的了。
4: 好，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6: 好，
3: 这边埋锅搭灶，那边整理食材，这顿蒸盆子打一开场就赢了阵势。
1: 猪蹄为啥有腥味啊？它主要是毛腥味儿，
4: 就它那个毛孔的味道。
1: 对对，烧红的铁钎放在猪皮上面，它烧的比这个喷枪烧的更深一点，它这是深层次的烫，它跟喷枪烧的完全不一样。咱们既要达到这个去毛去腥的目的，也要保证这个猪皮的完整性。
4: 像这样一个猪蹄要大概多久？
1: 这一个猪蹄恐怕得10来分钟吧。
4: 10来分钟，那20个就得
1: 2-3个小时。
4: 2-3个小时。
1: 嗯。
3: 王大哥对于食材的处理原理理解很深，方法更是独到。烧红的铁棍轮番上阵，逐一烙去猪脚表面的绒毛，同时深层次去腥。给母鸡去毛的何大哥更是拿出了独门秘籍。
7: 你把那个大米给我递点过来吧。
4: 大米也要用上是吗？就只是意思是一会儿
7: 生大米放到上面。
4: 生大米放到鸡上还是放火上？
7: 放到火上，
4: 直接浇火上。
7: 对对对。
3: 因为大米中含有一定量的油脂，燃烧时间适中，去毛的同时可以起到增色提香的作用。
7: 烤了之后，你看这背就黄黄的嘛，你看
4: 背面是被那个小火苗燎过的，上了一层嫩黄色。
7: 对对，用这种办法做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紫阳人的味道。
4: 一只差不多得
7: 10几分钟，慢工出细活嘛。
3: 不同的处理方式，相同的处理结果，民间的烹饪智慧与对食物的敬重和耐心，光在这准备环节里就已经淋漓尽致，令人赞叹了。当夜色渐浓，所有的准备工作到位，篝火燃起，向人们雀跃的心情与期待，大菜就要开始炮制。
4: 这是要给这么多只猪蹄儿上糖色了。
1: 是的，这种的上色的话不用炒这么老，太老了颜色太深了也不好看。把水锅拿过来一下吧。这就差不多了。
4: 下猪蹄吗？
1: 不是，你现在是猪蹄是冷的，你上糖色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它挂不住。你挂不住了以后，这个颜色就会在汤里面呈现出来了。所以它的汤色不是很清亮，必须要再烧一锅水，把整只猪蹄放进去烧开。
3: 猪脚入水稍加煮制，去腥提味，这一步复热回温，只为更好的上色。10多分钟后，乡厨直接上手捞出猪脚，迅速涂抹糖色，妥妥的铁砂掌，真功夫。
4: 呵，直接给挂呀。
1: 是的，
4: 直接徒手上啊。
1: 徒手上
4: 不烫啊？
1: 有一点烫。
4: 有一点烫。
1: 嗯
4: 嗯，
1: 咱们这个蒸盆子要经过6到8个小时的蒸制。
4: 哦，
1: 你如果是不趁热的话，它肯定时间长了它颜色就掉了。
4: 哦，
3: 起锅烧油，已经冷下来的猪脚表皮呈浅黄色，整只猪脚下油锅到表皮呈现焦糖色，迅速捞出入凉水，这一步能保证猪脚皮肤紧致完整不开裂。
1: 现在就剁块了，
4: 改刀。
1: 那你稍稍站远一点
4: 啊。
3: 王大厨斩块猪脚更是有武林高手的架势，手起刀落，势如破竹。拳头大小的肉块入锅焯水， 切除血。

捞出清洗，加入花椒、生姜、大蒜、盐、胡椒粉、小葱，搅拌均匀。至此，猪脚的处理大功告成，而女人们已经开始干起了细致活。

0: 把这个油放在里面，哦，对，哎，这是猪油，然后就两两勺那个鸡蛋，在火上慢慢的转这个勺子，
1: 对，转匀，然后转匀以后放那个肉馅儿。
0: 这个要合过来，然后这慢慢的两个一夹，哎，
2: 哦，你这个好漂亮，哎，对，
1: 金鱼嘛，
0: 这么一大个蒸盆子的锅，咱得包多少个鸡蛋饺子哦？
1: 这几百个，
0: 几百个，
1: 对呀，
2: 你看这现在已经包这么多了。另一边，何大哥将鸡肉斩块，下锅焯水，迅速锁住鸡肉的纤维。 自然冷却后，与大蒜、生姜、花椒、胡椒粉、盐、醪糟进行搅拌，腌制入味。至此，巨型蒸盆子中三种主要食材处理完毕。
3: 现在是凌晨12:30，
4: 我们蒸盆子的主料终于备齐了：老母鸡、猪蹄，还有莲藕、辅料，还有蛋饺、红萝卜。
0: 莴笋这些东西一般辅料是放在第二天复蒸的时候再放上，现在就装盆造型了。哦，看到了，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口锅，一个灶了。哦，太壮观了，1米8的直径。这个盆子的直径是1米8，这个锅的直径是2米2。
2: 蒸盆子的直径是1米8，锅是2米2啊！是的，嗯，你像这么大的一口锅，如果算所有的食材的话，它得多少重量？400斤多一点。嗯，
0: 第一道最底下的是加什么？
2: 最下面是莲藕。莲藕打底是为了让这道温淡的素菜能够吸收全部肉汁的精华。盐、生姜、醪糟、胡椒粉调味。 猪脚与鸡肉混合均匀，铺在其上，让它的不同的食材充分的融合。生姜、小葱去腥提香，盖上锅盖，大火开蒸，灶火不熄。两位香厨在锅边守护着，看火添火，调整火候，是浓浓山野里最深情的期待。
0: 整夜的等待，现在这个辅料可以加进去了，是吧？
4: 对，嗯，辅料就是用到这些了哈。是的，
0: 这个鸡蛋饺、莴笋、小葱，嗯，
4: 然后胡萝卜，这几种，那现在这个就开始动起来。这么多汤啊！天，
0: 好烫！
4: 哦，
2: 蘸
4: 上来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嗯，你看这颜色，这汤色，哦，已经达到目的了。
2: 一圈蛋饺，鲜黄。
0: 一圈蛋饺，鲜黄，一圈胡萝卜，橙红，一圈莴笋，碧绿，
2: 最浓厚的汤汁，原汤烹原时，滋味可想而知。
0: 这是好多人通力合作才完成的。
5: 欢迎大家每年都来品尝我们紫阳的蒸盆子，然后倾听我们紫阳的民歌。嗯，
2: 一锅蒸菜，滋味绵长，它饱含人们对乡土的深深眷恋，对乡亲的慷慨互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悠悠夏日，因美食而变得更为精彩纷呈。朱华武精心烹制的红糟美食，是对劳动人民的犒赏。陆志伟几十年如一日制作杨桃鸭，给当地人的餐桌带来一抹酸爽。何显鹏和王小勇不辞辛劳，只为让乡亲们品尝到最地道的蒸盆子。各地的大厨们在刀工火候、五味调和中，成就了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

0: 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香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也许有人会认为非洲到了夏季一定更加炎热干燥，其实并不然，因为非洲大陆面积辽阔，并且拥有浩瀚无边的海域，所以这里多种气候并存，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坛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夏天是个极端的季节，强弱之间泾渭分明。对于很多动物来说，这是可以大饱口福的时节。在海里，阳光促使各种生命茁壮生长，这是一个深海巨兽出没的季节。但对其他很多动物来说，夏天是对它们的生存本能和技能的极限考验，因为它们要四处寻找食物和水源。非洲的夏季给当地的生物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夜色之下迎来了某个访客，一只西龟在结束10000千米的长途跋涉之后，拖着沉重

他开始用巨大的鳍状肢挖坑，时机的选择很关键。现在是12月，南半球正值初夏。接下来的2个月，温暖的气温将在幼龟孵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他把后肢伸进沙子里，做出一个深井。巢穴就做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它会产下大约100个蛋。它选择的筑巢地不是普通的沙滩，这里的沙子中富含钛矿，钛能储存太阳的热量，为海龟蛋创造了完美的孵化条件。孵化温度将决定幼龟的性别，而孵化温度则取决于海龟蛋埋的深度。在巢穴底部孵化温度较低的环境下，孵出的将是雄龟，而更接近地表孵化温度较高的蛋，孵出的将是雌龟。但西龟妈妈必须寻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巢穴的温度太高，幼龟就会长得比正常情况下弱小，从而导致它们的存活率降低。西龟妈妈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早早地上了岸，以便赶在最炎热的时候到来之前为自己的蛋留出充足的孵化时间。随后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巢穴掩盖起来。现在海龟妈妈没什么可做的了，她的任务完成了。幼龟的命运在于夏日阳光。这只筋疲力尽的雌西龟朝海里爬去，接下来它将在海里待上4年的时间，之后才会再次回到岸上产卵。

气温和日常驱动着自然界的四季更替，在太阳带来光照和热量的同时，寒冷和黑暗降临在地球的另一边。这种季节交替造成动物觅食方式的剧烈变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标志着夏日盛宴的开始。十二月，坦桑尼亚沿岸印度洋的海水温度上升，温暖的海水孕育出世界上最富饶的珊瑚礁。海上还有一座座热带岛屿和一条条海峡。一头神秘巨兽从深海中现身。

体长十米的鲸鲨身旁跟着一条体型较小的年幼鲸鲨，它们正在寻找猎物。有些浮游生物身长仅一毫米，夏日阳光充沛，浮游植物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为随波逐流的成群浮游动物提供了食物。而浮游动物又成了鲸鲨的盘中餐。这些大家伙在海面上悠哉悠哉地游来游去，巨大的尾巴就是它们的推进器。每头鲸鲨身上的斑点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头成年鲸鲨张开它那宽达 1.5 米的嘴巴吞入海水，然后通过滤网式的鳃把海水排出去，嘴里只留下成千上万的浮游生物。据相关研究，鲸鲨一年会游上10000千米去觅食。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鱼，鲸鲨。鲸鲨只会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浮出海面觅食，这里就是其中之一。

非洲南部内陆地区，随着气温升高，春日的繁茂景象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夏天的炎炎酷暑。动物们被逼至极致，他们刚刚习得的独立生活能力受到考验。这里是辽阔的卡拉哈迪跨国公园。卡拉哈迪意为缺水之地，这是一个跨越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的干旱地带。对猎豹四兄弟来说，这片环境恶劣的辽阔荒野就是他们的家园。这是他们在没有妈妈帮助的情况下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数天时间，他们得快点抓到猎物。正午气温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这几个猎食者发现了机会，是一群角马。顶着酷暑捕猎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他们必须快速出击，否则就有力竭的危险。猎豹兄弟四散开来，在角马群中寻找好下手的目标。捕猎开始，角马发出警报。

角马群转身逃跑，他们占据数量优势。猎豹的运气来了，一只年轻的角马腿受了伤。猎豹兄弟包围了猎物，合作会给他们带来优势。要想捕猎成功，他们必须紧跟猎物才能制服它。但小角马却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角马的角很厉害，足以重伤对手。如果小角马能坚持防守，时间够长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猎豹兄弟缺乏协同作战、抓捕猎物的经验。

捕猎成功率只有一半左右。 双方僵持不下，小角蚂蚁筋疲力尽，但猎豹同样处于力竭状态。他们还无法在没有妈妈帮忙的情况下捕获猎物。

天气太热了，猎豹兄弟退往阴凉处。小角马趁机逃走。猎豹需要保存体力，等待下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还想活过这个夏天，需要进一步磨练捕猎技巧。

0: 高温干燥的天气让猎豹兄弟在捕猎时更容易疲劳，最终他们无功而返。但是在另外一片区域，强风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动物们都感到欣喜若狂。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非洲并非所有地方的夏季都是一片荒漠。

奥卡万哥三角洲是一片环境多样的荒野之地，这里有湿地、平原、森林和细湖，这里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动物。

将有两万多只斑马在夏季穿越奥卡万戈地区。但这个斑马群没有察觉到，他们在过河的时候就被盯上了。一头雌狮发现了机会，它的狮群中有十张嗷嗷待哺的嘴，它的旁边还有另一头狮子，它们位于下风处，这给它们带来了优势。他们悄悄接近斑马群，寻找夺弱环节。一只斑马发出警报，然而为时已晚，伏击行动开始。但显然雌狮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制服这么大的猎物，另一头雌狮赶到，捕猎行动结束。这么大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数日，直到需要再次捕猎。但这种食物充足的日子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来几个月，为三角洲带来生命力的洪水将会退去，这里的动物们将陆续离开。狮子家族将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而加倍努力。

非洲南部各地夏季的影响无处不在，内陆雷暴骤起，再加上海上气旋运动形成强风，在海上，这就是变化的催化剂。非洲西海岸夏日狂风大作，将海面的温暖海水吹离海岸，而营养丰富的冰冷深海海水则上升到海面。上升的水流将大量磷虾带到海面上，这种情形引来了非洲体型最大的访客前来享用夏日盛宴。

这是一种重达30吨的巨兽。这些座头鲸从南极洲出发，游了6000千米，就是为了到这里来享用磷虾大餐。由20头以上的座头鲸组成的超级鲸群聚集在此。

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目标。一头雌鲸游向海面冲了过去，

他嘴里的鲸须能把海水中的磷虾过滤出来。夏日的这场饕餮盛宴能帮助他储存重要的物质鲸汁。20世纪初，座头鲸因人类的捕鲸活动而濒临灭绝，现在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慢慢恢复。如今每年有2万多头座头鲸为了觅食和繁殖沿非洲南部海岸线迁徙。当夏季盛宴结束后，这头雌座头鲸将北上前往赤道附近的温暖海域，在那里产子。届时它将很少进食，全靠鲸汁维持生命，直到它和它的幼崽回到南极海域。

这里是纳米比亚的南部旱地，这里的夏天是对沙漠物种的终极考验。从此处向内陆延绵90多万平方千米，是一片由沙漠、盐田、干涸的河床和岩石山脉组成的辽阔地带。1月，气温已逼近50摄氏度。

在这片风吹日晒、极端酷热的土地上，动植物已经进化到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坚持好几个月。要想在这里生存，得有一技之长。这棵百年箭袋树因身处这片贫瘠之地，才长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它的树干和树枝中有一种海绵状纤维，能长期储存大量的水，从而帮它把炎热沙漠中的零星雨水收集起来。肥厚的叶片躲不过烈日的炙烤，但却已经适应了抵御日晒。叶片表面很光滑，有蜡质，能防止水分蒸发。树枝表面附有一层白色粉末，能反射热量。高达9米的箭袋

树就这样高高俯视着周围低矮的沙漠灌木丛。但并非所有物种都能适应环境。这片枯树林就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600年前，气候发生变化，夏季变得更长、更炎热。持续干旱导致沙漠扩张，挡住了现在早已干涸的特萨查布河的去路，古老的骆驼刺树因此枯死，只剩下黑黢黢的树干忍受着夏日骄阳的暴晒。树干由于太过干燥而没有腐烂，也无法供过往的动物食用。600年过去了，他们的时间停滞不动。提醒着世人，地球气候对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的影响力。一条猪朋葵游走于沙丘之间，

光将近的时候，他开始找地方设伏。他已经两个月没有进食，早该饱餐一顿了。但夏季的沙漠食物有限，是时候躲进凉爽的沙子里，等待夜幕降临了。能躲开夏日的无情暴晒，再好不过。

这只阔趾虎正是朱鹏奎寻找的目标。避开日晒是夏季生存的策略。阔趾虎白天都躲在地洞里，只在夜间才出来活动活动。它的眼睛很大，有助于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并躲避猎食者，所以对它来说，保持眼清目明至关重要。要想生存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小心行事，避开朱鹏奎的路线。他还没有进入朱鹏奎的攻击范围，就差一点儿。对朱鹏奎来说，等待的游戏

0: 盘魁体型小巧，善于藏在沙子里搞偷袭，让猎物防不胜防。而另外一种爬行动物却要时刻保持警惕，小心行事，避免成为捕食者的晚餐。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南部干旱地区现在正值仲夏时节，酷暑之中，动物为了找到食物开始铤而走险。岩石上，南非球鱼蜥一家正在晒太阳。这些身披肩甲的南非球鱼蜥属于群居动物，族群一般有8至10位成员，其中有只占据保护地位的雄蜥，它会倾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族群，不管入侵者有多危险、多庞大。蜥群不会无故离开它们的堡垒太原，它们或许很难对付，但下定决心的捕猎者还是能出其不意地抓住它们。一只非洲爱虎正在四处觅食，它通常在夜间捕猎，但干旱时节，它不得不冒着白天的酷暑出来碰碰运气。南非球鱼蜥一动不动，或许没有捕猎者会注意到它们，但一只路过的甲虫诱惑力太大，使它们露出了马脚。但南非球鱼蜥是自我防御的高手，

雄蜥首尾相接，全程球状，形成严密防护，这样能把它脆弱柔软的腹部保护起来。尖利的鳞片让非洲爱虎无从下嘴。非洲爱虎束手无策，不知如何破解南非球鱼蜥的防御。

它使南非球鱼蜥的身躯伸展开来，但南非球鱼蜥平贴着地面，护住了自己柔软的腹部。接着，南非球鱼蜥伺机逃脱。它又活过一天。非洲爱虎不得不继续去别处觅食。

一只纳米比亚变色龙正在吸收清晨的阳光，为自己取暖。他是伪装高手，能通过变色传递信息，融入周围环境中。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前提是他要能动起来。这种冷血爬行动物会为了更好地吸收热量而变成深色。但随着气温升高，它的颜色会变浅，以反射太阳光。从而将炎炎烈日化敌为友。

这只甲虫要倒霉了。这家伙胃口很大，一天要吃十几顿才能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水分。 非洲南部干旱地带的生物已经进化到能在没有水的环境下生存，但再往南走，动物们靠的是季节性雨水。现在是一月，非洲南部大片地区正遭遇干旱。虽然有些动物正面临困境，但还有些动物却嗅到了机会。食腐动物无论大小，都有了白吃白喝的机会。这个斑鬣狗家族正仰赖族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熬过旱。

班列狗群由最大的雌性掌权，所有成员都得服从他的指挥。头领闻到了气味，美食可能就在不远处。酷暑之下的受害者出现了，一头因干旱而死去的犀牛。斑鬣狗大多时候以捕猎为生，但发现腐尸无异于白捡一顿大餐。首领走上前去，其他斑鬣狗紧随其后。要想分得一杯羹，你得表示出尊重，等着轮到你。首领和其他雌性斑鬣狗团团围住犀牛尸骸，一只雄性小斑鬣狗等在旁边，它得耐心一点儿。作为族群中地位最低的成员，他得遵守进食顺序。首领用他那能碎骨头的猎齿咬穿厚厚的犀牛皮，吃掉里面的嫩肉。他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强酸性消化液能帮助他消化掉猎物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外皮、牙齿、蹄子和骨头。它甚至能消化掉在夏日高温之下疯狂生长的有害细菌。雄性小斑鬣狗悄悄靠近捡食碎肉，首领终于吃饱转身离开。小家伙可以放下戒备，开始埋头苦吃。他可能是最后才坐上餐桌的一个，但这头犀牛重达两吨，还剩下不少肉。他再也不用在一旁礼貌的等候，也再不用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了。但他刚开始享用大餐，清道夫就赶来了。是秃鹫，越来越多的秃鹫相继赶到，他不得不拼命保住自己的一点食物。身处进食顺序的最底层，当你落单时，处境就很艰难了。最终，年轻的斑鬣狗放弃了与秃鹫抢食。但食物的诱惑太大，最后一次勇敢尝试，他杀了个回。

他已竭尽所能，但无奈敌众多寡，秃鹫夺得了战利品，从小斑鬣狗的眼皮底下抢走了他的食物。

是时候放弃去找自己的家人了。这些食腐动物能把尸骸啃得干干净净，这有助于防止疾病传播。夏天此类白捡的食物能让斑鬣狗家族和秃鹫吃上好几天，直到最后只剩下骨架。

0: 南半球的夏季接近尾声，非洲的秋天即将到来。随着白天变短，温度下降，动物们只有想方设法储存能量，才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非洲南部海岸，沙滩之下，新生命蠢蠢欲动。自雌蜥龟爬上这片偏僻的沙滩产卵之后，已经过去了一整个夏天。

沙滩提供了完美的孵化环境。由于西龟妈妈早早上岸产卵，幼龟出生后非常健康强壮。

但他们的挑战马上就要来临。一轮满月下，小溪龟们竞相爬向大海。身长5厘米左右的小溪龟极其脆弱，最后孵出来的小溪龟得赶快追上大部队。孤身上路非常危险，很容易成为猎食者的口中餐。沙蟹在夜间觅食，今晚他的工作很简单，没有大部队的掩护，单枪匹马的幼龟在沙蟹手下逃脱的机会渺茫。

才刚刚几分钟，西龟家族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新成员。更多小西龟会淹死在海浪中。西龟妈妈在两个月前产下的大约100个蛋中，能活到成年的不足10个。但活下来的西龟会继续到全世界的海洋中探险。环游地球，

等再过三十个夏天，他们当中的雌龟就会再次回到这片沙滩上岸产卵。生命轮回，生生不息。

0: 夏天将动物们逼至极限，大自然掌握生杀大权，弱肉强食。夏季即将落幕，变化已悄悄到来。气温的下降促使很多动物在秋季来临时离开这里，秋季的来临也会使很多动物松一口气，迎来短暂的喘息之机，争取在冬季到来前做好准备。非洲四季的挑战还在继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完好的棺材，黑灰的遗骸，精美的遗物，别样的名片，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3集。

0: 南昌市中心老城区改造，繁忙的建筑工地，紧张的考古现场，一大五小六具棺材，提取墓室里的随葬器物，考古队收获颇丰。棺里葬着的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关系？采集骨样基因检测，2018年高科技介入，但是侵蚀严重，考古人员未能获取有效的信息。发掘墓棺，奇异的随葬器物令人惊诧，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又是一番重大发现。
1: 这就是棺，
2: 一个大坑里面做了两个穴，这上面整个盖椁板，这边放
1: 板，
2: 那边放
1: 板，
0: 砖木结构。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墓葬

0: 概六具棺。这么小小一个面积，六具棺。
1: 一大五小，六具棺材。由西至东被编排为一至六号棺，
0: 相当于头箱的位置，这应该有随葬品在里面。有东西吗？
2: 有东西，一个罐子，还带细的。
0: 带细的？
2: 带细吗？两件，好大，都包
3: 不了，这还挺深的嘞。
4: 六三四，六个八个十个，看这个十个，看见吗？
1: 发掘墓室，收获颇丰。提取完墓室内的随葬器物，下一步该棺内了。接下来，考古人员会有怎样的收获呢？一号棺。
2: 全是考古的，
3: 圆形的，
5: 好轻，好轻的声音。
2: 哎呀，我不得好喜欢。好，再接看呢。那个我找完整了。
1: 积水清澈，遗骸与随葬器物依稀可辨。
6: 我转过都有声音，边上可能带的。
3: 医学馆有声音。
1: 采集水样，为的是增减棺内积水，查验水的成分。二号棺的体量在六具棺材里最大，因开裂注满了青灰色的淤泥。
2: 下个月不要来。
1: 墓室里堆着大量精美的随葬器物。棺内淤泥下边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3: 这是个器物，有盘之类的吧，漆盘。
1: 以手清淤，为的是不放过任何细小的遗存。三号棺也积满了净水，但棺内的随葬器物却看不大清。与其他内存净水的棺一样，发掘此棺也得先取水样，待将棺内的水排净以后，再斟酌对随葬器物的提取。先前在四号棺中发现了纺织物，慎重起见，考古队领队杨军决定，待发掘完其他五具棺，将四号棺做整体装箱，搬回恒温恒湿密闭的实验室再行发掘。五号与六号棺起在另一间墓室里，初步查看，五号棺也如二号棺，因破裂注满了淤泥。六号棺，棺内的积水同样清澈。发掘五具棺材，同步展开。有年轻的考古人员调侃：“如此提取淤泥，让人联想到冷饮店取冰激凌。”
3: 怎样的？刀子在刀子在下的。
2: 凉席，单人睡的凉席上，对，
3: 席，
2: 这是个凉席，这是个凉席，看到吧？一个凉席在这下面，你看到吧？啊，好明显。
3: 啊，牙齿，
2: 这里是一颗牙齿，哎，有个小牙齿，小爸，哥帮他拿一下，这个牙齿。
3: 这个？
2: 哎，反正戴着手套的。就发现一颗牙齿，
3: 这是牙吗？
2: 一个小孩子的牙齿，是牙齿，是牙齿。
1: 发现了牙齿，考古人员顿时兴奋了起来。牙齿通常情况下存留的。

0: 息是最多的。绿衣加身的是来自当时的吉林大学从事骨骼考古的侯侃博士。
1: 这是乳牙，你看这儿有颗牙，
2: 这是恒齿，这是下颌的恒齿，恒臼齿，磨耗非常的深，但是牙根全部坏掉了。
0: 侯侃判断，这也是一颗小孩的牙。发掘之初，考古人员推测，葬在六具棺材里的是同为一家的男主人和他的妻妾。如果是妻妾，棺内怎么会有孩子的牙呢？出土了孩子牙齿的这两具棺材里，葬着的不是成年女性。一号、二号、六号棺里的水和淤泥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起初，考古人员认定这座墓葬下葬时间的上限是西汉，依据是墓室为砖木结构，且出土了西汉的五铢钱。眼下，棺内现身了霍权，这是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莽政权时发行的货币。西汉在前，新莽在后，后铸的钱不可能跑到先前的墓里，因此此墓下葬的时间上限并非西汉，而是新莽时期。考古不可思议在于捉摸不定，因此令人乐此不疲。将看似不值钱的木板放进棺内，而且放在了头部的位置，木板绝非寻常之物。
3: 这个板子，
4: 这里面钱木有字。
5: 我看见了，
4: 这钱是字，好大的字。
3: 只能说是个字啊。
5: 个木牍之类的。
3: 木牍啊，这个字。
5: 上面还满，下面全是
3: 字啊。对，钱是字，对。
6: 都什么字儿？
7: 蓝为铁。
0: 木板上竟然有字。
8: 你家那个
5: 养花了，哇，左部司马，
3: 左部司马，
5: 嗯，董，他讲他那个这个人叫董啥？董乌，乌有乌鸦的乌，知道吗？左部司马李董乌，
4: 把那个竹签呢，在那把那个东西拨开，拿竹签。
8: 看见过没有？
5: 哇，很厉害。
3: 好多这样的，这好东西啊！
9: 要不要先保存起来？
3: 嗯，
9: 拿盒子拿水先保存。
3: 可以啊，那也可以啊。来，我拿水，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先挤出来。三行字，说不定下面那个板上有字的。
9: 这些板子上应该
3: 都有字。
9: 表面上这一层板子。
5: 东西套起来啊！
3: 对，太酷
5: 了。原处照拍照，先拍个照再。是白绢纹胎一枚，布三什么一枚，好多埋葬器物。
0: 这是一块记录着随葬器物的衣物布。发觉现场的光太强，木板上的字看不太清楚。考古人员决定将木板取回实验室，再做细查。在另一具棺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同样的木板。
5: 你发现真的？
4: 你过来在反面，那块板那块也是在反面。
5: 这个吗？两块还是？我养那小哥里头。说你先洗掉，
3: 对，
5: 你
4: 反斜面看一下，这边不是，就是这块，这就是这

0: 这个上的，发现这边有字，这都是这块有字的。
1: 那跟那个一模一样
0: 的。一样的，就是它本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1: 有字有字，
0: 哪里上这个？
1: 哎，什么这个？在这
2: 儿。有字啊，
0: 肯定有字的，这跟那个板子一模一样的。
1: 这个小的上面好像也有，小的也有。
0: 是吗？我发现那个小的也有字。
1: 这个这两个都有。
3: 窄一些的木板。
1: 啊，有字有字有字。
4: 这说不定有几年的那种。
1: 嗯，这个字很大。
3: 当晚，考古实验室，随葬在棺里的木板，窄木板。
4: 一二三四六个字，
2: 对对对，这是字，这是字，
4: 六个字，这也是字，这也是字，这也是字。
2: 这个字好清楚，
4: 好大，
2: 好大。
1: 这个木什么子？董
2: 童子，童子是小孩。
1: 董太再拜。
2: 哦，就每个人都有个名片，所以说我比如我要到哪一家去，那个我要递上这个东西，那名片的前身叫名士。那这个墓主的身份应该是清楚的。
3: 与当今的名片比起来，名士的体量简直是太大了。想象一下，待人接物递上名字，的确是要比不及手掌大的现代名片气派多了。
2: 问起居，
3: 问起居，相当于当下的客套话。遗憾的是，木板底角上的字模糊不清了。考古人员猜测，既然此物在一具棺里出土，那么其他棺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名字呢？新的一天，
0: 一把剑，一把单鞘的剑，这来了，这把剑好完整的，
5: 刻了，
0: 就是，你看，这，它
5: 只要里面。还有好几个
0: 棋，这个梳子好完整。你看这个梳子特别完整，一点都没坏。这个梳子
3: 完好无损的木梳，继续发掘，当真如考古人员所愿。
0: 有字，好多字，
5: 有
0: 这个好多字，哎呀呀，好多字，这个字好明显，什么再拜也是叩拜，
5: 哦，名字，
4: 你看那个字体多清楚，
0: 好，慢了，慢了，好，再叫学佛跟你搞一听，洗一下，大家洗一下，
3: 查看窄木板，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0: 广陵的，这几个字就清楚了。昨天那几个字不清楚。
1: 广陵字屋凤，这个上面这几个不太清楚了。
2: 从我们文献上来说，广陵郡、广陵县，西汉和东汉都有。但是王莽的时候，把广陵郡和广陵县改成了江平郡、安定县。这样与我们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墓葬的第二打破关系，就基本上确认这个墓葬应该是东汉早期的一个墓葬。
3: 令人瞠目的是，几具小棺里都出土了这样的木板。棺里的淤泥已基本被清理干净，遗骸与随葬器物渐露了出来。朱红，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教授。
6: 这些词儿，你这三个都正在蒙住。
1: 哎呀，带走
6: 这些词儿。
1: 哎呀，没有，那不是啊，你要你过去，
6: 机器没有作用，这个不会大了。
2: 这个应该也是小孩，
6: 也是小孩
5: 。
6: 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几个都是小孩的。对，
5: 这几个好像
6: 是。但是那个

0: 这个和这个，
1: 这个都可以
0: 中，这三个应该
2: 是。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出来
3: 了。朱红教授认定，葬在大棺里的是一位成年人，其余五具小棺里葬着的都是孩子。

0: 珠子、金戒指彰显着死者的富贵，银镯子仍旧依恋着主人的手腕，众多的木梳完好如初，铜耳杯透露着别样的情趣。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棺内无放过任何细小的遗物。一颗小孩的牙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棺头现身两块木板，一块是记录随葬器物的衣物簿，一块是自我介绍的名次。根据出土的随葬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大墓建于东汉。体制人类学家到位，细细查看，六具棺材里葬着的人被确定为一个大人，五个孩子。新的一天，仍旧是清理棺内器物。
1: 这是个七点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器。
0: 长时间的掩埋使得大漆盒变得很脆弱，这里边藏着什么样的宝物令人期待。不过开启漆盒也得在实验室环境才行。
1: 小金珠子组成的一个应该是组合的一个装饰物。
0: 金珠子
1: 还有两个戒指，

0: 金戒指。
1: 多少次？
2: 来好几圈了。
0: 银镯子仍旧套在墓主人的手腕上。在南昌做考古很是幸运，实际上参与这里发掘的考古人员都是从50千米外的海昏侯墓考古工地临时抽调来的。参与海昏侯大墓的发掘已然大开了眼界，当下在向南中心再次感受到了神奇。
2: 星宿图啊。
0: 官邸怪异的菱形坑槽，
3: 我们初步的判断应该是属于心向，也就是在官邸部的北斗星的一个心向图。
2: 五块，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将这么多梳子随葬在身边，这位成年死者很是讲究生活品味。头盖骨乍一看像是一只碗，
2: 脑袋先留着，还是留着现在动不了，动
4: 一拿出来就散了。
2: 对，
4: 走，老袋，老袋，老袋壳，老袋壳
5: 只有一半了，
4: 脑袋壳
5: 是上面那一半，翻过来的，
4: 这是下面一个哈，
5: 啊，这是上面一半，头顶这
4: 啊，对对对，
5: 头盖骨它翻过来的。这应该是个金龙器。
6: 这个竹席啊，好乱挤，有点的。这什么挤得出来？有点。
7: 一个小耳杯，应该是青铜的，大都是上了那个青铜锈了。
8: 什么东西啊？
7: 这个小耳杯，它有四个角的。
8: 哎呦，这个还有四个角的，不叫耳杯，一个角。
7: 有两个耳朵，啊，有两个耳朵了。它有两个耳朵，两个耳朵好明显呢，两个耳朵，有两个耳朵了。
0: 铜耳杯，这是专做喝酒的器具。
8: 这是花的镜子吗？
7: 这镜子啊，同样的。
9: 看着黄不拉几的，像怎么像感觉像金箔似的？谁知道？
7: 它应该有金箔的，这个一直没动。
9: 那先别动它。
0: 巴掌大的青铜镜，铜镜会被保持出土时的样子。取回实验室，借助仪器检测上边附着着的是什么东西。五具棺已被全部清理完毕，拍照记录完成，开始提取遗骸和随葬器物。
2: 这俩可以抱一起？
5: 可以，没关系。这右侧的耻骨和桡骨，前臂。
0: 为了便于保存，小金珠被穿在了一起。
7: 这里面有东西，这里面绝对有东西。
2: 那路，
8: 来来来
7: 来来来，装一下。
2: 来来来来来，铜镜，快
5: 盒子，
2: 盒子。
0: 提取完随葬器物的棺材被抬出墓室。
2: 这么大。抬起来，这站一个，只要杠子搭在上面，这个。
7: 可以啊。
8: 这人领
2: 子，全是男的，全过来，男的全过来。
8: 胆子小了，大哥，胆子多好了。
2: 老爷子进去，老爷子。
8: 哎，你们哪有
2: 小手？
10: 哎，吴老师，
11: 跟银子
9: 银子一样的啊，
11: 跟银子好像银子，多起点，多起点，多起点，
12: 是，别浪费这么多，底下是吧？
11: 跟银子一样的东西，
12: 对，
11: 多起多起一点。
13: 这个壶哈，啊，
10: 好重，
13: 应该是青铜的，还有脚，
10: 我哪有脚啊？
13: 来，
0: 青铜壶。
13: 我的这把梳子，
0: 又是一把梳子。
13: 第二把梳子，我这边还是虫子，千年丝虫哎，老公。
10: 这
13: 是个盖子啊，
10: 你
13: 用个
10: 小子做。
13: 盒子端起来。哎，我操！哇，这一盒子全部没了。这不用，有面色的没
10: 有。出不来呀、
11: 啊。我们拿点水。
10: 金勺子。
14: 一、二、三。好，我卷卷卷卷回。
10: 我拿过来。好，好。行，
14: 好，可以了，可以了。
10: 很猛。
14: 二、三、起。
10: 嗯，好。这会儿不给钱出来，行。
0: 墓室里仅剩下被保鲜膜包裹起来的四号棺了。

0: 铜制的龟形水滴神异神奇，揭去棺内衬板拱形的木片为什么与铜钱拥簇在一起，首次发现东汉的针织物对文化传承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清理完棺里的淤泥，考古人员开始提取棺内文物。大漆盒内藏着的宝物让人期待，金珠子穿起来的是往日的华贵，银镯子仍旧套着墓主人的手腕，精美的墓书告示着死者生前生活品味的高贵，小巧的青铜镜上的附着物令人生疑，带角的铜耳杯显示着别样的情趣，棺底板神秘的坑槽演绎着星象的神意。查看了棺木的损毁情况以后，先前的设计被推翻了，损毁严重的薄薄棺板恐怕难以承受整体吊装。考古队决定现场提取遗骸和随葬器物，以减轻棺体重量，将棺材吊出墓室以后，再将仿制物整体提取。
1: 这个前额很平，可能是女的。
2: 女的。
3: 嗯。哦，这具生命是你的？
1: 有可能。
4: 可能是，可能是。
1: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所以那个男女不是很容易判断。
3: 啊，是吧，喂？
2: 那一大块的那一堆都应该可以拿走了。那终于找着下牙了。嗯，不错不错。
5: 这我也得捐过，
6: 这
5: 没
6: 钱，
5: 这
6: 真的搞
5: 什么？天网不带咱们这个都不行了。
3: 这有刺的是这一块。
2: 你往出冲，没关系。
3: 我知道，有刺的是这一块。
4: 下面这个。
3: 下面这块有刺的。
7: 先挖一下。
4: 这里
2: 对，就是这根、个、这
4: 底下面的，它应该是两头都放了。
2: 你推得动吗？
4: 推得动，
2: 快点推，往推。
8: 我拿着木头头上跟它垫一个什么东西。
2: 你就把胳膊往前，
8: 拿个砖头
2: 好一点。对。它够高，我在那边就够高了。李荣，等会儿，
8: 等一下，
2: 把这底下垫，把这个底下那个板，
4: 托板。
2: 来，对，李荣，托那个板，托那板后边，哥。
4: 我手下面。
2: 对，不用了，那个李荣，把那个板后边
4: 那个抽掉，把里面的
2: 长板抽掉，对。
3: 走，
2: 好了。
3: 哎 ，OK，
2: 写着吧。
3: 哎，怎么这么重啊？
0: 漆木剑鞘，手柄上的绕绳清晰可见。取出棺材底部的衬板，拱形木片与铜钱拥簇在一起。木片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与铜钱为伴？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将搬出墓室的棺材严严实实地包裹好，拉回南昌市博物馆。
1: 长青苔。
0: 发掘现场边上的临时工作室，拼对散碎的遗骸。
9: 唯一的成人疑似女性，30岁左右，因为最典型的那个特征没有，就是骨痕呢，它整个没有保留下来，一点骨痕都没有。所以只能说是疑似，
10: 这个年龄大概有5-6岁，这个是应该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个就比这个能大1-2岁，
9: 有
10: 7-8岁
9: 啊。
0: 两个墓室，葬在6具棺材里的是一个妇女和5个孩子， 但五个孩子为什么被分葬于两室呢？
9: 我觉得他们身份地位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两个小孩有严重的幼年的营养不良。
0: 侯侃推测，大墓室里的一位妇女和三个孩子有可能是一家人，而小墓室里的两个孩子或许是这户人家的同仆。根据史，小墓室里的两个孩子自骨骼上看，营养状况远不及大墓室里的三个孩子。
6: 啊，这个小耳杯，
11: 小耳杯，哦，哎，这个好，
6: 哎，这有意思，
11: 这个好，这个是最好的，
12: 这个器型特殊，
11: 这是龟形水滴啊，
12: 水滴，铜的呀，哎，铜乌龟，
11: 你看，
6: 空的，
11: 这还舀了一罐这个，啊，倒水的，这个是看，这倒水出来的，哎，你看它纹饰非常精美，啊。
6: 砚台
11: 的水泥，
12: 对，这个
11: 我们出了一个青瓷的，
12: 现在
6: 啊，文房用，
11: 这同类的器物里面，东汉出的这个东西是，它这个最精美，
6: 最小啊，
13: 是最小的，
6: 最小的一小啊。
12: 你很有重量啊，就是里边的空间不会太，它的壁比较厚，
11: 对，
12: 它挺重的。
0: 龟形水滴是中空等。

0: 神奇的墓葬、神异的葬式、怪异的随葬器，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4集。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南昌市博物馆考古实验室对整体提取的仿生物，王亚荣，纺织考古的权威专家，得知向南中心古墓发现了仿织物的消息，立刻从北京赶到了南昌。
7: 你看，这是，而且这个也是，这是针织，这很精的圈套都看得很清楚。
8: 它这个是一双小孩子的鞋，鞋帮是针织的，针织品它舒适度比较好。可能就说一只，就说为什么小孩子鞋呢，就说是它可能是松紧呐、啊、它可舒服。
9: 这么看
8: 就
9: 是看出套的。
0: 向南中心古墓出土的汉代针织物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
8: 针织最早的见的就是战国早期，就有，而且就是各代从出土的啊，就是传世的一些后期传的，它都很多，但是就是两汉这期的这么长时间呢，没有针织品发现，所以现在这等于针织历史就能够将近3000年就能续上了，所以这双鞋出的虽然不完整，但是说能看到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
0: 看似淤泥的针织物，在考古人员看来堪称无价之宝。历时4个月，向南中心古墓的现场发掘完成了，不过工作远未完结。比如死者的关系和死因，诡异的随葬

0: 器物作何表意？复原后的真实物将会是什么样子？向南中心古物是一个谜，破解谜团，还原真相。考古人员说，尚需时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各位高考考生、家长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高新波，今天我来做向导，带领大家一起看看我们的校园。
1: 嗨，
2: 寒来暑往，耕读不辍，朝夕孜孜，勤学善思，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诚挚欢迎你，愿我们相约西电，共启新城。我身后的这座在一片苍翠中拔地而起、俯瞰校园的钢铁建筑，就是位于西电长安校区的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
3: 逐日工程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领衔，在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16个部委2014年组织的专家组论证基础上，依托陕西省空间太阳能电站系统重点实验室建设，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历史上曾创造了我国电子与信息领域多项第一，包括第一部气象雷达、第一套流星雨季通讯系统、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第一台毫米波通讯机以及多套新体制雷达。
2: 同学们，我们学校就是诞生于中国革命的烽火之中，开创了长征路上办学的光辉典范，让红军无线电事业薪火传扬。
3: 半部电台起家，长征路上办学，每每有人问起西电的校史，往往都要从这两句讲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最早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我党我军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愿你们来到西电，在大梅校园的书香音韵中倾听红色电波的时空回响。
3: 如今的西电建有7个全国重点实验室、11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104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基地以及63个校企联合实验室。
2: 近年来，学校在通信、雷达、计算机、微电子、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国家急需领域形成明显科研优势，牵头承担了一批重大重点项目。
3: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机械工程等学科排名全国前列。学校目前已成为我国集成电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雷达及电子对抗等领域人才培养规模最大、培养质量最高的高校之一，累计为国家输送了36万余名优秀人才。

为梦想一光韶华，为奋斗一行前路。同学们，请大家了解西电，选择西电，在追梦路上成就更好的自己，奔赴更辽阔的未来。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大学校长孟庆余。百年学府河北大学真诚邀请你们的到来，共同书写青春花章。我身后的这座建筑是河北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这里因馆藏古籍文献珍贵而丰富，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1: 河北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21年，与河北大学相伴而生，现藏有各类文献458万余册，其中古籍文献2.6万余种，近20万册。近年来，河北大学图书馆积极通过数字平台升级、资源优化与智能化管理，引导支持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协作式学习、探究式学习，打造多元化育人空间。
0: 我身旁的是河北大学校徽，它不仅是河大人身份的象征，更是代代河大人的精神印记。
1: 河北大学校徽的圆形徽标以篆体字“河北大学”象征悠久的办学历史，以长城象征河北及燕赵大地。长城图案为英文 University 的首字母 U 形状，下部曲线表示水文，有地理方位的寓意，也比喻人才培养。河北大学秉持实事求是的校训传统，浸润着一代代河大学人。
0: 河北大学是求学的热土，目前设有1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专业学位博士点，4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8个专业学位硕士点，89个本科专业，涵盖12大学科门类。
1: 2018年，河北大学入选教育部与河北省入省合建高校，重点打造了燕赵文化学科群和生命科学与绿色发展学科群。近年来，学校秉持大教学观，形成以网格化、立体式、全覆盖为特征的滴灌思政教育模式，和以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协同为特征的融通育人体系。2018-2022连续2届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围绕理工医科人才培养，学校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共建生命科学星辰班、精英班、凤凰班等拔尖人才培养项目，毕业生考入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比例持续攀升。围绕文科人才培养，学校设立文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班、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实验班以及各类微专业双学士学位项目等等，着力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围绕国际化人才培养，学校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联合设立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国际学术互认课程项目 ISEC， 与美国、英国等知名高校开展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0: 欲智者为伍，欲大师同行，求取新知，完善人格，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1: 同学们，
2: 我们河北大学等你。

0: 亲爱的同学们、家长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北工业大学校长宋小春。祝贺同学们完成高考，即将开启人生新的征途。我身后的这条长廊是湖北工业大学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观——工业文化长廊。
1: 工业文化长廊全长590米，整体呈现为一带五景的格局。一带是这条南北走向的文化长廊，五景则是自北向南分布的五个景观板块，就像一条工业长龙，串联起五个时代，生动展示了古今中外工业文明的辉煌历程。这条长廊寄托着胡工大人对工业文明守正创新的深厚情怀。
0: 作为湖北省唯一一所以工业命名的大学，发掘中国工业底蕴，坚定中国工业自信，提升中国工业地位，是湖北工业大学办学价值所在、使命所在、责任所在。我们湖北工业大学的校徽传递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校徽核心留白处是湖北的拼音首字母 H， 上方是英文技术的首字母 T， H 和 T 也是学校英文名称中的两个字母。校徽下方是一只腾飞的黄鹤，寓意着我们坐落在黄鹤故里武汉，上下两部分组成了一个正楷的工字，这精准诠释了我们立足湖北服务工业的办学定位。两侧的轨迹线代表着学校从1952年建校至今的发展道路。
1: 这枚校徽所承载的厚德博学、求实创新的校训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湖工大人勤勉笃实、志在四方。
0: 我们的学科专业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对接产业准。
1: 学校本科专业精准对接湖北省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形成了聚焦绿色工业发展的特色学科体系，确保学生所学为社会所需。同时，紧扣湖北省61020科技创新成果体系建设部署，找准发力方向，发挥人才与科研优势，助力区域科创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
0: 第二，专业实力强，在招生的60个本科专业中，拥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31个，并建有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程实践训练中心等一批高水平教育教学平台。第三，育人成果量，近3年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超过1万项，我们湖工大人将持续弘扬新时代工业精神，为新型工业化建设添砖加瓦。

同学们，你们生逢伟大时代，肩负伟大使命，愿你们在大学岁月里诚心向学，厚积薄发，争做堪当大任的强国青年。同学们，期待金秋九月，我们相约在湖北工业大学。

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尹双凤。首先，我要祝贺你们，为梦想全力。

以父的艰辛终于在这个夏天开出了花。你们要记住，那个未曾放弃奋力跋涉的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英雄。此刻我正漫步在月湖岸边，你看这湖光山色，楼宇掩映，就是我们每天

0: 夏天，我们可以在荷塘边放歌；秋天，我们可以在银杏树下漫步；冬天，我们可以在梅林里观雪。
1: 这个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的地方，五万余名科大师生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泛舟，书山探路，学海寻真，可以在逐梦的浪潮中搏击，迎风破浪，勇立潮头。现在，我正站在湘潭文庙，这片土地正是湖南科技大学办学的根与魂。1949年，湘北建设学院在此肇始，拉开了我校办学历史的序幕。
2: 70多年前，科大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交汇融合，最终凝练为科大校训：为实为心，至诚至智。为实是求真务实之本，为心是敢为人先之志，至诚乃立身之基，至智乃成事之道。一代的科大人秉承这八字真言，用实干诠释着科大的精神风骨。
1: 学校紧盯科技强国战略，持续深化深海、深地、深空学科特色，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优势学科深度融合，打造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体系。
2: 深海学科将再创深潜纪录，2026年海牛三号有望海试，继续改写中国万米钻探空白。自然资源部海底地质钻探装备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成功落地，搭建起了出海进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深空搭建起一站三中心体系，湖科大二号卫星发射成功，遥感卫星地面站也已建成，与学校三中心一起构成了空天信息技术与应用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加智慧海洋、人工智能加智慧矿山、人工智能加智慧遥感等方向持续发力，融合学校信息、软件、机械等学科优势，为国家海洋经济、能源矿产、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输送具备人工智能加思维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近年来，学校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师范加科技办学特色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培养，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科大智慧。

站在湖南科技大学东门，身后是醒目的 HNUST 五个字母，中间有一个红色的 U， 它不仅是 University 的首字母，更代表着 U， 代表着你。我们把最耀眼的 C 位留给你，让你成为自己的英雄。来湖南科技大学吧，在这个红色 U 里应该有你的名字。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在这个收获梦想的季节，祝贺你们顺利完成高考，开启人生新征程。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名字叫伏羲堂，它不仅是校园的地标，更是甘农人的精神原乡。
1: 1946年，留学德国的双博士获得者盛同生先生满怀科学报国之志，从南京风尘仆仆一路向西，在兰州创建了国立兽医学院，当时全亚洲唯一独立设置的兽医高等学府，这就是甘肃农业大学的前身。

0: 围棋首创，足以响彻昆仑，誉满华夏。80年来，学校三艺齐止，四更齐鸣，一代的甘农人秉持增进人类健康、裨益国民生计的办学初心，秉承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甘农精神，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理支持和人才保障，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这是甘肃农业大学的校徽，承载着甘农人对大地的深情，对科教兴农的执着。
0: 饱满挺立的麦穗是甘农学科优势的象征，沉稳有力的牛角彰显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扬帆远航的船只承载着服务三农的使命担当，1946的铭刻见证着80载的峥嵘岁月，温润厚重的甘农青寓意着蓬勃生命、和谐生态与绿色未来。
1: 甘肃农业大学拥有80年高等农业教育史，以冬批力学、组织用能为校训，以培养26万多名知农爱农高素质人才。
0: 迄今为止，从学校走出去了11位院士，学校现有11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 学校坚持五育并举，现设有24个学院教学部，涵盖农、理、工、经、管、文等多学科，着力培养堪当时代大任的卓越人才。
0: 学校拥有8个1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0个1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草学入选甘肃省属高校国家一流学科突破工程。
1: 甘农大以农形象争创一流之业。
0: 学校依托省部共建干旱生境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在现代含旱农业、草种创新、耕地保护等领域持续发力，全面构建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的新生态，推动传统农科专业升级迭代。

我龙女士心怀躬耕龙亩、振兴三农的质朴理想，还是向往解码生命、问鼎前沿的科研热忱，但农大都将以开放的胸襟为您搭建舞台。2026年恰逢学校建校80周年，金秋十月，期待与您相约黄河之畔，以甘农人之名书写属于你的璀璨新篇。

0: 为梦想一光韶华，为奋斗一行前路，
1: 欲智者为伍，欲大师同行，求取新知，完善人格，
2: 心怀家国天下，找准人生航向，
3: 在逐梦的浪潮中搏击，迎风破浪，勇立潮头。
4: 金秋十月，期待与您相约黄河之畔。
5: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6: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 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齐白石常说的一句话，用来告诫弟子学习前人不要一味模仿。他也曾对人讲，于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鹰也夺无心，鹰也过无，鹰也无敌，来日鹰若不想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白石老人口中的鹰，说的是李英杰，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李苦禅。

0: 1918年的某一天，刚刚走出北京大学校门口的徐悲鸿迎面碰上了一位精神抖擞的青年。青年问，这里头教画不教？徐悲鸿回他，你想学画，你同我来。这是一次幸运的偶遇，不止于青年，更于整个中国画坛。青年名叫李英杰。
1: 我的父亲李苦禅在五四运动的爱国风潮中间，他作为聊城学生的代表到了老北京，他感觉到北京啊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此地将是我今生今世的安身立命之地。我的父亲那时候也在画画研究会，有着徐悲鸿的这个教导。徐悲鸿先生跟他讲，垂绝者继之，不良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画可用者融之，重要的是个融，融会贯通的融。这几句话可以讲影响到我父亲一生。
0: 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里，青年李英杰得到了徐悲鸿的亲自指导，也对中国画的发展有了模糊的想法。4年后，他又考取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绘画知识和理论，并苦练素描、水彩、油画。由于家境贫寒，李英杰不止省吃俭用，还要在下课后去拉人力车。有位同学看他过得像个苦行僧，就送他了一个艺名——苦禅。徐悲鸿中西融合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李苦禅，但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对中国画的牵挂。李苦禅仍然坚定地认为，中西合璧的前提必须是以传统中国画为根基。
1: 学西画的同时，他想我还要找一位国画家，用他的原画，我把北京的画家都滤了一遍，陈腐之气，还有的就是摆这个文人架子，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呢，在这个琉璃厂的这个南纸店，发现有齐白石的画，很有创新精神，但是又不失传统。他说，我决定要到白石老人家拜师。
0: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犹如一场静默的革命。这位从木匠转为画家的艺术大师，将金石篆刻的刚健古丽注入写意花鸟，开创了红花墨叶的崭新境界。感悟齐白石变法后的作品，不仅能体会到水墨的酣畅淋漓，更能触摸到笔锋间那股源自青铜器铭文、秦汉印章的铮铮铁骨。
2: 齐白石也是以碑学书法如篆如印的一位代表人物，书和印又反噬齐白石的

0: 花鸟画、山水画创作的形式感。所以从今天的角度，就是齐白石，哎，到了今天我们也没有人说他传统，觉得他画得很好，有传的东西好像也很现代。很现代的原因就是他观察生活，他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当然有现代性特点。现代性的第二特点就是有画面感，有视觉形式结构，这是齐白石最了不起的地方。齐白石的弟子在当时当然就很多，首推李苦禅，李苦禅也是齐白石定居北京之后的第一位入室弟子。那你入室弟子当然是要像他，但是齐白石欣赏李苦禅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不像他，所以说齐白石说，应学我，更多的是学到了我的心，所以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1: 现在看到这张画非常宝贵，这是这个我的父亲苦禅老人啊，这个为白石老人所画的。在1925年的时候啊，白石老人他的母亲啊在湖南去世了，因为当时呢地面很乱，白石老人不能回家去来祭奠他的母亲，遥祭啊，在北京朝着南方遥祭。那么有个要祭品嘛，猪啊鸭子挂在这儿，然后呢把这张画烧了，就等于祭了自己的母亲了啊，就让我父亲画这么一张。但是画完以后，白石老人觉得特别好，不舍得烧，还在上面提了一些字：“今令苦禅画此。”我今天让李苦禅画这个，翻从死中生活动。明明画的是死的啊，猪和鸭，但是人感觉非常的生动。非知彼之末者，不能知此言。白石老人对我父亲的评价，我父亲都没看到，啊。有幸我这当儿子的看到了。
2: 作为齐白石最得意的弟子，李苦禅将金石之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雄鹰，蹙眉怒目，傲竹，岿然挺立，巨石，雄浑磅礴，阔笔写意，酣畅淋漓。李苦禅潜心探索着大写意花鸟艺术，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同时，借鉴西方油画精髓，凝练后创造，随意中蕴藏质朴古拙之气。
1: 先父苦禅先生，他一生啊，可以讲用他的话说是九死一生。他是和我们的国家民族的这些个灾难的休戚与共的。他为了挣学费，晚上拉洋车参与这个地下工作，给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地下室，就是监狱，28天严刑拷打，没有屈服，没有暴露组织任何机密。因此在他的绘画中间呢，你看不到过去古代文士大夫那种的优雅之气，总是蕴含着一种啊力量。他追求的是这个阳刚之美，他的人格就是这样一种很刚毅的人格。
2: 除却深耕大写意画法，李苦禅也为培养中国画人才付出了无数心力。执教几十年间，先后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里留下了严谨治学的身影。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华夏大地，万物勃发，欣欣向荣，中国传统绘画也迎来了崭新的一页。1981年，李苦禅应邀拍摄中国画技法教学片，镜头前他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自己砥砺毕生的大写意技法。四幅丈二匹的宣纸拼接成了宽阔的画幅，面积约22平方米的画面中，李苦禅纵情

挥毫，描绘着自己挚爱的荷花。粗拙线条，淋漓墨彩，仿佛从悠远历史中走出来的文字诗词，虚实相生，旷远深邃。

0: 灿淡绽放，鸟雀欢悦，生机盎然的荷塘里一片繁华盛景。完成这样一幅气势恢宏的大画后，李苦禅在题款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国家日趋兴盛，乃余之愿；祖国古称华夏，想炎夏之际荷花盛开，乃作荷塘集景，何不题之盛夏图也。
1: 苦禅先生自个儿都说了，画完了这张画，他就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是怎么画画，中国的画家的气派是什么样。这就是画家的他的出发点，他的精神的要求，他的画里的是一个整体的精神的要求啊，那种盛夏的那荷塘啊，那种那让你都感觉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啊，那个荷花的叶子它并不是画得很具体，它就是用点啊，点大的荷叶，哎，这样出来这种绘画的气度非常大。
0: 盛夏图的问世，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在昂扬奋进的时代旋律中，神州大地正焕发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画坛中反传统的呼声一日甚过一日，中国画迎来了又一场关乎衣冠的争鸣。风乍起，雨骤急，风雨如晦处，难免有人陷入彷徨，但也总会有人追寻着前人的脚步，从中国传统笔墨中找寻出路，为中国画搏出一片新的天地。

0: 1945年生于北平的郭石夫，自幼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青年时期跟随李苦禅学习，系统的研习大写意花鸟画的精髓。作为李苦禅的学生，郭石夫不仅继承了老师重古法上气韵的艺术理念，更传承了一份对传统艺术的纯粹热爱，并深刻影响着其绘画中以细入画的节奏感与表现力。
1: 你笔下得有态，你比我换的主意有多方便。
0: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郭石夫已是桃李满园，在教导学生时也和自己的老师一样亲自示范，培养学生们自主感悟的能力。
1: 你看这之字，你就看出来它的疏密开合，它有个总的式、
0: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长卷中，京津画派的大写意花鸟在似与不似间迸发奇趣，宣纸之上金石篆刻的刚劲笔法藏着师徒一脉相承的气韵，更写就了长古长新生生不息的华章。当继往开来的浪潮拍打艺术堤岸，一批深耕传统的画家们率先感知到时代的变迁。京津大地上的花鸟丹青在笔墨传承的长卷里破茧新生，晕染出一派蓬勃气象。而另有一群画坛先行者紧随时代的古典踏

0: 他们在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大浪淘沙 有几张速写特别有意思的，这太小一部分了，就是保留下了一部分。嗯，会找着带情节的啊。你看这个呢，就是也是早期画的一个速写，这张题目叫表扬十一号，那个服务员是十一号，父子俩在洗澡啊，洗完澡以后再提意见，这个脚踩在对面这个床，这个拖鞋你看拖鞋放的位置都不一样，这边人给一个细节啊，不是搓澡，自己脚指甲呢，那个时候啊没有指甲刀那么普及啊，那时候就一个大剪子，他在掰着脚趾在脚指甲啊，这么一个情节，周老师就表示这张画特别好，很有生活气息。
1: 史国良口中的周老师就是中国人物画大家周思聪。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周思聪的名字始终与生活紧密相连。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女画家，用毕生实践诠释了艺术源于生活的真谛。20世纪60年代起，周思聪背着画板走遍工厂、农村、矿区，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经验。他记录农妇劳作时弯曲的脊背，捕捉男孩局促的瞬间动作，速写老汉凝神远望的神态。这种近乎虔诚的现场观察，使他的速写本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视觉档案。
0: 应该说学院派啊，因为它中西结合的，又有造型又有笔墨，就形成几种样式。就有的人造型好笔墨不好，你觉得画的不够味儿；有人笔墨好造型不行，画东西软，那么结合的很好，周松为代表。他应该是徐江体系经过这么几代画家，他是一个高峰，有他自己优秀的作品出现，又有造型又有笔墨，这个题材又好，把他女人那种多情啊，那种爱都在画里面体现特别精致。
1: 2015年7月29日，北京画院美术馆内举办了一场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这是周思聪卢沉的家人将矿工图组画草稿及文献共计53件作品捐赠给国家后的首次亮相。观者每到一幅画前都要久久凝视，无不为那正破画纸的哀痛所震撼。画面中皴擦技法不再是山水画中的装饰性笔触，而是化作矿工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画家以干笔侧锋反复摩擦纸面，炭灰般的颗粒感从宣纸纤维中渗出，恰似井下飞扬的煤尘附着在皮肤上的真实质感。在当代艺术强调观念解构的潮流中，矿工图证明传统笔墨仍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周思聪将传统的笔意转化为劳动者的史诗，让水墨不再是宣纸上的风雅游戏，而成为记录时代的铿锵印记。
2: 他画的矿工图和他的先生卢沉先生数载啊倾全力画的矿工图，我觉得那组作品，我不想把它当作是什么人物画作品，我也不想视其为一个简单的主题性绘画作品，我只想说那是艺术家以个人的方式面对大历史，对于一个群体性的地球的存在的再认知。所以这个作品能感动人，至今成为20世纪整个中国美术史对于历史性事件的认知，它都会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作品，就是因为它在认识上超越了我们

0: 简单的短时期的历史叙事，而是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思考。所以周松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周思松先生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啊，叫我爱平凡的人，我爱静谧的大自然。那么在这两句话之中，其实就包含了他艺术的最底层的，或者说是最根系的态度。因此周思松这一生画的所有的关于人物的创作，我认为他都在画最平凡的人。
1: 在周思聪的艺术道路上，有一位老师对他影响至深。在成为师生之前，他就被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深深震撼。1943年，一幅旷世奇作在北京太庙展出。多年后，正是这幅巨作让14岁的周思聪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人物画带来的巨大冲击。这幅画作就是蒋兆和的《流民图》。
2: 流民图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物画的巨卷，而且是直面人生的苦难，直面战争的灾难，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在我们跟前的时候，产生了悲剧般的力度。他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语言，用素描的手法和水墨聚合在一起，体现了徐蒋系统的人物画的创作原则。雄厚有力的线条做鼓励，用有分寸的皴擦和渲染人物面部、人物特征的人体的局部的描写，所以又是非常坚实的，啊，非常有力度的，所以它在中国人物画历史上是空前的。
1: 2026年新年伊始，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正在紧张筹备蒋兆和艺术研究展览。100余件画作、手稿，清晰展现了蒋兆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创作主题从战争到和平、从苦难到奋斗的转变。
3: 你看我父亲啊，他画了好多大的作品，啊，49年以前、49年以后，这个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和平年代，他都画了鸿篇巨制啊这样的画。可是呢，像这样的画，啊，没有那种鸿篇叙事，就通过普通百姓家庭中的生活，这种热度一点也没有亚于那种巨作的力度。如果我们平常人看了以后，哎，这不就是小好玩吗？也没什么。通过画家画出来以后，立刻让我们感觉到，包括这个背景啊，迎春花，给人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着幸福的。我有一首歌，咱们都唱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吧？哎，就是那样一个旋律。蒋兆和先生呢，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画出来了。他说为民写真，这是他的一辈子的这个绘画理念啊。在这个时期他也在写真。
1: 蒋兆和的画从一落笔就是属于人民的。九兰打夯中的劳动者强健有力，昂扬的建设热情如春潮般扑面而来，观者仿佛能听见他们口中迸发的劳动号子，那铿锵的节奏正与新中国建设的脉搏同频共振。蒋兆和画中满溢着对祖国热土的赤诚眷恋，对人民命运的深情关切。他笔下那些曾经乞讨流浪的孩童早已挣脱了苦难的枷锁，不再是侵略者铁蹄下的亡魂，而是胸佩红领巾、手捧书本的新一代，是向志愿军叔叔汇报成绩的接班人，更是心怀和平的明日之子。新中国百废待兴，京津美术院校的青年师生全身心投入到了与他们共生的这个时代。徐悲鸿与蒋兆和理性辩证地借鉴写实素描，巧妙地将其转化为以线条见长的中国写意白描。 这场由徐蒋二位大师共同创立的写意人物画教学实践被称为徐蒋体系。1953年，徐悲鸿英年早逝，蒋兆和继续称旗，带着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探索中国人物画革新的路子。徐蒋体系下，素描教育的人物造型能力迅速适应了新人物画的表现需求，一向讲究历史传统的京津画坛上刮起了一股朝气蓬勃的东风。青年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健康乐观，情绪饱满，映现了共和国初期那个充满着希望的时代精神。李琦的农民和拖拉机落笔于农业机械化初兴的时代浪潮之中。江燕考考妈妈以质朴写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新中国全民扫盲的新风尚描绘得温情动人。
2: 中国画传统笔墨一位骨干的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吸收西方素描的明暗处理，用明暗穿插解决它的立体感和透视感，这样使人物呢更加活生生的立在你的跟前的时候，强化了人物画的表现力，强化人物的体积感，用素描的方式把人物面部、人物的心情表露在身体表面的各种细节、肌肉和骨骼的变化，把它更精紧细致地表达出来，更丰富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对人物中国人物画这样的传神来讲是一种巨大的充实和丰厚。
1: 在前辈的开拓下，中国现代人物画直面时代，扎根生活，走出了一条崭新道路。沿着这一脉薪火，少年史国良怀揣赤诚叩开艺术之门。17岁时，他以超乎常人的勤勉打动周思聪，成为画室中坚守最晚的学生。5年磨砺，他如愿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攻读研究生，受教于周思聪的老师蒋兆和。这份奇妙的师生传承更加坚定了史国良对现实生活的深度观察，用笔墨诠释内心世界。他将菜市场的喧嚣、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悉数纳入画幅，用毛笔记录快速变迁的社会图景。这种对平凡生活的持续关注，使其作品始终保持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与人文温度。从徐悲鸿将西方素描引入中国传统人物画，到蒋兆和流民图震颤时代的笔触，从周思聪笔下劳动者饱含温度的皱纹，到当代青年画家对笔墨的大胆尝试，京津画派用百年时光完成了一场静默而壮阔的革新。中国绘画发展到近300年，一些所谓正统派画家严重脱离生活，离开古人不敢着一笔，笔笔讲来历，临摹成风，沿袭至今。这种公式化倾向和传统的诗造化，以静观默察去认识生活，墨迹形象的创造精神有天壤之别。20世纪中国画坛变局丛生，京津画派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旗，成为屹立北方的艺术重镇。金派山水承其风骨，以精工笔墨融南北意趣，树雅俗共赏的美学标杆，填补北方山水画派的空白。其中 陈少梅与刘子久承续金城衣钵，探本溯源，成为京津画派中承前启后的艺术坐标，写就一段笔墨传奇。
4: 陈少梅、刘子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那么我们从他传世的一些个作品里边都能够看到，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如何表现新时期、新时代是吧一种生活的这种变迁和新的一些题材，他不断的在思考，然后在探求，然后在实践。
1: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中国，传统绘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当齐白石以质朴的民间趣味革新花鸟画，徐悲鸿用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人物画，高剑父以岭南画派开创新风之时，山水画却仍在四王的窠臼中徘徊不前。此时，年轻的陈少梅与刘子久以敏锐的艺术眼光洞察到山水画发展的困境，他们不甘于墨守成规，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寻求突破。一方面深入研习宋元经典，从古人笔墨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大胆借鉴西洋绘画的构图与透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突破了南北宗的门户之见，将北派山水的雄浑与南派山水的秀润融为一体。在那个艺术变革的年代，陈少梅与刘子久以坚定的艺术信念和扎实的传统功底，为中国山水画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这金箍文脉的滋养下，刘继友师法前辈而自成一格，融传统神韵与现实风骨，成为天津画坛的中流砥柱，续写着中国画的时代华章。
5: 这些都是50年代以后这些粉丝们给刘先生的来信，每一封信都是他们自己不同的心情，说自己的工作岗位有工人，有中学的美术老师，各行各业。
6: 刘继友同志收，吉林省抚松县文化馆。这个邮戳是55年3月。
5: 55年，
6: 我刚才看还有80几年，等于这都是几十年的粉丝来信。
5: 是的。
6: 哇，这个信纸好漂亮啊。我现在在文化馆担任着美术专项业务，我完全依靠临摹您的绘画，在工作中产生了最幸福的时刻。我克服了困难，来不及等画完就要与您看。哦，他画了画，然后他把自己的画寄给那个他的偶像，就是来看，很多好多人把自己画的画给他看，然后希望他能指正，希望他能给修改。
1: 在那个艺术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刘继友以其卓越的艺术语言成为众多画家心中的标杆与榜样。这位1918年出生于天津的画家，用自己独到的理解和生动的表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936年，刘继友考入天津市立美术馆西画系，系统地学习了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专业知识。这段西画训练的经历为他日后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美术馆求学的日子里，他不仅掌握了西方绘画的造型法则与色彩原理， 更培养了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写

0: 食能力。这些西画素养后来都成为他突破传统绘画藩篱的重要助力。
1: 这个狮子就是他睡的。哎，有一个特别有对比的，就是这是另一个瞬间，就是狮子凶猛在捕食的瞬间。在他速写里面，我们能看到他的笔加重在哪儿，能感受到他在这种大腿这种大肌群，或者你像这个爪子他加得很重，他可能用的那种这个笔是刻进去的，甚至能看到这个卡纸上面有刻的印儿。
2: 这也在拼命，他就靠这一条肌肉，就靠这一条线，
1: 他可以把动物的稍纵即逝的这种动作捕捉下来，这就是他的观察力，绝对太强了。
0: 刘季有二女儿刘葵，回忆儿时的一段往事，说道：三岁时，爸爸带我去动物园狮虎山写生，他一张张地画着，迅速记录老虎的瞬间动作，全神投入。满意之后就带着画本离开回家了，可我还在狮虎山，他完全忘记了。这忘我的专注恰是刘季有艺术灵魂的写照，他爱画动物，更爱生活赋予的鲜活灵感，他的画笔流淌着世间最本真的温度。1957年盛夏，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刘季友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国际评委。这不仅是中国传统绘画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突破，更让苏联艺术界开始关注这位来自东方的绘画大师。
2: 你看他的那个创作的造型里边，孙悟空他是英雄形象，新中国的孙悟空，太不一样了。就是说孙悟空形象的诞生给他第一次穿上了盔甲。这幅作品呢，是咱们真正的中国工笔重彩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用色一直到中西结合的各种造型，变成他自己的那个科学性的用丰富的这种造型经验表现出来的孙悟空，这就是咱们中国在教学方面用色的技法方面，最重要的是孙悟空的战斗精神，这几个方面都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0: 刘季友融古法精工与现代神采，成就形神兼备的妙笔丹青。这份与古为徒、与时偕行的精神，正是源于天津画坛一脉相承的开放与包容。在当代艺术的多元浪潮中，霍春阳的花鸟在淡墨轻彩中融合独有的雅致风神，呈现出超越具象的精神意蕴。何家英的人物画将工笔重彩推向新境，在传统三繁九染的层层积淀中赋予新的诗性光辉。贾广建则在大写意花鸟领域开创新章，通过色彩关系的重构展现出时代审美。宣纸上的每一次提案转折都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从齐白石以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启迪后人，到蒋兆和开创写实人物画心境，再到陈少梅、刘子久倾囊传授传统技法，京津画派这株百年大树以师徒相授为枝干，在笔墨传承中延续着中国画学的血脉。当年轻画家在宣纸上执笔时，他们临摹的不仅是前辈的笔墨，更是那份薪火相传的文化担当。丹青文脉正通过这些师徒间的笔谈手授，在新时代继续流淌，长古长新。

0: 奇形异状的田菠萝，
1: 就像孔雀的羽冠一样。
0: 留住时光的芒果，实现樱桃自由的小树，三种水果，三个梦想。
2: 走，
1: 走你。
0: 看农科智慧如何圆梦。创新进行时，水果梦想家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见过这样的菠萝吗？有的形如孔雀开屏，有的头顶着两根小辫子。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热闹非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选美大会。
2: 这个形状呢，我们从外观来看的话，像一个扇形，也像一个孔雀开屏一样的，有很多颗小冠牙，就像孔雀的羽冠一样，看起来毛茸茸，但实际上摸起来比较刺手的。
1: 中国菠萝种植总面积约100万亩，其中仅1/3的菠萝都产自湛江徐闻。然而，由于种植结构单一、品种退化等问题，徐闻菠萝曾多次面临丰产不丰收，跌到每斤几毛钱的白菜价也无人问津，只能任由菠萝白白烂在地里。
2: 8×12=96。
1: 2007年，孙伟生和团队着手进行菠萝的杂交育种研究，希望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香甜可口、抗病性强的菠萝新品种。杂交育种培育菠萝新品种得先有种子，如何才能获得菠萝的杂交种子呢？菠萝花开，花序上层层盛开的紫色小花正是获得种子的关键所在。孙伟生和团队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给菠萝花进行杂交授粉，也就是将副本菠萝的花粉授到母本菠萝上，待到菠萝成熟就可以获得杂交种子了。然而，一朵菠萝小花长约2厘米，花朵开放时中心的小孔直径仅有不到5毫米，科研人员要如何采集花粉呢？
2: 那我们要采粉的话，首先要把这个花瓣用镊子给它轻轻的剥离，可以看到这个花器官的结构，长的这个部位啊就是雌蕊，然后我们拿掉雌蕊，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是这个菠萝花的雄蕊，然后我们用镊子把花药夹取来以后，然后放在容器，收集了一定量的花粉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花粉去给其他品种，就是我们配种的母本去进行授粉。
1: 授粉也是有讲究的，科研人员要用一根小棉棒充分蘸取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的雌蕊上，每个菠萝授20到30朵小花。2个月后，菠萝成熟，新品种培育工作也迎来了令人期待的时刻。收集菠萝的杂交种子，获得菠萝种子仅是育种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粒直径4毫米、与芝麻粒一般大小的菠萝种子，要经历发芽、育苗、开花、结果，再通过层层筛选，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优良新品种。这一过程需要至少15年时间。菠萝选美，体型、体态是关键。果实饱满匀称，接近圆柱形。

0: 我国广泛种植的巴黎菠萝的甜度数值在13左右。经过测糖仪检测，新品种菠萝的甜度数值高达 19.6。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孙伟生和团队培育出的三个菠萝新品种已经种植在田间地头。然而丰收的喜悦并未在所有地方同时降临，广西的果农正对着成堆的芒果满脸愁容。
1: 这果是已经是摘回来已经放了有3到5天，正常熟的话它里面是金黄色的，对吧，它但是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褐色，差不多是变成黑色了嘛，这个就不能吃了，也不能发货，也不能卖，就发货到客户手上可能就它就烂掉了，所以这个要拿去扔垃圾的。
0: 气温高，芒果保鲜期短，果农老干每年都要扔掉超过20%的烂果，损失好几万元的收入。不光是老干，当地超过10万的芒果种植户也面临芒果保鲜的难题。丰产不丰收，这给当地种植芒果的果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广西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丽研究亚热带果蔬贮藏保鲜技术已超过15年。近年来，为芒果提供养颜助溶良方，用冷藏延长芒果的保鲜期，李丽和团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我们也是通过前期的一个摸索，然后发现10到15度这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后面我们从10度、11度、12度，然后每一个温度条件下都进行实验再筛选。
0: 经过将近1年的实验数据分析，科研人员确定了适合芒果冷藏保鲜的温度13摄氏度。在这个温度下，科研人员发现贵期芒果贮藏超过30天仍不会腐烂。但是冷藏这么长时间的芒果品质如何呢？跟常温下成熟的芒果味道一样吗？实验室内，为了检测冷藏后的芒果品质，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测试。每个芒果上都贴有标签，这是在13摄氏度的冷库中贮藏了5到30天的芒果。只见科研人员将芒果放在仪器的小圆台上，仪器启动，直径约2毫米的探针开始在芒果的表皮上来回击打。这是在做什么测试呢？
2: 这个主要是测芒果的硬度，因为芒果它在成熟的过程中是逐渐软化的，它的成熟度越高，然后芒果的质地会越软。
0: 吃过芒果的人都知道，芒果的软硬程度是判断芒果成熟的关键指标。探针一下一下击打芒果，果皮并没有被刺穿，明显能看到冷藏后的芒果，果皮仍保持良好的弹性。通过测量仪器的运算转化，科研人员在电脑上就能查看芒果硬度数值的大小。经过对不同批次芒果的测试，科研人员发现在13摄氏度下贮藏约25天的芒果品质口感更接近树上成熟的芒果。不仅如此，贮藏约25天的芒果，其营养成分跟树上成熟的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解决芒果保鲜的难题，不仅仅是将芒果运到冷库，将温度调到13摄氏度那么简单。现有的冷库离芒果种植地距离太远，也加大了芒果保鲜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移动冷库是个好办法。使用冷藏集装箱搭建的冷库可大可小，方便拆卸，还可移动。根据果蔬不同的采摘期，拆装移动，重复利用。眼前就是用集装箱拼装的移动冷库，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这座冷库建在山上的芒果园旁。
1: 这里是二十

0: 万亩的芒果的示范区，然后我们这里建了一个全球冷链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是因为甜头的那个第一公里是最重要的，保鲜是不可逆的，我们最前面的每一步如果没做好，后面是没办法去补救的，要快速的把甜甜叶降下去，然后这样子对于整个生鲜的保鲜才能起到最好的作用。
1: 这天中午，老甘也将当天采摘的5000斤芒果送到了冷库。移动冷库离他的芒果园不到5分钟车程。建在产地的移动冷库，解决了百色田阳20万亩芒果的保鲜难题。芒果保鲜期延长，有助于芒果的错峰销售，实现了芒果价格稳定。果农的收入普遍得到了提高，可就在芒果产业蒸蒸日上之时，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樱桃园里却迎来了一场新的考验，一群不速之客悄然闯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挥之不去的鸟群，心急如焚的果农，科技请来的神鸟，能否守住这片果园？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樱桃园，清晨6点半，果园里热闹不断。
4: 啊，累死也把那鸟轰不完呢，那鸟太多了。
1: 原来樱桃已经进入成熟期，口感脆甜的樱桃引来了一大批偷吃的小鸟，这些鸟让种植户同盟伤透了脑筋。
5: 喜鹊它是哪个红是哪个，并且它那果啊它就吃一口，那你看这在树上这吃的，包括还有好多吃了一半掉在地下的，这种的都有，你看看这都是叨了一下，这鸟能吃1斤多果，这咱一亩地得损失上百斤。
1: 同盟一亩地损失7-8千块钱，100亩的果园加起来就得损失70-80万。要想保住一年的收成，一场鸟口夺食的大战在所难免。
4: 你从东边进去，它从西边跑出来；从西边进去，它从东边跑出来。它和你玩游击战，永远是轰不净这鸟。
1: 单靠人工驱鸟，效率十分低下。为了驱鸟，同盟可谓绞尽了脑汁。
5: 想当初啊，我们这块防鸟，都是悬挂这种防鸟网，就整个园区相当于扣一个大网子，给罩起来了。
1: 然而，没多久，同盟就拆掉了防鸟网。
5: 这个鸟啊，它有时候俯冲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是飞过去的时候，它会刮到这个网子上，会缠到这个网子上。然后我们工人看见之后，你还得及时给它解下来，要不这鸟在上面缠时间长了，它就死了。
1: 防鸟的同时还需要护鸟，那么防鸟网就不能用了。正在同盟一筹莫展的时候，广场的风筝给了他新的启发。
5: 那个风筝是那个老鹰的造型的图案的，哎呦，飞起来还特别逼真。我们就想，就这种风筝我拿到园子行不行啊？然后当时呢，我们就买了一批，试了试，哎，往那一挂一放，效果还行，还不错。
1: 可是不到一星期，这些纸老鹰就失去了作用。那是因为鸟类不但有非常好的记忆力，而且具备一定的认知和推理能力。他们很快就发现，原来这只老鹰只是一个摆设，根本伤不到自己。于是便又明目张胆地飞回来，继续大快朵颐。同盟彻底败下阵来，他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拥有一个可以自主飞行的逼真的老鹰，能在园区上空不定时的飞行，驱鸟效果一定不错。

0: 冯海浩，仿生扑翼飞行器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仿生鸟的研究。
1: 我们这个鸟是人造的仿生鸟的啊，因为它的仿真性很高，第二呢它隐蔽性也很强，第三呢就是说它还有很强的这个机动性。
0: 原来这只仿生鸟是冯海浩团队研发的智能扑翼仿生鸟。在测试中，仿生鸟飞入鸟群后甚至能够以假乱真。接到同盟的求助电话，冯海浩很快驱车来到果园进行实地考察。果园南北长429米，东西宽282米，相当于17个足球场大小。此时的仿生鸟飞行半径最多只有50米，飞行范围只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要想满足果园的飞行需求，需要提高10倍以上的飞行能力。冯海浩尝试性地放飞了仿生鸟。
1: 好了，
0: 果不其然，小试身手后，仿生鸟没多久就因为续航时间短而坠落了。但是若想提高仿生鸟的续航能力，就会面临两难的局面。
1: 电池越大，它所储的能量就越多，它输出的也越多，但是相对来说呢，它的重量越大。但是对于飞行器来说呢，那么它越重，那它需要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
0: 冯海浩团队做了繁复的实验，终于给仿生鸟装上合适的电池，并且还利用卡扣装置减轻了仿生鸟的重量。改装后的仿生鸟由原来的200多克变成了现在的165克，相当于一卷手指的重量。
2: 哎呦，哪儿去了？
1: 往下拉一点，有点高
2: 啊。不是，我看不见它了，哪儿呢？
0: 就在大家以为问题全部得到解决的时候，仿生鸟消失不见了。原来由于100亩果园太大了，增加续航后的仿生鸟很容易飞出人们的视线范围。看不到的仿生鸟如何保证它的飞行安全呢？
1: 我们可以给它一键召回，在此基础上我们呢就是给它加了一个电子围栏。它极限范围呢，我们目前呢设定的是500米，那在500米到达这个边境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返航。
0: 不仅如此，还能让它按照提前规划的路线飞行。有了一键召回和电子围栏，仿生鸟的飞行得到保障。
2: 基本上每天上午呢是3次，下午3次，一天呢是6次。就鸟害这块不能说100%控制住了，但你说原来减产1/3、1/4、1/10现在都不到。
0: 仿生鸟实现了自动巡航，能够帮果园驱鸟了。樱桃园能迎来丰收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遥远的太空轨道上，遥感卫星正观察着蓝色星球。他看到了什么？这些影像有何作用？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寻天遥看。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控制住了鸟的破坏，樱桃园迎来丰收，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亲近大自然的采摘乐趣。从甜间的菠萝飘香，到芒果的科学保鲜，从人工挥杆驱鸟的无奈，到仿生鸟默默守护樱桃的智慧，科技赋能农业的每一步，都在让更多果农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
1: 我敢肯定地说，之前根本没人指望我们能填补这么巨大的空白。
0: 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
2: 太惊人了，看这儿刻着城市的名字，上面写着格姆帕阿顿，意思是璀璨阿

0: 华顿之城，
1: 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
0: 我们发现了制作半宝石饰品的作坊，还有各种项链、戒指都是黄金做的。
1: 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
0: 这些艺术家、雕塑家是他们创造出了真正的艺术瑰宝。
1: 那些令图坦卡蒙闻名于世的绝世珍宝是否就诞生于此？
0: 我经常会想象制作这个面具的工匠，仔细看看这张脸，那就是图坦卡蒙的脸。
1: 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
0: 我们现在正在筛查每寸沙土，搜查每间屋舍，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名字——图坦卡蒙，
1: 探寻少年法老与失落之都的未解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2: 来自埃及黄金时代的失落之城，
3: 太震撼了。
2: 难道这里就是古代最顶尖的工匠们打造出最传奇的文物的地方吗？
3: 只要亲眼见过，绝对会惊掉下巴。
2: 这些狭窄神秘的房间会藏着图坦卡蒙临终的秘辛吗？又是什么原因让权势滔天的法老竟迫使全城人仓皇逃离？
3: 他们卷起铺盖就走，撤得干干净净。
2: 我们能解开这座失落之城的千古谜题吗？
0: 这座城必将改写历史。
2: 自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埃及。
4: 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在南部城市卢克索市附近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3: 这是稀世珍品，是惊人奇迹，更是首座从黄沙中重现的失落之城。
2: 对扎西哈瓦斯博士而言，这是他辉煌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发现，也最让他震惊不已。
0: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能发现这座失落的黄金城，连想都没想过。那些声称古埃及没有城市文明的论调，根本是充斥在各种出版物中的无稽之谈。
3: 扎西这次发现真可以说是个奇迹，我敢肯定地说，之前根本没人指望我们能填补这么巨大的空白，但我相信他真的做到了。
2: 我们有金字塔、陵墓和神庙，但几乎从没发现过城市遗址。
3: 这些城市大多用泥砖之类的材料建造，所以他们很难辨认出来。
2: 岁月的流逝和现代的建设几乎抹去了孟菲斯、底比斯这些著名古城的全部痕迹。照理说，找到一座古城根本不可能。那这次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一切始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扎西出发时本是为了解开这位埃及最著名法老的最后谜团之一。
0: 我想去找找图坦卡蒙的神庙。
2: 我们找到了他的陵墓和木乃伊，惊叹过他的珍宝，我们也用了100年时间研究他的故事，但从来没人找到过图坦卡蒙的神庙，而那里很可能藏着惊喜。
0: 法老的神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自己的神庙，法老就没有资格葬进帝王谷的坟墓里。
2: 扎西一直寻找的典型例子，就是拉美西斯三世的神庙。为了抵达极乐之境，延长寿命，每一任法老都得建一座这种神庙。古人叫它百万年神殿。
0: 神庙上的浮雕在向我们诉说着 法老作为神明的

0: 的使命。
1: 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比图坦卡蒙晚了150年，但这位少年法老的建筑群本应该同样气势恢宏。它既是法老的纪念殿堂，也是信众的祭祀圣地。
2: 陵墓是用来保存肉身，好在来世继续存在，而神庙则是用来维持对他的信仰和祭祀。
1: 拉美西斯三世的神庙位于尼罗河边神庙群的尽头，这些神庙南北排列，还包括了图坦卡蒙前后多位法老的神庙。那少年法老的呢？难道因为他英年早逝，根本没来得及建造自己的神庙吗？扎西觉得不太可能。图坦卡蒙虽然早逝，但他从9岁到19岁统治了埃及长达10年之久，他的神庙应该和陵墓一样，在他登基成为法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建了。
3: 他们真心相信必须同时拥有这两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1: 但是该从哪儿开挖呢？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发现提供了线索。当时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正在发掘图坦卡蒙继任者艾伊法老的神庙，他们发现了两尊巨型的雕像，上面刻有他的名字。如今其中一座静立在开罗博物馆的角落里，他的面容与少年法老有着惊人的相似。
0: 就是这两尊雕像，看着面容，这就是很典型的长相，毫无疑问。
1: 扎西认为有两种可能，要么艾伊法老占用了图坦卡蒙的神庙，要么神庙就在附近，但是该从哪里着手？最明显的位置就是艾伊神庙隔壁那片区域。如果图坦卡蒙的神庙遗迹真的藏在这里，那他可是在世人眼皮底下隐藏了数百年。这个区域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地带，位于两条旅游主干道之间，紧邻着一个主要的售票处，每天都有旅游大巴经过这里前往帝王谷。每天清晨总有游客乘热气球从空中俯瞰古埃及的辉煌。要发掘规模如此庞大的遗址，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一支挖掘大军。
4: 来了来了，都看仔细一点。
1: 这活儿不仅脏，还得特别细致，每一铲沙都可能藏着重要线索。
0: 我经常对大家说，你永远猜不到埃及的沙子里藏着什么。
1: 如果这里真是图坦卡蒙的神庙遗址，那么3500年前这儿该是何等繁忙的景象。少年法老猝然离世，这桩悬案至今争议未休。大多数法老都会花费数十年时间去筹备身后事，然而图坦卡蒙的突然离世让王室措手不及，他们仅剩几个月时间就得备齐所有器物。但是他的陵墓里就密密麻麻塞了5000多件珍宝，才刚挖了几天就明显感觉到这底下有东西，不过现在拼凑出来的倒像是个大谜团。他们先是发现了看着像小屋的轮廓。
4: 你们几个往那边挪挪。
1: 有几座墓穴，看来是片墓葬区。
5: 你会发现下面能挖到石棺，
1: 还有一具渗人的骸骨。
0: 当时裹成这样，
2: 只能从这儿进去。
1: 某个地方有堆泥砖，看着像是一堵坍塌的墙。
0: 太惊人了。
1: 不远处还有道诡异的弯曲线条蜿蜒穿过沙漠。扎西之前见过无数神庙，却从未在同一个地方发现如此古怪的组合。如果它不是神庙，那会是什么？
0: 或许这是库房，烤炉。看来这些区域可能不是让人们居住的地方，倒像是个手工作坊。
1: 接着出现了更诡异的东西。

0: 团队挖到了一条保存完好的巨型鱼骸。
1: 以前从来没在任何遗址见过这样的东西，而且鱼嘴的前端还带着金箔痕迹，看起来像是祭祀品作坊，就在陵墓或神庙前，我们现在还说不准，但是这太神奇了。
2: 这是用亚麻布裹着的。
1: 用亚麻布？哦，
2: 鱼头周围还发现了别的东西。
1: 用亚麻布包裹？
2: 嗯，
1: 那就是木乃伊鱼了。
2: 对对，
1: 不可思议。
0: 这条木乃伊鱼究竟是图坦卡蒙神庙的祭品，还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时代？
3: 这发现太不寻常了，它保存得这么完好，体型还如此巨大，能献祭这种鱼的人肯定非富即贵，光是把鱼弄来再做成这样，就不知要耗费多少财力。
0: 扎西确信自己抓住了重大线索，他立即指挥团队扩大范围深度挖掘。挖掘两个月后，他震惊地意识到，他们发现的远不止一座神庙那么简单。那些奇怪的泥砖曲线并非只是装饰，而是关键线索。波浪形墙体随处可见，它们划分着街道，勾勒出主干道的轮廓，有些宽阔的足以容纳现代车辆通行，而且看起来它们要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3: 我想他们当时突然意识到，这根本望不到头，无论东南西北，遗迹在不断延伸。
0: 这根本不是神庙，是个超大的聚居区，每间屋子都透着当年热闹的生活气息。整座失落之城就在眼前，可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又用来做什么呢？

0: 黄沙之下，泥砖房舍层层叠叠，蜿蜒排列。这座失落之城规模宏大，设计精妙，其保存完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1: 我从未在埃及的任何地方见过这么精美的蛇形墙。
0: 这里为何被建造得如此隐秘？一具跨越千年的遗骸是否能成为揭秘古城归属的关键？
2: 我仿佛能听到他在对我诉说，我觉得他大概35岁。
0: 这座城池与少年法老图坦卡蒙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就在埃及卢克索，扎西哈瓦斯找到了毕生的大发现，整座失落古城。
2: 我们完全没想到这座城真能保存下来，毕竟大多数古城早就被风沙还有现代工程给毁了。我从未在埃及的任何地方见过这么精美的蛇形墙，而且这城建得可真讲究，设计太精妙了。
1: 这座城究竟有多大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他的团队向四面八

0: 八方分散开来，朝着各个方向挖掘探坑。这番努力又带来了另一个惊人发现，失落之城似乎沿着山势向上延伸，绕过弯道，直指古埃及迄今为止最著名的遗址工匠村的方向。
1: 我们现在了解的埃及新王国历史多半都来自工匠村这个小地方。
0: 这个村落的挖掘工作始于1922年，就在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后不久。这些屋子都是陵墓工匠的家，考古学家认为让他们住在这么高又偏僻的村子里，就是为了严守帝王谷的秘密。
1: 只有他们知道陵墓的具体位置，所以被隔离在这里，所有饮水和食物都得靠驴车运来。
0: 这么说来，失落之城和修建图坦卡蒙陵墓的工匠村就只隔着一小段距离。但是奇怪的是，工匠村根本没有波浪墙，而且房间也宽敞许多。
2: 大家仔细看工匠村，它其实是座防御性城池，他们周围建了完整的围墙。再看看那些房屋的样式，跟我发现的这座城完全不是一种风格。
0: 为什么建筑风格差这么多？很可能这座失落之城属于更早的年代。扎西现在必须尽快确定它的建造时期。首先要探查的就是墓穴，他们在同一区域发现了好几座，看起来都还完好无损，这意味着里面很可能藏着木乃伊，甚至陪葬珍宝。
2: 好，开始吧。我们现在正在开启两座墓穴，不过还有更多完好无损的等着发掘。
3: 只用软毛刷，软的先清理掉。
0: 扎西希望这些墓穴能追溯到图坦卡蒙时期，但这就像开盲盒，毕竟几千年来不断有人在这里居住，经常反复利用老墓穴。
4: 每次挖掘时，你总希望随着从表层向深层推进，能按从晚到早的顺序发现遗迹，但是有时顺序会完全颠倒，这说明早有人来过，把地层全搞乱了。修建墓穴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0: 一队人马正在开启墓穴，另一队则是在仔细研究发掘初期他们发现的那具骸骨。它并未被制成木乃伊，葬式也显示来自更晚的时期。
4: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即便得到安葬，非精英阶层也不会被制成木乃伊，但偶尔你也会发现那些遭到谋杀的或自然死亡却不知怎么没被妥善安葬的遗骸。所以你首先必须准确判断所处的考古背景。
0: 为了更仔细地检测骸骨，他们将其移入储藏区。谢林、艾哈迈德、肖基是位骨骼专家，
1: 我仿佛能听到他在对我诉说。
0: 通过下颌骨，他判断这是位男性，肌肉附着点表明他常年从事体力劳动。
1: 我觉得他大概35岁。
0: 他推测这名男子曾是士兵。
1: 他患有骨关节炎，脖子有问题，从这儿就能看出来。
0: 他很可能来自较近的年代，甚至可能是罗马时期。回到发掘现场，团队已经打开了墓室主通道。扎西弯腰钻入，真相即将揭晓。
2: 照我看，这墓穴应该能追溯到公元前500年。
0: 墓室内的发掘验证了他的判断，这些是属于晚王国时期的文物，它们比扎西期待的年代晚了整整800年。到公元前500年时，连法老都不是埃及人了，波斯帝国早已入侵占领了这里。
2: 好吧。
0: 波斯文化能解释失落之城的奇特构造吗？扎西认为不能，这些墓穴可能只是跨越数个世纪的墓葬群的一部分。那么，该如何确定古城的年代呢？ 在考古学中，答案往往藏在陶器里，而这里的陶片线索层出不穷，成千上万的碎片集中出现在同一区域。专家们正在尽力修复，结果发现，关键证据几乎随处可见。陶器上的青蓝色釉彩将这座城市定位到了第十八王朝，图坦卡蒙统治的埃及黄金时代。
4: 蓝彩陶器它本身就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陶器，这相当于我们父母那代的传家瓷器，它们制作得很精美，而且它们的体型都特别庞大。
0: 在他们称为二号区的房间里，现场负责人阿菲菲·罗西姆和陶器专家阿斯玛·易卜拉辛找到了新线索。
5: 这个陶罐真的很特别，因为它的内壁和外壁都留有颜料痕迹，我觉得它可能是用来调绘画颜料的。但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它居然和做饭的陶器出现在同一个坑里。你们看，外面有颜料，里面也有。
0: 当陶罐被送回工作室仔细检测后，他们发现这根本不是颜料，而是一种名为费昂斯的稀有材质，古埃及人专门用它制作珠宝。他们还发现了同样材质的东西，比如这枚印章戒指，还有这些护身符。这种材料更与图坦卡蒙本人有着微妙联系，他黄金面具额头的圣蛇面部正是用深蓝费昂斯制成的，而且这种深蓝色是王室的专属色。
4: 深蓝色象征着夜空，也是人们向往的死后归宿之一。
0: 发现珠宝原料令人振奋，但是对于扎西的探索而言，这绝非某个工匠的个人爱好，他就快要揭开惊天秘密了。在失落之城某个狭窄角落，扎西哈瓦斯有了惊人的发现。
2: 串珠，整条项链，这是个珠宝作坊。
0: 而且不只是串珠，他还发现这片区域周围散落着大量的宝石半成品，看来这座城市的某个区域是专门用来制作珠宝的。如果扎西的推测没错，那么这间小屋里的人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对古埃及人而言，珠宝不仅仅是装饰品，更是他们在生前与死后维系权力的护身符。
1: 珠宝在当时具有宗教功能，当然也有神秘力量。
0: 这些工匠们不只是在制作精美的器物，他们更是在传递神谕。
4: 古埃及人在制作珠宝时，他们用到的每一种元素几乎都承载着与古埃及宇宙观相关的深刻寓意。
0: 当然，最著名的埃及珠宝当属图坦卡蒙法老的陪葬品。发现图坦卡蒙陵墓的霍华德·卡特曾仔细临摹了木乃伊身上的所有事物，每一件珠宝都有其独特的寓意。赫鲁斯之眼象征治愈与重生，猎鹰代表神圣的王权，圣甲虫寓意死亡和新生。但眼前这个工坊的匠人们究竟是为自己打造饰品，还是说这里其实是一个为他人服务的作坊呢？扎西团队越是深入探查，就越发确信这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作坊。匠人们在进行大规模生产，这些艺术家简直是在创造神迹。
2: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工匠，从没听说过这些人，这些艺术家、雕塑家，是他们创造出了真正的艺术瑰宝。
0: 扎西突然灵光一现，他们发现的可能远比图坦卡蒙的神庙更重要。这难道是法老的珍宝工厂吗？如果真是这样，这里还曾制造过什么呢？

整个考古现场顿时全力加速。在今天的埃及，技艺精湛的工匠们仍沿用古老风格制作黄金珠宝，工具虽然更先进了，但工艺流程依然相似。易卜拉欣正在打造一枚戒指，上面刻有图坦卡蒙的徽章。他将原料黄金加热至熔融状态。如果在古埃及时期，匠人得用锤子反复锻打金块，将金属锤平。而如今只需用轧机碾压软化后的黄金，原本繁琐的工序就变得轻松许多了。当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对泥砖墙进行封存和保护时，扎西却匆匆返回了开罗。珠宝工坊的发现让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猜想，

0: 作坊的出现让考古学家大胆推测，这里或许就是图坦卡蒙黄金面具的诞生地。
1: 我们永远没法知道他是谁。
0: 然而随着发掘深入，疑问也随之而来。一些本应送往帝王谷的原料被丢弃在作坊里，许多价值连城的珠宝半成品也被遗弃在城中角落。
1: 你看这里剩下的这些匠人们留下了这么多皮革，
0: 曾为法老打造珍宝的能工巧匠们为何会突然中断工作？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惜封死门户仓皇离开，甚至来不及带走赖以生存的工具？
2: 他们卷起铺盖就走，撤得干干净净。
0: 这座繁华的黄金工厂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3: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4: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难道这座失落之城就是图坦卡蒙黄金面具的诞生地？早在职业生涯起步时，他就已经被这件绝世珍品深深吸引了。
1: 我经常会想象制作这个面具的工匠，我们永远没法知道他是谁，真的无从下手。但这位工匠肯定才智非凡，仔细看看这张脸，那就是图坦卡蒙的脸。
0: 这张黄金面具几乎可以确定是在图坦卡蒙猝逝后那忙碌的70天内赶制完成的。20斤重的捶打黄金，镶嵌着令人惊叹的缤纷宝石，黑曜石双眸嵌在石英中，缀以青金石眼线，华美的项圈镶嵌着绿松石、玛瑙、长石与亚马逊石，深蓝费昂斯制成的圣蛇与秃鹰并肩而立，象征上下埃及的统一。制作它的匠人必须能获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珍贵原料。在埃及黄金时代，其影响力北至叙利亚，南达努比亚。扎西确信这些珍宝当年必定汇入过这座失落之城，或许正是从这里最终送往了图坦卡蒙的陵墓。
1: 我们发现了制作半宝石饰品的作坊，还有各种项链、戒指都是黄金做的，人的生前所需还有死后所求，这座城都能满足。
0: 但他的推论存在疑点，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实物能直接证明古城与少年法老的

0: 关联。这些工艺品的种类与品质足以说明这是座匠人之城，很可能专门为王室服务。
1: 这是葡萄，
0: 雕工精美的葡萄，还有王后的小人偶。
1: 哦，我喜欢这个，真不可思议。
0: 还有制作护身符的模具。
1: 天哪，太精美了。
0: 更有件巧妙的儿童摇铃，历经3000年仍能发声。难道曾经有孩童在这生活？目前这是唯一的线索。扎西需要确定这座古城的具体年代，他找到了两件关键证物。第一，是这块刻有阿赫摩斯名字的小石碑。他出土的房间比别处都讲究，墙面还留着灰泥痕迹，这分明是大人物住处的特征。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儿陶罐真不少，看这个扩口罐，这是当时用来存放水果或其他食物的。
0: 阿赫摩斯当年负责筹备庆典，而就在不远处，另一个线索揭示了他的活跃年代。这个陶罐上的铭文记载着，罐内装有20斤肉，
2: 专为阿蒙霍特普三世，也就是图坦卡蒙的祖父，在位第37年的庆典准备。
0: 上面甚至还刻着屠夫的名字，卡。
1: 这可不是第一个，还有不少，有不少陶器刻着这种关于肉的铭文。看来在祭祀庆典中，肉类供应相当重要。
0: 扎西团队不论探查哪里，都能发现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名字，陶器上、泥砖作坊的每一块砖坯上，还有珠宝的表面。紧接着，他们有了惊天发现：一块泥砖上，竟然刻着这座古城的名字。
1: 看这儿，刻着城市的名字，上面写着“格姆帕阿顿”，意思是“璀璨阿顿之城”。
0: 璀璨阿顿，同时也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本人及其宫殿的称谓。这块泥砖让一切水落石出。这座古城正是由图坦卡蒙的祖父所建。这个发现意义非凡，因为在埃及黄金时代，家族中真正的巨星是阿蒙霍特普，而非图坦卡蒙。
3: 阿蒙霍特普三世实际上是新王国时期最强大的法老，就连他的同辈们，例如巴比伦等其他国家的君主，也都公认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
0: 紧邻着失落之城的就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神庙。尼罗河对岸则是同样由阿蒙霍特普三世建造的卢克索神庙。巴哈加贝尔现任卢克索西岸管理局负责人。
4: 阿蒙霍特普三世是埃及伟大的建造者，他的名字随处可见，不仅因为他统治埃及的时间长达37年，更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埃及不仅社会繁荣，而且经济实力相当雄厚。
0: 与专为法老修建的神庙不同，卢克索神庙是为众神而修建的，它非常完美地体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建筑规划上的宏大气魄。这座太阳庭院露天而建，四周矗立着64根石柱。
4: 平民百姓都会来这里向神明祈祷，他们深信神奇应该居于天际，所以庭院特意建成露天结构，方便民众祭拜。在第18王朝时期建造的所有神庙中，这样的庭院设计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
0: 图坦卡蒙与王后的雕像也立在这里，是他在位期间制作的。至此似乎真相大白，图坦卡蒙继承了一座工匠之城。这里的匠人们打造出了令他名垂青史的珍宝。但是先别急，扎西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谜团。考古队在城中各处都发现了突发变故的痕迹，房门被神秘地

0: 砌墙封死，炉灶里还放着陶罐，甚至还有成堆的贵重皮革被遗弃。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样的惊天巨变让全城居民仓皇出逃，连家当都来不及带走呢？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辉煌时代之后，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四世推行了异常颠覆数百年传统的激进改革，他将名字改为埃赫纳顿，意为侍奉阿顿之神。古老的众神被全然抛弃，埃及人从此只崇拜唯一的太阳神阿顿。不仅如此，所有人都要迁往全新的首都阿马尔纳，这座城在一片荒芜中拔地而起。
1: 他们卷起铺盖就走，撤得干干净净。
0: 埃赫纳顿统治了17年，但他的阿马尔纳改革最终失败了。图坦卡蒙执政后，恢复了传统神祇与信仰。当年被迫迁都阿马尔纳的往事，或许能解释这些被封堵的门户。但是，图坦卡蒙是否重启了这座失落的工匠之城呢？
2: 很有可能在图坦卡蒙统治期间，工匠们曾重返故地。
0: 如果图坦卡蒙真的复兴了这座城市，为什么一些门户还被封着？或许他想用这种方式留存纪念，还是他任由璀璨阿顿沦为荒城？

0: 外星生命真的存在吗？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也是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重大谜题。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长河中，近46亿年的地球孕育出人类文明，其他星球是否也存在生命甚至智慧文明？几十年来，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探索地外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辽阔的宇宙始终保持着沉默。是极其遥远的距离割断了我们与他们建立联系，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和我们接触？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寻找外星生命。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2: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0: 图坦卡蒙下葬时陪葬了至少81双鞋履，包括这双凉鞋，让他每一步都踩踏在埃及的仇敌身上。眼前这堆看似破布的物品，其实是沉睡了3000年从没见过天日的古老皮革。挖掘员谨慎又平稳地清理着他们周边的沙土，逐渐显露出完整工房格局和一张完整牛皮，而真正的宝藏深埋其下。
1: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大块皮革，还找到了两片鞋面部件的材料，当时还镶着金箔呢。他们这是在给一位大人物做鞋子。
0: 金箔成了关键的线索。
2: 黄金是神明的肌肤，
0: 这家工坊的客户必定来自王室。
3: 你看这里剩下的这些匠人们留下了这么多皮革，不可能是做一双鞋，至少能做3-4双鞋。做什么鞋呢？做凉鞋。看这尺寸，应该是王后穿的。
0: 这是首次找到确凿证据，证明这里的工匠不仅为贵族服务，他们在为王室制作器物。
3: 你可以想象一下，每位王子、每位公主、皇室子嗣、法老和王后的鞋都出自这个工坊。凉鞋对古埃及人至关重要，所以说这个工坊就是专门为王室制作凉鞋的地方。
0: 这一发现让整座古城焕发新的意义，这里完全是为服务王室而存在，世界上最顶尖的匠人齐聚于此，为宫殿制作珍品。
1: 这是女性雕像的残件，
0: 珠宝作坊，为神庙建设供应大量泥砖的工厂，皮革房，陶窑，还有另一个用玄武岩雕刻神庙雕像的作坊。
3: 为什么我们总把功劳归于法老呢？当你凝视图坦卡蒙文物时，人们总会说这是图坦卡蒙的珍宝，但是从没有感念过真正的制作者。我们必须让这些匠人的心血重见天日。古城今犹在，可3000年前居住在此处的艺术家们却再也见不到这些金灿灿的珠宝了。
0: 但这些工匠们真的为图坦卡蒙服务过吗？就在这时，团队突然发现，就在发掘现场的几百米外，竟存着与少年法老直接相关的证据。它藏在一座现代民居下方的山丘洞穴里。这个洞穴早在1828年就已经重见天日。埃及学家托里·芬莱森正在探访努比亚总督胡伊的最终安息之地。
4: 看，图坦卡蒙就在这里。实际上，胡伊正在接受代表职权的信物，一枚用于盖章的印章戒指。所以我们在城里发现大量带印记的泥砖，他们就是用这类印章制作的。
0: 胡伊的主要职责是为图坦卡蒙王国源源不断地输送黄金和其他珍宝。
4: 这是进贡的场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努比亚的显贵们正抬着黄金前来进献。他们将所有贡品都呈递到胡伊面前，由他在底比斯亲自接收。
0: 在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掌握的黄金储量简直超乎想象。
4: 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曾致信法老说，在贵国黄金多如尘土，因为埃及的黄金实在太多了。
0: 黄金被视为神明的肌肤，因为它永不褪色。

0: 他也被联想为太阳神的化身，因为他的光辉如日光璀璨。
1: 你们看，这里展示的是第十八王朝时期描绘金戒指的典型方式。这个袋子上也标着黄金，所以里面装的可能是金粉。而这一整幕展现的正是他向法老献供的场景。而这些贡品全是黄金，黄金还是黄金，源源不断的黄金。所有进献法老的贡品都会分送至各个作坊，很可能其中一部分黄金就曾流入这座失落之城。
0: 胡一效忠的是图坦卡蒙，而非他的祖父。
1: 实际上，他的头衔之一就是法老右侧慈善侍从，这意味着他与法老的关系极为密切。
0: 如果真是荒城，图坦卡蒙的亲信为什么会选择葬在这里？除非，这根本不是什么荒城，而是经图坦卡蒙法老亲手复兴的璀璨阿顿。
2: 我100%确定，图坦卡蒙使用过这座城。如果图坦卡蒙回来，他肯定需要各类器物，无论是用于葬礼的东西，还是供奉于神庙的物品。
0: 最终让扎西确信的关键线索出现了，在失落之城二号区，阿菲菲博士和阿赫莫德纳菲又发现了重大证据，一处对制作木乃伊至关重要的作坊。
3: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纺织工具，不过他们没有集中在一处，因为在城内多个区域都发现了类似的工具。
0: 他们发现了一只带有双环的碗，用于分线，还找到了多种缝纫针，甚至还有用于编织的钩针。
4: 太让人惊叹了，这些针具和织物残片证明城里不仅在纺织亚麻布，还在进行缝纫加工。
0: 古埃及人的生活离不开亚麻，衣物、行囊、铺盖、渔网、猎网，样样都用。
4: 在图坦卡蒙时代，他们使用的应该是立式织机。
0: 这些织机也负责制作包裹木乃伊的亚麻布，用量非常惊人，包裹一具木乃伊就需要近300米。
3: 我们推测，他们给图坦卡蒙木乃伊使用的裹尸布很可能就产自这里。
0: 图坦卡蒙猝然离世，臣民急需上等亚麻布完成木乃伊制作。除了这座王室工匠之城璀璨阿顿，还能从哪里调来物资呢？
2: 这些亚麻布肯定来自黄金城，这座古城完全有能力生产所有这些材料。
0: 法老所需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这座失落之城展现的生产规模与种类实在令人震撼。
4: 我们以往发现的作坊大多是为一户或几户人家制作物品，但这次完全不同，这里的生产规模大到足以支撑整座王室都城的运转。这座工厂之城在为所有的宫殿还有神庙进行生产。
0: 扎西哈瓦斯和他的埃及团队揭开了古国黄金时代历史中令人震撼的新篇章。这座埃及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王室城池，它曾经汇聚了最顶尖的匠人们，他们打造出了法老们的辉煌盛世。这就是失落的黄金之城，璀璨阿顿。
4: 我觉得那场景简直强烈冲击感官，这里肯定嘈杂至极，人们会不停地高声呼喝，下达指令，空气中会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因为附近要宰杀牲畜，还要揉制皮革，而皮革揉制过程散发出的气味相当难闻。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能亲眼目睹大多数人都只能在梦中想象的那种珍宝被制作出来，也必定是无比震撼的景象。
0: 这段始于寻找图坦卡蒙神庙的探索之旅

0: 最终揭开了远比预期更重大的发现，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
1: 目前城中出土的文物已经令人惊叹，但地下可能埋藏的未知奇迹更让人振奋。在我看来，这处遗址的发现比图坦卡蒙神庙更重要。
0: 3000年前，就在这片帝王谷，图坦卡蒙的臣仆们正为他的葬礼奔忙。工匠村的工人已经为他建好陵墓，现在他们需要填入珠宝、黄金、皮质凉鞋等其他陪葬品，护送他安然通往永恒。100年前，霍华德·卡特发现了编号 KV62 的陵墓——图坦卡蒙之墓。
2: 让我们闭上双眼，回到3000年前的时空，想象一下，法老所有工程的督造官疾步踏入黄金城，高声催促着加快进度，法老就快要下葬了，将一件件瑰宝送入陵墓，守护法老的永恒沉眠。可以说，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非常重要，是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在这方寸墓室中，出土了5398件文物，出自谁手？那些匠人，正是那些生活在黄金城里的无名匠人。我们应当感谢黄金城的所有工匠们，正是他们铸造了这些惊世之作，也正是这些图坦卡蒙的珍宝成就了图坦卡蒙。
3: 外星生命真的存在吗？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也是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重大谜题。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长河中，近46亿年的地球孕育出人类文明，其他星球是否也存在生命甚至智慧文明？几十年来，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探索地外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辽阔的宇宙始终保持着沉默。是极其遥远的距离割断了我们与他们建立联系，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和我们接触？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寻找外星生命。
4: 不浪费食物竟然不是个好习惯，即便多人中招，却仍然有很多人舍不得扔。到底什么是隔夜菜？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隔夜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一日三餐基本上是国人每日饮食的标配，但是掌勺的控制不好菜量，就容易出现剩菜的现象。剩菜过夜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隔夜菜。
1: 您慢点嘛，慢点慢点。您这太让人担心了啊！
2: 哎呀，不舒服得很。
1: 快坐，快坐，快坐下吧。
2: 不知道。
1: 慢点，慢点嘛。嗯。现在怎么样呀，妈？
2: 难受得很，不舒服啊。大夫怎么跟你说的？
1: 大夫前面跟我说，您疑似是食物中毒了。
3: 妈，你中午饭吃的什么呀？
2: 我中午吃的清炒菠菜，是昨天的。
3: 哎呀，您怎么又吃隔夜的剩菜啊？
2: 哎呀，我害怕浪费，我觉得还可以，没事吧，就吃了。
3: 妈，剩菜还在冰箱里吗？
2: 还在冰箱呢，没舍得扔啊。

0: 妈是这份清炒菠菜吗？
1: 就是这个菜。
0: 妈，这看着已经不太新鲜了呀。
1: 害怕浪费吗？不是，就吃了一点。
0: 那这样吧，妈，您在家好好休息啊，我带着这份菠菜去找朋友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您就是吃了它才引起症状的。
2: 其实除了短片中我们提到的中毒事件，近些年来因隔夜菜造成的食物中毒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3: 杭州市民王先生吃了剩菜后，当晚就恶心、反胃、乏力，发高烧39度，并出现抽搐症状，家人紧急把他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来自胃肠道。
2: 那么隔夜菜为什么这么凶险？所有的隔夜菜都会引起中毒吗？家里的剩菜剩饭又该如何正确储藏呢？让我们科学求证，眼见为实。带着疑问，我们的编导拿到这份清炒菠菜，来到了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找这里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解答疑问。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是兰州市于2011年成立的政府检验检测实验室，具备功能完善的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生活饮用水和洁净环境相关领域的检验检测实验室和检验检测资质，为西北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全国相关市场的安全规范保驾护航。
0: 好久不见，陈老师。
4: 好久不见啊。
0: 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拜托您。
2: 这次配合我们实验的是研究院工程师陈敏。
0: 今天早上我妈妈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然后我们去医院，大夫说是食物中毒引起的，我怀疑是我手里这份清炒菠菜，所以呢今天就拜托您检测一下。
4: 好。
2: 陈工在仔细询问了中毒症状后，对于是否是隔夜菜导致的中毒没有贸然判断，因为中毒的因素很多，从严谨的角度必须通过检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4: 好，那我们去实验室去检测一下吧。
0: 好的。
5: 最近食物中毒的案例还挺多的，夏季嘛，天气炎热，细菌它很多，然后像化学物质它都会引起食物中毒。
0: 对，就是啊。
5: 我们最近已经接了好几起这种食物中毒的案例了。
2: 食物中毒是指食用了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食品，或者食用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后出现的急性、亚急性疾病，主要包括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及其毒素食物中毒、动物性食物中毒、有毒植物中毒以及化学性食物中毒，其临床表现主要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水样便等，严重的患者还可能出现脱水、酸中毒，甚至休克、昏迷等症状。
5: 像我们夏季呢，最近天气就非常的炎热，细菌和酶的活力都相对比较强，它们非常容易存在于我们的剩菜剩饭中。那这样的剩菜剩饭吃完就很容易去引发这个细菌性食物中毒和化学物质性食物中毒了。
0: 那这道菜就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原因了
5: 啊？那也不一定，我们具体还是通过实验进行论证吧。
0: 好的。
2: 按照 GB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成功将编导带来的清炒菠菜样本按照标准方法进行初步鉴定和确证鉴定。那么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到底能不能在清炒菠菜上发现让人中毒的元凶呢？实验结果究竟如何？隔了一晚的清炒菠菜到底是不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隔夜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5: 你看，你送来的这份清炒菠菜，我们对常规的理化项目进行了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包括农药残留、重金属，还有亚硝酸盐。
0: 对，我看到这个报告里面上面显示的都是未检出。
5: 对，看像农药残留、重金属，它都是未检出，但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它非常的高，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量了。

0: 什么是亚硝酸盐啊？
1: 亚硝酸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普遍接触到的一种含氮的无机物，像我们日常所食用的蔬菜瓜果中都存在微量的亚硝酸盐，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摄入过量的亚硝酸盐，就会引起食物中毒了。
2: 摄入过量的亚硝酸盐会使人体的血红蛋白失去携氧能力，使组织缺氧，出现头晕、恶心、腹泻、胃痛等症状。而当一次性亚硝酸盐的摄入量达到0.2克到0.5克时，可导致中毒，摄入量超过3克时就可致人死亡。既然亚硝酸盐这么危险，那它是怎么进入到食物当中的呢？作为一类无机化合物，亚硝酸盐并不是活菌，不可能通过生长变多。那么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这头一天吃着没事的新鲜菠菜，怎么第二天再吃就出现了问题了呢？
0: 菠菜也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非常喜欢也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亚硝酸盐？
1: 其实亚硝酸盐它是广泛存在于我们日常所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中的，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其微量的。但是像菠菜这种叶菜类的蔬菜，它本身就含有比较高的一个硝酸盐，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硝酸盐它会逐渐的转化成为亚硝酸盐，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带来的这份隔夜的清炒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这么高的原因了。
0: 所以呢，是因为隔夜了，那如果我不隔夜，当天晚上吃是不是就不影响了？
1: 其实也不是的，这个隔夜菜它并不是你字面意义上所看到的这种隔了一夜的菜，只要我们吃剩的蔬菜啊饭菜这种，它只要放置时间超过了8小时都能算作隔夜菜。
0: 哦，所以这个隔夜它不是说跟白天晚上隔了一夜这样的概念，只要是8小时都算隔夜菜。
1: 是的，隔夜菜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时间的一个变量。
0: 那这个剩菜基本上每家都会有，那到底剩菜放多久就不能吃了呀？
1: 能不能食用，我们还是通过一组对比实验来进行论证吧。
2: 在传统观念里，吃隔夜菜从来都是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惯可能源于对食物的珍视以及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此外，一些传统节日或习俗也可能涉及到吃隔夜菜的行为。例如在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吃寒食，其中就包括一些隔夜的食品。此外，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较大的工作压力，一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当天准备新鲜的食物，不得不在头一天提前做好，第二天再加热食用。这些食用隔夜菜的行为和习惯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潜在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隔夜菜放多久，其亚硝酸盐的含量才会超标。首先，编导和成功决定采用家常的标准做法，现场制作一份清炒菠菜。为了尽可能的还原日常生活中的制作环境，编导到当地市场提前采购了新鲜的菠菜，在制作过程中只需要添加少量的调味料进行烹饪。
1: 是不是还有模有样的？
0: 是的，
1: 看着色泽还不错。
0: 没用多长时间啊，陈老师一份清炒菠菜就已经完成了。那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尝一下陈老师的手艺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检测一下。
1: 好，那我们尝尝这份清炒菠菜，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
2: 为了模拟隔夜菜的真实生成环境，编导和成功决定试吃后再进行实验。
0: 陈老师，您炒的这份清炒菠菜也太好吃了。
1: 那当然了，那我们就一起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这份清炒菠菜在常温下不同时间点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吧。
0: 好的，没问题。
1: 辉哥，那你快来协助我们完成实验的第一步吧，试样的预处理。
3: 好的。
1: 第一步中，我们通常会采用这样的一个均质机，对我们试样进行一个均质破碎的工作。
0: 这均质机是干嘛的呀？
1: 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家庭的一个破壁机，它是会让我们的试样它的组织得到一个破碎，让后续我们亚硝酸盐的提取更加充分。
2: 实验首先需要将样品打碎，再进行取样，同时混合均质。 再加12.5毫升的饱和硼砂溶液和150毫升70摄氏度的热水，并加热，使 pH 值变为碱性。这样在沉淀蛋白质的同时，使亚硝基根完全转移到水溶液中。最后再通过显色，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吸光度，从而计算出样品中亚硝酸盐的浓度。经过3天的实验，我们得出了不同时段下清炒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那么是放置时间短的还是放置时间长的菠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最高呢？
1: 总监，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看，6小时，这份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了0.012克每500克。
2: 每500克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为0.012克，这个量还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剂量。但是，当时间到12小时时，这个时间已经达到了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隔夜菜的标准了。我们看到这份清炒菠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翻了6倍还要多，达到了每500克0.075克。如果大量摄入，就很有可能导致亚硝酸盐中毒。
1: 接着你看24小时，它现在的数值是0.216克每500克，这相对于12小时又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增长。
0: 那到48小时，就是非常危险了。
2: 这份清炒菠菜在放置了24小时之后，每500克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了0.216克。到了48小时的时候，每500克中的含量更是高达0.473克。成功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这份清炒菠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就已经远远高于致人中毒的剂量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放置了72小时之后，亚硝酸盐的含量居然出现了下降，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可能是由于这个蔬菜它在放置的过程中，这个亚硝酸盐在自然环境的各种条件下，它可能会又氧化成了硝酸盐。所以说从数值上来看，它的数值确实是下降的。但是你看，
2: 叶菜使人中毒的原因并不仅有亚硝酸盐，还有致病菌和微生物。放置8小时以上的隔夜菜，最保险的方式还是将其丢弃。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尽管再小心，也难免有剩菜的情况，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日子，也不可能只吃一顿就全部倒掉。那么这些剩菜要怎么保存才能降低风险，减少浪费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在存放剩菜的时候都会采用封上保鲜膜的方法。那么保鲜膜对于亚硝酸盐的生成是否有抑制作用呢？我们在常温环境下又进行了5组实验，将取样后的菠菜盖上保鲜膜，分别储藏6小时、12小时、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采用相同的实验方法进行不同时段亚硝酸盐浓度的检测，那这一次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隔夜菜竟然真的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那么剩菜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储藏来抑制亚硝酸盐的生成？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隔夜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1: 总监，我们这组保鲜膜的数据也出来了。
0: 我很明显的就已经观察到了，封上保鲜膜之后呢，这个数据是有所下降的。
2: 常温条件下，相同存放时间封上保鲜膜的清炒蔬菜，相比暴露在空气中的所产生的亚硝酸盐浓度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保鲜膜的加入能够一定程度上隔绝饭菜与空气以及细菌接触的机会，同时也会减少饭菜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从而去减少硝酸盐还原成为亚硝酸盐的速度。 但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因素不仅只有亚硝酸盐，即使封上保鲜膜进行长时间存放，仍然有很

0: 高的风险因为食物变质而导致食物中毒。
1: 好的，看起来覆盖保鲜膜是没什么用了，那温度会不会影响到亚硝酸盐的产生呢？我们要不要放到冰箱里看一下？
2: 没问题，我们一起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吧。
0: 冰箱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用电器之一，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也会采取将剩菜放入到冰箱中储存的方式。冰箱冷藏是否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亚硝酸盐的生成呢？本次实验我们采取单因素实验的方法，从温度上入手，间隔不同时段再次进行了亚硝酸盐浓度的测试，这次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结果呢？
2: 永健，我们这组冷藏的数据也出来了。
1: 我发现这个数据前两个这个斜杠是实验失败了吗？
2: 不是啊，其实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这份清炒菠菜它在6小时和12小时这个亚硝酸盐是没有检出的。
1: 那我看后面这三个数据对比咱们常温的话，它的数据也下降得非常多，
2: 所以说明我们这种低温冷藏的条件它能够极大程度上去抑制亚硝酸盐的一个产生。
1: 那意思剩菜放在冰箱里时间久一点也是可以吃的？
2: 其实不是的，像低温条件下很多细菌还是会缓慢滋生的，如果放置的时间过久也会增加这个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保鲜膜对减少亚硝酸盐的产生虽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短时间放入冰箱低温冷藏才是相对科学和安全的食物储存方式。那么对于不同种类的餐食来说，上面的科学实验所得出的数据都适用吗？
3: 儿子，你说之前的时候我老吃隔夜的土豆丝怎么没有问题，这次吃了清炒菠菜怎么就出现了问题呢？什么原因不知道。
1: 妈，咱以后就尽量再别吃这个隔夜菜了。但您刚提出的这个疑问我也很感兴趣，那我再找朋友测测看看土豆丝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土豆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其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这些是人体所需的基本能量来源。为了还原家庭当中的制作环境，编导与成功决定现场制作一盘清炒土豆丝作为本次实验的原材料。本次实验同样以时间作为参照，分别检测了6小时、12小时、24小时、48小时、72小时这五个时间点上这盘清炒土豆丝的亚硝酸盐浓度。这次的实验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1: 陈老师，你这个结果是实验失败了吗？还是你没检测呀？
4: 为什么都是斜杠啊？
2: 是不是感到很惊讶？其实当我拿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很惊讶，这就说明我们这份炒土豆丝它在这五个时间点中亚硝酸盐都是未检出的。
1: 这太出乎意料了，那是不是因为只有土豆这样呀？像胡萝卜、百合其他类的这种根茎类植物，它的结果会不会不太一样呢？
2: 那我们就多选几个样本来一起测一下吧。
1: 好的。
0: 求证根茎类植物是不是都像土豆一样不会产生亚硝酸盐，成功决定再次移步厨房大展身手一番。
5: 没有太大影响。
0: 为了能够充分论证，编导和成功在市面上挑选了一些日常家庭当中比较常见的根茎类食材。胡萝卜清脆可口，营养丰富，胡萝卜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K1 等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具有降低胆固醇、改善眼部健康等功效。除了胡萝卜之外，我们还挑选了洋葱、百合、山药共四种根茎类食材进行实验原料制备。
1: 嗯，挺好的味道。
6: 胡萝卜有点深，但是很好吃。
0: 以上的根茎类食材都采用家常做法来模拟生活场景，吃剩下的菜才能叫做剩菜，才符合本次实验的要求。编导和成功需要先进行试吃再送去实验室。
1: 之前的土豆没有检测出来亚硝酸盐，那我们又准备了四样根茎类的植物，看看它们的检测结果是什么呢？
2: 那还得麻烦辉

0: 13天，这一批的实验检测结果也陆续出来了。但这个结果好像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1: 熊家，你看这其他根茎类植物的检测结果在这里喽。
2: 这就不用看了，结果显而易见，所有都是斜杠。
1: 对，亚硝酸盐全是未检出，这可能是由于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吸收过量的氮肥，而这部分没有被生物体所利用的氮会以硝酸盐的形式储存在植物体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硝酸盐它会逐步转化成为亚硝酸盐，但是像土豆柏和山药这类淀粉类的植物，它可能本身它富集氮的能力就相对较弱，所以说它转化成的亚硝酸盐也相对较少，就像你看到这样咯。
0: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种类的蔬菜其亚硝酸盐的表现并不一样，相对于叶类蔬菜，根茎类蔬菜的亚硝酸盐含量更低，更耐放。
2: 那么既然根茎类的植物检测不到亚硝酸盐，那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好奇，那么肉类制品它的检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我也很好奇，那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吧。
2: 好的。
0: 肉类食物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是日常饮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含有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日常生活中我们预加工肉食的情况更普遍，那么放久的肉类食品会不会也产生亚硝酸盐超标的情况呢？为了验证这一问题，两人决定先进行实验样本的制备，选用肉菜里面极具代表性的红烧肉来进行本次的实验。
1: 也不知道这个肉类制品中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2: 对，我觉得肉类应该会更高。
0: 消暑利器为何会引发腹泻？隔夜西瓜为何这么危险？切开的西瓜又该如何储存？实验现场下期播出，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我们红烧肉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一起来看一下吧。
1: 我刚看到这个红烧肉的检测结果，我就发现啊，它在每一个时间段，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都非常低。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含量，是不是对人体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0: 其实是的，像这样剂量的亚硝酸盐，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量。摄入这样剂量的亚硝酸盐后，我们身体会自动的新陈代谢，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太大伤害。
1: 那像红烧肉这样的肉类制品，为什么它比叶菜类的这种蔬菜，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要低这么多呀？
0: 其实是因为肉它本身就含有极少量的硝酸盐，经过烹调之后，它产生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1: 那根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检测结果，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像红烧肉这样的肉类制品，即使在常温的环境下，我们放置的时间久一点，也可以正常使用？
0: 并不是，你是不是忘记我前面提到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了？除了亚硝酸盐所引起的化学性食物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也是非常可怕的。像红烧肉这类肉制品，它由于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所以它非常容易去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你别看它亚硝酸盐的含量是很低的，但是由于放置时间过久，它就会产生的大量细菌，很容易去引起食物中毒。
2: 尽管肉制品在室温条件下亚硝酸盐的积累并不明显，但由于肉制品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而肉制品在生产、加工或包装过程中也会导致微生物污染。加工好的肉制品在放置过程中，由于环境中有不同程度的微生物存在，多数微生物容易在4摄氏度到60摄氏度之间迅速滋生繁殖，比如细菌、霉菌几乎是无处不在。因此，即使某类隔夜菜很少产生亚硝酸盐，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食用。
1: 那么聊了这么多跟亚硝酸盐有关的话题，我还听说呀，亚硝酸盐特别容易致癌。
0: 其实是这样的，亚硝酸盐进入我们胃部这个酸性环境后，很容易和蛋白质发生反应，产生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如果长期大量的食用亚硝酸盐，很容易去诱发胃癌、食道癌等消化系统癌症。
1: 这么可怕呀？那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避免亚硝酸盐的摄入呀？
0: 虽然我们说了很多亚硝酸盐中毒的问题，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谈亚硝酸盐而色变。其实在我们日常所食用的蔬菜、水果、鸡蛋、肉类中，亚硝酸盐都是微量存在的，只要我们科学储存、安全食用，就是没有问题的。
2: 通过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隔夜菜中的亚硝酸盐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一定时间内会不断增加。一般情况下，建议没有食用完的食物应该及时冷藏，最好在5摄氏度以下的环境。另外，冰箱存放也尽量不要超过1天。叶菜类蔬菜本身就含有很高的硝酸盐，隔夜食用后很容易造成亚硝酸盐食物中毒。另外，还有银耳、蘑菇、木耳等真菌类食物本身也含有较高的硝酸盐，如果隔夜食用，也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高温天气会提高食物中毒的发生几率，剩菜剩饭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食用了这样的隔夜菜，就很容易造成细菌性和化学性食物中毒。所以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当中尽量吃多少做多少，这样既能减少食物的浪费，又能避免剩菜隔夜食用，保证大家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贵州山区山高谷深，世界第一高桥飞架花江峡谷天堑，陡峻山地，大风侵扰，施工安全困难重重。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破解山区峡谷桥梁建造难题，化天堑为通途，透视新科技，云端筑桥，

0: 这里是贵州的花江大峡谷。花江大峡谷全长79千米，最深可达1000米。这里山高谷深，峡谷深切，峡谷崖壁最陡处超过了80度，陡峭而险峻。花江大峡谷有地球裂缝之称，像一道天堑，你的村民们开车竟然需要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花江大峡谷这道天堑阻碍着当地居民的出行，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跨越峡谷天堑，更便捷地走出大山呢？从贵阳出发，3个半小时的车程，韩红举又一次来到了位于花江峡谷畔的钢筋混凝土巨塔下。
1: 慢点好，慢点。

0: 为了上到塔顶的工作平台，他们还需要乘坐工程电梯，往上再爬升将近200米的高度。这里距离峡谷水面有着将近800米的垂直高度，几乎相当于世界最高的大楼迪拜哈利法塔的高度。韩红举是一名桥梁建造工程师，他正带领一支工程团队修建花江峡谷大桥，让花江峡谷变天堑为通途。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桥跨径达1420米，距离峡谷水面垂直高度达625米。建成之后，比现在世界最高的北盘江第一桥565.4米的高度还高了近60米。不仅如此，1420米的跨度也超过了目前任意一座山区峡谷桥梁。建成之后，花江峡谷大桥也将成为山区峡谷桥梁领域跨度和高度世界第一的桥梁。从关岭线开车到贞丰线的时间将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40分钟，这将给当地人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
1: 一辆汽车，一辆汽车，
2: 看着啊，来喽。
0: 自从2022年工程动工以来，最忙碌时有上千工人从事着各个环节的施工作业。
3: 这个因为扎实把它粘一下，不要让它跑出来了。这个门架它又没打油啊，也钢丝是不是固定好了，这些东西要固定一下。
0: 而每一次检查，韩红举对各个工程环节的施工细节都会格外关注。
3: 因为桥梁大家看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结构，但是它都是用每一个很细小的杆件组成啊，就说每一个杆件的精确性或者是每一个构件的精确性都会影响整个桥梁的一个安装精度，或者是最终决定这个桥梁的成败。
4: 审查过后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0: 韩红举有着30多年山区峡谷桥梁的建造经验，然而对于花江峡谷大桥的工程建造他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他非常清楚工程团队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建设花江峡谷大桥工程，工程团队需要先建造2座巨型桥塔，然后再在桥塔左右两侧各安装一根重量近1万吨的竹篮，然后再将长1420米的桥梁分成93段重达220吨的桥梁截段，像搭积木一样一节一节拼装起来。所有的工程环节都需要工人们在600米以上的高空完成，但是桥高了却给大桥工程的吊装和运输带来了难题。
5: 看钩子，看钩子，拉正，拉直，拉直。
0: 桥梁建设会涉及大量钢筋钢材甚至重量超过100吨的钢体构件的运输和吊装。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交通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公路桥梁总数超过了100万座，其中特大型桥梁超过8800座，桥梁总量和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团队总结了许多建造经验，并研发了许多大型运输和吊装设备。能够架设1000吨桥梁段的架桥巨无霸，它可以将预制好的重达1000吨的梁段运送到现场进行架设。
3: 所以这个阶段的话，这个1、2、3、4、5，
0: 但是韩红举和工程师们却发现，这些平原和沿海地区的装备，甚至是工程施工方法，在贵州的山区根本不适用。
3: 怎么样去贵州这样的设备来不了，而是来了它也实施不了，因为地形条件的限制嘛。所以他们的工艺在我们这里是已经很多地方是不适用的。
0: 而这并不只是花江特大桥面临的难题。

韩红举和同事负责建造的许多山区峡谷大桥工程普遍面临着空间狭小、施工场地有限、大型机械装备难以进场等难题。既然东部地区的施工技术和装备不适用于贵州的崇山峻岭，那么为什么不能摸索和创新适合贵州山区的桥梁建造技术呢？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贵州山区和峡谷地区的地形条件和环境非常复杂。工程师根据桥梁所在区域具体情况制定的桥梁建造方案往往都不相同，很多时候工程师们甚至要在毫无技术借鉴的情况下为桥梁量身打造专门的工装设备和施工方法。这并不是简单的在既有的成熟桥梁建造技术上进行借鉴或者创新，更多的时候韩红举和工程师们在摸索新的桥梁建造技术体系。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装备适合花江峡谷大桥工程大型建材的吊装呢？

0: 峡谷险峻，大风侵扰，看施工人员如何解决高桥吊装难题。透视先科技，云端筑桥。要想研究适合于贵州山区峡谷的桥梁建造技术体系，首先要解决桥梁建材的吊装和运输的难题。贵州山区崇山峻岭，平地少，空间狭小，有的桥梁工程项目高度太高，传统大型装备无法使用。
1: 大家下去过后，
0: 韩红举和工程师们通过多个桥梁项目的经验积累，找到了一种吊装和运输的方法，这就是缆索吊装系统。
1: 缆索吊装系统哈，它是就是那么几根钢丝绳就组成了我们一个承重系统，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吊具通过牵引绳、起震绳把这个构件贴到我指定的位置，它就非常的小，它就不是没有那么大的投入，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设备的这个体量。
0: 缆索吊装系统占地少，体量小，吊装能力强，有效解决了花江峡谷大桥等高桥项目吊装大型桥梁段和钢体构件的难题。除了缆索吊装系统之外，韩红举和工程师们还摸索了多种山区桥梁的吊装和运输方法。不仅如此，在建设施工工艺领域，他们更是研究出了一系列山区峡谷桥梁的工艺工法。
1: 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很小，设备用的很小，但是我们在山区建设，我们这个也非常的快捷，而且非常的灵活。所以说
0: 我们怎么样针对山区峡谷桥梁建设技术进行探索的，不只有韩红举一个人，而是一支工程师技术团队。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们逐渐摸索出了适应于贵州山区峡谷地区的桥梁建设技术体系，建设桥梁的跨境和高度也在不断提升。在世界前100名的高桥中，韩红举带领团队建造了34座，首创了7项国际领先技术，建造了12座世界第一的桥梁。虽然解决了桥梁大型建材吊装的难题，但对于花江峡谷大桥工程团队来说，他们还面临一个更严峻的挑战。花江峡谷大桥太高了，而施工现场更是离峡谷谷底水面有着近800米的高度。在山区峡谷当中潜伏着一个多年的对手，桥梁工程的宿敌，这就是风。桥梁是一种空间结构，受风的影响非常大，桥梁高度每增加1米，风力对桥梁造成的威胁也将成倍增加。相较于

0: 于平原地区，山区峡谷的风让高桥工程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1: 它风它不像像沿海地区这样，它是可以预报非常有规律，像在贵州这种，它是风是随着这个峡谷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的变化，一般是六级风的情况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在春天或秋天的时候风很大，经常会达到14级以上，所以风的不确定性也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0: 花江峡谷大桥是一座跨度达1420米的特大型桥梁，巨大的空间结构在高空当中，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大风带来的巨大载荷呢？杨洪波是花江峡谷大桥的总设计师，这也是他遇到的最难的工程项目，而抗风也是他设计桥梁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2: 它的跨度到了1420米，然后它的高度有625米，也是我这么多年设计的最高的一座桥，不论从跨度还有高度都是最相当于最高和最长的一座桥梁。这样的话呢，我们设计难度就是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抗风的性能的确保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这个我们桥梁结构的抗风性能。
0: 其实在花江峡谷大桥设计之初，杨洪波和同事曾经考虑过降低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来降低风对桥梁结构造成的影响。但是这条高速公路需要穿越花江大峡谷附近的崇山峻岭，如果降低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就意味着需要开凿更多的隧道，导致工程成本大幅增加。除此之外，杨洪波和同事还必须考虑建设桥塔所在区域的地质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
3: 我的引桥。
0: 最终，杨洪波将花江峡谷大桥选择在了峡谷宽度1.4千米的位置。这是花江大峡谷中宽度相对较窄的桥位，而且地质条件稳定，适合大型桥梁的建造。但是1.4千米的宽度对桥梁的结构刚度有着巨大的挑战。桥梁跨境越大，桥梁结构刚度都会相应降低。一直以来，桥梁工程师们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桥梁形态，在提升桥梁跨境的同时，让桥梁尽量拥有更高的强度和更高的承载力。而所有的桥梁，其结构都是基于梁桥、拱桥、斜拉桥和悬索桥等桥型进行设计的。但是，要想跨越1.4千米的花江峡谷，四种桥梁当中，只有悬索桥的跨境满足需求。悬索桥是花江峡谷大桥唯一的桥型方案。但是悬索桥的抗风性却是四种桥型中最差的，在600多米的高空，面对6级以上的大风，花江峡谷大桥如何能够在大风之中保持稳定和安全呢？

复杂的风场条件下，看设计团队如何保障花江峡谷大桥能够达到足够的抗风要求。透视新科技，云端筑桥。针对花江峡谷复杂的风场特点，杨洪波和同事们对花江峡谷大桥的结构进行了创新，增加了一些抗风的设计。但是即便如此，花江峡谷大桥是否能够达到足够的抗风要求呢？梁中云是一名塔吊

0: 在高空中工作8个小时，这也是他工作过的高度最高的工程项目。今天梁中云有些不安，再过1个小时他将配合工程团队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他有些担心峡谷中的一个老朋友可能会不期而至，给他的吊装作业带来麻烦。今天工程团队要将一股长2380米、重42吨的钢索从这一端的高塔吊装到对面的高塔塔顶，让两座高塔在高空实现牵手。这股钢索是大桥主缆的组成部分，大桥共有2根主缆，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未来这2根主缆将牢牢抓住地面，借助桥塔的支撑力拉住跨度达1420米、重达8万吨的桥梁，保障大桥的稳定和安全。施工团队要安装的主缆的第一股钢索，它又被称为基准索。这股钢索将确定217股钢索的位置和线路走向，因此它安装的角度和走向不能出现一丝偏差，否则可能影响到整座大桥的结构受力，给大桥安全造成隐患。梁中云的工作就是操作塔吊，将钢索的矛头稳稳吊在空中，工人们会迅速地将矛头牢牢地绑在牵引装置上，接下来装置会牵引着钢索跨越1.4千米的峡谷，再穿过两座桥塔顶端的支撑装置，最终同两岸安装在地面的锚固系统相连。在工人将矛头绑扎在牵引装置的过程中，塔吊必须稳稳地吊住矛头，一旦有大的摆动，重量近1吨的矛头可能碰撞到安装工人，造成安全事故。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工程作业正式开始。对于梁中云来说，今天的工作并不复杂，然而仅仅过了10分钟，意外却发生了。
1: 会有10级风到达峡谷这个位置，作业的工人马上退回来，一定要尽快，一定要尽快。
0: 峡谷里一阵突然吹来的风让缆线吊装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而风也是从事高空作业的梁中云和工友们最担心的。花江峡谷山高谷深，地形复杂，时常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最大时风力甚至可以达到14级。不仅如此，花江峡谷风场非常复杂，有时会突然刮起大风，让高空作业的工人们措手不及。
2: 从这个桥面到河谷有600多米高嘛，所以风速高度的增加，风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么高空的情况下，工人还在上面作业，那么这个施工安全的风险是非常大。
0: 当遇到突然刮起的大风，怎么样才能保障施工人员的作业安全呢？为了保障施工人员高空作业的安全，最普遍的办法是给人员通行和工作的区域铺设安全网，这是保障工人们在高空作业安全的生命线。但是韩红举却认为，在天气条件复杂多变的花江峡谷大桥，仅是铺设安全网对于保障施工安全是远远不够的。
2: 我们在人工作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它的一些安全条件呢？还有就是改善一下工艺，让人更安全。
3: 有吊索第1段、第2段，
4: 自动化、标准化，
0: 二十多年。

0: 来，韩红举和同事们一直在研究和改进保障工人们高空作业安全的措施和方法。为了减少工人高空作业的时间，工程师们创新工法，将过去拼装桥梁所采用的散件拼装的方法调整为先在桥面将桥梁散件拼装成桥梁截段，再用专门研发的工装设备进行吊装，同已经建好的桥梁段完成拼接。这种创新的工法极大地降低了工人的安全风险。由于贵州大部分桥梁所在的地理环境不同，每一座桥梁抗风的设计也各有不同。华江峡谷大桥是一座悬索桥，按照悬索桥的施工工艺，工程团队在建好两座桥塔之后，会先安装作为悬索桥重要受力结构的两根竹篮，安装完竹篮之后再安装桥梁。在安装竹篮的过程中，工人们将全程在距离峡谷水面近800米的高空作业。
1: 拿到这边呢，
2: 再画。
0: 既然无法减少工人们在高空作业的时间，工程师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工人们高空作业的安全风险，并且在大风来袭时保障他们的安全呢？

测风激光雷达，能让现场提前收到大风来袭的信息，确保施工安全。透视新科技，云端筑桥，

0: 一大早，工程人员赵雪松和田红瑞来到位于花江峡谷大桥桥塔附近的山上。每个星期，他们都会来到这里，对安装在这里的一台设备进行维护检修。这台设备是保障施工团队高空作业安全的千里眼，它是一种能够测风的高科技装备，叫做测风激光雷达。每当峡谷中有来风时，它能够准确记录风力大小，并计算和预测大风的风向。不仅如此，在和其他测风观测站形成联动之后，测风激光雷达还具备了预警的功能。
1: 监测可能会有一个七级大风，请大家紧急避险。
2: 好嘞，我马上通知他们啊。
0: 通过测风激光雷达的预警，一线工作人员可以提前收到大风来袭的信息，并通知工人避风。创新科技装备的使用，保障了工人高空作业的安全。在花江峡谷大桥，关于抗风设计的创新无处不在。为了能够在高空中架设竹篮，工程团队需要预先在两座高塔之间搭设一种由钢索组成的结构简单的施工平台，又被称为猫道。猫道主跨达1420米，再加上边跨，使猫道最长达到了近2000米。在近800米的高空当中，猫道显得纤细单薄，似乎随时可能被大风吹翻。为了防风，工程师们对猫道的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在两条猫道之间架设了多条横向通道，将两条猫道连成整体，加强了猫道的抗风性能。
3: 桥面板的中央的位置大概是40米。
0: 甚至在桥梁设计之初，工程师们还为花江峡谷大桥调整了气动布局，设计了防风结构，并进行了数次风洞试验。每一座桥梁都是他们的创新试验场，也正是得益于创新，贵州山区峡谷

0: 的桥梁，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模样。
1: 首先要敢想，至于它成不成立，就是最终的结果是成不成立，那是我们在静下心来思考。如果我们想的这个想法都没有，那么你永远就是停留在原地。
0: 等待了近十分钟的时间，大风警报解除，工人们快速将基准锁同牵引装置进行连接。在装置的牵引之下，基准锁慢慢地在猫道的滑轮上移动。在距离水面近800米的高空之中，重达42吨的竹篮缆线缓缓行进。在穿过另一侧高塔的塔顶之后，竹篮钢索到达了预定位置，竹篮钢索的牵引工作顺利完成。接下来工人们要在2个小时内将缆线进行锚固，并对这条缆线进行定位和调试。经过4年的奋斗，花江峡谷大桥于2025年9月28日正式启用。这座超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分钟。未来，这支卓越工程师团队将继续在贵州的山区峡谷间挥毫泼墨，画出的一道道彩虹将助力中国山区峡谷地区的交通建设不断发展。

0: 如何妙用红糟给蹄膀提味增色？
1: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2: 红糟是第一关键。
0: 酸涩的杨桃如何与鸭肉搭配成菜？
3: 就一口咬下去，满口生津。
0: 蒸盆子汤醇肉香的秘诀是什么？
4: 不同的食材充分的融合。
0: 悠悠夏日长，一起品佳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人说夏日的味道是清新甜美的蔬果味，是沁人心脾的雪糕味，也是喧闹夜市飘散的烧烤味。对于厨师们来说，夏日的味道则是利用当地应季食材烹制出深受食客喜爱的时令菜肴。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在它的助力下，蹄膀将完成怎样的口感升华？
2: 非常软烂了，一个词儿叫吹弹可破，酒香肉香融合在了一块儿。
1: 寻常的银耳在烹制糟卤蹄膀时能发挥怎样的妙用？
2: 这个还是比较发脆的口感，这个就是为了它的那种胶质。
1: 烹制杨桃鸭为什么一定要选用还未成熟的杨桃？
3: 太酸了，这能做菜吗？
4: 这是酸的好吃吗？
1: 陕西安康人烹制什么样的美食需要用到直径约2米的大锅？
5: 锅破风头

0: 黄龙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1: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
0: 对对，
2: 蘸上来我已经闻到香味了。你看这颜色，这汤色，哦，已经达到目的了。
3: 味道调查员带您打卡缤纷夏日美食。

0: 福建古田，山峦起伏，岭谷相间。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这里至今还保留了十分浓厚的传统饮食文化。那么味道调查员在这里会寻到何种美味呢？
1: 我好像已经闻到那个浓浓的酒香味了。
2: 是，就是我们古田红曲酒的味道，非常香
1: 啊。那您带我去看看这酒长什么样呗。
2: 好，行，
1: 好好，
2: 一起。
0: 朱华武，古田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厨，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坚持，使他对烹饪总是倾注满腔的热爱和持久的恒心。
1: 哦，这还真是酒如其名哈，是红颜色的。
3: 对对对，
1: 闻一闻，
3: 是很香。
1: 嗯，其实跟醪糟的味道很相似哈。
0: 最初由于珍惜食物，不舍丢弃的红糟，自带一种粗犷包容的气质，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不论食材珍贵或寻常，是素是荤，它都能与之混合，为菜品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
1: 像这个的话，在当地有多久的历史了？
3: 哦，那这个历史长了，起码是千把年的。
1: 千把年，
2: 雨水比较多，湿气大。
1: 嗯，
2: 这个做成我们古田传统的酒碗糟，
1: 嗯，
2: 吃的会祛湿活血，也是成为一种传统的美食。
1: 哦，那我们今天要取多少走呢？
2: 我们多带一点嘛。
1: 多带一点点，那就辛苦师傅您了哈，帮我们取一点。
0: 制作酒碗糟的关键调料红糟已经到手，五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在古田当地的食用菌批发市场继续挑选食材。几十种食用菌堆积如山，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哪种才是五哥烹制酒碗糟所需要的呢？
2: 这个是我们古田最多的，挑点应该我去。
0: 银耳，淡黄无瑕，亮泽通透，用它来煲汤，胶质满满，口感滑嫩，是老少咸宜的美味。不过五哥却说，今天所选的银耳，他会打破常规，用在酒碗糟的制作中。
1: 你像我们这种银耳怎么挑啊？
2: 朵形比较圆的，头比较小的。
1: 啊，朵形。这个咱们也带一点回去。
2: 啊，带一点，带一点，
1: 好吧，
2: 带一点，好好。
0: 制作酒碗糟的食材准备齐全，只差大厨火花一点。
1: 那这酒道糟中的其中一道，是不是就是你看今天准备的这个主食材？
2: 猪蹄。
1: 整个直接用吗？
2: 基本上用这么些一段。
1: 那就算是蹄膀了嘛，
2: 蹄膀，
1: 对不对？
2: 先来处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蹄膀。
1: 好，现在我们就把它一分为二了。
2: 这藏出来的骨头要把它去掉。
1: 像这个蹄膀在这酒道糟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呢？
2: 这个是第一道菜，
1: 第一道菜，头菜是吧？
2: 头菜，主菜啊。
1: 那像我们的蹄膀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2: 然后来腌制，我们这边腌制很特色，不一样的，用这个红糟。
1: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2: 红糟腌制。
1: 那像红糟哈，我们这直接取回来的。就能直接用了吗？
2: 最好用磨细一点，用那个葱子来葱。
0: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要先将红糟在石臼中捣烂，只有这样，绵密的红糟才能粘附在蹄膀上，起到入味上色的效果。
1: 腌制要用到这红糟，除了红糟还需要搭配什么吗？
2: 就是要红糟，其他都不用。
1: 什么都不用啊？
2: 不要。
1: 那我们就往上抹呗，直接。
0: 在五哥眼中，红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无需其他腌料，取大量红糟涂抹蹄膀表面，

0: 并充分按摩搓揉。
1: 哇，你看我们这上好红糟的蹄膀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哈，
2: 很漂亮，
1: 红的特别艳。那像我们这样腌制好了之后就放2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0: 2个小时后，清水冲洗掉蹄膀表面的红糟，只留下淡淡的酒香和漂亮的色泽。
1: 那像上色完毕之后的这个蹄膀，咱们再怎么去处理它？
2: 然后拿一锅来炸。
1: 那是不是我们上红糟的这个过程对炸出来的这个效果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哈？
2: 有，上过红糟炸出来它颜色更亮。
0: 红糟醇厚的酒香能去除蹄膀的腥味，尤其是那赤红油亮的色泽，在提升食欲方面有着独特的效果。
1: 我们现在炸制的这一步已经完成哈，基本定型，你看表层已经是焦酥焦酥的质感了，颜色也很漂亮。
2: 对，
1: 但是这个味道还得靠我们来调。
2: 对，
1: 你像我们当地的这个卤汤有什么特色吗？
2: 卤汤红糟是第一关键，
1: 然后卤汤里面也要加红糟。
2: 对，
0: 各色调料入锅爆香后加入大量红糟，再迅速加入清水，此时的火候把控尤为关键，不能烧，不能煮，以免红糟中的酒精挥发。要去掉，小火微温，酒浸慢泡，最后让味道融合，才算是一锅合格的糟卤汤。
1: 这一步的红糟跟上一步的红糟作用应该不太一样了吧？
2: 不太一样，前面的是上色，现在的红糟呢是味道，酒的味道，更香，更浓。
0: 好汤烹好肉，滋味你来我往，缠绵运化间暗香升腾，足足煮上4个小时，蹄膀更加浓墨重彩，软糯馥郁。
1: 蹄膀和红糟的一个融合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哈，但今天咱们还有一份原材料银耳。一般这样的菌类的话都要泡制。
2: 对，一般用温水来泡化。
1: 我看你今天是准备了2个盆，是有2种泡制方法吗？
2: 泡制都是一样的，等下操作的时候就不一样。
0: 银耳入温水泡制半个小时，软嫩滑爽，秀色可餐。
1: 现在已经挺有弹性了，
2: 那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可以了是吗？
2: 对，
1: 而且你看它像一朵花一样的绽开了。
2: 对，
1: 对吧？完成了之后呢，你不是分了2盆吗？
2: 一盆来蒸，蒸1个多小时了。
0: 在高温蒸制下，银耳渐渐溢出大量胶质，这种胶质与猪蹄、鱼皮等动物性胶质不同，具有低脂、低热量、低胆固醇的长处，可谓好吃不胖。那么它们又如何与蹄膀搭配成菜呢？
1: 它现在啊，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它有点胶水一样的质感。那像我们刚刚清水泡的这个还在水里面，您之前说了是2种做法。
2: 对，这个等下是做成芡汁，
1: 用它来做芡汁啊。
0: 五哥别出心裁，用细密的纱布将银耳中的胶质过滤出，
1: 像这样做银耳的手法您是从哪儿学的呀？
2: 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1: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呀？
2: 对。
0: 芡汁过滤完成，另一部分银耳则被改刀撕成小片，香菇、青豆、银耳一起入锅焯水后捞出，加入之前过滤好的芡汁中，简单调味，淋于蹄膀之上，一道糟卤蹄膀，活色生香。头菜制作完成，其他菜品也纷纷出锅。五哥说，酒碗糟究竟是指什么？其实没有统一标准，也不一定要有酒碗，酒表示多的意思，但都是美味的农家食材，加上佐料红糟制成，色泽红艳。
2: 今天我们这一桌就是我们传统中的酒碗糟，主菜就是糟卤蹄膀，然后这边是红糟五花肉，这个是菇菌类，这个是山上的蕨菜，大家先尝尝。
1: 特别的软烂了哈，酒香、肉香还有一点点的银耳香融合在了一块儿。其实加了红糟之后，每道菜的本味还是保留着的，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传统的红糟成就了酒碗糟的好滋味，犒劳着为生活付出辛劳的福建古田人，而生活在广东茂名的人们却用一种水果为一道美食注入了鲜明的风味，那会是什么呢？陆志伟在当地经营一家饭店，30多年靠制作杨桃鸭打响名气，味道调查员决定向他讨教杨桃鸭美味的奥秘。
3: 酸了，这能做菜吗？
4: 就是酸的是好吃嘛，就搞那个羊头鸭。
0: 每年7月到12月都是杨桃结果期，青绿的杨桃长在树间，要用这样特别打造的长杆沟渠。
4: 哦，羊放就掉了，
3: 掉了，掉！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因为这杆子太长了。嗯，掉。小心砸着我们摄像老师的头了，没事吧？我就是看准了砸的，开玩笑。
4: 赚了这么多，今天够住吃羊头鸭用啊！
0: 陆志伟告诉我们，羊桃鸭要想做的地道正宗，食材的选择至关重要。除了山上摘取的酸羊桃外，鸭子的选择也很有讲究。
3: 吃饱了不好抓，谁说我抓不着？哎，怎么样？
4: 这个就羊头鸭是嫩了一点啊，
3: 不行吗？这只？
4: 这就不行
3: 啊！你看，看到没？看我裤子上，这是生气了。哦，您接着说，在看哪儿啊？
4: 在看那个毛筒啊，啊，没水就是干了，干的是白色的。
3: 这个不行。
4: 啊，这个不行。
0: 陆志伟带我们抓的是当地的一种麻鸭，它们也叫黄泥鸭。如果太小，鸭肉太嫩，肉质不够结实，会影响口感。最好就是90天左右的麻鸭。而鸭子的大小无法通过外观识别，最标准的检验就是看羽毛，所以只能再去抓新的。
3: 大哥帮我们抓了一只，
4: 这个就赢了鸭子好了。
3: 行，那我们挑到满意的鸭子了。
0: 食材一应俱全，那羊桃鸭的做法又究竟特别在哪里呢？
4: 先去的这个羊桃，
3: 青羊桃，
4: 新鲜的嘛。
0: 简单烫过的羊桃承担起酸的重任，蒜头打碎，干葱切成末，再加入酱油调制小料，用来腌制鸭子。
4: 放一个鸭下去。
5: 好的，热好了就放鸭子下去。
4: 不是这样放下去的，还有。
5: 这样放，哎呦呦呦，就放下去了。哎呦，一整个呀，哦。
4: 还有擦一擦，哎，擦。
5: 你手在里头不烫吗？
4: 不会烫的，你炸这个鸭嘛。啊，
5: 哎呦，我试试好吗？
4: 这个不软，很烫的，不行。
5: 太烫了是吗？
4: 不，你不专业的不行。
5: 我不专业不行啊。
4: 不行。
0: 手掌握火候，让上过料的鸭子表皮金黄入味，绝对是陆志伟多年练就的独家功夫。蒸屉垫高，防止糊锅，加水浸过鸭身，加入辣椒米醋后，用中火煮35分钟。等待鸭子煮熟期间，陆志伟要做一道桂花肠，猪肉切丁，马蹄去皮，增加肉里脆的口感。香菇切丁，花生拍碎，虾米若干，鲜桂花、糖、盐、味精、淀粉，配好调料加入，全部搅匀， 用手拌匀，增加肉馅的粘性且更入味，然后将肠衣洗净，灌入馅料。半小时后，焦黄的鸭子煮好出锅，切好摆盘，再浇上杨桃调味的酱汁，杨桃鸭制作完成。酸甜可口的杨桃鸭是无数广东茂名人心心念念的滋味，而接下来要探寻的这道陕西安康人制作的美食，据说要用直径约2米的大锅来制作，这又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地处大巴山深处，陕川渝三省市在此交界，包容与交融下，流动出别样的风土人情。500年的紫阳城，上千年的蒸盆子，蒸盆子名字实在，真材足料，各色食材汇于一盆，滋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 这一整张纸上这么多东西都得买吗？
6: 所有都要买，太多了我们就分头买，
7: 分头一弄嘛，各弄各的嘛，
5: 分头行动。
0: 村里人要举办一个隆重的聚会，特意邀请何显鹏和王小勇为大家制作蒸盆子。一大早，两位乡厨便来到市场挑选食材。
6: 出前期大概就要150斤。
0: 通常制作一个蒸盆子只需要一只猪脚、一只鸡等食材，而接下来两位乡厨要挑战制作一锅巨型蒸盆子，这可不是简单的铜底放大就好，火候、滋味、配比全部都要仔细琢磨。
6: 20只母鸡，一只公鸡，
0: 20多只鸡，20个猪脚，再加上莲藕、莴笋、胡萝卜等各色蔬菜，满满当当一条长桌摆满。这么豪横的一顿大锅饭要从哪里下手呢？
3: 看看咱们桌上摆的。
8: 大姐们，你们主要负责什么？
9: 我们负责这蔬菜和炕鸡蛋饺。
6: 今天这对老母鸡都归我来处理，
7: 猪蹄算我的了。
8: 好，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10: 好，
0: 这边埋锅搭灶，那边整理食材，这顿蒸盆子打一开场就赢了阵势。
6: 猪蹄为啥有腥味啊？它主要是毛腥味儿，
8: 就它那个毛孔的味道。
6: 对对，烧红的铁锨放在猪皮上面，它烧的比这个喷枪烧的更深一点，它这是深层次的烫，它跟喷枪烧的完全不一样。咱们既要达到这个去毛去腥的目的，也要保证这个猪皮的完整性。
8: 像这样一个猪蹄要大概多久？
6: 这一个猪蹄恐怕得10来分钟吧。
8: 10来分钟，那20个就得
6: 2-3个小时。
8: 2-3个小时。
0: 王大哥对于食材的处理原理理解很深，方法更是独到。烧红的铁棍轮番上阵，逐一烙去猪脚表面的绒毛，同时深层次去腥。给母鸡去毛的何大哥更是拿出了独门秘籍。
6: 你把那个大米给我递点过来吧。
8: 大米也要用上是吗？就只是意思是一会儿
6: 生大米放到上面。
8: 生大米放到鸡上还是放火上？
6: 放到火上，
8: 直接浇火上。
6: 对对对，
0: 因为大米中含有一定量的油脂，燃烧时间适中，去毛的同时可以起到增色提香的作用。
6: 烤了之后，你看这背就黄黄的嘛，你看
8: 背面是被那个小火苗燎过的，上了一层嫩黄色。
6: 对对，用这种办法做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紫阳人的味道。
8: 一只差不多得
6: 10几分钟，慢工出细活嘛。
0: 不同的处理方式，相同的处理结果，民间的烹饪智慧与对食物的敬重和耐心，光在这准备环节里就已经淋漓尽致，令人赞叹了。当夜色渐浓，所有的准备工作到位，篝火燃起，向人们雀跃的心情与期待，大菜就要开始炮制。
8: 这是要给这么多只猪蹄上糖色了。
6: 是的，这种的上色的话不用炒这么老，太老了颜色太深了也不好看。把水锅拿过来一下吧。 这就差不多。

0: 多了。
1: 下猪蹄吗？
0: 不是，你现在是猪蹄是冷的，你上糖色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它挂不住。你挂不住了以后，这个颜色就会在汤里面呈现出来了。哦，所以它的汤色不是很清亮，必须要再烧一锅水，把整只猪蹄放进去烧开。
2: 猪脚入水稍加煮制，去腥提味，这一步复热回温，只为更好的上色。十多分钟后，香厨直接上手捞出猪脚，迅速涂抹糖色，妥妥的铁砂掌，真功夫。
1: 呵，直接给挂呀？
0: 是的，
1: 直接徒手上啊？
0: 徒手上，
1: 不烫啊？
0: 有一点烫，
1: 有一点烫。
0: 咱们这个蒸盆子要经过6到8个小时的蒸制。哦，你如果是不趁热的话，它肯定时间长了，它颜色就掉了。
2: 哦，起锅烧油。已经冷下来的猪脚表皮呈浅黄色，整只猪脚下油锅，到表皮呈现焦糖色，迅速捞出入凉水。这一步能保证猪脚皮肤紧致完整不开裂。
0: 现在就剁块了，
1: 改刀。
0: 那你稍稍站远一点啊。
2: 王大厨斩块猪脚更是有武林高手的架势，手起刀落势如破竹。拳头大小的肉块入锅，焯水，撇除血沫，捞出清洗，加入花椒、生姜、大蒜、盐、胡椒粉、小葱，搅拌均匀。至此，猪脚的处理大功告成，而女人们已经开始干起了细致活。

0: 把这个油放在里面，哦，对，哎，这是猪油，然后就调两勺那个鸡蛋，
1: 在火上慢慢的转这个勺子，
2: 对，
0: 转匀，
1: 然后转匀以后放那个肉馅儿。
0: 这个要合过来，然后这慢慢的两个一夹，哎，哦，你这个好漂亮，哎，
3: 对，金鱼嘛，这么一大个蒸盆子的锅，咱得包多少个鸡蛋饺子哦？
1: 这几百个，
0: 几百个，
1: 对呀，
3: 你看这现在已经爆这么多了。另一边，何大哥将鸡肉斩块下锅焯水，迅速锁住鸡肉的鲜味。 自然冷却后，与大蒜、生姜、花椒、胡椒粉、盐、醪糟进行搅拌，腌制入味。至此，巨型蒸盆子中三种主要食材处理完毕。
4: 现在是凌晨12:30，
5: 我们蒸盆子的主料终于备齐了：老母鸡、猪蹄，还有莲藕、辅料，还有蛋饺、红萝卜。
0: 莴笋这些东西一般辅料是放在第二天复蒸的时候再放上，现在就装盆造型了。哦，看到了，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口锅，一个灶了。哦，太壮观了，1米8的直径。这个盆子的直径是1米8。
3: 这个锅的直径是2米2，就蒸盆子的直径是1米8，锅是2米2啊。
5: 是的，
3: 嗯，
0: 你像这么大的一口锅，如果算所有的食材的话，它得多少重量？400斤多一点。嗯，第一道最底下的是加什么？
3: 最下面是莲藕。莲藕打底是为了让这道温淡的素菜能够吸收全部肉汁的精华。盐、生姜、醪糟、胡椒粉调味。 猪脚与鸡肉混合均匀，铺在其上，
6: 让它的不同的食材充分的融合。
3: 生姜、小葱去腥提香，盖上锅盖，大火开蒸。灶火不熄，两位香厨在锅边守护着，看火添火，调整火候，是浓浓山野里最深情的期待。
0: 整夜的等待，现在这个辅料可以加进去了，是吧？
5: 对，
0: 嗯，辅料就是用到这些了哈。
5: 是的，
0: 这个鸡蛋饺、莴笋、小葱，嗯，然后胡萝卜，
5: 胡萝卜，
0: 嗯，这几种。那现在这个就开始动起来，这么多汤吗？天，好烫。

0: 蘸上来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嗯，你看这颜色，这汤色，哦，已经达到目的了。
1: 一圈蛋饺，鲜黄；一圈胡萝卜，橙红；一圈莴笋，碧绿。最浓厚的汤汁不断滋润着上层的食材，这一锅色彩斑斓，仪式感拉满。复蒸半个小时，巨型蒸盆子才大功告成。
2: 好。

0: 锅内不加一滴水，大锅中的水蒸气与食材本身的水分汇聚成蒸盆子里浓厚的汤汁，原汤烹原食，滋味可想而知。
1: 好多人通力合作才完成的，
2: 欢迎大家每年都来品尝我们紫阳的蒸盆子，然后倾听我们紫阳的民歌。嗯，
0: 一锅蒸菜，滋味绵长，它饱含人们对乡土的深深眷恋，对乡亲的慷慨互助。

悠悠夏日因美食而变得更为精彩纷呈。朱华武精心烹制的红糟美食是对劳动人民的犒赏。陆志伟几十年如一日制作杨桃鸭，给当地人的餐桌带来一抹酸爽。何显鹏和王小勇不辞辛劳，只为让乡亲们品尝到最地道的蒸盆子。各地的大厨们在刀工火候、五味调和中，成就了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

0: 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1: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0: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山西中医博物馆的汉代墓室画的拓片。这件拓片的内容是扁鹊行医，画中扁鹊人手鸟身，一手诊脉，一手针灸，人们将它神化成一只不辞辛苦走遍天下，处处留下福音的雀。而脉诊作为中医特色的一个诊断方法，至今仍在沿用。这件拓片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2: 那其成老师，您通过这件拓片能够看出在我们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诊脉也就是切这个方法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
3: 是这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诊脉啊，其实最早了不是这个寸口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扁鹊，我们从这个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这么把脉的。其实在《黄帝内经》啊里面记载了，它是一个

0: 用全身辩证的方法。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这个方法，叫三步九后法。它是啥意思啊？就是一个人啊，全身都可以诊断的。全身分为什么呢？三个部分，上中下。那为什么分三个部分呢？就对应的是天地人。那天呢，就是主要是在头部。头部的诊断呢，就三部啊，就是上中下，其中上部，也就是天，就是头。那这一块呢，又分为三个地方，又一分为三，这样不是三三得九了吗？就三部九后啊。那哪三个地方呢？你看，从上往下，先是两额子动脉，两额这个地方你摸摸，哎，这个地方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
1: 是的。
0: 哎，这是属于上，然后下来中是在哪里呢？两耳的前方，你摸摸这个地方，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那再往下就是两颊这里，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这不又构成了上中下，天人地。来，天地人啊，天人地，
1: 人在天地之间。
0: 对，人是天地之间。你看，这是上部，还有呢，中部呢，那主要是什么？手上，手呢也分为上中下，上部就是寸口这个地方，那自己把脉要一般这么把的。
1: 对，
0: 哎，那么寸口属于上，然后中呢就是神门这里，下呢是在哪里？合谷。哎，这些都可以啊，把脉，都可以拿来诊断。所以最早啊是全身辨诊的方法。但是后来啊，在难经里面就说了四个字，读取寸口，只需要寸口就可以了。哎，因为这个地方这劳动脉往上压，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大家都能感觉到。
1: 对。
0: 而后来呢，又经过探索啊，又发现这两边啊，你看两个寸口，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都可以跟全身对应。
1: 命就是命门。
0: 哎，命就是命门。就这么一个地方，它就能反映全身的信息。这叫见微知著。同时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全息源，它完全符合这个全息理论。全息理论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大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它就能反映整棵树的信息。
1: 对，
0: 那同样如此，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任何一个独立的，比如说最早时期的，你看两额子动脉，哎，它也能反映全身的信息。哎，这就是中医啊，这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 那雪亮老师，您看到这件文物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2: 我觉得你看，通过这幅拓片，它反映出来两个信息，啊，一个手号脉，一个手拿针灸针，拿这个针，其实就是诊和治，这是两个阶段，啊，我们看病诊断是治疗的前提，诊断正确是治疗的前提，取得疗效好疗效的前提。但是呢，你光诊断还不行啊，那下边还要有治疗的办法，啊，这是针灸就代表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手段。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学好中医，二者不可偏废。诊断要好好学。各个诊断方法，啊，望闻问切，啊，包括我还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望闻问切的话外音》。我说中医为什么强调这四个字望闻问切？因为大家闭上眼睛想，咱们古代没有第五种手段。
1: 是吗？
2: 我们没有第五种的诊断手段，
1: 就集中在这四个手法上。
2: 对啊，所以呢，但是它的言外之意就是要运用眼下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综合分析判断病情。
1: 我以前也曾经听一位中医这样说过哈，说他教学生的时候呢，就跟学生说，如果你没有摸过1000个人的脉搏的话，你就别跟我说你会诊脉。
2: 对呀，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在心医疗，子下难明，就是你号脉，现在上大学大学生都很聪明啊，又博闻强记啊，
1: 对，
2: 那记忆是中医学好中医的第一步，就是要背很多东西，你光背了，你到了

0: 临床你叫在线医疗，你自己知道啊、哦，什么叫弦外？端直以长，如按琴弦，像那个弹琴那个琴绷得那么紧。主什么？主肝胆病痛症，痰饮疟疾啊。
1: 这是背出来的。
0: 但是真正到了临床上，就像你说的，他的实践，一开始你是云里雾里摸不到头脑，你得慢慢细心来体察，什么叫弦脉，什么叫花脉，而且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差别。这叫实践。
1: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最终的判断了。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一定要知行合一啊。
0: 对。
1: 那您从医几十年的生涯当中，您对于脉诊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呢？
0: 首先，它可以判断疾病的病位，因为咱们说了吗，寸关尺代表是上中下三焦啊。如果你双手对比，寸关尺对比，你有可能就发现问题。这叫病位，病位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说左手的关部代表肝，
1: 对啊，
0: 关部我们怎么定位呢？你看咱们这个骨头有个凸起的地方，这个地方再往内一侧一点，这就叫关。
2: 中指，
0: 先定关，三个手指号脉不是一起放，你先定关，把关定住了，自然而然寸和尺就好办了。有一个老太太，咳嗽很久，什么西医这个西药的抗菌素不管用，我们中医的止咳化痰药，什么桔梗啊、川贝啊。这个半夏啊、白前前胡紫苑这些用了以后不管用，没有发现叫问题所在。我号脉的时候我就发现四个字儿，叫肝脉独旺。肝脉独旺怎么办？清肝火。你是咳嗽，但我清肝火。叫釜底抽薪法。那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那这种咳就叫肝咳。由于肝火影响到肺，肝火犯肺导致的咳嗽，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肝咳。所以这种时候你只治肺不治肝，你效果肯定不行啊。
1: 因为肝是在肝上，
0: 对，叫治病求本嘛。
1: 是的，
0: 它也可能没有表现出来爱发火爱着急，但是脉上已经有这个
1: 体现了，
0: 有信息了，也体现了。所以这时候给它选方化肝念，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以前跟我老师刘德洲老师，那都是用伤寒血派的方子，化肝念是张景岳的方子，明代张景岳的方子。陈皮、青皮、疏肝、丹皮、凉肝、白芍、柔肝、栀子、青肝，再加个贝母，就是全方位的把肝给它包围了。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来得非常快，非常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病例，你看，它首先能定病位，号脉刚才说的是可以定病位。还可以定虚实，对吧？如果脉宏大有力，或者沉但是缓也有力，那代表它不是虚症。如果脉沉虚浮，你就是重按，你使劲摸也摸不到，即使摸到了也非常的弱，虚症无疑啊。所以说还可以定虚实，对吧？还可以定寒热。中医号脉先把自己的呼吸要定下来，要平稳，你别激动的很，在那想着别的事儿，你肯定心情啊，你的心率也不好嘛。就说自己要安神定志，号脉的时候叫一呼一吸脉四至，来跳四下。如果他跳得快，代表有火；如果他跳得慢，代表是寒。所以还可以定寒热。所以你看脉上一个号脉上，咱们简单说几个就可以这么多信息。
3: 中医它强调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合昌，这一点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望闻问切，这最早一次出现就是把这个四诊啊合在一起的，是《浪经》。《浪经》第61浪，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公，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这个是把这个四诊合在一起的。当然这里面的最高的是什么？是望而知之，
1: 神
3: 是神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很神了。然后呢，最后望闻问切，最后是切脉。切脉呢，讲究那个巧，那个技巧。当然了，你跟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你要去感悟它，但这四诊啊，请注意，刚才雪亮老师也讲了，就是一定要合常，

0: 不能就说啊，就一个切脉啊，就决定一切，不是这样的。
1: 中医是一个整体，不光是视诊要是一个整体合参，甚至诊断和治疗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不是说两个截然分开的两个环节。我举一个病例啊，我前一段看了一个女的，两个眼睛肿得厉害，特别是上眼皮啊，其他地方看了很长时间了，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两个眼睛肿那么厉害，她很难看啊，她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啊，怕风，怕风，这是问诊问出来的吧？怕风怕冷，望诊肿眼泡，两个眼睛肿得很厉害。中医有个方子叫穿胸插条散，治疗什么呢？见风就头疼，怕风的人头疼，他是什么？怕风的人眼皮肿。
2: 好奇怪。
1: 再结合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句话，叫腰以上肿当发稀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
2: 排水。
1: 哎，那是指的腿肿。腰以下肿。
3: 腰以下。
1: 但是他呢，眼皮肿当发稀汗，发稀汗不一定发汗要解表，特别是他怕风，要疏风解表，所以给他开穿胸插条散。穿胸插条散，学中医的都知道是治疗头疼的，他一点不头疼。我给他治疗眼皮肿，十四副药下去，他说我看了好几年了都看不好，半个月眼皮肿消了。
2: 真的啊。
1: 这是根据什么？但离不开望诊吧？
2: 是是是，
1: 离不开问诊吧？离不开张仲景的这个治疗原则吧？
2: 对，
1: 离不开这个名方穿胸插条散，所以它也是一个整体。对，
2: 中医诊脉也是有一定的临床的根据的哈，也是我们中国人很宏观的去看待事物的一个具象的表现。您看，一眼望穿身体密码，三指搭出病因病机，不借助任何的医疗器械，我们的中医呢，仅凭手眼就能够判断疾病。这就是中医。
4: 看完了扁鹊行医图，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端阳故事图册。这本图册的作者是清代的画家徐阳。八幅图分别记录了八种端午节的习俗。第一幅图叫悬爱人，类似于我们现在端午节要在大门上挂艾草、菖蒲。第二幅图系彩丝，五彩丝线做成绳圈，套在手腕上和脚踝上，取避讳驱邪之意。第六幅图叫做裹脚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包粽子。第七幅图叫观镜肚，也就是古代的赛龙舟。画面中，江面上芦苇飘飘，桨手们整齐划一，奋力向前，岸上的老人、青年、小孩顶着炎炎烈日观看，有人实在顶不住这大太阳，又舍不得离开，便将折扇举起来遮挡，有人握着蒲扇弯过手臂，扇一扇已经湿透的后背，搂着红包袱的男孩怕是有事路过，也被江面的精彩吸引，妙趣横生，非常生动。这些画面所记录的古人过端午的习俗和我们现在过端午的习俗一模一样。中医的发展是如何做到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认识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2: 这些场景我们看起来感觉特别的熟悉亲切，而且有几幅图当中展现的这个场景和民俗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呀。
1: 对，
2: 感觉就好像我们现代人换上了古代人的衣服一样。可见的其实这些习俗几百年来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的，也能够体现中医呢一直是深刻在我们的生活点滴当中的。那齐成老师，您觉得中医的发展为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呢？
3: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习俗啊，它是怎么形成的了？那中医的这个理念啊，它后来生活化，然后呢，慢慢的呢，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其实叫约定俗成，是大家啊都不约而同的做这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个人带了头之后，结果大家呢都来做同样的事情，慢慢就形成习俗了。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这个端午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它是有一个来源的。

在所有的这个节日里面，端午的名称是最多的，别名是最多，这里我们叫端阳，是吗？那么它其实呢是。

0: 是天空，跟天是有关系的。天空有个苍龙七宿，也叫青龙。我们都知道天上有28宿，其中东方呢有7个宿，叫角亢、氐房、心尾、鸡，一连起来就像一条龙。那么在端午的时分啊，它在天空的正南方，在傍晚的时候，哎，有一个角宿就开始出来了，伸出来。角其实就是龙的角，然后慢慢的，整个都出来了。这7个宿就在南方的天空的正中央就出现了。所以当时啊，这个端午啊，最早是祭龙，所以有一个习俗是怎么样，要祭拜这个龙祖。后来呢，又在延伸出什么赛龙舟，是这么一个。同时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又称为是独月独日。这个时候五毒都出来了，像什么蜈蚣啊、壁虎啊、蝎子啊、这些东西毒虫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就要挂菖蒲啊，是吧？还有挂艾叶啊，艾叶还可以焚烧。哎，就这样的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习俗的形成啊，一个呢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同时呢又是大家都约定而成，是这么来的。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然后变成一种风俗。
1: 所以在我们中国重大的节日里啊，就能够集中的展现民俗哈。那除了节日之外哈，您分析一下，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里也能够集中的体现中医的文化民俗呢？
0: 就从《礼记》上，它有一个记载，叫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周天子这个春朝日，这个春是指春分，在春分这个时候啊，他要在早晨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太阳。那秋天呢，这个秋是指秋分，在秋分的时候呢，他要在傍晚的时候，夕就是傍晚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月亮。你看一年当中啊，其中24节气里面有4个节气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春分、秋分，还有一个那就是冬至、夏至。在冬至这一天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所以冬至的时候呢要祭天。那么夏至这一天呢是白天最长，要祭地。春分是要祭日，秋分呢要祭月，就这么一种习俗。后来为了祭拜啊，就建立了4个坛。那就是什么坛？
1: 日坛、月坛、天坛、地坛、
0: 同时它的方位还有讲究。你看它的方位在哪里呢？日坛就设在东边，因为东边太阳出来；月坛就设在西边；天坛在哪里呢？在南边；地坛呢？在北边。这样就反映了一个什么习俗啊？就是中国人啊是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这必须是一个一体的关系。那么这种祭祀活动啊，祭祀的习俗啊，跟我们中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祭祀啊，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尤其是重要的几个节气。要注意啊，24节气啊是按照阳历来的，中国古代是有阳历的。而我们的24节气已经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我们的中医啊就非常的重视这个时间，这个节气。包括后来的按照节气来养生，按照节气来治病，在《黄帝内经》里就记载了，就是按照月亮的变化，它对人体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呢应该用什么治疗方法，就针刺的时候的补泻的方法，这都记载了。
1: 节气等同于就是对大自然变化的一种规律的总结。
0: 对，
1: 所以人呢也要时时的根据天地

0: 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节律，
1: 对，
0: 以做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这样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能够体现中医的文化是深入到我们的民俗当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中医啊还来源于天文，它既来源于天文也来源于地理，然后呢总结出人体变化的规律和天地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总结出一套理论和实践的方法。
0: 没错，其实现在在这四个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呢，到了相应的那个节气，还有一些祭祀仪式的表演活动，也是民俗的一种延续的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延续传承的一种外在的表达。那雪亮老师哈，您看这幅端阳图册，您感觉啊，在这几个场景当中，哪一个场景与我们中医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
2: 首先一个看见图册就挺想勾起儿时的回忆，什么意思啊？两层意思啊。第一层，这个图册感觉像连环画，
0: 小人书
2: 是吧？我们小时候谁没有对吧？连环画有好多小人书啊。我们博物馆也有图册啊，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我们有那个导引按摩图册啊，导引按摩还有那个练功法的图册。这个要说和儿时有关系的，想起来的，首先就是一个。这个悬矮人啊，对吧？这个艾那是现在中医啊人人皆知的，咱们社会大众也都知道，因为艾本身就是一个中药哦，艾叶可以内服，可以外用。内服里头它是暖宫、温经、活血、通络，有个名方叫焦艾四物汤。焦阿胶，艾就是艾叶啊，配上这个四物汤。治疗这个妇科的啊，调理妇科的，外用就更大家更熟知了，啊，做艾灸啊，这个悬艾仁啊，当然它是一种民俗，它可以芳香避秽吧，春夏养阳啊，中医《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符合这个理念，啊，这是我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第二就是裹脚黍啊，就包粽子嘛，南方北方都会包吧，我们一般就是米，啊，糯米啊。糯米在中医里头它的作用应该说是补中益气的，或者叫缓中益气，而且有一定的止汗效果。
0: 所以在吃粽子的同时也等同于是补益我们的身体了，这也是中医药食同源理念的一个体现
2: 啊。对对。
0: 所以看似这些民俗呢都是一种约定俗成，实则呢感觉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的根基，根植于民间，服务于生活，最后呢形成影响广泛的民俗，进而让我们的中华文化延绵永传，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1: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3: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2: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3: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一本图册记录了古人端午节的种种习俗，而同样是图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虽然只记载了八个简单的动作，却受到当时达官显贵们的钟爱，它就是收藏于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八段锦图册。这本图册最早收藏于光绪皇帝瑾妃的永和宫中。那么在这本图册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1: 这个八段锦啊，也可以说是导引术当中一种非常重要也是效果非常好的一种导引法。

0: 你看它里面的很多动作啊，其实上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呢又高于生活。你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一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你看看有没有像那个打哈欠，这困了打哈欠那个伸懒腰，
1: 是
0: 伸懒腰打哈欠那些动作，是吧？还有呢，要喘拳入目，争气力，这是源于什么？源于人发火啊，发火的时候要打架了，你看是不是转拳，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力气一下上来了，哎，这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啊，它又高于生活，就把它呢更加的，就是跟人体的气血的流行相吻合了，然后呢编造了这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这一套功法，
2: 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哈。好，谈到这个八段锦，我听说我们雪亮老师好像平时也练，对不对？
3: 我练八段锦是受一个学生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带的学生都是养生方向的，我很尊重学生的兴趣，其中有个男学生，他选的题目就是梳理研究八段锦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包括文献啊，包括这个什么，他呢还是每天都坚持啊。我带他出差就是在火车上，他说老师咱们去打一遍，我就跟他到两个车厢连接处就打一遍啊。当然从这个学生那儿开始练起，这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当大夫临床大夫也很累的，你坐下看病这半天你能起来一次就不错，那你想活动活动，每天干什么呀？就做那一个，就是国家体育总局那个口令板，打开以后，计算机也好，手机也好，就跟着它有口令，跟着练就了。而且我一直在临床也推荐，遇上那种不爱运动的，说我没时间运动，这样的病号，我就是推荐八段锦。
2: 正所谓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通过运动的方式让我们的生命之火可以生生不息，让我们的中医的传承是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0: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4: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幅图是现存最早的记录中医灸法的专著，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本专著记载了近百个穴位，几十种疾病，通过对相关穴位进行灸法刺激，就能够治疗这些疾病。这幅图里不仅有详细的经络走向、穴位名称，还用文字记录了具体的艾灸步骤和方式。那么这幅图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中医文化的体现呢？
0: 我们可以看这个灸经图，这个灸啊，它下面是从火，上面那个灸呢代表读音，所以那个灸，这可以看出啊，我们中国的先民啊崇尚的是火。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一段记载，在《生气通天论》里面他这么说，他说啊，阳气则若天于日，就是我们的阳气啊，人生最重要的是阳气，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也像天上的太阳啊，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如果没有给他摆好，或者说呢这个阳气啊失去了，那这个人就会折寿，就会短命了。那到明代有一个大医学家叫张景岳，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宝论，他里面这么说，他说天之大宝，天上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咫尺一丸红日，就这一丸红太阳，那人之

0: 大宝了，人身上最大的宝贝了，只持一息真阳，就是阳气。所以说一直是崇尚这种阳气，崇尚火，火可以去寒，去这个去邪。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啊，他观察这个自然界，他观察出一个什么现象来呢？就是每到春天、夏天的时候啊，这都属阳气的，这个时候呢，万物生发了。
1: 是，
0: 你看《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叫做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就是春天的时候啊，万事万物啊都推陈出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天地啊之气啊都生发了，然后万事万物啊也就开始繁荣了。到夏三月呢，此谓繁秀，这个时候阳气更足了，
1: 啊，
0: 就是长得更茂盛了。所以叫什么呢？叫天地气交，万物花实。天地之气相交通了，万事万物花实，华就通花，开花了，结果了。哎，这都是这春天来的，
1: 啊，
0: 夏天，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到秋天、冬天啊，就转为阴气了。那么中国人啊，在他骨子里啊，就有一种这个崇尚阳气的一种基因。
1: 嗯，哎，
0: 这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针灸的这个灸字本身啊，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于热、对于太阳、对于火的这种一如既往、一以贯之的崇尚和这种热爱哈。这个谈到灸，可能我们现在更喜欢用艾灸去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保健啊、治疗啊。问问学亮老师哈，您在临床一线会常使用艾灸的方式为人去治病吗？
2: 灸法历来就是中医的一个治法之一。我从85年上研究生，专业是《伤寒论》。那《伤寒论》大家都知道是一本经方的书，叫《经方之主》。可是大家如果只把张仲景看成一个开方子的大夫、医生，那就错了。你要从头第一条看到第397条，113方，光想到113方，它里头也有一些条文谈到了针和灸。你比如说，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先扎上脖子后边这个风池风府穴，然后再喝桂枝汤就好了，这不是针药并用吗？
1: 嗯，
2: 灸其和尚各一状啊，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用灸法，用了灸法再喝桂枝加桂汤，哎，这叫药和灸法并用。刚才这个老同学齐生教授提到了个灸这个字儿，从文字学讲，下边是从火。上面是发九音，我个人这个望文生义哈，老同学，我觉得这个九，可能除了它的这个发音九，还有一个含义，九者久也，长久。
1: 哦，
2: 你不能说我灸一天就见效了，
1: 嗯，
2: 灸两天就见效了，它还有一个启发，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
1: 嗯，
2: 这个特别是对于那些虚寒的。寒症、冷症、痛症、痹症，要坚持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60岁的男性，他就是一个慢性腹泻，老拉肚子，这个好几年了，6、7年，到后来突然加重了就有半年，也用过中西医的不少的，吃过不少药，他的比较典型，这个腹泻，大便稀溏。不成形，但是呢，怕冷，特别是腹部也怕冷，还伴有肠鸣，这个冷到什么份上，他自己描述，大热天不敢接近冰箱。我这么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人肯定是个体会，因为我在平时门诊有人就这样，一开冰箱门就害怕，就觉得一股凉气过来啊。我们说这属于阳虚的腹泻。舌头胖大，齿痕比较多，脉也比较沉，没有力，属于阳虚的腹泻。他用过一些中成药啊，参苓白术散啊，附子理中丸啊，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疗效不佳，不理想，所以我建议他结合艾灸，因为也简单。

0: 自己穴，哎，就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啊。那取一些最常见的中脘穴啊，神穴，神穴就肚脐眼儿啊，这是人身上的唯一的个不能扎针的穴位，其他穴位都可以扎针，只有神阙穴、肚脐眼不能扎针，可以艾灸，可以贴一贴。我就让这个病人灸，啊，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足三里，啊，足三里啊，胃经的吧，啊，所以说脾胃的毛病，啊，胃肠的毛病都可以用，还是强壮穴。这个可以每天灸，但是你要没时间，你要怕上火，你可以隔两天、隔三天。灸也可以啊，这个病人呢，我让他隔一天一次，隔一天灸一次，结果他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怕冷腹泻就开始缓解，就见效了啊。
1: 是，
0: 我说你同时也可以吃，那参苓白术啊、附子理中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所以他大概灸了有20次左右，这个病基本就好了。就是灸法适用于最常见的适用于虚症、寒症。
1: 是
0: 虚症寒症更适合一些。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灸法不言自明的它的价值和功效啊。我们说呢，我们的这一个文物啊，我们的九经图，尽管只是残卷，但是透过这只言片语，我们能感觉到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灸法的运用就已经是炉火纯青，到今天还是让我们受益无穷，让我们的中医文化是不断的在永葆着生机与活力。谢谢你的分享和点评，谢谢。那明天呢，我们将持续关注来领略更多中医瑰宝的文化魅力，明天不见不散，再见。
2: 竹笋是凭何种魅力穿越千年，在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同时，又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密码与生活智慧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2部第7集《素与春笋嫩》。

0: 中国人吃东西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什么时节吃什么，不只是为了饱腹充饥，更是一种与天地节律相契合的生活智慧。而在众多时令食材之中，有一种尤为特别，它的鲜美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错过便要再等一年。它生在泥土里，长在竹林间，吃进嘴里却有文人的风骨，隐士的清欢。古代有人为他写帖，有人为他赋诗，甚至有人为了他甘愿放弃乌纱帽，回到江边做一根钓鱼竿。这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竹笋。那么一根小小的竹笋究竟凭什么在中国的饮食与精神世界里占据如此独特的位置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七集《素语春笋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竹笋是我们都熟悉的美食，竹笋是竹子的嫩芽，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您没听错，竹子和小麦、玉米它们是一个科的，它只不过是长得比较高大，长得速度比较快的草本植物而已。它的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快，所以它的嫩芽可食用的时间就非常短。这也就是为什么竹子看上去寻常见，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你想应季的吃到它的嫩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在古代，在北方，竹子的嫩芽、竹笋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吃笋的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给我们透露了当时首都长安的竹笋的价格。诗是这么说的：嫩唾香包出初林，榆林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鹦鹉树，人捡凌云一寸心。

这个诗呢，在古籍中有不同的版本，有的写的是鱼鳞，有的写的是武林。先说第一句，嫩唾。什么叫嫩唾啊？唾就是竹笋的外皮儿。嫩唾呢，就是因为这个竹笋呢，它刚刚冒出地面，还是嫩芽，所以即使是它的外壳呢，也仍然是很嫩的。香包呢，就是指的这个外壳里面包着的竹笋的嫩芽了，可以食用的这部分了。这部分呢，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呢，像个花骨朵一样，所以称为香包，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一样。所以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竹笋的嫩芽刚刚的从竹林里长出来，最嫩的时候。鱼鳞论价重如金，鱼鳞呢是汉代的一个古地名，按照位置呢就是今天的山东邹平一带。说鱼鳞这个地方啊，到这个竹笋刚出来的时候，价格很贵，重如金呢。当然我认为呢，这个鱼鳞这种版本呢可能有问题，因为你想啊，山东邹平这样一个地方，在唐代，它离这个京城长安远得很呐、啊，竹笋能卖上像重如金一样的价格吗？我表示怀疑。我更倾向于相信武陵这个版本是对的，应该是武陵论价重如金。为什么是武陵呢？武陵指的是汉代时候在长安周边设置的五个皇陵县，当时呢，汉武帝呢把天下的豪强富豪都迁到了这五个皇陵县来居住。你比如这个唐代的白居易啊，曾经写过《琵琶行》，这里面就有一句：“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是当时啊，一个歌妓很漂亮，唱歌唱得也很好听，这帮贵族有钱子弟呢就去捧这个歌妓，为他花了好多钱。由此可以看出，武陵年少啊，他们是一个高消费群体，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可以一掷千金。所以呢，他们既然可以为一个歌妓花钱不知数，自然也可以为这个满足口腹之欲，为新出的竹笋愿意一掷千金。需要说明的是啊，这里说的重如金并不是黄金的意思，在古籍中啊，金指的是铜。当然即使是铜，等价的笋买等价的铜，这个换算起来这价格也是够高的，就说明在唐代的时候，在长安城里，这个笋价是非常贵的。中国人食笋的历史啊很悠久，早在先秦的时候，鲜嫩的竹笋就已经是极其昂贵、非常有地位的食物了。比如根据这个《诗经·大雅》的记载啊，说有一次这个韩国的国君去朝拜周天子，等这个外交会见结束之后呢，韩国国君要离开这个都城回自己的封地了，周天子呢又派大臣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送行宴会。在这场送行宴会上啊，各种美酒佳肴数不胜数，其中呢给这个送行宴会上上的这个蔬菜里面呢就包括了竹笋。原文是这样说的：其素为何？为笋即朴。素就是蔬菜的意思，送行的宴会上有酒有肉，但是光吃肉不行啊，得有蔬菜。那么上了什么蔬菜呢？为笋即蒲，就是上了竹笋和蒲菜。蒲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香蒲科水生植物，长在这个水边和水里的，一般吃的是香蒲的嫩茎。现在我们这个鲁菜里面还有奶汤蒲菜这样一道名菜。那么除了上了蒲菜之外，还上了竹笋。在这个送别国君的宴会上上竹笋这道菜，说明竹笋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古代啊，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笋，简直就是笋的粉丝。你比如说唐代的这个大书法家怀素，他就是一个笋的狂热爱好者。怀素呢，他是湖南零陵人，今湖南永州。他平生呢只有两大爱好，一是书法，二是美食。怀素练书法呀，到了痴狂的程度。小的时候啊，练字，那时候没有钱呀，没有钱去买这个宣纸，怎么办呢？据说他就在芭蕉叶上练书法。据说他写坏的毛笔啊，可以堆成一座小丘。怀素还给自己这些废毛笔起了个名字，叫做笔冢。怀素

0: 所用的毛笔之墨，就这个意思，可见他对于书法的喜爱。那么怀素后来这个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草书这方面，他在草书方面的造诣啊，可以和另一位草书大家张旭相提并论，是唐代草书的双峰。当时啊，人们把他们称之为颠章醉素。怀素呢，经常出去云游，拜访书法名家。有一次呢，他从外面学习回来，家乡的好友呢听说他回来了，正好是初春时节嘛，好友就送了一些新鲜的笋和茶叶给他。怀素呢也笑纳了，他把这个笋呢一烹饪一吃，哎呦，感觉这个笋非常好吃，再一品这个茶呢，茶也很香。怀素非常高兴，就提笔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幅字，实际上是写了一封信了。这个信上是这样说的，说苦笋即名异常家，乃可近来，落款是怀素上。总共这封信就这么14个字，但是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笔，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幅作品。这14个字后人的评价呀高极了，你比如清代的书法家就评价说，这14个字啊超妙入神呐、啊，已经不能用写得好写得妙来评价了，已经是可以入神，可以到神一级的这个层面了。有的书法家评价他说，孔颜鲁公不能过之。颜鲁公是颜真卿啊，颜真卿是怀素的老师啊，怀素当年向他请教过书法呀。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老师也曾经这样评价说，以精美跌宕求之，苦笋当推第一。就是怀素的这个苦笋帖，论这个艺术风格的精美跌宕来讲，天下第一。苦笋帖呢，现在被收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而且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就可见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通过这么一个苦笋帖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我们这位书法大师他对于笋的这样一种痴迷和热爱。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白居易对竹笋的热爱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0: 很多天呢，都不撕肉味儿。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哎呦，这个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呐。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怀素的苦笋帖谈到了家乡苦笋的味美，那您可能会说了，这个苦笋吃起来发苦的笋味道怎么会鲜美呢？其实啊，苦笋只是古人对于古代可食用的笋的一种分类方法而已。古人呢，把这个可食用的笋分为淡笋和苦笋两大类。淡笋也叫甜竹笋，不是说它吃起来味道甜滋滋啊，像甘蔗一样，不是那个感觉，只是说它没有苦笋的味道那么重，吃起来这个苦味感觉不到，把那种吃起来带点明显的苦味但是又可以接受的笋呢称之为苦笋。古人认为苦笋的味道和营养价值超过了淡笋。比如宋代有一位药物学家叫苏颂，他就认为所有的笋里面最好吃的是苦竹笋。他的这个观点呢被李时珍引用在《本草纲目》当中，原文是这样说的，宋曰，竹笋诸家唯以苦竹笋为最贵。这里的最贵不是最昂贵的意思，是最好吃的意思。那么这个苏颂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苏颂是北宋时期的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呀和这个大名鼎鼎的王安石是同科进士，他们俩都是在庆历2年的时候考中的进士。但是如果真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除了他这个文才韬略之外，苏颂呢还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你能想象吗？中国古代的文人呢往往偏科严重，像这种全科人才不多见。宋代啊，国家天文台用来观测星辰运行的那个水运仪象台就是苏颂主持设计的。另外呢， 诉讼还了不

0: 得的地方是，他还是一个中医药学家，他撰写的《本草图经》一书啊，对于后世的影响大极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把这个《本草图经》作为很重要的一本参考书，评价非常高。这样一位对中医药理解很深的人，他对于苦竹笋的评价，应该说还是很权威、很有说服力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竹笋的狂热爱好者，他曾经写过一首食笋的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写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春笋的甘美。诗是这样说的：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营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一宜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所在的这个州啊是竹乡啊，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到了春天竹笋丰收的季节呢，山里的村夫就把刚采收的竹笋呢一捆一捆的抱到早市上来卖，卖的多便宜呢，2钱一束，2个大钱就能买一大捆。所以白居易就说了，我马上就把它置之催赠中，与饭同时熟，我立刻就把新竹笋买过来放到炊具里面蒸。子拓彻顾锦，素鸡掰心玉。子拓还是笋的外壳，因为它这里的笋的外壳可能是颜色比较深，所以称为子拓，紫色的外壳。彻呢是撕裂撕开的意思，顾锦时间长了的丝绸，顾锦呢是一个比喻意义，因为这个笋的外皮啊，在外面风吹日晒，它的颜色很深，看上去斑斑驳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放久了的丝绸，这叫顾锦。实际上就在剥笋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笋呢，吃的是里面的芯儿，得把这个笋壳剥掉，所以叫子拓彻顾锦。素鸡掰心玉，掰也是撕裂拆开的意思，这个心玉就是来比喻里面的笋肉的，把竹笋的壳剥开，把里面的笋芯掏出来。每日随加餐，经食不思肉，因为有了新鲜的竹笋佐餐，所以我每天都要多吃几碗饭，而且呢很多天都不思肉味，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呢、啊、他吃了笋他都不想肉了，他把笋当成肉来吃了。久为经洛客，此味常不足。白居易长时间是在洛阳居住啊，他是经洛客，北方那个地方呢，我经常吃不到笋，或者不可能这么放肆的吃笋，此味常不足。那么好了，我现在终于到了南方了，终于到了笋的故乡了，我可以放开肚皮吃笋了。那么让这个白居易如此神往，如此流连忘返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因为白居易呢曾经被贬官到南方，到江州做司马。这个江州啊，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那么江西这一带肯定是竹子的这个原产地。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竹乡啊，指的就应该是江西九江一带产竹子的产区。
1: 竹笋的妙处妙在一个食字。古人造笋字，从竹从旬，十天为一旬，恰恰应了春笋出土过十日变老的短促时令。它生于宿雨之夜，长于春风之晨，错过这一时，便要再等整整一年的时间。从周天子款待韩侯的盘中之珍，到怀素挥毫写就的苦笋帖，从苏颂笔下朱家伟以苦竹笋为最贵的精妙定论，到白居易经食不思肉的忘情赞叹，春笋既登得上天子的御案，也装得进文人的诗囊。然而如果只图这一口新鲜生脆，又怎能满足先民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呢？于是一代代文人雅士、市井名厨纷纷围绕这一口春鲜，各显神通，烹出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华笋谱。那么古人究竟为竹笋发明了多少种奇思妙想的吃法呢？
0: 在北宋的时候，有一位文人叫做文同，他呢也是像白居易一样，也是一个竹笋的狂热爱好者。他发明了一种竹笋的吃法，叫做棒林鲜。什么叫做棒林鲜呢？他正好是在扬州做官，做扬

扬州知州，别人是到这个竹林里面把笋采回来做着吃，他是人直接到竹林里面把竹林当成餐厅，他把这个竹林里面的这些干枯的落叶呀扫到刚出来的笋芽的旁边，放一把火点起来就现场烧烤，烧熟了之后呢把笋壳剥掉吃里面的这个竹笋。这个就是傍林鲜，就是直接在竹林里面吃最新鲜的笋的意思。那么文同的好友苏东坡听说了这件事呢，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来笑话他，还把这封信派人送给这个文同。这封信上是这样说的：料得清贫馋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什么意思呢？料得我在外地，我就能想到文同正在这个竹林里面吃竹笋吗？你在这吃棒林仙不要紧，你的竹笋吃的太多了，本来这些竹笋呢可以长成千亩的竹林，结果呢都让你老兄给吃到肚子里去了。据说啊，这个打油诗送过来的时候正好是文同在竹林里面正在烤竹笋吃的，一看到这封信太好笑了，把满嘴的竹笋又都喷出来了，成为一段文坛的佳话。苏东坡笑话自己的老友是一个竹笋迷，其实他自己啊何尝不是一个竹笋迷。他曾经写过一首初到黄州的诗，就赞美了湖北黄冈的竹笋之鲜美。诗是这样说的：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苏东坡是被贬官贬到黄州去了，是一个戴罪之身呢。结果他说，哎，你把我贬官贬到黄州这个地方，那贬对了，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原来啊，我天天都是忙着工作呀，为这一个俸禄忙忙碌碌的。哎，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我前面忙的那些事儿啊，都是一些荒唐事，不值得去追求，不值得去下功夫。你把我贬到这个黄州来了，我才发现我人生该干什么了。该干什么呢？吃啊。我这个地方长江绕锅，江里的野生鱼又便宜又好吃又新鲜，山里的竹子好竹连片，吃竹笋。他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情了。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这样一种超越自我，超越以前的这样一种心态，一种豁达旷达的这样一种心态。南宋还有一位文人叫赵汝燧，他有一次呢到山里面去看望自己的一位隐居的好友，正好是初春时节，他就和这个好友呢在山上烹饪竹笋。他也写了一首诗叫访王广文，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未是闲时节，君言百念灰，栖身安竹石，示意帐梅台。就是说他这个朋友啊到山里面去隐居了，住在这个竹子和山石之间，在这里搭了一个草棚子，去前往的路上呢都长满了青苔，没有人。人老无由少，春归却借来，忽而烹蒲笋，席地共闲杯。劝自己这个朋友啊，人生是一张单程票，一旦衰老了就不可能再恢复到年轻的时候，所以呢应该及时行乐。现在呢正好是春天又来了，竹笋呢也长出来了，我呢忽而烹竹笋，叫我的儿子就地烹调竹笋，和你呢一起喝一杯，就是劝慰自己的朋友想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世事太当回事。赵汝燧是宋朝的宗室，要说他是皇族出身，但是呢他是旁支，不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黄金家族，所以说他也没有沾多少这个赵氏宗亲的光。但是呢他很争气，他通过自己的本事考上了进士，最后入朝为官，应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作为的。那么既然这么多古代的名人都喜欢吃竹笋，那么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吃法呢？我们这里列举几种。你比如南宋有一个美食家林洪，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叫做薄金煮玉。什么叫做薄金煮玉啊？薄就是用油煎的意思，用油煎烤，薄金就是油煎笋，煮玉呢
是他到这个莫干山。

0: 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呢用新鲜的竹笋来招待他。那这个竹笋怎么吃呢？大米稀饭里面放上竹笋，他管这叫煮玉，他认为鲜美异常，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宋朝人烹饪竹笋的方法叫做山海兜。什么叫做山海兜呢？就是把这个鱼虾切碎，先烹调熟，和竹笋包在一起。它包竹笋的这个皮儿特别特殊，它是用这个绿豆粉皮来包，透亮的，放入各种佐料之后上锅一起去蒸。这个蒸熟之后呢，你想啊，这个绿豆粉皮是透亮的，透着这个皮儿能够看到里面包着的笋丁、鱼丁、虾丁。这个竹笋是山上产的，这个鱼虾是海里出的啊，外面这个绿豆粉皮啊像包袱皮儿一样，像个兜兜一样。他把这个菜美其名曰叫做山海兜。唐朝人韩沃也是一个笋的爱好者，他呢后来考中了进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唐时候了，朝政糜烂，无所作为，韩沃呢很灰心，辞官到了福建，住在泉州。泉州靠海啊，这个海味比较丰富，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这个海鱼和竹笋一起煮。他也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自己这种吃法，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计千人老，争奈多情是病身。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吃法，就是用提鱼。提鱼是一种小型的海鱼，一般这个身长就有十几厘米，一种扁鱼。因为他住在泉州嘛，在海边上，他就把这个提鱼和苦笋一起烹饪来吃，他认为味道好极了，香味新嘛，这是一种吃法。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也记录了一种笋的烹饪方法，他把这种笋呢叫做问政笋。问政笋即杭州笋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笋干，只好泡烂切丝，用鸡汤微用。也就是说，问政笋出自杭州，是这个徽州人送给他的，是晒干的笋。那么为什么叫问政笋呢？其实得名于它的原产地问政山。问政山不在杭州，问政山在安徽，就是徽州府。所以为什么是徽州人送给他呀？徽州这个府志里面记载啊，说问政山出的这个竹笋呢是最好的，所以他拿这个问政笋用鸡汤一起煨。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苏州、杭州这地区啊，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这个笃其实就是煨的意思，小火慢熬的意思。腌和鲜呢分别是两种食材，腌一般指的是腌肉，你比如说像金华火腿啊之类的就称为腌。鲜一般指竹笋、鲜肉这些食材在一起长时间的炖煮，他们认为味道好极了，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大家如果到苏杭一带去旅游的话，不妨尝一尝这道菜。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黄庭坚《苦笋赋》中所写的苦笋究竟蕴含着哪些特别的深意呢？
0: 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从文同的棒林仙，到林红的铂金煮玉，再到袁枚的问政山笋，古人围绕春笋烹出了千般风味，更留下无数段佳话。然而细品之下，就会发觉这些吃笋之人所钟情的，当真只是舌尖那一缕清鲜吗？恐怕远不止于此。苏东坡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破土于乱石而不悲，立于风霜而不折，这恰恰是中国文人心中最

0: 对理想的人格写照。因爱损而其逐，文人墨客真正钟情的正是那虚心有节、刚正不阿的君子之风。那么在古人心中，竹子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情感与精神寄托呢？
1: 古人为什么喜欢吃竹笋呢？除了竹笋可以食用、味道好、营养丰富以外，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用途。你可以用来做筷子、做家具、编席子、盖房屋，甚至可以用来当武器。竹子削尖了就可以当武器，可以说竹子浑身都是宝。所以中国人对于竹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南方，我国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啊，因为这里是竹子的主产地，所以说人们对于竹子的喜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竹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竹王传说。相传呢，东汉的时候，在这个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这个夜郎国怎么来的呢？根据这个《后汉书》的记载啊，他们当地人传说说有一个女子到这个河边去浣洗，这个时候呢，突然从上游呢飘下来几个竹筒，听到里面呢有小孩的哭声。那么这个女子啊就很好奇，把这个竹筒拿过来劈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男孩。谁家的孩子呀？不知道，只好把他抱回去抚养。这个从竹筒里生出来的小男孩后来就成为夜郎国的创始人，成为首任国王。那么后人就把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称之为竹王传说。后世的学者认为啊，这个竹王传说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众他们对于竹子的一种热爱甚至是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是从竹子中诞生的，这样一种民间的信仰。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他们就是把竹子当作自己部落的图腾，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这样的故事。可见呢，竹子在我国西南地区它影响之大。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君子之一，梅兰竹菊嘛。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写过一首苦笋赋来赞美竹子。薄道苦笋，冠冕两川，干脆切当，小苦而反成味，温润缜密，多淡而不及人。博道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古县，因为那个地方啊是博人，一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把那个县的名字呢命名为叫博道，属于汉代的叫前为郡。这个地方呢出苦笋，这个地方的竹笋呢冠冕两川，是整个西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最好吃的。小苦而反成味，虽然有一点点苦味，是苦竹笋，但是呢烹调起来之后呢味道甘美异常。多淡而不及人，淡是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很多，但是呢不会因此而得病。我们知道很多食物虽然有营养、味道比较好，但是是不能多吃的。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苦竹笋就像人一样啊，苦而有味。那些为国家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向君王进谏的这些忠贞之士，往往他的意见是不中听的，就像吃到这个苦竹笋一样，是带点苦味的，但是呢他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贤，就是像竹笋这样的贤士多多益善。朝廷里面这种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夸的是苦竹笋，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做官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苦竹笋，做一个敢于提意见、敢于为民请命、为国家民族考虑的一个好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一种精神。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小小的韭菜为何能被古代文人反复饮用？古人又发明了哪些奇妙吃法，让这道家常蔬菜变换出百般滋味？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雨剪春韭》。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

0: 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字得其妙，敬请关注。笋之味妙在一缕清苦，竹之德贵在一段虚心。黄庭坚在《苦笋赋》中借笋之清苦寄托为臣之道，以舌尖之味阐发君子之格。自此，竹子的气节与官员的清廉互为表里，竹笋的苦味与诗人的忠诚彼此映照。竹深藏泥下，终有一日破土拔节，节节攀升，直至成林。它凌霜不凋，经雪不折。古人常画竹言志，写竹铭心。竹的每一寸枝节，皆是世人心中最理想的人格写照。然而，岸头负勇易，宦海坚守难。古往今来，临竹而书者千万，可真到了要在乌纱帽与气节之间抉择的时候，又有几人能毅然掷下官帽，用两袖清风守住一身傲骨呢？那么，这位用画笔画进竹子清瘦之姿的人，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清代著名的清官郑板桥，他是江苏兴化人，同时呢，他也是黄庭坚的苦笋赋精神的践行者。他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有的时候甚至为了拯救百姓啊，不惜得罪上司，他真的是做到了两袖清风。可惜呢，因为他做官的地方是在北方，离自己的家乡很远，实际上他经常思念起自己家乡的春天的竹笋。他曾经写过这个题画诗，画竹子啊，旁边贴这个诗，笋竹诗，说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竹春风三月初，吩咐厨人修拙径，清光留此照贪书。江南呢，我的家乡啊，我家乡的鲜笋阳春三月的时候好吃极了，特别是什么呢，搭配石鱼，鲜笋配石鱼是绝配。烂竹春风三月初啊，要把石鱼和笋在一起煨，烂竹嘛，这是三月份他们家乡的一道美食。吩咐厨人修拙径，拙是砍伐的意思。那么三月的竹笋这么好吃，我却要告诉我的这个厨师不要把竹笋都砍尽了，要留一些。为什么呢？清光留此照贪书，我要留一些竹笋让它长大变成青青翠竹。这样的话呢，当我每天坐在书房里看书的时候，我抬头起来看，哦，我就能看到一片青翠的绿色滋养的我的眼睛。这是表面的意思，它这个清光留此照贪书实际上有深的含义。因为它是个清官嘛，他希望自己啊就能像自己这个保护的这些竹笋一样茁壮成长，长成一棵君子之树。和朝廷里面那些三年清知府啊、十万雪花银啊，和这些人拉开距离。赵贪的这个书啊，不光是眼前的诗书啊，它实际上是史书，把自己清官的形象留在史书当中，留在人民的记忆当中。所以当他在这个官场失意，最后实在是做不下去的时候，他也萌生了去意。他辞官归里的时候呢，他的方式很特别，他又是画了一幅竹子图，专门在这个竹子图上提了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就叫《余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申世民》。潍县就是他做官的那个地方，在山东的潍县。我专门画一幅竹子图来告别这些市民们，实际上也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迹。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唾萧萧两袖寒，携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鱼竿。什么意思啊？乌纱掷去，我的官帽不要了，我这辈子呢入仕就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当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囊唾就是行李财物，这就是我两袖清风啊，你看我来的时候我的行囊里空空，我

走的时候，我的行囊里也是空空的。两袖寒，两袖清风，表明自己为官这一任呢，你看我的作为。那么现在要跟大家告别了，用什么来作为一个

留给你们，你们想念我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幅画作，就会想起我来，想起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好官，这样的清官。秋风江上做鱼竿，我呢则把这个竹子呢带在心里，背在身上，带回家乡去，从此成为闲云野鹤，就在我的家乡的江边上钓鱼去喽，吃笋去喽。应该说诗人呢表达了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心理，爱民如子的心理，也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这个污浊的官场同流合污的这样一种志趣。最终他选择了志趣无沙，回家画竹。人生啊有很多的选择，虽然看似他失去了官俸，失去了一种当时看来尊贵的社会地位，但是他赢得了一个自由身。我觉得郑板桥是聪明的，郑板桥是幸福的，他终于可以回到他心心念念的江南，去吃家乡的春笋，品尝家乡的食鱼了。这就是人生做出的选择吧。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隐秘的校园之恶成为孩子残酷的血泪记忆。校园霸凌是家庭之难，也是社会之伤。如何告别心事重重的童年，给孩子战胜校园霸凌的勇气？读书与您分享，孩子，你可以更勇敢。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一起探索终结霸凌的方法。

控制我们的神经。在河南禹州，一位7岁的小女孩眼睛里被强行塞进了纸片。在安徽歙县，一名女生在厕所遭多人轮流扇耳光。在山西介休，一位6年级的男生被逼吃粪便。面对官方通报过的这些事件，我们是既震惊又心痛，同时也愤慨。为什么校园霸凌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什么样的预防和制止措施才是有效的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2本书，《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和《孩子，你可以更勇敢》。这2本书呢，带我们直面校园霸凌，并且有针对性的为老师、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非常详实实用的指导。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希涅·惠特森。孩子，你可以更勇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资深的心理学家金韵荣。在这本《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中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报告数据，看了之后啊，我也觉得非常惊讶。美国国家学习障碍中心2013年的报告表明，每发生25起欺凌事件，学校工作人员才能对其中的一起进行关注或干预。如果比例是这样，那么多少被伤害的孩子原本可以得到关注和拯救呢？但是作者觉得，恐怕真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得多。书中解释说，虽然大多数教师都非常关注课堂上发生的事情，但学校里高达75%的欺凌事件都发生在诸如餐厅、更衣室、操场、浴室、走廊、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换句话说呀，老师不是没关注，而是校园欺凌往往发生在教室之外，不在老师眼皮子底下。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书中给出的建议是增加成年人在场的频率。具体来说呢，学校和老师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课间休息的时候，安排观察力敏锐的老师在走廊上巡视；在操场上安排机警的学生协助老师观察情况；指派1-2个机敏的学生在校车上做监督员，以便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观察学生的动向；在午餐时指派有经验的服务人员与学生在餐厅交流。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不仅减少了施暴者的欺凌机会，也让处于弱势的孩子知道，不管他们在哪儿，学校和老师都在积极地保护着孩子们的安全。另外呢，书中还提到，老师要去关注那些容易受到欺凌、容易被同伴拒绝和排斥的孩子，最好是把同学们凝聚起来，一起去帮助弱势的同学。您比如说，老师可以在照集体照的时候让同学们集体欢呼，让性格比较孤僻的同学露出笑脸。再比如呢，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伙伴帮扶制度，把善于社交的学生和不善于社交的学生配对儿，结成互助小组等等。这样呢，不仅可以满足那些弱势孩子们的需求，也可以培养班上同学的同理心，让大家在这段彼此帮助的关系当中都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收获。说完老师呢，我们再来看关于家长的部分。应该说呀，家是孩子们温暖的港湾。孩子小的时候一不如意就会喊啊，爸爸妈妈帮我如何如何。但是在这2本书里呢，2位作者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孩子在受欺凌之后不愿意向爸爸妈妈求助。他们在顾虑什么呢？心理学家金韵荣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在《孩子你可以更勇敢》这本书当中这样总结。他说呀，孩子们不敢不愿意和家长说出真相，是因为他们害怕。家长到学校歇斯底里的骂人，不但丢人现眼，也夺去了他在同学面前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自尊。他们害怕家长盛气凌人地到学校找老师，并斥责霸凌孩子的同学，因为家长责问之后承担后果的是孩子自己。他们还害怕家长逼着自己去反抗霸凌者，也害怕在倾诉之后没有安慰和支持，只换来打骂，到最后千错万错
都是孩子自己。

0: 的错。面对校园霸凌，学生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孩子们的这些担忧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不要用这些不当的处理方式让他们受到双重的伤害，而把孩子越推越远。书中建议我们要做让孩子信任的家长，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理性地和孩子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时候孩子提出的意见是坚决地想转学，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不要急着反驳，说你这就是逃避，哎，这样不太好。书里说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我们一起再来罗列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法？转学，这当然是一种。还有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一起在放学后到办公室找老师，请老师帮忙，哎，您给我们孩子换一个班级。再有呢，以后家里的某一个大人每天放学的时候都去校门口接孩子回家，每堂下课都和一个或者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作者说了，把方法一一罗列的好处是，它可以让我们从激烈的情绪中抽离，然后理性的思考哪个方法才是最适合当下的解决之道。这两本书呢，同样都写给孩子们，教孩子在遇到霸凌的时候如何自救，如何自我疗愈。两本书都提到的一点是学会寻求帮助。被霸凌之后，很多孩子都会感到羞耻和自卑，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在《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中说，但事实是你从不孤单，去找老师、家人、朋友倾诉一下，或者去求助专业人士，让他们带我们走出阴霾。在从被霸凌中恢复的过程里，身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很多被欺凌的孩子会苛责自己，他会想啊，哎，我怎么这么懦弱，我要是坚强一点他就不会欺负我了。这本《孩子你可以更勇敢》告诉孩子们，如果你曾经被霸凌过，那么从创伤中疗愈的第一步是去认识和理解，我对曾经被霸凌这件事无能为力，我无需为此负责，犯错的是霸凌者而不是我。然后要重新认识真实的以及正确的自我价值。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自我价值呢？因为被欺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嘲笑和贬低，但我们要明白，这些话都是他们为了攻击我们才故意这么说的，不能听他们的。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真正的价值。您比如说，我在艺术上有才华，我有善良的品格，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等等，要用这些积极的我去替换掉那些故意为之的评价，去拥抱新的生活。校园霸凌
1: 是一场
0: 没有胜利者的游戏，
1: 被欺凌过后，
0: 很多创伤可能需要一生来治愈。面对校园霸凌，老师家长要和孩子们携起手来，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就像书中说的，我们要让孩子们明白，校园霸凌是不被允许的，他们的安全我们始终要放在首位。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咱们下期见。

南宋著名文学家姜夔，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能入仕。他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但是姜夔多才多艺，精通音律，擅长填词谱曲。他的词作格律严密，以空灵含蓄著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首姜夔的小诗《登词》。登倚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因不尽婆娑意。

更像街心弄影堪。灯已阑珊，就是说时候不早了，灯火阑珊是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但是月色寒还又加重了这种体会，因为是在寒冷的秋冬之际，我们更应该早点回去。吾儿往往夜生还，是说作为一名舞者，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每天下班时间都很晚了。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下了班，是不是也是步履匆匆的马上赶着回家呢？那么学生放了学，是不是也抓紧时间赶快奔回自己的宿舍呢？但是本诗中的女主人公这个舞者与众不同，虽然啊她下班了，虽然她下班很晚，而且还是寒冷的天气，但是她没有马上赶着回家的急迫，反而有一份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像街心弄影堪的从容以沉醉。就是因为她在工作时间内跳舞还没有跳尽兴，所以就在回家的路上，在昏黄的月色之下还在翩翩起舞。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了舞台，没有了观众，没有了掌声，没有人给他付演出费了，这个舞者在回家的路上还可以顾影自怜，还在手舞足蹈。这位舞者对舞蹈的痴迷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脱世俗的层次，可以完全不在意是否有观众，是否有掌声，是否有喝彩。他只是由于热爱而流连忘返的投入，并且乐在其中。这种自我实现、自我完成，才是更高的自得其乐的艺术追求的境界。其实从这位舞者身上也流露出了姜夔自己对于专注艺术、投入痴迷的忘我状态的欣赏。这里我们不妨举个例子，范成大告病回老家苏州休养的时候，特别欣赏姜夔的诗词。有一年冬天，姜夔受邀就到范成大的家里去踏雪赏梅，范成大就向姜夔征求歌咏梅花的诗句，姜夔于是就创作了著名的《暗香疏影》两首咏写梅花的词作。范成大于是就让家中的歌女拿去演唱，取得了成功。除夕之夜，姜夔乘船从苏州返回湖州，一口气写下了十首七绝，其中有云：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个归。除夕之夜，春寒之中，诗人在归家的小船上仍在沉吟，仍在创作。这个舟上吟诗不辍的诗人形象，与那位更像街心弄影堪的舞儿，是不是也有几分相似呢？姜夔的登词，这首诗的笔下出现的这个舞儿，因为有自己真正心仪的对象，愿意投注的目标就是舞蹈，所以哪怕是在回家的路上，哪怕已经时候不早了，哪怕是在寒冷的环境中，哪怕是无人喝彩，他都已经不在意了，还可以翩翩起舞，因为他已经沉浸在更像街心弄影堪的那份自得其乐之中了。不知道您是否也有着这样一份自得其乐的兴趣爱好呢？公元1196年，有人以不堪入耳的十大罪状诬告朱熹，皇上因此还罢免了朱熹的职务，朱熹的职业生涯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各种伪君子之类的谩骂也随之而来，让他百口莫辩。当时朱熹的状态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就叫做社死。第二年，朱熹被列入了伪学党，通缉在案。就在政局动荡、学禁最严峻的时候，朱熹从福建的北部乘船南下古田。这首小

诗就是他抵达水口时写下的。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诗中写乘舟在江中航行时的所见所思，重点在表现诗人清晨醒来时的瞬间感想，颇富生活的理趣。昨夜扁舟雨一蓑，昨夜诗人乘舟到水口一带，大雨瓢泼，风急浪高，江天一片漆黑，诗人披着蓑衣躲进了船舱避雨，倾听着外面的风浪声，浮想联翩，满江风浪夜如何。诗人并没有描绘具体的形势险恶，却换了个角度，以夜如何改换成揣测的语气，究竟是忐忑不安的一句，还是多少有几分倔强不屈的反问呢？今朝试卷孤蓬看，昨夜是风雨交加，而今晨雨停了，诗人赶快卷起了蓬窗向外观看。这句乘夜如何而来，看似不接，实际上接得很巧。夜如何包蕴着很广泛的意思，其中最主要的是想知道这一夜的大风大雨是否使昨天所见的秀丽景色改变了呢？所以诗人醒来就试着卷蓬要一看究竟，表明诗人整夜都没睡踏实。依旧青山绿树多，浓墨重彩地展现了诗人舟行所见雨季的新鲜景象。风雨过后的岷江波平浪静，在接受风雨打击后依然坚挺的一定是青山绿树，而绝非娇弱的花花草草。朱熹被罢官后，他的学生或遭流放或被下狱，他自己也被各种疾病困扰，但他依然坚持著述到生命的最后。1200年朱熹病逝，但死后两年就获得了平反，1210年还被宋宁宗赐谥号为文，于1227年被宋理宗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封徽国公，确实实现了诗中所言的依旧青山绿树多。本诗所写的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诗人却从这次行舟的亲身经历中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不管风浪怎样险恶，却摧不垮青山绿树，风浪过后大自然依然生机蓬勃，无限美好。从诗人对待风雨的坦然，以及对青山绿树历经风雨而本色未改的赞叹中，大家是否也得到了启悟？经得起风吹雨打的人处变不惊，经受过黑夜考验的人精神不磨，就如同青山绿树一样，洗礼之后本色依然。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海上之清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大自然赋予人类重要的绿色能源。为保障海上风力发电的安全顺畅，国内首套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已投入使用。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华能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厂，一起去见证一下这个侦察兵是如何为海上风电厂的水下检修提供保障的。近年来，我国的海上风电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建成，但是矗立在海上的风力发电机单桩基础电缆长期

0: 处于复杂的海洋环境中，很容易发生故障，导致发电中断，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在以前，海上风电场水下设施的巡检都要靠工作人员潜水完成，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能够探明水下情况，协助工作人员完成巡检工作的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成为海上风电场水下巡检工作的重要角色。我身后的海上风电场有数十台风力发电机，它们的单桩基础常年承受着大海的风浪，人工巡检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我面前的这台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他们能够为工作人员提供水下设施的高清影像，工作人员不需要下水就能够掌握海上风电场的水下设施运行情况。海上风电场内每台风力发电机所在的海底深度各有不同，为了完成水下巡检工作，科研人员为这台水下侦察兵装配了大照度探照灯和高清摄像头，能够拍摄到数十米水深的影像，利用脐带电缆传输给工作人员。你好，胡老师。
1: 你好。
0: 当海水比较浑浊的时候，它是怎么实现水下检测的呢？
1: 我们给水下机间配备了两台声呐，一台二维声呐配置于水下机间前方，其作用是驾驶和定位。尾部的三维声呐进行一次360度的扫测，通过三维声呐的360度旋转扫测，以及四个角度45度、15度、-15度、-45度四个角度，通过三维重构技术，形成一张三维扫测图。
0: 利用所搭载的三维声呐技术，对水下设施实现三维重建，是水下侦察兵所拥有的特殊技能。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海域，它也能够精准地捕捉到水下风电设施的运行情况，为工作人员提供科学的巡检依据。可是，海洋活动常常使得水下风电设备上堆积淤泥，大量的海洋生物也会附着在水下风电设备上，这都会给巡检工作带来困难。因此，科研人员研发出利用水泡进行清洗的射流清洗系统。科研人员通过改变喷腔内水的压力、流速等条件，使水流经过喷嘴时形成局部低压，受空化作用产生大量的微气泡。当微气泡被喷射到需要清洗的设备表面时被击碎，产生的强大压力和瞬间高温能够实现对污垢的清理。射流清洗系统不仅可以去除设备表面的污垢，又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所以才确保了对水下设施三维重建的精准无误。可以说，这台机器人不仅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还是一个合格的清洁小能手。
2: 每30分钟左右，水下侦察兵就能完成一台海上风力发电机的巡检工作。而对于难以解决的设备故障，水下侦察兵也能利用远程传输功能，将高清影像与三维图像传输到全国各地，寻找解决方法，真正做到了水下巡检既科学又高效。随着水下侦察兵在多个海上风电场投入使用，水下风电设施的巡检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故障检测更精准，维修更方便，不仅有利于海上风电的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也有助于开发出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的更多潜能。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近年来，电商行业快速发展，双十一、双十二、618等电商大促活动屡见不鲜。火热的网购背后，物流货运面临挑战。
5: 快，快快快，赶紧卸货！快快快，开始分拣。
4: 曾经快件积压，物流速度迟缓，大件包裹依靠人力搬运分拣，更是大大加。

0: 效率。如今，随着物流体系的创新和技术积累，科技助力已告别爆仓。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随着电商的发展，网购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态，而大量的商品，尤其是大件、超大件的转运和分拣工作，也成为物流行业的新挑战。那如何借助科技的力量，让传统的物流工厂变身为智能的物流工厂？我们去了解一下吧。传统物流工厂升级为智能物流工厂，是不是物流爆仓减少的关键原因？智能物流工厂到底有多智能？它是如何快速化解物流压力的呢？我们前往物流基地一探究竟。这是国内大件、超大件物流分拣转运基地之一，在这里，多层立体自动化分拣系统让货物如同长了双眼，自动前往分类区域，快速实现快递分流，让物流爆仓现象成为过去。这一切的实现源自多种先进技术的结合。多层立体自动化分拣系统由智能识别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系统等多种先进技术结合而成。通过多层立体结构设计，实现了货物在不同层面上的高效分拣，极大提高了物流中心的分拣能力和效率，可实现最快单小时分拣货物峰值达到2.5万多件，单日分拣货物峰值可达50多万，相较于原有的人工分�拣方式，工作效率提升3倍以上。
1: 原来这个多层立体自动化分拣系统之所以这么高效啊，就在于当原本散乱无序的货物一旦进入到自动分拣系统，机器呢会对它们进行有节奏的向前引导和传送，并对货物的信息进行无接触的识别。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2: 第一个是叠件分离系统，它能将叠放在一起的快递进行一个智能分离，被分离的快递会经过我们360度六面识别区域进行一个精准的分拣，经过我们工业照相机会自动到达一个自动播载区域，然后在快递前进的过程中，转向轮会自动旋转，将快递分拨到对应的目的站。
0: 多层立体自动化分拣系统广泛应用于电商、快递、零售等行业的物流中心，特别是在应对618、双11等电商大促活动时，该系统能有效缓解物流中心的分拣压力。截至目前，多层立体自动化分拣系统，不管是分拣0到3000克的小物件，还是60千克的大物件，每个货物都能找到配套的分拣方案。除少数异形货物、易碎品货物需要人工分拣之外，基本能保证每份快递都能安全、快速、放心地到达消费者的手中，提升人们的网购新体验。多层立体自动化分拣系统有效降低了人力运营成本，大幅提升了物流处理能力，适应行业的发展趋势，满足了电商大促需求。
1: 可以说，即使是遇到像618、双11这样的电商大促活动，也不用担心会出现爆仓的情况。而设备的创新升级，也让更多的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变为技术岗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科技赋能物流、物流赋能生活的愿望。
0: 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3: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0: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

0: 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山西中医博物馆的汉代墓室画的拓片。这件拓片的内容是扁鹊行医，画中扁鹊人手鸟身，一手诊脉，一手针灸，人们将它神化成一只不辞辛苦走遍天下，处处留下福音的鹊。而脉诊作为中医特色的一个诊断方法，至今仍在沿用。这件拓片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5: 那其成老师，您通过这件拓片能够看出，在我们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诊脉也就是切这个方法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
6: 是这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诊脉啊，其实最早了不是这个寸口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扁鹊，我们从这个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这么把脉的。
5: 嗯，
6: 其实在《黄帝内经》啊里面记载了，它是一个全身辨诊的方法。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这个方法，叫三步九候法。
5: 嗯，
6: 它是啥意思啊？就是一个人啊，全身都可以诊断的。全身分为什么呢？三个部分。上中下，
5: 嗯，
6: 那为什么分三个部分呢？就对应的是天地人。
5: 哦，
6: 那天呢，就是主要是在头部，
5: 嗯，
6: 头部的诊断呢，就三部啊，就是上中下，其中上部，也就是天，就是头，
5: 嗯，
6: 那这一块呢，又分为三个地方，又一分为三，这样不是三三得九了吗？
5: 嗯，
6: 就三部九候啊。那哪三个地方呢？你看，从上往下，先是两额子动脉，两额这个地方你摸摸，哎，这个地方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
5: 是的，嗯，
6: 哎，这是属于上，然后下来中是在哪里呢？两耳的前方，你摸摸这个地方，
5: 嗯，
6: 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
5: 嗯，
6: 那再往下就是两颊这里。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这不又构成了上中下，
5: 嗯，
6: 天人地。
5: 哦，
6: 来，天地人啊，天人地，
5: 人在天地之间。
6: 对，人是天地之间。你看这是上部，还有呢中部呢，那主要是什么？手上，手呢也分为上中下，上部就是寸口这个地方，那自己把脉要一般这么把的，
5: 对，
6: 哎，那么寸口属于上，然后中呢就是神门这里，下呢是在哪里？合谷。
5: 哦，
6: 哎，这些都可以啊，把脉，
5: 嗯，
6: 都可以拿来诊断，
5: 嗯，
6: 所以最早啊是全身辨诊的方法，
5: 嗯，
6: 但是后来，啊，在《难经》里面就说了四个字。读取寸口，只需要寸口就可以了。哎，因为这个地方这劳动脉往上压，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大家都能感觉到。
5: 对，
6: 而后来呢又经过探索啊，又发现这两

0: 两边啊，你看两个寸口，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都可以跟全身对应。
1: 命就是命门。
0: 哎，命就是命门。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地方，它就能反映全身的信息。
1: 嗯，
0: 这叫健微之柱。
1: 嗯，
0: 同时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全息源，它完全符合这个全息理论。
1: 嗯。
0: 全息理论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大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它就能反映整棵树的信息。
1: 对。
0: 那同样如此，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任何一个独立的，比如说最早时期的，你看两额子动脉，哎，它也能反映全身的信息。哎，这就是中医啊，这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 那雪亮老师，您看到这件文物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2: 我觉得你看，通过这幅拓片。它反映出来两个信息，啊，一个手号脉，一个手拿针灸针拿这个针，
1: 嗯，
2: 其实就是诊和治，这是两个阶段，啊，我们看病诊断是治疗的前提，诊断正确是治疗的前提，取得疗效好疗效的前提，但是呢，你光诊断还不行啊，那下边还要有治疗的办法，啊，这是针灸就代表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嗯，
2: 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学好中医，二者不可偏废。
1: 嗯，
2: 诊断要好好学。
1: 嗯，
2: 各个诊断方法，啊，望闻问切，啊，包括我还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望闻问切的话外音》。我说中医为什么强调这四个字“望闻问切”？嗯，因为大家闭上眼睛想，咱们古代没有第五种手段。
1: 是吗？
2: 我们没有第五种的诊断手段。
1: 就集中在这四个手法上。
2: 对呀，所以呢，但是它的言外之意就是。要运用眼下一切可能的手段，
1: 嗯，
2: 帮助我们综合分析，判断病情。
1: 嗯，我以前也曾经听一位中医这样说过哈，说他教学生的时候呢，就跟学生说，如果你没有摸过1000个人的脉搏的话，你就别跟我说你会诊脉。
2: 对呀，对呀，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在心医疗，子下难明，就是你号脉，现在上大学大学生都很聪明啊，啊，又博闻强记啊。
1: 对，
2: 那记忆是中医学好中医的第一步，就是要背，要背很多东西。你光背了，你到了临床，你叫在心医疗，你自己知道啊，哦，什么叫弦脉，端直以长，如按琴弦，像那个弹琴那个琴绷得那么紧。主什么？主肝胆病痛症痰饮疟疾啊，
1: 这是背出来的。
2: 但是真正到了临床上，就像你说的，它的实践，一开始你是云里雾里摸不到头脑，你得慢慢细心来体察，什么叫弦脉，什么叫滑脉。而且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差别，
1: 嗯，
2: 哎，这叫实践，
1: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最终的判断了。
2: 对呀，啊，
1: 所以一定要知行合一啊。
2: 对，
1: 那您从医几十年的生涯当中，您对于脉诊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呢？
2: 首先，它可以判断疾病的病位，因为咱们说了吗，寸关尺代表是上中下三焦啊。如果你双手对比寸关尺对比，你有可能就发现问题。
1: 嗯，
2: 啊，这叫病位。病位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说左手的关部代表肝，
1: 嗯，对
2: 啊，关部我们怎么定位呢？你看咱们这个骨头有个凸起的地方，这个地方再往内一侧一点，这就叫关。
3: 中指，
2: 先定关，三个手指号脉不是一起放，你先定关，把关定住了，自然而然寸和尺就好办了。有一个老太太咳嗽很久，咱们西医这个西药的抗菌素不管用。我们中医的止咳化痰药，什么桔梗啊、川贝啊、这个半夏啊、白前前胡、紫苑这些用了以后不管用，没有发现叫问题所在。
1: 嗯，
2: 我号脉的时候我就发现四个字儿，叫肝脉独旺。肝脉独旺怎么办？清肝火。
1: 嗯，
2: 你是咳嗽，但我清肝火。
1: 嗯，
2: 叫釜底抽薪法。
1: 哦，
2: 那《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1: 嗯，
2: 那这种咳就叫肝咳，由于肝火影响到肺，肝火犯肺导致的咳嗽，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肝咳。
1: 嗯，
2: 所以这种时候你只治肺不治肝，你效果肯定不行啊。
1: 嗯，因为肝是在肝上，
2: 对，叫治病求本嘛。
1: 是的，
2: 它也可能没有表现出来爱发火爱着急，但是脉上已经有这个
1: 体现了，
2: 有信息了，也体现了，所以这时候给它选方化肝念。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以前跟我老师刘子洲老师，那都是用伤寒穴派的方子，化肝念。

0: 是张景岳的房子，明代张景岳的房子。
1: 嗯，
0: 陈皮、青皮、疏干、单皮、凉干、白芍、柔干、栀子、青干，再加个贝母。

0: 也有利，那代表它不是虚症。如果脉沉虚浮，你就是重按，你使劲摸也摸不到，即使摸到了也非常的弱，虚症无疑啊。所以说还可以定虚实，是吧？还可以定寒热。中医号脉，先把自己的呼吸要定下来，要平稳，你别激动的还在那想着别的事儿，你肯定心情啊，你的心率也不起也不好啊。就说自己要安神定志，号脉的时候要一呼一吸脉四字，给他跳四下。如果他跳得快，代表有火；如果他跳得慢，代表是寒。所以还可以定寒热。所以你看脉上，一个号脉上，咱们简单说几个就可以这么多信息。
1: 中医它强调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合昌，这一点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望闻问切，这最早一次出现就是把这个四诊啊合在一起的，是《浪经》。《浪经》第61浪：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公，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这个是把这个四诊合在一起的。但是这里面的最高的是什么？是望而知之，
2: 神
1: 是神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很神了。然后呢，最后望闻问切，最后是切脉。切脉呢，讲究那个巧，那个技巧。当然了，你跟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你要去感悟它。但这四诊啊，请注意，刚才雪亮老师也讲了，就是一定要合场，你不能就说啊，就一个切脉啊，就决定一切，不是这样的。
0: 中医是一个整体，不光是四诊要是一个整体合场，甚至诊断和治疗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不是说两个截然分开的两个环节。我举一个病例啊，我前一段看了一个女的，两个眼睛肿得厉害，特别是上眼皮啊，其他地方看了很长时间了，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两个眼睛肿那么厉害，她很难看啊，她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啊，怕风，怕风，这是问诊问出来的吧？怕风怕冷，望诊肿眼泡，两个眼睛肿得很厉害。中医有个方子叫穿胸插条散，治疗什么呢？见风就头疼，怕风的人头疼，他是什么？怕风的人眼皮肿。
2: 好奇怪。
0: 再结合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句话，叫腰以上肿当发其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
2: 排水。
0: 那是指的腿肿，腰以下肿。
1: 腰以下。
0: 但是他呢，眼皮肿当发其汗，发其汗不一定发汗要解表。特别是他怕风，要疏风解表，所以给他开穿胸插条散。穿胸插条散，学中医的都知道是治疗头疼的，他一点不头疼啊。我给他治疗眼皮肿，14服药下去，他说我看了好几年了都看不好，半个月眼皮肿消了。
2: 真的啊？
0: 这是根据什么？但离不开望诊吧？
2: 是是是。
0: 离不开问诊吧？离不开张仲景的这个治疗原则吧？
2: 对。
0: 离不开这个名方穿胸插条散，所以它也是一个整体。
2: 中医诊脉也是有一定的临床的根据的哈，也是我们中国人很宏观的去看待事物的一个具象的表现。您看，一眼望穿身体密码，三指搭出病因病机，不借助任何的医疗器械，我们的中医呢，仅凭手眼就能够判断疾病，这就是中医。
3: 看完了《扁鹊行医图》，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端阳故事图册。这本图册的作者是清代的画家徐阳。八幅图分别记录了八种端午节的习俗。第一幅图叫悬艾人，类似于我们现在端午节要在大门上挂艾草菖蒲。第二幅图系彩丝，五彩丝线做成绳圈，套在手腕上和脚踝上，取避讳驱邪之意。第六幅图叫做裹脚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包粽子。第七幅图叫观镜肚，也就是古代的赛龙舟。画面中，江面上芦苇飘飘，桨手们整齐划一，奋力向前。

0: 岸上的老人、青年、小孩顶着炎炎烈日观看。有人实在顶不住这大太阳，又舍不得离开，便将折扇举起来遮挡。有人握着蒲扇，弯过手臂，扇一扇已经湿透的后背。搂着红包袱的男孩，怕是有事路过，也被江面的精彩吸引，妙趣横生，非常生动。这些画面所记录的古人过端午的习俗，和我们现在过端午的习俗一模一样。中医的发展是如何做到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认识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1: 这些场景我们看起来感觉特别的熟悉亲切，而且有几幅图当中展现的这个场景和民俗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呀。
2: 对，
1: 感觉就好像我们现代人换上了古代人的衣服一样。可见的其实这些习俗几百年来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的，也能够体现中医呢一直是深刻在我们的生活点滴当中的。那齐成老师，您觉得中医的发展为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呢？
3: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习俗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中医的这个理念啊，它后来生活化，然后呢慢慢的呢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其实叫约定俗成，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做这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个人带了头之后，结果大家呢都来做同样的事情，慢慢就形成习俗了。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这个端午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它是有一个来源的。
1: 嗯，
3: 在所有的这个节日里面，端午的名称是最多的，别名是最多，这里我们叫端阳，是吗？那么它其实呢是源于这个五月份开始，一开始是五日，后来呢就变成这个五月初五的这个五了，本来是五啊，就是正午的五，是五日。那么这个时候啊，是天空跟天是有关系的，天空有个苍龙七宿，也叫青龙。我们都知道天上有28宿，其中东方呢有7个宿，叫角亢、氐房、星尾、鸡，一连起来就像一条龙。那么在端午的时分啊，它在天空的正南方，在傍晚的时候，哎，有一个角宿就开始出来了，伸出来，角其实就是龙的角，然后慢慢的整个都出来了，这7个宿就在南方的天空的正中央就出现了。所以当时啊，这个端午啊最早是祭龙，所以有一个习俗是怎么样，要祭拜这个龙主。后来呢又在延伸出什么赛龙舟，是这么一个。同时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又称为是独月独日。这个时候五毒都出来了，像什么蜈蚣啊壁虎啊蝎子啊这些东西毒虫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就要挂菖蒲啊，是吧，还有挂艾叶啊，艾叶还可以焚烧。哎，就这样的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习俗的形成啊，一个呢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同时呢又是大家都约定而成，是这么来的。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然后变成一种风俗。
1: 所以在我们中国重大的节日里啊，就能够集中的展现民俗哈。那除了节日之外哈，您分析一下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里也能够集中的体现中医的文化民俗呢？
3: 就从礼记上，它有一个记载叫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周天子这个春朝日，这个春是指春分，在春分这个时候啊，他要在早晨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太阳，

0: 那秋天呢，这个秋是指秋分，在秋分的时候呢，他要在傍晚的时候，夕就是傍晚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月亮。你看一年当中啊，其中24节气里面有4个节气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春分秋分，还有一个那就是冬至夏至。在冬至这一天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所以冬至的时候呢要祭天。那么夏至这一天呢是白天最长要祭地。春分是要祭日，秋分呢要祭月，就这么一种习俗。后来为了祭拜啊，就建立了4个坛。那就是什么坛？
1: 日坛、月坛、
0: 天坛地坛。同时它的方位还有讲究。你看它的方位在哪里呢？日坛就设在东边，因为东边太阳出来；月坛就设在西边；天坛在哪里呢？在南边；地坛呢，在北边。这样就反映了一个什么习俗啊？就是中国人呢、是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这必须是一个一体的关系。那么这种祭祀活动啊，祭祀的习俗啊，跟我们中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祭祀啊，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尤其是重要的几个节气。要注意啊，24节气啊是按照阳历来的，中国古代是有阳历的。而我们的24节气已经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我们的中医啊就非常的重视这个时间这个节气。包括后来的按照节气来养生，按照节气来治病，在《黄帝内经》里就记载了，就是按照月亮的变化，它对人体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呢应该用什么治疗方法，就针刺的时候的补泻的方法，这都记载了。
1: 节气等同于就是对大自然变化的一种规律的总结。
0: 对，
1: 所以人呢也要时时的根据天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节律，
0: 对，
1: 以做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这样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能够体现中医的文化是深入到我们的民俗当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中医啊还来源于天文，它既来源于天文也来源于地理，然后呢总结出人体变化的规律和天地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总结出一套理论和实践的方法。
1: 没错，其实现在在这4个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呢，到了相应的那个节气，还有一些祭祀仪式的表演活动，也是民俗的一种延续的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延续传承的一种外在的表达。那雪亮老师哈、您看这幅端阳图册，您感觉啊，在这几个场景当中，哪一个场景与我们中医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
2: 首先一个看见图册就挺想勾起儿时的回忆，什么意思啊？两个意思，两层意思啊。第一层，这个图册感觉像连环画，
1: 小人书，
2: 是吧？我们小时候谁没有，对吧？连环画有好多小人书。我们博物馆也有图册啊，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我们有那个导引按摩图册，导引按摩，还有这个练功法的图册。这个要说和儿时有关系的，想起来的，首先就是一个这个悬矮人啊，对吧？这个艾那是现在中医啊人人皆知的，咱们社会大众也都知道，因为艾本身就是一个中药哦，艾叶可以内服，可以外用，内服里头。它是暖宫、温经、活血、通络，有个名方叫焦艾四物汤。焦阿胶，艾就是艾叶，配上这个四物汤，治疗这个妇科的啊，调理妇科的。外用就更大家更熟知了。做艾灸啊，这个悬艾仁啊，当然它是一种民俗，它可以芳香避秽吧。春夏养阳啊，中医《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符合这个理念啊。这是我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第二就是裹脚黍啊，就包粽子嘛，南方北方都会包吧。我们一般就

0: 就是米啊，糯米啊。糯米在中医里头它的作用应该说是补中益气的，或者叫缓中益气啊，而且有一定的止汗效果。
1: 嗯，所以在吃粽子的同时也等同于是补益我们的身体了，这也是中医药食同源里面的一个体现哈。
0: 对对，
1: 嗯，所以看似这些民俗呢都是一种约定俗成，实则呢感觉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的根基，根植于民间，服务于生活，最后呢形成影响广泛的民俗，进而让我们的中华文化延绵永传，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3: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2: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0: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2: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9: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一本图册记录了古人端午节的种种习俗，而同样是图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虽然只记载了八个简单的动作，却受到当时达官显贵们的钟爱，它就是收藏于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八段锦图册。这本图册最早收藏于光绪皇帝瑾妃的永和宫中。那么在这本图册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3: 这个八段锦啊，也可以说是导引术当中一种非常重要也是效果非常好的一种导引法。
11: 嗯，
3: 你看它里面的很多动作啊，其实上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呢又高于生活。你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
11: 嗯，
3: 第一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你看看有没有像那个打哈欠，就困了打哈欠那个伸懒腰，
11: 是
3: 伸懒腰打哈欠那些动作，是吧？还有呢，要喘拳入目，争气力，这是源于什么？源于人发火啊，发火的时候要打架了，你看是不是转拳，眼睛瞪得大大的，
11: 嗯，
3: 啊，这力气一下上来了，哎，这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啊，它又高于生活，
11: 嗯，
3: 就把它呢更加的，就是跟人体的气血的流行相吻合了，
11: 嗯，
3: 然后呢编造了这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这一套功法，
9: 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哈。好，谈到这个八段锦，我听说我们雪亮老师好像平时也练，对不对？
0: 我练八段锦是受一个学生的影响，
9: 嗯，
0: 啊，因为我以前带的学生都是养生方向的。我很尊重学生的兴趣，啊，其中有个男学生，他选的题目就是梳理研究八段锦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包括文献啊，包括这个什么。他呢，还是每天都坚持，啊，我带他出差就是在火车上，他说老师，咱们去打一遍，
9: 嗯，
0: 我就跟他到两个车厢连接处，就打一遍。当然从这个学生那儿开始练起，这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当大夫，临床大夫也很累的，
9: 嗯，
0: 你坐下看病这半天你能起来一次就不错。那你想活动活动，每天干什么呀？就做那一个，就是国家体育总局那个口令板，打开以后

0: 计算机也好，手机也好，就跟着他用口令跟着练就了、嗯、而且我一直在临床也推荐，遇上那种不爱运动的，说我没时间运动啊，这样的病号，我就推荐巴丹尼。
1: 嗯，正所谓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通过运动的方式，让我们的生命之火可以生生不息，让我们的中医的传承是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0: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
3: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2: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幅图是现存最早的记录中医灸法的专著，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本专著记载了近百个穴位、几十种疾病，通过对相关穴位进行灸法刺激，就能够治疗这些疾病。这幅图里不仅有详细的经络走向、穴位名称，还用文字记录了具体的艾灸步骤和方式。那么这幅图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中医文化的体现呢？
3: 我们可以看这个灸经图，这个灸啊，它下面是从火，上面那个灸呢代表毒阴，所以那个灸。这可以看出啊，我们中国的先民啊崇尚的是火。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一段记载，在《生气通天论》里面，他这么说，他说啊，阳气则若天于日，就是我们的阳气啊，人生最重要的是阳气。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也像天上的太阳啊。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如果没有给它摆好，或者说呢，这个阳气啊失去了，那这个人就会折寿，就会短命了。那到明代有一个大医学家叫张景岳，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宝论》，他里面这么说。他说天之大宝，天上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咫尺一丸红日，就这一丸红太阳。那人之大宝呢？人身上最大的宝贝呢？咫尺一息真阳，就是阳气。所以说一直是崇尚这种阳气，崇尚火，火可以去寒，去这个去邪。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啊，他观察这个自然界，他观察出一个什么现象来呢？就是每到春天、夏天的时候啊，这都属阳气的，这个时候呢，万物生发了。
4: 是，
3: 你看《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叫做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一荣。就是春天的时候啊，万物都推陈出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天地啊之气啊都生发了，然后万物啊也就开始繁荣了。到夏三月呢，此谓繁秀，这个时候阳气更足了，就是长得更茂盛了。所以叫什么呢？叫天地气交，万物花实。天地之气相交通了，万物花实，华就通花，开花了，结果了。哎，这都是这春天来的，夏天，春夏为阳，秋。

0: 冬为阴，一到秋天冬天啊就转为阴气的。那么中国人啊在他骨子里啊就有一种这个崇尚阳气的一种基因，哎，这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针灸的这个灸字本身啊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于热、对于太阳、对于火的这种一如既往一以贯之的崇尚和这种热爱哈。这个谈到灸，可能我们现在更希望用艾灸去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保健啊、治疗啊。问问学亮老师哈，您在临床一线会常使用艾灸的方式为人去治病吗？
2: 灸法历来就是中医的一个治法之一啊。我从85年啊上研究生，专业是《伤寒论》。那《伤寒论》大家都知道是一本经方的书，叫《经方之主》。可是大家如果只把张仲景看成一个开方子的大夫、医生，那就错了。啊，你要从头第一条看到第397条，啊，113方，光想到113方，它里头也有一些条文谈到了针和灸。你比如说，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先扎上脖子后边这个风池风府穴，然后再喝桂枝汤就好了，这不是针药并用吗？啊，灸其和尚各一状啊，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用灸法。用了灸法再喝桂枝加桂汤，哎，这叫药和灸法并用啊。刚才这个老同学齐成教授提到了个灸这个字儿啊，从文字学讲，下边是从火啊，上边是发九音。我个人这个望文生义哈，老同学，我觉得这个九可能除了它的这个发音九，还有一个含义，九者九也，长久。
1: 哦，
2: 你不能说我灸一天就见效了，灸两天就见效了。他还有一个启发，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要坚持一段时间啊，坚持一段时间。这个特别是对于那些虚寒的寒症、冷症、痛症、痹症，要坚持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60岁的男性啊，他就是一个慢性腹泻啊，老拉肚子，这个好几年了，6、7年啊，到后来突然加重了，就有半年啊，也用过中西医的不少的，吃过不少药啊。他的比较典型，这个腹泻大便稀溏不成形，但是呢怕冷，特别是腹部也怕冷，还伴有肠鸣啊。这个冷到什么份上，他自己描述大热天不敢接近冰箱。我这么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人肯定是个体会，因为我在平时门诊有人就这样，一开冰箱门就害怕，就觉得一股凉气过来啊。我们说这属于啊阳虚的腹泻啊，舌头胖大啊，齿痕比较多，脉也比较沉，没有力啊，属于阳虚的腹泻。他用过一些中成药啊，参苓白术散啊，附子理中丸啊，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疗效不佳，不理想啊，所以我建议他结合艾灸，因为也简单，你自己学艾灸，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啊。那取一些最常见的中脘穴啊，神阙就肚脐眼啊，这是人身上的唯一的个不能扎针的穴位，其他穴位都可以扎针，只有神阙穴、肚脐眼不能扎针，可以艾灸啊，可以贴一贴。我就让这个病人灸啊，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足三里啊，足三里啊，胃经的吧啊，所以说脾胃的毛病啊，胃肠的毛病都可以用，还是强壮穴。这个可以每天灸，但是你要没时间，你要怕上火，你可以隔两天、隔三天灸也可以啊。这个病人呢，我让他隔一天一次，隔一天灸一次啊，结果他不到1星期的时间，怕冷腹泻就开始缓解。就见效了啊。
1: 是，
2: 我说你同时也可以吃那参苓白术啊、附子理中都可以用啊。所以他大概灸了有20次左右，这个病基本就好了。就是灸法适用于最常见的，适用于虚症寒症。
1: 是
2: 虚症寒症更适合一些。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灸法不言自明的它的价值和功效啊。我们说呢，我们的这一个文物啊，我们的灸经图，尽管只是残卷，但是透过这只言片语，我们能感觉到，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对于我们的灸。

0: 法的运用
1: 就已经是炉火纯青，到今天还是让我们受益无穷，让我们的中医文化是不断的在永葆着生机与活力。谢谢你们的分享和点评，谢谢。那明天呢，我们将持续关注，来领略更多中医瑰宝的文化魅力。明天不见不散，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看似平静的宇宙中，潜藏着剧烈的天体活动，构成了一个耀眼璀璨的太空实验室。天体碰撞不爆炸会发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什么样的望远镜来观测数亿光年之外的天文奇观？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

0: 2020年12月10日凌晨4时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11号运载火箭的火光划破夜空，将两颗名为怀柔一号的极木卫星送入轨道。极木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部署的项目。此刻最紧张的人也许就是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熊少林了。这次发射采取一箭双星的方式，也就是说一枚火箭搭载了两颗极木卫星，但当它们进入轨道之后，其中一颗卫星遇到了麻烦。
1: 极木两颗卫星，有一颗卫星入轨之后很快就按照这个程序展开翻板，另一颗卫星的话呢，它就没有按照这个计划展开翻板，几分钟之内它还是没有展开翻板，这个时候卫星就飞出我们的境内，就是看不到这个卫星状态了。
0: 翻板是卫星接收太阳能的重要部件，要为整颗卫星提供电力。如果翻板一直展不开，卫星内部蓄电池的电量耗掉之后就将停止工作，项目原计划的科学目标将无法实现。
1: 它的蓄电池的电是很少的，它只能持续可能是几个小时，所以我们当时非常焦急地等待这个翻板能不能展开。那我们等了一圈，一圈就是90分钟，等到卫星下一次入境的时候，就是我们能看到它的状态，那个时候它显示翻板已经展开了。
0: 好在卫星团队有充分的准备，针对翻板没有展开的情况提前准备了应急预案，确保了卫星太阳翻板最终打开。对极木项目团队来说，2020年12月1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自2016年提出项目建议以来，经过4年多的攻坚克难，极木卫星终于进入了预定轨道。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极木卫星全称引力波报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它肩负着一项

0: 特殊的任务，观测来自太空深处的宇宙烟花伽马射电暴。这个房间里是极目卫星的地面科学应用系统，它会接收来自极目卫星的各项数据。屏幕上看似枯燥的观测数据背后，有可能是来自数亿光年之外宇宙中一次剧烈而灿烂的爆炸所产生的电磁波。这种名为伽马射线暴的电磁波，在穿越了无比漫长的距离之后，终于来到了科学家的眼前。
1: 伽马射线暴它到底怎么产生的？可能是这个很大质量恒星坍缩爆炸产生的，或者是两个致密性并合产生的。
0: 那么到底什么是伽马射线呢？伽马射线是一种电磁波，一种不可见光，它的能量特别高，比普通的可见光的能量高成千上万倍。如果我们对照电磁波谱，就会发现伽马射线是已知波长最短、能量最高的电磁波。其实伽马射线在生活中有不少的应用，比如医生用伽马射线进行肿瘤放疗，机场车站的安检设备也使用伽马射线检测行李等等。而来到宇宙中，大质量恒星坍缩爆炸，或者两颗中子星合并爆炸，都可能产生伽马射线辐射。这类短暂而剧烈的天体爆发，会制造出目前人类已知的宇宙中最亮的烟花——伽马射线暴。伽马射线暴通常伴随着极大的能量释放，
1: 几秒钟，这个能量就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太阳辐射嘛，对吧？我们地球上的这个生命都是靠太阳的这个能量嘛，对吧？然后我们地球上的这个能量也只是太阳能量的一小部分。然后我们说的是太阳在这个100亿年里面辐射的能量总和还要多，就伽马射线暴在那个几秒钟之内辐射的能量。所以这些事情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是这个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0: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极端的一种爆发天体现象，是天文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它还与近年来一个重要发现密切相关，这里就要提到极目卫星的全称——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中的三个字：引力波。引力波是时空的涟漪，任何有质量的物体一旦加速运动，就会改变时空的弯曲程度，引力波也随之产生。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就根据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直到2015年，人类才真正探测到了引力波。探测引力波有什么用呢？简单来说，通过引力波，我们可以观测到一些传统的电磁波手段难以揭示的极端天体现象，如两个黑洞碰撞、双中子星合并、宇宙暴涨等。因此，探测到引力波是里程碑式的发现。那么，为什么要同时观测引力波和伽马射线暴呢？
1: 就像一部电影，那么通过引力波，你大概能够听到这个电影的声音啊，但是你看不到电影的画面。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只看到伽马射线暴呢，你相当于听不到声音，你只看到画面。所以你把这个引力波和伽马射线暴，一个是这个引力波是声音，伽马暴呢是画面，你把这个声音和画面结合起来，那你是不是对这个电影的这个情况内容了解更深刻所以这是两个维度的信息。
0: 2017年，科学家发现两颗中子星相撞合并，不仅产生了引力波，还伴随产生了伽马射线暴。科学研究发现，当这种天体合并现象发生，距离地球比较近，而且伽马暴喷流正对着地球时，我们就可能同时探测到伽马暴和引力波。这种罕见又重要的天文事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我们的宇宙。因此，伽马射线暴是重要的天文现象，而与引力波伴随产生的伽马射线暴更是金子般的观测机会。
1: 研究伽马射线暴呢，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黑洞是怎么样的一些基础的物理规律，比如说广义相对论是不是成立的。所以呢，我们科学家花了好多这个时间和精力

0: 伽马射线暴能为科学家了解研究宇宙提供重要线索，但是伽马暴的能量是非常强烈的，用什么样的仪器才能精确探测伽马暴呢？中国科学家是如何设计极目卫星，如何捕捉宇宙烟花的？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节目继续。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想象在极亿光年之外产生了一次极其耀眼的伽马射线暴，当它传播到地球的时候，在几秒钟内大量高能量伽马射线光子轰击到太空望远镜上。什么样的观测设备能够承受这样的能量狂潮呢？对极目卫星科研团队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科学家们在过往的科研过程中就有过一次极端明亮的伽马暴不太成功的观测经历。
1: 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用费米卫星啊，就探测到一个非常亮的伽马射线暴，但是那个暴啊是非常非常的明亮，就造成美国的这个费米卫星探测的时候发生了饱和的现象。饱和就相当于我们看一件事情就看不清楚了，因为它太明亮了，让你的这个数据有丢失啊，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暴进行精确的测量。
0: 如果伽马暴的亮度超过探测卫星的探测能力上限，就会变成一条平线，也就是说超过这个亮度的伽马暴就无法被看清楚了。但这样的伽马暴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1: 因为这个暴很亮，首先它在物理上就很重要，它为什么那么亮啊？它的这个物理机制可能是很特殊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暴很亮啊，表明它这个数据就很丰富，就很精确，你可以对伽马射线暴的研究非常的这个细致和清楚啊，测量的会非常准确。所以伽马射线暴，亮的伽马射线暴，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
0: 假如太空望远镜被亮瞎了眼，我们也许就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观测机会。
1: 我当时呢就是深感到这个是一个瓶颈，是一个缺憾啊，所以我回来就提出来这个，在建造和设计这个极目卫星的时候，我特别关注这一点，就是我特别关注我的探测器要做的性能要非常好，就是它的探测能量范围要特别宽。
0: 但同时，任何科研项目都不会拥有无限的资源投入，团队要在一定的规模和经费限制下做出理想中的极目卫星。
1: 基本的概念

0: 年是从2016年大概3月份开始，我们就这个构想了这样一个这个极目卫星的计划。我们要造这样的一个卫星啊，就是要做的小，要做的这个便宜，我们必须要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啊，我们要把探测器做小，做得很轻，这样我的卫星才能做得小，我才能很便宜，能够节省经费。
1: 卫星既要小又要强，作为项目团队的首席科学家熊少林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目标，这将彻底改变极目卫星的载荷设计，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给团队带来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设计制造一种全新的伽马暴探测器。
0: 就是这个探测方案以前没有人用过，就是以前那个传统探测器是什么呢，是前面是一个闪烁晶体，后面呢用的叫做光电倍增管的一个器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探测器。
1: 一般来说，闪烁晶体和光电倍增管是探测器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闪烁晶体负责接收伽马射线并转换成光信号，而光电倍增管负责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再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最终伽马射线暴才能变成可以被仪器识别和记录的数据。闪烁晶体的性能非常关键，为了能够尽量快速准确地探测到不同能量范围的伽马暴，团队大胆选择了一种以前很少在空间项目中使用的晶体——溴化蓝。乍一看，这只是一块普通的晶体，但溴化蓝有非常优异的伽马射线探测性能。
2: 对于 CAM 这种小卫星来说，你就需要用比较好的、比较高性能的这种探测的技术。那么我们用到探测技术就是叫溴化蓝晶体。同样的这个重量的话，它的一个这个光产额，所谓的光产额呢，就是一个这种伽马光子打到晶体上以后，它会产生大量的荧光光子。那么它的光产额是目前这个最大的一个这种量产晶体。
1: 以前人们极少把溴化蓝运用到空间项目中，主要是因为溴化蓝是一种非常娇贵的晶体，易碎怕潮。
0: 那个材料呢，它特别容易碎，它还有容易潮解。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碎过好多这种溴化蓝探测器，就是你温度变化的时候它就碎掉了，或者说你这个密封不是很好的时候它就潮解了。
1: 团队需要对溴化蓝晶体完成航天级别的验证，才能够真的让它上天。
2: 因为它本身，它这个溴化蓝晶体，它这个新型的晶体嘛，它属于从民用到航天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民用的话，那它没有这么恶劣的这些利热条件，那么它就可能就正常的封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的工艺，那是不是能满足我们上天的要求？那么我们要做这种很严酷的考核。刚才说到的，这个热循环的考核、热真空的考核、噪声的考核、辐照的考核等等，那么这些，
0: 在刚开始提出这些探测器的方案或者电子学方案的时候，我们在等待它的测试结果的时候总是忐忑不安。一方面我们急切想知道我们的这个设计是不是成功，是不是达到我们的预想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担心万一它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啊，那么可能会面临麻烦，我们就需要相当于这个研制进度可能受到影响。
1: 在经过反复的环境模拟和验证之后，团队终于确定了溴化蓝晶体的封装技术流程。而另一个需要攻克的难关就是光电倍增管。
2: 传统的技术呢，它是用到的光电倍增管，它大概这么一个常规的管子这么长这么粗，那么放在我们探测器上，那整个探测器这么一个探头就这么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它无论是这个体积也好，重量也好，那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说我们就用到了这个一种新型的探测技术，就是这个叫硅 PM， 叫硅光电倍增管。
1: 但和溴化蓝晶体的情况类似，硅光电倍增管的应用场景大多也是在地面上，要做到航天级那又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3: 在空间项目中，它作为一个新器件，还没有很多的国家敢大量运用，但是我们呢，我们就将这种地面常规的器件用在了航天里面，就要考虑它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

0: 说空间它温度会波动，在轨工作的时候它会受到空间辐照影响，产生一些辐照损伤。
1: 这意味着需要在模拟的太空环境中对探测器进行反复测试。测试过程中，团队甚至遇到过理论概率为几十亿分之一的硅光电倍增管短路问题。当时为了查找问题源头，把很多工序和流程重新做了一遍。
0: 我做过很多项目，那我们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比一个难，是我做过项目里边最难的。
1: 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最后的探测器成品完全达到团队的设计初衷。这是一个传统的探测器，而这是一个极目卫星上的探测器，这就意味着在同等重量约束下，卫星平台上能够放进更多的探测器。
2: 一个卫星我们是装了25个这个小型的这个伽马射线探测器，如果我没有这个传统探测器，我估计只能装2-3个。我从装2-3个探测器变成我可以装20多个探测器，这我探测能力就提高太多了。
1: 但是光有高性能的探测器还不够，团队还需要依靠电子学的设计来保证探测数据的读出。所谓电子学，就像是一个小的电脑处理器，处理探测器得到的信号。
2: 普通伽马射线暴，因为它非常的遥远，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点源，它向四面八方发射出伽马射线光子，它已经传播很远之后，它就很稀松了。所以说，普通伽马射线暴在一个平方厘米大概都没有一个光子，这是普通伽马射线暴。而极端伽马射线暴有多亮呢？它是这个数量的这个成千上万倍，就是它有几千几万个光子一个平方厘米里边，一秒钟经过这么多光子。所以你的这个探测器啊，就是普通情况下你可以慢慢悠悠的读出信号传信号，但是这种极端亮度的暴来的时候，你的信号一下子特别多，这个数据量一下子特别大，你就可能传输不过去了，这个数据就可能要丢失了。
1: 那么团队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设计，让探测器和电子学设计相互配合，来保证数据的顺利读出呢？
2: 它，是像这个是1:1的这个极目卫星的模型啊。极目卫星的下部呢是这个卫星的卫星平台，上面呢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望远镜本身。那么我们的这个望远镜呢，跟我们传统的望远镜不一样啊，它是由这个探测器组成的。这一块装的是电子学，就这里面装的是这个电子学。这里面有很多电路板，有一层一层的电路板在这里面，这个电路板是读出这探测器的信号，然后它的数据呢最后传到卫星，传到这个卫星下面去。我们假设这个伽马射线暴从这个左边照射过来，那么呢这部分探测器就会收到很多这个信号，因为伽马射线暴特别亮的话，它的信号会特别多，那么可以想象那边的探测器呢可能就收不到什么信号，信号就很少。所以我们这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信号多的探测器和信号少探测器做配对，他们两个共享一个数据带宽，这样的话呢，我们带宽就不太容易，这个超过我们带宽，造成这个数据丢失，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后面这个电子学这里头做了很多设计，我们把这个数据啊做了缓存，就是当这个数据量太大的时候啊，我们的数据可以暂时缓存下来，等到这个数据传完了之后，再把这个缓存数据传出来，这样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数据不丢失。
1: 整个极目卫星体现了各种巧妙的设计思路，所有的部件被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
2: 对于伽马射线暴的这个监测，我们在处在这个先进的水平，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就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是最好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亮暴的这个探测，比如说这个探测的这个时间精度、时间分辨率，我们都处在国际领先的。
1: 你也许会想到，一个探测功能如此先进的卫星望远镜，它需要多少能源来保证其在太空中的运行呢？答案同样让人吃惊。
3: 不光重量资源，它每分钟只能给你供那么多电量，所以说你的功耗也要精打细算。功耗的总量大概有42瓦，家里边的一个那种白炽灯，大概就是有40瓦左右嘛，就一个白炽灯的一个功耗。
1: 是的。仅仅靠点亮一盏白炽灯的能量，极目卫星就能探测宇宙中最亮的烟花。 而科学家的下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探测到的信息向全世界

0: 在太空中，各种电磁波信号交杂其间，极目卫星如何分辨不同的信号源？作为探测伽马暴的哨兵，他又如何把信号尽快地传递给全世界科学家？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节目继续。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0年12月10日，名为怀柔一号的两颗极目卫星被准确送入轨道，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伽马暴，尤其是与引力波一起出现的伽马暴。一旦探测到这种伽马暴，就可以尽快通知国内外天文学家开展伽马暴的多波段多信式联合观测研究。
4: 特别对于这种重要的这种天文现象，所有的科学家都非常感兴趣，他们有自己的观测设备，包括光学望远镜、射电望远镜等等，他们都需要对这个重要的天文现象进行观测啊。这样的话，我们全人类联合起来才能对这个天文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啊，是这样一个需求。
0: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果要向全球科学家通报伽马暴，必须保证信号准确无误。伽马暴只是电磁波的一种，在太空中还有各种其他的电磁波信号和粒子的存在，这些电磁波和粒子也会通过卫星的探测器和电子学设备变成可采集的数据。那么该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出真正的伽马暴信号呢？
5: 伽马暴基本上每天可能发生一个，或者是两天发生一两个这样，但是我们的数据量是一天24小时，然后每分每秒都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种一天的数据量当中去找一个，或者是两天的数据量当中去找一个。
0: 事实上，在设计研制硬件设备的过程中，软件算法的开发也在同时进行，它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一堆信号噪声中把伽马暴找出来。蔡策和肖硕当时是熊少林的博士研究生，也是软件算法的主要开发者之一。
5: 一开始的时候，大概一个小时的数据，我可能得用半个小时去做它。但是如果数据量太大，我这样就是根本就处理不过来。对，所以后来就找老师讨论，然后对这个算法进行一些优化处理啊，这样现在我们是可以实现一个小时一两分钟就可以搜完，极大的提高了它的搜索效率。
0: 而另一个需要实现的目标是定位，科学家们不仅需要知道伽马暴发生的时间，更需要知道伽马暴发生在天上的哪个区域、什么方向。在这方面，团队同样交出了优异的答卷。
6: 比如说从很远的地方来

一个信号，我两颗在不同位置的卫星接收到这个信号，它有时间差，我们通过这个时间差就可以反推出这个源在哪里的信息。如果针对同样的源，就是同样的信号。

0: 啊，从零开始自主研发的，就是让我们的怀柔一号卫星可以实时的去搜索和发现伽马射线暴。
1: 基于上述研究，现在的极目卫星能够发现并且定位伽马暴，软硬件各个部分的研发进度逐渐实现同步，似乎距离完成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首席科学家熊少林知道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悬而未决。
0: 我能控制的比如说探测器、电子学、软件啊，这个卫星上面的东西，对吧？还有地面的这些数据分析方法等等这些东西，我心里大概觉得这个事情是八九不离十能够成功的，只要我们投入进去去研究它是能成功的。当然这里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卫星如何实时下传数据，这个我是没有任何底，心里没有任何底，因为这个超出我的范围了。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困扰，经常在想这个事情怎么办。
1: 然而这是极目卫星作为监测伽马暴的哨兵必须实现的功能。卫星当然能下传数据，但这里的关键词是实时，也就是说时间延迟要尽量短。
0: 比如说我们的天气预报的卫星啊，它可能是定期的下传数据到地面啊，然后我们才能获得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图像，它是有时间延迟的。包括我们的天文卫星，比如慧眼卫星啊，它是只有我们卫星飞到中国境内它才能下传数据，这个时候距离它的真实探测的时间可能延迟了好几个小时了。
1: 也就是说此时的科学卫星只有在飞到国内地面接收站头顶时才能下传数据，但伽马暴很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要及时通知国内外的天文学家及相关研究者。如何实时下传数据，这个难题一度让熊少林及其团队非常困扰。就在熊少林为数据下传问题苦恼时，他不经意间看到一则新闻。
0: 我当时在看一个新闻报道，就是讲这个南海的渔民啊，他们在外出打鱼的时候，他们怎么跟这个国内联系呢？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北斗这个导航系统发短信的功能啊，可以建立联系。那么当时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说那我们的卫星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北斗导航系统这个短报文这个功能，因为我们的探测信息也很少，发短信就够了啊，并不是那个很大量的数据啊。
1: 也就是说熊少林希望能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球短报文通信链路，将极目卫星监测到的天体爆发观测警报等关键数据准实时地下传至地面。这是一个颇为大胆的设想，但是它要面临一个新的技术问题。
0: 区别在于就是说，你在地面的用户，你给他发条短信给这个短报文卫星，你是基本上静止的，或者说你慢慢的运动的，比如在车里面，对吧，慢慢运动。可是卫星的速度可不一样，卫星首先它也很高，它跟你的导航卫星的高度可能差不多高，然后卫星的运动速度是每秒钟7.9公里每秒，非常高速运动，它能不能给你发短信，你能不能收得着，这都是技术问题。
1: 熊少林担心他提出的想法可能超出了北斗系统的能力范围，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联系到北斗卫星团队，双方一拍即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调试之后，在地面验证中取得了成功。
0: 第一次用是在地面测试的啊，就是初步验证了这个系统是可行的，它只是说这个链路是可以通的，但是那个地面测试跟天上测试环境不一样。
1: 一切的设计和方案能否真正实现，要等到卫星上天之后才会得到最终的验证。那么极目卫星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20年12月10日，极目卫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即将开始观测运行。对降目团队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值得记住的一天。
4: 就像你自己这个抚育的一个小孩，他终于长大了，很多事情是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这是非常激动的，比自己的孩子还宝贝。因为你自己的孩子你可以一直在带在身边，这个你送上天了以后，说实话，这个你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他面临的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境，他到底能不能适应，他到底能不能成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心情。
3: 顺利进入轨道之后，极目卫星就在地球上空监测宇宙中发生的伽马暴等剧烈爆发天体现象。很快他们就传来了佳音。2021年1月，极目卫星首次通过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准实时将伽马射线暴观测警报下传至极目卫星的科学运行中心。
4: 因为短报文，这是我们第一次通过短报文短信息这个方式，把我们的伽马射线暴的数据能够在1分钟之内下传下来。
3: 不仅速度快，而且数据本身的质量也非常理想。
4: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看到数据的时候啊，看到数据的时候，那个每一个数据点都非常喜欢，都是宝贝，数据的质量简直就像我们的数传数据一样的，非常的漂亮，让我惊呆了啊。所以这个看到那个第一手数据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开心。
3: 这不仅证明了极目卫星的观测能力，也意味着利用北斗短报文系统传输观测数据是可行的。这一大胆设想的实现，拉开了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应用于空间科学和宇宙探测的序幕。
4: 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北斗系统用在空间科学的这个数据传输上面。我们这个技术成功啊之后，别的我们国家的其他项目，包括中外合作这些项目，都开始用北斗短报文这个技术来做实时传输了。
3: 对降目团队来说，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分析极目卫星传输过来的数据。具体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地面的科学应用团队。
5: 等数据下传到地面以后，我们有一些更详细的算法，然后有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把它的位置定得更准，包括它的触发的时间、触发的来源等，就是有关于这个爆发的更详细的信息都可以获得。
3: 科学应用团队会对极目的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让其他的科学家能够有效使用。
5: 等到我们前期处理完以后，我们已经确定出它是一个有效的来自于天空中的信号以后，我们必须尽快的向全世界发布，这样等我们发布出去以后，其他的科学家就可以及时的响应，包括他们有其他的探测设备，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后随的观测，去继续跟踪这个爆发。
3: 极目卫星在轨运行之后，通常一天能观测到2到3个伽马射线暴，看上去项目进入了波澜不惊的平稳运作阶段，但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让极目能发挥出自己的真正实力。

0: 在设计这个极目卫星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我们要针对这种特别亮的伽马线暴做好准备。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很亮的伽马线暴，我当时参与了研究啊，所以我知道这个伽马线暴很亮的暴非常宝贵，非常重要。
1: 那么会出现一个一样亮度的伽马暴吗？很快，2022年10月9日，极目卫星监测到了一个堪称千年一遇的史上最亮伽马暴，整个团队都为之振奋。这次伽马暴的数据还留存在科学应用团队的电脑中。
2: 对于 JRB221009A 这个暴来说，实际上当时爆发的时候，世界上很多的卫星、很多的探测器都探测到了。但是由于它太亮了，对于其他的卫星来说都发生了饱和，因为它的计数率太高了，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探测器本身能够记到的一个最大的数，所以说他们所记录的数据实际上上升以后都已经抹平了。
0: 它看上去呢比以前发现最亮的伽马暴还要亮50倍啊，这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观测上的亮度非常亮，打破记录。
1: 在这次观测中，极目卫星还有着独特的贡献。由于卫星能够准确记录超亮伽马暴的数据，中国科学家得以准确地还原了这次爆发本身的能量大小。
0: 极目卫星呢，我们有准确测量，啊，我们准确测量它这个看上去多亮，测得非常准。那再考虑距离，我们就可以算它的这个各项中心能量，发现它也是打破记录的。
1: 经过研究发现，该次伽马暴产生于距离地球24亿光年的宇宙深处，引起伽马暴的是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核心坍缩爆炸。此次爆炸强度相当于将8个太阳的质量全部都转化成能量，并在1分钟内释放出来。有些专家认为，这次的超亮伽马暴对当前伽马暴物理模型提出了挑战。假如没有极目卫星，人类很有可能无法准确认识这次史无前例的伽马暴。回忆起从提出项目建议到卫星上天再到发现史上最亮伽马暴的这几年，熊少林有时候甚至觉得像是一场梦。
0: 因为有这样的梦想的科学家太多了，有这种这个项目设想的这个想法太多了，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梦想，都会希望去建造一个自己梦想中的一个观测设备来观测这个宇宙。但是真正能够有幸能够获得国家的批准立项并且把它建造出来成功运行的项目其实少之又少啊。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极目卫星其实是没有被立项的，你现在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就简直跟梦一场，我觉得都能接受的。
1: 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一群人延续了几十年的志向和抱负。
0: 这可能是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传统，就是从李提培老师带着我们做慧眼卫星开始。他为什么要做慧眼卫星呢？就是他一直在追求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国家要自己的设备。我们只有自己的这个一流的观测设备，我们才有一流的发现，要做出我们中国的独特的贡献。
1: 通过极目卫星，我国科学家在伽马暴观测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推动了人类对于这种宇宙极端天体现象的理解。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空间项目，也会看到中国科学团队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

0: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
1: 小兔美牙，隐形守护，从容出众。
0: 龙问展柜，给文物一个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完好的棺材，黑灰的遗骸，精美的遗物，别样的名片，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3集。

昌市中心老城区改造，繁忙的建筑工地，紧张的考古现场，一大五小六具棺材，提取墓室里的随葬器物，考古队